0: U17英格兰队，他们的 U20 队伍呢在亚洲范围内也拿到过冠军，包括在 U23 的队伍他们也闯进过奥运会，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各个年龄段的梯队乌兹别克斯坦队近几年的进步是非常的明显的。他们还有胡桑诺夫，这是在曼城队踢球的队员，所以说呢我们也有理由去期待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这个表现。哦，这是哈梅斯罗德里格斯，2014年巴西世界杯上大放异彩的一个中前场的核心。
1: 来，小蔡，你认识他吗？
2: 啊，我刚非常激动啊，只是没有说话。
0: 抱歉，抢了你的话。
2: 很高兴啊，可以看到他的身影。
0: 他在球队呢，在过去几场的这个热身赛里，可能这个位置啊，并不算主力了，而且也算是主教练对他有所隐藏了，有所保留。看看他到后面能不能有机会上场，或者说这场比赛，和热身赛主教练的排兵布阵有一些变化吧。
1: 墨西哥城的主体育场，阿兹特克，
2: 稍后的这一场比赛也会在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球场进行。这个球场大家应该相对比较熟悉了，因为之前开幕式和揭幕战都是在这个地方进行的。
1: 应该也承载着我们这些老一辈的很多记忆。
0: 因为在这届世界杯之前有一个纪录片叫《世界在他们脚下》，确实当时。国内有很多的足球从业者、足球人，看过那部纪录片，当时看到世界杯上的这些运动员们的表现，当时回来之后说，很多老一辈的足球运动员都是去看着这个比赛录像去模仿他们比赛，看他们的比赛呢去制定自己的战术。我知道，
1: 除了这些以外，其实还有更多美好的回忆，是那些伟大的球员，比如说。迭戈马拉多纳是吧，他们在这些比赛里边给全世界的人，也正因为这些比赛足以奠定了他球王的一个地位。
0: 没错，确实是连过五人，包括上帝之手，那都是世界杯上永恒的经典，永恒的回忆。还是说回到这场比赛嘛，还是说回到加拿大队和巴拿马队的上半场结束之后，我们也看看就是到了下半场会不会有什么调整。因为上半场比赛看上去呢两队都没有犯什么错误，所以说不管是中场还是前锋呢，都很难去吹毛求疵的挑出他们有什么样的问题，看上去比较平稳的一个。
1: 比较沉闷的原因就是双方处于一个焦灼状态。因为呢巴拿马队尽管整体非常好，但是他们缺少一些真正能够摧城拔寨的一些球星啊，我们所谓的球星。那么面对这种个人能力更强的、善于单打独斗的一些球队，他们仍然没有太多的办法。当然好不容易有一些起色，又让那个补水返了回来。那么这些其实不管怎么样吧，其实我们还是挺期待下半场双方是不是有一定的突破哈，那么给自己带来一个小组的一个地位的奠定。
2: 好的，也让我们看一下下半场两队会不会做出更多的调整和变化。我们继续进入到这个加纳同巴拿马的下半场。

0: 制，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向前突破是腾势，一跃而起是腾势，飞身扑救是腾势。我们坚信，只要一直奔跑，总有一天我们会向世界腾势。腾势汽车。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4: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5: 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多伦多体育场。

0: 美加墨世界杯 L 组小组赛的首轮，加拿大队对阵巴拿马队的下半场比赛呢，很快正式开始。可以看到啊，下半场比赛一上来之后呢，有人员的更换。
1: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好了，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这球是有要重新开，好，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由身穿红颜色的巴拿马队来开球，他们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身穿一身黄颜色比赛服的是加纳队。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呢，人员的变化呢，主要是在门将方面。加纳队这边下半场比赛受伤的门将一号齐吉被换下，上场了16号本杰明阿萨雷。哎，这就是本杰明阿萨雷，33岁，身高1米88。官方给的是一个4-1-2-3，加纳队的一个基础阵型。布里略、拉莫斯，这边长传打身后，这打身板啊！奥波库雷打身板1米97啊，真是厉害。3-4-3，这是巴拿马队的基础单位，三中卫。
2: 那感觉门萨左边后卫这个位置上略带保守一些。
0: 嗯，
2: 其实他的能力完全是可以大胆的向前去参与助攻。
0: 对，因为上半场在比赛之前，我在世界杯的时候，当时佛尔岛和这个欧尔岛呢也在。也看了门萨的一个热区图，他的热区图呢，他上上下下往返的能力呢，应该说是很强的。但是上半场比赛呢，更多的时候呢，还是在本方的半场先把这个防守做好。
2: 是不是有点顾虑到这个对方的穆里略？
0: 因为穆里略确实也是一个助攻能力啊，包括盘带能力非常强的一个边后卫。

0: 定位球，
1: 往内切，传，头球，嗯，加拿大队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啊，就完成了一次有威胁的攻门。来自于四号阿杰蒂，上半场比赛加拿大队总共才有一次攻门还没有射正，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就有变化。
2: 嗯，哎，按选题先踢出去，
1: 再往里传，别球，
2: 马丁内斯上半场非常的活跃，
1: 这就是穆里略，背身，马丁内斯现在还是先出界了啊，
2: 嗯，
1: 就其实这种小个的球员啊，更需要什么呢？更需要他用头脑，然后用更加的勤勉。
2: 这下顶的不错，稍微有点正啊。来自阿杰蒂的头球，
1: 阿杰蒂呢在狼堡踢球啊，也是俱乐部的轮换中卫。打身后，
2: 嗯，
1: 冲一把，哎呀，这球，
2: 叶灵基，哎呀，
1: 叶灵基这球又是水准啊，这球怎么能打这么高呢？奎罗斯可能也要想着有些挑战，因为现在叶灵基身上还是有张黄牌的问题，
2: 有张黄牌，而且感觉、今天的状态不是特别的理想，
1: 嗯。奥苏，
2: 嗯，
1: 阿尤，又是马林内斯积极的回防，啊，非常的勤勉啊，延缓。看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加拿大队现在控球变得更多了。
2: 嗯，
1: 传后点，先拿下来，
2: 拿下来，苏莱曼纳，一过一，
1: 扣。
2: 再
1: 拨，再扣，苏拉曼纳这身体啊跟穆里略比不了，
2: 对，但今天苏拉曼纳的状态也一般哈、
1: 在亚特兰大踢球，
2: 这两下子
1: 左路推靠内切再切，
2: 没有
1: 再传，
2: 没有机会起脚，
1: 马丁内斯头球点一个头球的摆渡，穆里略外线可以打门了，二叫布莱克曼，罗德里克斯再传进来，
2: 阿杰蒂
1: 叫球，波库 在土超踢球的左脚中卫。哦，这叫阿杰蒂啊，
2: 阿杰蒂顶了。两个中卫目前来说还可以，防这个奥特曼防的还可以。
1: 罗德里格斯左脚再往里传，门将双拳击出来，啊，有的背身护球能力。

0: 现在呢打一个落位防守，
1: 今天听到这个现场的歌声也是今天涌现了很多巴拿马的球迷。
0: 再往里传，背身先护，
1: 给身体，
0: 给身体，马上快发，门萨，
1: 专门拿
0: 套，再传，直接奔着门去了，哎，门球。

0: 这个包抄的人太少了呀，只有阿优一个。
1: 阿优现在跟这支球队当中啊，干的活有点多，
0: 哎，
1: 是吧？
0: 嗯。而且他有点孤立无援。
1: 啊、对。他呢，又得去做防守，然后还要做终结，还要做支点。而且呢，队长呢，他要有更多的这种担当在里面。边加拿大的球迷，
0: 关键是还没有人给他传球啊！你要是有库鲁斯在的话，
1: 对，
0: 还能跟他配一下。阿莫斯。
1: 穆里略，这身体真不吃亏啊！红的球，你看现在啊，加拿大队这种整体的防守，巴拿马也没有太好的这种进攻的办法。
0: 嗯，
1: 打到进攻三区的机会呢，也不太多了。这边路，他是个右脚啊，所以左脚呢不是主脚呢，有这种沉底的这种机会啊，传不起来。哦，罗德里格斯。哦，
0: 这踢脚底儿的，
1: 对，踢脚底儿了。好、哦，加拿大队再次要进行人员的更换。
0: 苏莱曼纳下了，确实上半时表现状态都非常的一般。
1: 上了阿桑特，另外把24号努瓦马也换下。上了7号巴塔五，
0: 巴塔五也是个边路非常快的球员。
1: 嗯，

0: 外围撩一脚。七号法大五上来之后呢，就是
1: 上来先撩一脚，先试试脚感。
0: 嚯！奥波库给这个一米七零的马林内斯啊，生生推出去了。再往右路转，罗德里克斯背身回做再传。

0: 外围
1: 一脚
0: 打一脚，还有
1: 马丁内斯
0: 大门，哎呦，这一连串的进攻啊，巴拿马队呢是打出了气势啊。你看这六号马丁内斯今天还真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最后打到边网上，你看这球啊，一个是够着踢，再一个这球啊一直在转啊。
1: 还在下着小雨，
0: 马丁内斯这两球踢完之后这身价就看涨啊。哎，
1: 涨了涨了。
0: 给了门球，

0: 几次啊，这种后场的发动，巴拿马队呢都是找这个马丁内斯，但是马丁内斯这边啊，正好是要跟1米97的奥波库对位，所以一点球啊总是拿不到。好球、啊，这球卸的，十号阿桑特，托马斯阿桑特。巴拿马队这边也要换人了，24号锋线当中的隆多尼奥要登场。这个时候比赛呢打了60分钟，
1: 不错，倒三角，哎呀，没有给过来呀！阿桑特已经在这等着了。
0: 26号斯纳亚，
1: 哎，这个就这一下直接传到阿桑特，哎呀，可惜了。
0: 看看加拿大队的角球，角球开进来，
1: 后点，哎呦，阿基迪没有顶到，
0: 巴拿马队换人，24号隆多尼奥。和17号法哈多登场，这边替下了18号锋线当中的沃特曼，然后另外马林内斯也下了，把马林内斯也换了下来，这两个调整呢都是锋线当中的调整啊，看来
1: 有想法。
0: 哎，巴拿马队呢，因为本场比赛之前为大家介绍到了，这一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是一场价值6分的比赛啊，所以说呢分胜负可能要比一场平局来的实惠的多得多。上场的17号、24号两人都是顶在锋线的最前面，换了俩前锋，

0: 比赛用了60分钟啊，巴拿马队就已经创造了他们在世界杯单场比赛中的传球和成功传球的最多记录。60分钟传了425次球啊！看看往左路推，再肋部
1: 传起来。
0: 嗯，这球是想传还是想射呢？四传四射啊！
1: 四传四射，嗯，就是连传带射，看看有没有能碰到。
0: 趁着对抗，哎呦，34岁的老将了啊，脚后跟儿，好球。

0: 再传机会，马上转换出来，球塞身后，再传机会，
1: 哎呦
0: 打门，哎呀稍稍偏中，应该是个角球啊，应该是个角球。这是比赛到现在加拿大队最有威胁的一次进攻，到目前为止，
1: 哎，这个球塞得好，
0: 到中间应该是个角球是吧？对，这是十三号
1: 拉莫斯，
0: 拉莫斯、啊
1: 哎、先出一脚，
0: 腿长啊，
1: 哎呀，
0: 就差这么一点儿啊！全世界这个肢体语言都是通用的。来看加拿大队，加拿大队这段时间啊，攻势开始起来了。
1: 塔塔五，
0: 角球开进来，头球后蹭。啊，博库，裁判呢没有鸣哨，
1: 塞过去，
0: 机会，大门被封堵，就是这两支球队啊，有的时候呢在射门的时候呢，就是显得随意性，比较随意。这和纯欧洲球队这种体系的还不太一样、啊。
1: 不一样。
0: 肋部可以打了，选择一扣，这球欧迪格斯外围远射一脚也是一种选择。双方这段时间打得比较开放，
1: 大开大合了。
0: 再扣
1: 射门，
0: 拉莫斯。今天巴拿马队最有威胁的两次射门都是来自于球队的中卫拉莫斯啊！来开了球啊！哎呦，这踩脚上了！
1: 我这个还真踩到了。
0: 嗯。对，就这一下。嗯，
1: 确实踩到了。
0: 嗯。好，这个球呢进入到下半场比赛的补水时间。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触发。
2: 喊我哈西达。
1: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0: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比赛。这个，他们说这个补水时间哈，两支球队刚刚，哎，打出了点，各自都打了出点东西来，哎，就补水了。阿优，
1: 两支球队下半场比赛的数据呢，都是五脚射门一射正。这是两支球队下半场的数据啊。那么在全场方面，现在巴拿马队呢八脚射门两射正，进入到进攻三区呢，加拿大队39次，而巴拿马队呢是50次。

0: 比赛来到70分钟，向前推直线，这球打得很突然。
1: 哎，阿桑特和阿尤都已经在后边报道了。
0: 塞维尼奥下场比赛应该换人之后，巴拿马的一道打得有些急了。
1: 对，然后阿桑特和法塔武上之后，确实在进攻上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好，乌苏
0: 低位就是个541，外线抽车，
1: 生吃，
0: 哇，手上有动作，哎，这是要吃牌了。哎，七号楼的里格斯啊，吃到一张黄牌，这球被突破之后啊，有些气急败坏，直接上手了。
1: 这就是加拿大队的个人能力，法塔武速度非常快，
0: 啊，这是布莱克曼吃到一张红牌。通过下半场比赛的一些变化，包括吃牌数啊，进入到对方进攻三区的数量，定位球的数量，可以看到下场比赛加拿大队的进攻是有改观的，
1: 给巴拿马上强度了。
0: 哎呦，看看这大个儿啊，奥波库传进来投球，哎呦，
1: 又炸接地，连续两次了投球。
0: 奥波库呢是起这个牵制作用的，另外一个中卫阿杰蒂啊，他来完成头球攻门，
1: 还真能争到，
0: 对，弹跳好，1米88，按道说个子也不高。当然这个不高呢，是跟谁比？是跟奥波库比的。穆里略1v1，踩单车传，哎，这球都直接传出去了。好，换人了，七号罗德里格斯，巴拿马队这边呢被换下，上场伊斯梅尔迪亚斯。塞维尼奥，阿尤吸引了三人的包夹，别犯规，

0: 塞梅尼奥。塞梅尼奥下半场比赛啊，更多的出现在画面当中了。哈尔长传呢，尝试打身后，没有过奥波库。哎，零，
1: 这时候别乱。
0: 布里略，还是往右路推，左脚再往里传，没有过一点。再传进来，门将呢将球没收。下半场比赛上来的门将本杰明阿萨雷，
1: 查阿优，
0: 犯规了，塞梅尼奥犯规了。那莫里略被踢了一下，这是裁判视角啊。
1: 阿基蒂的头球刚才

0: 再向前，下半场比赛加拿大队逐渐开始给压力了。好，又要换人，八号夸西登场，加拿大队换一下十五号奥乌苏，把防守球的后腰换下来，换上夸西，我们说到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要各拿一分的话呢
1: 都不太好能接受，因为同组的
0: 两人都是强队啊，英格兰对吧，克罗地亚
1: 对，

0: 给，
1: 嗯，这就没做好啊。
2: 两方都在拼最后十分钟啊，都是想进攻。确实一分确实接受不了，
1: 嗯，因为要八个小组的最好成绩第三嘛，
2: 因为那两支强队你不是还是不太有把握，
1: 对，四分能够基本上保证出线，
2: 嗯，
1: 就是最起码你要一胜一平，
2: 对，你一分的话肯定出不了线，

0: 才能抓住对方的失误。看双方都是快发啊，想找进攻机会。
1: 网球卸下来，门萨。门萨这个确实助攻啊，进来的不多。
0: 漂亮的破线传球，
1: 发他五。裁判呢在读秒，
0: 哎，没塞过去试一下。
1: 比赛已经来到了80分钟，两支球队呢目前呢比分还是0-0。转换，
0: 那么给过来，孟林月，
1: 你看这球啊，冯指导，您看这球给没问题，这就是细节。这球呢给穆旅队这边没问题，但这球如果是个平快球或者是个地面球，让自己的接球队员可能更好去处理，更好去接为接下来这一步啊
0: 是
1: 做准备。刚才这个球给的一个重要眼的球，穆旅队不好接，球速呢也慢。
0: 这个刚才这个也是心态上的变化，都是想快点打进攻。
1: 嗯，有力不吹，给好球，哎，这就对了。嗯，哎，这球着什么急传呢？
0: 打接地。
1: 两支球队应该说都是各踢了半场好球啊。
0: 一个是各踢了半场好球，再是巴拿马上半时的这种高压逼抢，导致现在下半场体能下降的厉害。
1: 对，所以呢，下半场比赛逐渐让加拿大队啊占据了场上的优势。
0: 对，而且这圈你看，巴拿马现在也变成541
1: 了。嗯，对，落到低位541。
0: 门萨今天应该教练给他的任务还是以防守为主。
1: 对，就你先

0: 先把这边先给我稳住了啊，
1: 先把穆里月给我掐死。
0: 嗯，转出去，再往里传，下来二点，机会，半转身的凌空抽射，伊斯米尔·迪亚斯

0: 拉莫斯，
1: 转出去，
2: 巴拿马队啊，
1: 其实踢的整体，但是巴拿马队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能够最终能够一锤定音的这样决定性的这种球员。大家都比较平均。基本上没有什么外围远射啊，穆里队。机会打一脚，高了。
0: 阿尔塞纳斯，加纳又要换人了。
1: 25号
0: 阿杜，阿尤下，
1: 把阿尤呢换下。上场25号普林斯阿杜。

0: 迪亚斯，格塞纳斯，
1: 所以说一支球队要想走得远，不光要有整体，要有纪律性，还有球星，还有这种超级球星才行。巴拿马队踢得都很好，但是都是很正确的足球，但是没有人能够最终能够完成致命一击。
0: 哟，
1: 能不能给出来？

0: 练这种向前的渗透球啊，打的也不多。再往里传，二点，挺高了。给到了身后，塞出去直线、哎、这边直接面对门将了，有没有机会打门？
1: 哎呀，
0: 越位了，这就应该是个越位球，越位球已经来到了下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啊。

0: 对，这个位置看其实是越位了。十号阿桑特，波特马队呢再次要人员的更换。二号布莱克曼下场，上场了二十号戈多伊。哇，这个老将啊，老将36岁的老将登场。被国家队出来已经超过了150次，这也是这支球队当中的精神领袖。上点56分钟，
1: 对于双方还有时间。法塔乌

0: 二找身后，
1: 他的叫法还是 OK， 进攻的接拍器。
0: 来角球，巴拿马的角球，弗里斯蒂安，弗里斯蒂安森定位球啊，是球队啊很重要的一个武器啊。
1: 是啊，看看巴尔塞纳斯有这么一脚。
0: 那角球的防守，加纳这边占区域啊。
1: 嗯。区域接应。
0: 结合定人啊，区域结合定人。球传进来，后点。还是这大个子。奥波库先领到。加纳的后场球。马上快发。

0: 往边套上来，再往里传，阿桑特
1: 仨，
0: 你看这种球传的呢，就是一个是它比较高，再一个球速呢太慢，让防守队员比较容易啊移动，然后来判断。门萨让过来，哎，不犯规，
1: 可以，
0: 已经在要球了，没看到啊。拉开要，节奏一下慢下来了，
1: 传下来，没有人包抄啊。
0: 巴拿马对阵加纳比赛到现在为止已经尝试了十次射门啊，这在他们的单场世界杯当中啊，
1: 哎，
0: 最多了，
1: 速度过去了，
0: 哎，好球，阿桑特
1: 怎么传好，
0: 传后面有了，绝杀球啊，加纳队绝杀球，

0: 1-0，
1: 正好一轮机，一轮机不光今天身上有张黄牌，今天还有一个进球可以带回家。六分钟的补时，在第四分半钟，加纳队终于是开张了。
2: 上半时状态一般，下半时

0: 卡萨特传的，伊伦基呢将球呢打入，这是绝杀球。
1: 这里进球价值千金呐、啊，
0: 这就是六分啊！
1: 哎，
0: 相当于六分啊！所以之前呢，孙杨先指导一直在说，今天比赛对于两支球队来说各拿一分意义不大。
1: 嗯。
0: 加拿大队还是这种个人呢，一旦有这种机会的时候，他个人把握机会的能力要比巴拿马队呢更强。

0: 克里斯蒂森懊悔啊，遗憾啊，这是怎么了？
1: 衣服刚才是出现了点问题。

0: 加纳球迷已经在提前庆祝胜利了。看看是不是巴拿马队还能再有一次进攻机会，全员都上去，大家往前找，巴拿马队掷手榴弹了啊，大力接摆球掷进来，没有过一点。好，这是第一助理裁判呢摇旗示意加纳队队员要犯规，这样的话呢最后这个巴拿马队呢还有一个相当于短角球，
1: 这个得抓紧时间罚了呀。
0: 好，守门员都上来了，这应该是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了。巴拿马队能创造奇迹吗？球传进来到后点，门将第一点，接下来头球。门将抢到了一点，十号队员呢抢到了二点，但是呢最终的球还是被门将没收。主裁判呢出示了一张黄牌，这是给了巴拿马队的24号隆多尼奥。来看啊，
1: 这下守门员真争到，
0: 真抢到了，下来头球，太正。哦，这应该给了14号卡洛斯·哈维。
1: 哈维。

0: 给了14号卡拉斯帕维一张黄牌。加拿大队今天还是把握机会的能力更强。
1: 最后进球前的那个反击，阿桑特那提前的挑一下，也是个人能力的体现。
0: 对，那球这一挑这一下成功50%了。克里斯蒂安森啊，

来看一下啊，头球，哎呦，这下呢确实有踢到，但是呢，对，确实有踢到，但是也不至于说要再有很长的这个治疗的时间，这还是

0: 裁判还在给时间，
1: 还在给时间。
0: 嗯，
1: 哎，假如犯规，
0: 对，抓紧，
1: 马上快发，大家都往前跑，长传球。先拿给直接传了穆里略，哎呀，这球俩人没默契，没有了，没有了，
0: 这下没有了，
1: 比赛结束了。在这场 L 组的比赛当中，加纳队和巴拿马队最后时刻，佩洛斯的球队94分钟绝杀了比赛。已经73岁的佩洛斯啊，异常兴奋啊！这场比赛，上半场比赛打得更好的显然是巴拿马队。巴拿马队他们踢着正确的足球，但是他们缺少一锤定音的球员。加纳队今天的比赛，最终还是在最后时刻把握住了机会。好了，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本场比赛的转播，也感谢冯潇霆指导所带来的精彩的点评。下场比赛我们再会，
0: 哎，再见。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写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2: 好的，本场比赛结束，最终加纳同巴拿马的这场比赛是1-0，加纳是在最后的时刻完成了绝杀，拿下了这一场比赛。当时在进这粒球的时候，欧指就在感叹啊，说没办法呀，这巴拿马队也真的是尽力了。二位是怎么看的？
3: 欧指导，您先点评一下。
4: 好，
3: 尽力的他们。
4: 应该说确实在这场比赛里面，巴拿马表现出了很好的整体能力哈。但遗憾的就是他们真的缺乏一些优秀的球员。那么反过头来，加纳队这边，应该说我不得

0: 佩服加拿大队的个人能力，无论是从技术意识到身体，特别是身体，当然也得益于今天的天气啊，气温比较低，那么加拿大队呢到最后仍然体力充沛。那这时候很明显，最后的那个进球，巴拿马队的球员基本上已经力竭了，加拿大在最后20分钟的攻势啊，一波那个猛过一波，所以最终到最后这个补时绝杀的时候，其实是最后的爆发。那么对此呢，我对他们队员仍是表示尊敬，因为尽管球队在如此动荡的情况下，他们仍然表现了极高的个人水准。
1: 加拿大队呢，在下半场比赛可以说进攻呢绝对是比上半场比赛要打得更加出色的。补水时间多少也影响了，也干扰了他们的这个进攻节奏。这是下半场比赛巴拿马队非常好的一次机会，但是马丁内斯在下场之前呢，还是没有能够帮助球队去打破僵局。加拿大队呢，个人能力像欧芝所说的那样，确实是更加的突出。我们之前也提到过，他们单点爆破能力的这种强大，也是让他们在比赛的最后时刻能够保证自己的体能。其实比赛看到现在啊，不免就是有一个疑问啊。先来看一下这个球，这是阿尤的那次绝好的机会，应该是60多分钟的时候，阿尤有一次去破门的机会，但结果这是被拉莫斯给破坏了。因为同组的对手还有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所以让人怀疑加拿大队是不是要有所保留。这场比赛经济实惠的1-0就可以，到了后面的小组赛两场要好好的去跟两个强大的对手去拼一下。来看看，这是这个进球，边路突破的机会。这球真的是两个包抄点，其实都有机会去完成破门。
0: 因为在这个进球之前，加拿大队其实好几次就应该有机会破门了。因为在下半场的下半段，加拿大队的攻势是越打越猛啊。在这一点上，其实还是真的要佩服他们，因为他们的球员都在五大联赛效力，他们比赛的强度要远远高于巴拿马队球员所在的那些俱乐部的强度。
1: 没错，来看一下射门数，7次和12次，射正数加拿大队全场就2脚射正，现在换来了一个进球，这个转化率还是非常的高的，控球率38.1%对61.9%，还是像上半场一样，加拿大队放弃了控球，传球数这明显是比上半场比赛要稍微好一些，包括传球成功率上，但是还是巴拿马队这边控球时间的增长，包括他们传球成功率的这种有保证吧。在场面上呢，一度是让我们看到了，这支队伍还是有可能有机会的，把握机会能力当然还是差一些了。
0: 是的，但对于加拿大队而言，就是他需要更多的后场空间。那么这时候如果后面的两场比赛，克罗地亚和英格兰队会不会给到他们，这么多后场空间呢？那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吧。
1: 没错，因为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可能他们在五大联赛效力的球员更多，他们平时踢的这个比赛的节奏也更快，强度也更高，这样呢到了世界杯的舞台上，他们能够保证这种高强度的压迫，其实对于加拿大队的这些球员来说也会是更加严峻的考验了。这场比赛就算是一个预热吧。
2: 是的，因为到目前为止 L 组的第一轮小组赛也已经完赛了嘛，所以对于加纳和巴拿马来讲，他们要面对的同组的对手英格兰和克罗地亚还是会给他们带来不小的压力，也让我们期待一下吧，第二轮跟第三轮小组赛他们的表现和对决。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为我们本场带来解说评论的我们楼上的萧婷和陈明，同时也感谢欧芷和崔潇为我们带来本场比赛的专业解读。稍后在北京时间10点会为各位带来是乌兹别克斯坦同哥伦比亚的对决，我爱世界杯，稍后精彩继续。

我出生于1964年，在哥伦比亚读书，是一名机械工程师。20年前我搬到了墨西哥，这里和哥伦比亚非常相似，气候和氛围都差不多。当然，这里还有墨西哥式的热情和墨西哥美食。来到墨西哥，你会发现，摔角就是激情，摔角就是一切。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摔角表演带来的热血氛围。摔角表演是我的一切，是我的生命。我们现在所在的场馆是墨西哥摔角表演的圣殿，也是我的家。众所周知，墨西哥摔角展现的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我觉得反派角色更有趣，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墨西哥摔角是一种体育娱乐活动，但它是高水平的竞技表演。要想成为职业摔角手，必须要先提高身体素质，然后练习翻滚，学习奥运会竞技摔跤，参加高校联赛和业余比赛，最后才能踏入职业摔角的舞台。我相信墨西哥摔角是全球顶尖的，有很多外国人来这里学习，打好基础，然后回到自己的国家成为摔角明星。来吧，来墨西哥竞技场吧，我保证你会被这里的氛围感染，并爱上墨西哥摔角。我的家人和朋友们都会来，你会见识到哥伦比亚人对足球的热情。我们会为哥伦比亚国家队呐喊助威，同时我们也会支持墨西哥队。

各位早安，欢迎您继续收看我爱世界杯。稍后要进行的是乌兹别克斯坦同哥伦比亚的这一场对决。这场比赛啊，也是本届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最后亮相的两支球队了。他们的比赛地点也特别有看点，因为就是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是不是听起来有点熟悉？就在六天之前，这个地方刚刚举办过本届世界杯的首场开幕式和首场揭幕战。如今他又要迎来本届世界杯最后亮相的两支球队，让我们期待一下这场的精彩对决。刚刚你看提到了墨西哥城体育场，我们都知道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啊，就是高海拔。这个其实对于来到这个地方踢球的球员们来讲呢，其实难度也不小，有很多的挑战，因为他们要适应这样的一个高海拔缺氧环境下调整自己的体能和节奏。两支球队呢，其实在赛前也有不同的应对方式啊。你像这哥伦比亚队，他们采用的呢就是直接把大本营设在了同样高海拔的瓜达拉哈拉，在这个地方球员们可以提早的去适应这样高海拔训练的条件，同时呢更好的适应比赛的节奏。但是在反观乌兹别克斯坦，他们又刚刚好相反，采用的是快闪的方式，那就是提前一天才会到达墨西哥城。那在这个地方他们只会住一晚酒店，之后就马上就要返回到亚特兰大了。可能也是希望吧，就不要有太多的这种高原训练，这样就可以保证90分钟充沛的体能完成这一场比赛。他们在亚特兰大这个大本营采用的是睡眠舱来模拟高海拔这种环境之下该如何来进行相应的战术调整。两支球队不同的应对高海拔的这种战术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进入我爱世界杯。

0: 的，谢谢小蔡之前的分享啊。乌兹别克斯坦队和哥伦比亚队不同的备战方式确实是非常有意思，而且足球比赛我们在前面的小组赛阶段呢也说过，前面的小组赛有些队伍是赛前一天去到了高海拔的比赛地，有些要在那儿适应很久啊。说起乌兹别克斯坦队和哥伦比亚队两支球队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并没有过此前的交手，可以说是一场遭遇战。但说起这两支球队其中的乌兹别克斯坦队，萧霆其实还是比较了解的，包括主教练卡纳瓦罗，是不是？
1: 是之前的跟乌兹别克斯坦

0: 交手的次数还蛮多的，然后包括世预赛也是，而且坎达纳罗也是我们曾经的主教练，相对来说熟悉一些。
1: 对，而且他跟你都是出身于中后卫，可以说位置是非常重合的。
0: 是，当时他在队里也是主教练嘛，然后同样的位置，他是，也着重的，指导我一些在比赛中啊一些细节。
1: 嗯。还是说一下这场比赛吧，因为乌兹别克斯坦队这次在世预赛上的表现非常的惊艳，10胜5平1负，第一次跻身世界杯的正赛。这支队伍相对来说尽管缺少世界杯的比赛经验，但上一届比赛呢，其实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哥伦比亚队也没有打进正赛，其实他们的这一波球员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低谷啊。关于这场比赛，欧指导有什么想法？
2: 其实哥伦比亚队对于我们球迷来讲应该是不陌生的一支球队，但当然就是上一届缺席了世界杯，挺遗憾。在本次世界杯当中呢，哥伦比亚队的主教练那个内斯托尔·罗伦索也召回了部分的老队员，但更重要的就是说，哥伦比亚队又冒出了更多的年轻队员。
1: 没错，
2: 当然这里面老队员包括你的偶像啊，
3: 对，我非常喜欢的哈维斯·罗德里格斯。
2: OK， 那么整个球队应该是有一种以老带新的这么一个气象，应该说这个球队的年龄结构应该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2: 我想在这本届世界杯上面应该会有不错的一个表现。
3: 是，你看我们刚刚谈到的是两支球队他们的各自比较出众的一些球星，包括他们的能力，但是也需要注意有一点，就是这一次比赛的这个地点选在了墨西哥城体育场，本身高海拔，对于两支球队来讲也有不小的考验。那在这之前呢，我们的记者冯丽呢已经前往了现场，我们来看一下他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4: 这是墨西哥第三次主办世界杯的比赛，主办城市包括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和蒙特雷。墨西哥旅游部表示，世界杯开幕式当天，国际足联在三座城市设立的官方球迷广场共接待球迷总数约40万人。位于首都墨城宪法广场的官方球迷广场有超过93000名球迷到场观看了墨西哥主场2-0战胜南非队的比赛，该场地原计划接待人数为6万人以内。由于世界杯效应，墨西哥政府预计6月国际旅客人数将达到1000万人。
5: 我同墨西哥的球迷们进行了一些交流，在世界杯期间呀，他们所关注的话题当中包括随着国际足联接管场馆运营，他们所熟悉的阿斯台克体育场在赛事期间被更名为了墨西哥城体育场。除此之外呢，关于本届赛事期间高昂的门票价格也引起了他们的关注。
4: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以揭幕战为例，官方票价在370美元至1825美元间不等，而贵宾套餐价格则超过8000美元。二级市场总体转售价格更高，世界杯冷门的比赛转售价格约在645美元，热门比赛价格则超过2800美元。对此，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足球应该体现包容性。
3: 足球应该体现包容而不是分裂，这就是为什么球票如此昂贵，这一切应该让国际足联反思。足球是一项商业活动，这无可厚非，但它应该不仅仅是一项商业活动，它应该像所有体育运动一样成为一个交流的场所。
1: 很高，大家都认为有虚高的感觉，让我们看看价格会不会降下来。但如果你看国际足联的官网，这个价格依旧很高。
4: 墨西哥的比赛是上座率的保证，根据官方统计数据，共有80824名观众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欣赏了世界杯的开幕式和揭幕战，是截止目前为止本届世界杯上座率最高的比赛之一。小组赛第一轮最后一场比赛对阵双方是 K 组的乌兹别克斯坦队和哥伦比亚队，这将是乌兹别克斯坦队首次登上世界杯决赛圈的赛场。
6: I know that
1: a second will be full of Colombian. It will be a tough game, of course. But as we have seen all of these days, that anything is possible in this World Cup and in all the World Cups. 结果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是首场比赛对乌兹别克斯坦进入世界杯的一种庆祝。
7: 我
1: 期待哥伦比亚2-0获胜。我们有迪亚斯这样表现优异的球员，我对这支球队很有信心。我相信他们能在世界杯上取得好的成绩。

0: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冯丽从前方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啊。其实在刚刚的视频当中有提到，像之前欧指就已经说过的，本届的票价实在是太昂贵了。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关于阿斯台克体育场为了这一次世界杯而更名为墨西哥城，这个其实稍微来讲也是有一些争议存在的哈。
1: 对于很多球迷来说，他们更怀念的是阿斯台克这个名字，
0: 是因为比较熟悉，就像欧指所说，承载了很多记忆，对吧？
2: 是，因为当然就是从那个商务考量来讲，包括足球发展考量来讲，中性名字可能会更有利于足球的发展和延续。那么这也是国际足联一贯的一个作风。当然就是面对历史这么悠久的一个体育场，当然其实有很多很多啊，其实我觉得真的无伤大雅，甚至可能会给当地也好，或者是带来更多的，就是比如说你问到墨西哥城，你最熟悉的是什么？阿兹特克体育场。那其实这是一个地标性建筑，
1: 没错。
2: 那我觉得应该予以保留吧。当然规则就是规则，那么我们遵守吧，我们尊重，我们只能表示尊重。
0: 是的，有一些可能看的是情怀，但可能为了本届世界杯的整体的规整性，最终还是决定了改名。那因为马上要出场的这两支球队呢，其实当中也有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球星，
1: 没错。
0: 那你在看到本届世界杯其实有特别多这种中场大师，各位可不可以聊一聊？
1: 我觉得乌兹别克斯坦队这边可以说的是舒库罗夫，这个是最近十年，从2016年开始，他稳定的成为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国脚。然后呢，最近的这十年也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一直在亚洲范围内，包括打进世界杯一个非常关键的核心球员。他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也是先发出场，所以对于他在面对哥伦比亚队的时候，他的这个中场的衔接作用，包括他组织核心的作用，我们是可以去期待一下的嘛。肖婷，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3: 就是西班牙
1: 还是比赛说的太多太累了，
0: 还留在过去了。
3: 对，哥伦比亚和乌兹别克斯坦其实两支球队都有各自的球星，那么每个球星在每个队伍里边担当的角色，其实都是一样的啊，就是要鼓励球队，鼓励队员继续的向前进啊。乌兹别克现在当家球星是胡桑诺夫，这个我觉得他应该在卡纳瓦罗领导下应该承担的更多。
1: 因为他是中后卫嘛，肖婷也是中后卫嘛，我还是说到中后卫
0: 比较关注这个位置。
1: 再一个，胡桑诺夫之前我们也说过他是在英超效力的，他如果说在五大联赛这种顶级的球队踢球的话，面对着哥伦比亚队的这种进攻强度，他其实能够带领防线有一个引领的作用，能够带着大家知道以一个什么样的强度和对抗去比赛的。
0: 是，那你看现在双方的首发也已经出来了，各位可以聊聊有什么样的看法。欧指，
2: 其实刚才说到中场，理查德里奥斯，哥伦比亚的中场其实也是近年来哥伦比亚涌现出来的一个新星嘛。本菲卡从那个帕尔梅拉斯花了2700万欧元买过来，那么最高光的时刻是欧冠的2-0击败了那不勒斯，然后一球一助攻。那么这是就是刚才我提到，就是哥伦比亚近期涌现出来不少的年轻优秀球员，他是其中之一。
0: 这也是欧指比较关注的一个球员，我们可以现在看一下。
1: 另外就是在这个赛前热身的这个环节啊，其实也能够看得出来，就是亚洲球队乌兹别克斯坦队，他们其实想保持一个非常出色的整体性。然后这个哥伦比亚队这边也像是欧指所说的，就是他们比较带着比较清晰的这种南美足球的风格，比较热情，比较奔放，同时球员们呢很多都是在五大联赛当中效力。
3: 乌兹别克，我觉得欧指导对跟卡纳瓦罗也是相对的熟悉，对吧？这个其实乌兹别克我们以往的交手过程中，就是这支球队首先身体非常强壮，对抗性非常高，然后呢最主要是他的防守做得好，那么卡纳瓦罗的到来其实是在防守的基础上更加上了一道锁，所以说这个尤其是在杯赛，其实就是看防守，你防守好了

0: 你才能够赢球，你才能往前更进一步。
1: 没错，另外也要提到一点，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现在的国家队历史第一射手是14号沙姆罗多夫。沙姆罗多夫呢，这次也是来到了美加墨世界杯啊。我们现在看到哥伦比亚队已经进场了，小蔡非常喜欢的哈梅斯现在带着球迷去鼓掌去欢呼。其实
2: 时刻关注，
1: 对南美的球员他是这种特点，人来疯，就是我上场之后一定要带着大家把这个气氛给轰起来。
2: 对，他们很在意场内给到他们的一些信息和情绪哈。
1: 没错，你看现在像这个莫西卡，像苏亚雷斯，这都是在欧洲踢球的球员啊，包括阿里亚斯，这些球员都是，就是他们平时的这个进攻强度给乌兹别克斯坦队国内或者说在亚洲效力的这些球员可能会带来一些考验。
0: 小蔡，这个卢德里格斯和之前你看到他的那个样子现在怎么样？现在变没变？
2: 我真的觉得他没有怎么变呢，就是还像当年那样子，身上还是有那种少年意气风发的感觉，就你不要提他的年龄就行。
1: 他也不老嘛，这30多岁正是闯的年纪。
2: 对吧？
1: 好，稍后我们继续回到演播室当中。我们看，这是哥伦比亚队的今天的先发阵容，巴尔加斯，包括迪亚斯，哈梅斯，罗德里格斯，他是在欧洲闯荡过一段时间，然后又回到了南美，就是中间是有起有伏，然后呢，现在又是到了美国大联盟去提前适应美加墨的这种节奏，可以说为了这次世界杯之旅，他为哥伦比亚队其实准备了很多，因为他在出道的时候呢，也是被哥伦比亚的球迷，包括哥伦比亚的这些足球从业者、教练啊，包括足协啊，寄予厚望。那个时候，人们可能会想起在90年代甚至更早的时间，一个叫做金毛狮王的人，叫做巴尔德拉玛。巴尔德拉玛也是承认过他就是自己的接班人。我们关于哥伦比亚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话题呢，先放一放，我们稍后继续再聊。
3: 还有没有你印象更深一点的？
1: 应该没有了，那再往前岁数就太小了。我们先把这个话题放一放啊，先看一看双方球员在赛前的一个表达。我也把我的 AI 眼镜戴上，听一听他们赛前都讲了一些什么。
4: Daniel Muñoz, Dani, se llegó la hora de la verdad. ¿Qué pasa por la cabeza en estos instantes para usted como jugador de la selección Colombia?
5: Bueno, primeramente darle la gloria y la honra a Dios, mandarle un saludo a todos los colombianos,
1: a los que están apoyándonos, los que están allá, detrás de un televisor, la verdad que es un orgullo,
5: es un privilegio y una bendición el hoy estar acá representando nuestro país,
1: representando más de 50 millones de...
5: De corazones que laten,
1: 这是一种自豪，一种荣幸，一种崇高的荣耀。在哥伦比亚数以百万计的心跳为这场比赛而加速，对我们来说穿上这件球衣意味着骄傲，身披这件球衣让我们无比自豪，这才是最大的荣幸。小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会站在世界杯的舞台上？说实话，我从来没有，甚至开始踢球的时候，我都没有想过自己会踢世界杯。今天我一步步努力来到这里，感谢所有一路上支持我的人，感谢这群朋友、兄弟，我们不懈奋斗，凭借努力和纪律，今天我们才能够站在这里。想象是一回事，比赛如何发展是另一回事。乌兹别克斯坦可能会收缩防守，至少他们展现过这样是他们的强项。如何设想这场比赛？这会是一场非常复杂的比赛，会很艰难。这里没有人会白送什么，所有人有同样的梦想，所有人为一个目标，我们必须拼尽全力，每一个球都当作最后一个去争。我希望赢的最后是哥伦比亚队。

0: 那马上要进行的这场比赛的评论解说是由坐在我旁边的欧芷，还有现在楼上已经换班了，交给了朱小雨，我们来听一听他对本场比赛有哪些期待。
1: 各位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呢，刚才我想接我们的主持人和嘉宾的一个话题啊，刚才醉霄提到巴尔德拉马的时候，欧指导问了一个问题，

你还有没有印象更深刻的？我猜欧指导是在提哥伦比亚的疯子门将伊基塔。伊基塔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留下过经典名画，可惜呢，他是米拉的背景板。这是一个题外话。那回到这场比赛当中呢，其实大家都在提哥伦比亚的哈梅斯罗德里格斯。但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当然他的个人能力非常出色，包括现在呢他的助攻依旧是这支球队向前的重要武器，但是不要忘了在过去的这个赛季在这支球队当中表现最为出色的是路易斯迪亚斯。如果不是在拜仁俱乐部身边自己的队友哈里凯恩和奥利塞的光芒过于耀眼的话，其实路易斯迪亚斯他的数据在德甲联赛当中啊也是顶尖的。所以说呢，现在的这支哥伦比亚队在进攻端可以说呢是星光熠熠，而且他们后防线的球员的攻击力也很强。当然现在呢在主教练的带领之下呢，哥伦比亚队放弃了过去以攻为主的打法，更多的去追求平衡，或许会让这支球队呢更加的可怕。好，各位

0: 好的，欢迎各位跟随我们的画面来到更衣室当中，看我身旁就是五号球衣，因为卡纳瓦罗当年就是穿五号，今天呢他带领乌兹别克斯坦队去打世界杯，我们也站在他的球衣旁边，号码旁边，看球看门道看超级球星的超级表现，欢迎进入由联想天玺 AI 带来的超级战术版。今天两位指导两位嘉宾欧指导和冯指导都已经来到了我们的更衣室当中，我们也就着两队的核心球员去聊一聊在赛前他们的准备情况。可以说乌兹别克斯坦队我们给出的是他们的国家队历史射手榜第一的球员绍姆罗多夫他在这个世预赛当中的表现，我们看看他的这个创造的机会21次，助攻有4次关于他二位有什么样的想法？
1: 对于卡纳瓦罗可能我们比较了解啊，卡纳瓦罗就是最主要的是先把防守做好，但是无论他是带我还是带乌兹别克斯坦，其实我觉得他在进攻上没有那么多的要求，其实他带队的执念就是我只是要求让你的后卫还有中场怎么把球传到中前场，传到前腰和前锋的这个脚底下，至于你前腰前锋你怎么发挥，那就是你自己的发挥空间了，不需要我再过多的去按照你怎么打套路啊干嘛往哪里传啊，他给你发挥自由空间。
2: 可不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防守讲纪律，进攻讲发挥，是吧？
0: 创造。
1: 对，讲创造，讲灵感啊，他是这么一个执教理念。
0: 绍姆罗多夫在乌兹别克斯坦国内还有一个绰号叫做乌兹别克斯坦梅西，但是他身高是1.90米的一个中锋，真想象不出来如果一个1.90米身高的前锋被誉为梅西，他是有怎样的创造力的。希望他在这场比赛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吧。
2: 好，
0: 来看一看除了乌兹别克斯坦队之外的这边哥伦比亚队的前锋苏亚雷斯。苏亚雷斯呢，他是中锋，身高1.85米，有着很强的冲击力，还有在边路他也具备边锋的能力。这是他在南美区预选赛的一个射门情况，5脚射门有4个进球，这个转化率是比较高的。欧指导，您作为门将，点评一下这个前锋。
2: 这类前锋，应该说门前嗅觉特别灵敏，无论是他的单兵作战，还是门前的包抄，应该都是非常凶狠的、凶猛的吧。面对这种前锋的话，确实你会要打定120分的注意力，不然的话稍不留神可能就会让他们得逞。
0: 这他之前呢还在五大联赛很多支球队留下过他的足迹，在葡超的时候拿到过葡超的最佳射手，
2: 对，
0: 尽管不是最
2: 28球，
0: 尽管不是最顶尖的这种五大联赛，但是葡超的这种强度这种竞技性还是非常高的。
2: 是的，
1: 作为面对这种前锋，欧洲肯定说小冯你注意力要集中。
2: 我需要一个卡纳瓦罗是吧，
1: 你需要你注意你先把他盯好。

0: 哦，然后才是我。
1: 确实如此。哎，今天我发现啊，我们说前锋的时候，正好门将和后卫都在我们的旁边，正好可以聊得比较通透一点。看看，这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中场核心舒库罗夫。舒库罗夫在亚预赛上他的这个表现，成功的传球128次，他的这个中前场的输送向前，但是感觉向两边的这个传球次数似乎更多一些。
2: 嗯，倒也有可能是因为乌兹别克球队更多的是通过边路突破、中路包抄的这么一种进攻方式。
3: 嗯，
2: 所以呢，你看他的那个组织形式更多的都是向两边分边，是吧？通过两个边路，然后往中间打。
1: 嗯，他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呢，是在俄罗斯世界杯预选赛的时候，他是打进了自己在国家队的处子球。之后呢，乌兹别克斯坦队一直是在追求世界杯的参赛啊，从俄罗斯世界杯到卡塔尔世界杯，到美加墨，终于是圆梦了。这个队伍可以说是近几年一直在进步，
2: 水到渠成。
1: 对，
2: 水到渠成。其实你从他的青训，你就能看出来，他们的青训在不断的取得长足的一进步。
1: 嗯，
2: 当然我不能说青训就一定要怎么样，国家队就已经怎么样，但是你能看到他的球队的水平在不断的上涨。
1: 嗯，
2: 那么这个是一个稳定带来一个结果。
1: 嗯，再来看看哥伦比亚队这边的中场球员，看看我们的编辑给出的是谁。还需要等一下吗？那我现在就揭晓答案了，就是哈梅斯·罗德里格斯。这是小蔡非常喜欢的一个前锋球员。刚才我也说他是巴尔德拉马的接班人。我们看看他在预选赛上他的这个创造机会，更多的除了在中场位置之外，他在角球位置创造的机会也是球队的得分利器了。
2: 那他应该是一个正印的罚球手了，就是我估计所有定位球啊什么都是由他来包办。
1: 嗯，冯指导关于哈梅斯·罗德里格斯有什么样的回忆或者什么样的期待？
3: 说回忆肯定是，那就是那一次世界杯，那这个第一次知道这罗啊，那一次留下的印象特别深。但是这么多年了，他依然在我们依然还在世界杯能看到他的身影。
1: 嗯，
3: 是对他的有很多的回忆和期待。
1: 嗯，
3: 也希望这一次他能够带队打出好的成绩。
2: 像小蔡说的那样，没变，
1: 没变，还是少年的样子，
2: 可能甚至更妖，是吧？那顺便咱们再提一句妖精，是吧？刚才那俩守门员都快走不动道了，是吧？还在坚守岗位，
1: 对，
2: 头发都掉完了。
1: 也看一看哈梅斯·罗德里格斯能不能有更多创造力的表现吧。
2: 他还是很保持的非常不错哈。
1: 嗯，那这场比赛呢，是由我的同事小雨和欧楚良欧指导一起去进行解说评述的。下面的时间呢，也把欧指导送到评论席，我们共同去期待这场比赛。有请欧指导，
2: 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Яхши
1: итакчи,
0: мухим фазилатларга эга бўлиш керак.
2: Jasorat.
0: Yetakchilik qobiliyati.
2: Xotirjamlik.
0: G'oliblik
1: ruhi.
0: Biz 卡
1: 纳瓦罗来到球队之后，我们能从他的话语中感受到世界杯的分量。我的世界杯之旅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我很幸运曾四次踏上世界杯的赛场，其中一届我还以队长的身份举起了大力神杯。每个人小时候都会梦想能站上世界杯的舞台，这是一名足球运动员所能够取得的最高成就。但即便曾经捧起过世界杯冠军，能来到这里再次亲身参与世界杯，本身就意义非凡。我们已经为乌兹别克斯坦创造了历史，能够首次晋级世界杯就是历史性的成就。
0: 我们一直期盼着踏
1: 上世界杯的赛场。
0: 身披国
1: 家队战袍是莫大的荣耀。
2: 我觉得对我们的球员而言，这一切。

0: 都令人激动不已，甚至有些难以置信。我们要拿出勇气，向所有人证明我们是一支团结强大的球队。
1: 乌兹别克斯坦与哥伦比亚队的比赛即将在墨西哥城的阿兹台克球场进行。从揭幕战到小组首轮收官，世界杯的脚步再次回到这里。而作为本届赛事最后亮相的两支队伍，双方在这场比赛又布置了怎样的阵型呢？我们一起进入到现在登场，交给崔潇。
2: 好，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乌兹别克斯坦队和哥伦比亚队的首发阵型。先来看的是技术上的主队乌兹别克斯坦队，他们在门将的位置上派上了一号尤苏波夫。他们的防线呢，还是打了一个三中卫的阵型，18号阿卜杜拉耶夫，5号阿舒尔马托夫，以及在曼城效力的2号胡桑诺夫，这是卡纳罗现在比较常用的一套阵型体系。在边翼位的位置上呢，左侧是13号纳斯鲁拉耶夫，右侧是24号卡里莫夫。那么两个后腰球员分别是6号莫斯科沃伊以及7号舒库罗夫，这是在之前更衣室环节我们提到过的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中场核心球员。那么在前腰呢，是双前腰，11号乌鲁诺夫以及12号法伊祖拉耶夫，这两个人有更多的前插的机会，会给14号尚布罗多夫创造身后更多的空间，并且向前去进行传递。以上呢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首发阵型。接下来再来看一看哥伦比亚队。哥伦比亚队这边呢是排出了一个4-2-3-1的阵型，还是一个四后卫，他们的门将是12号巴尔加斯，这是在墨西哥联赛效力的球员。左边后卫是17号莫西卡，在西甲的马略卡队。在右路是2号莫尼奥斯，英超的水晶宫队的球员。两个中后卫分别是3号卢库米，在意甲联赛效力，以及23号桑切斯，这是加拉塔萨雷队的球员。两个后腰，双后腰分别是14号博埃尔塔，西乙联赛的球员，以及16号莱尔马，这是也是英超联赛的球员。那么在前腰的位置上是10号哈梅斯·罗德里格斯，现在已经来到了美国大联盟当中。在他的右侧是11号约翰·阿里亚斯，这是帕尔梅拉斯的球员。在他的身左是7号迪亚斯，顶在最前面的是25号路易斯·苏亚雷斯，葡萄牙体育的最佳射手。那么关于两队的阵型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到这场乌兹别克斯坦队对阵哥伦比亚队的小组赛。

0: 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2: K 组第一轮，乌兹别克斯坦与哥伦比亚队的比赛将会由欧楚良搭档总台评论员朱晓宇为我们带来解说评论。
3: 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画面一起来到墨西哥城阿兹台克球场，在这里马上就要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 K 组第一轮的一场比赛，乌兹别克斯坦队对阵哥伦比亚队，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的最后一场比赛。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在这里开始，第一轮的最后一场比赛在这里结束，可以说这是阿兹台克体育场承载的一个至少一个小轮回的意义，这也正彰显了这座球场的特殊性。那现在呢，双方的球员在

0: 裁判团队的带领下，进入到阿斯台克球场的内场，依旧是双方所有的球员来到场地中央。
1: 小雨，你现在还能再找到阿斯台克球场以前的身影吗？
0: 其实呢，在阿斯台克球场它的这个二号通道之外啊，有一些纪念牌，这个纪念牌上记录了几乎这个球场每一个经典的瞬间，当然包括70和86两届世界杯的决赛，
1: 对，
0: 包括马拉多纳的神迹，包括意大利和联邦德国之间的那场被称作世纪大战的比赛。其实这座球场对于历史情怀，它虽然经过了翻新，但是呢，对于历史情怀的记忆，特别是对于那些经典的名字，
1: 哎，
0: 经典的事情，他们是不会忘记的。如果这两支球队能够在这里继续复制经典的话，相信在这个纪念牌上又会再多一块。
1: 期待啊，很期待。也对于这两支球队，一支是我们亚洲之光哈，乌兹别克，那么另外一个也是我们经典的老牌南美劲旅。
0: 是的，现在呢，场内马上将要进行奏国歌仪式。
2: Quien pueda, que se ponga de pie para escuchar el himno nacional de Uzbekistán.

0: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写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 各位观众，欢迎您回到墨西哥城阿斯台克球场来关注这一场乌兹别克斯坦同哥伦比亚的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的最后一场较量，这也是

0: 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上最后亮相的两支球队了。那么今天呢，在评论席当中，我们也是请到了欧树良指导来和我共同为您评析这场比赛。欧指导您好。
1: 你好，小雨，电视。

0: 上哥伦比亚国家队球衣的时候，我们总是能够看到那个富有创造力的哈梅斯。或许正是这样的坚持，能够让他再一次走上世界杯的赛场。
1: 其实不光是他们，我觉得所有的球员在奏唱自己国家国歌的时候，应该都是激动万分的。可能有些人表现出更容易在外部表现出来，但有更多的人他可能是内在的心潮澎湃。就比如说等唱国歌的时候，可能全身鸡皮疙瘩都起了，是吧？其实就是这种感觉。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也看到了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于英格兰的裁判安东尼·泰勒，而视频助理裁判呢，则是来自于克罗地亚的伊万·贝贝克。来，巧了，就在这个比赛日，英格兰和克罗地亚刚刚进行完一场进球大战。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呢，这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首发阵容的情况。其实对于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呢，他们在前场确实是遭遇到了一定的损失，他们的副队长马沙里波夫呢是由于背部受伤，不得不被更为年轻的吉亚诺夫呢替换掉。当然在前场，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边锋和中锋都是比较有特点的。而这是哥伦比亚队的首发阵容，哥伦比亚队呢也是基本上派出了自己的最强阵容出场。路易斯·迪亚斯、哈梅斯、罗德里格斯、约翰·阿里亚斯，这是欧指导之前提到的球员，再加上路易斯·苏亚雷斯，这个进攻四叉戟，可以说是进攻四叉戟，他们代表了哥伦比亚足球的激情。
1: 说句心里话，对于哥伦比亚队而言，他永远不缺进攻的五叉戟，他都能有，但是防守呢，他可能会相对的捉襟见肘一点。那我们也在拭目以待。今天他们好像派出了两个稍微年轻一点的中卫。
0: 是的，卢库米是1998年出生的，而23号达文松桑切斯的是29岁，是一个正当年的年纪，
1: 也都是正当年了。
0: 只是呢，在上一届表现非，就是上一次他们参加世界杯表现出色的耶利米娜，今天呢是坐在替补席上。现在双方的球员呢都已经准备就绪了。哥伦比亚队呢今天穿的是绿色的球衣，因为今天呢他们是客场序列出战。
1: 这次哥伦比亚队还特意召回了两个过气的老守门员，两个都是37岁加的年纪了。刚才我有点笑话他们，说头发都掉没了。当然这也说明了，其实确实对于守门员而言应该是越老越值钱。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随着主裁判安东尼·泰勒的一声哨响，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 K 组第一轮，乌兹别克斯坦队同哥伦比亚队的比赛正式在墨西哥城阿兹台克球场打响。这也是第一轮比赛当中的最后一场比赛，最后亮相的两支球队。之前我们也提到过了，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是从这座球场开始，又在这座球场结束，不知道在这场比赛当中啊会出现怎样的神奇。那今天的评论席上，我们还是请到了欧楚良指导来和我共同为您点评这场比赛。
1: 那么面对像乌兹别克队这样强悍啊，可以说强悍，因为至于我对他们的了解来讲，他们的球风一直都是这样，像那种蒙古骑兵一样哈，就是那么凶悍，而且他们的进攻呢是非常奔放，这种创造性非常强的。
0: 是的，比赛刚刚开始，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就在前场获得了一个定位球的机会。这种机会其实对于乌兹别克斯坦来说呀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呢，对手哥伦比亚队也是定位球的攻防高手，今天可能在定位球的较量当中，两支球队会给人们带来一些意外的惊喜。再来看一看，费佐拉耶夫把球开到禁区内，第一点还是哥伦比亚队率先顶出来，但是呢这第二下的上抢是真凶，这正好印证了您刚才的说法。
1: 这个就是他们还是这种保留了那种游牧民族的那种民风哈，包括中亚五国的这几个国家其实风格都类似，但是对于乌兹别克队来讲尤为
0: 突出一些，
1: 尤为突出。
0: 那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的情况。乌兹别克斯坦队呢，他们是身穿着白色球衣，上半场比赛是从左来向右攻。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的首发11人是1号门将尤苏波夫， 在后防线上有二号

0: 曼城的明星胡桑诺夫，以及五号阿舒尔马托夫和十八号阿卜杜拉耶夫。在左右两边呢，有十三号纳斯鲁拉耶夫和二十四号年仅十八岁的卡里莫夫。在中场有六号莫兹科沃伊和七号舒库罗夫。另外呢，中场两侧有十一号乌鲁诺夫和二十二号法伊索拉耶夫。顶在锋线上的是他们的队史射手王十四号绍姆罗多夫。哥伦比亚队也是啊，直接从中场呢打到右侧。哎，这个穆尼奥斯啊，他在右边后卫的位置上呢，其实他的攻击力是相当强的。而且呢，特别是如果说他在俱乐部打三中卫体系的话，你可能会忘掉他是一个右边后卫，就还把他当成一个右边锋了。那顺着穆尼奥斯呢，再来介绍一下哥伦比亚的首发阵容。哥伦比亚队呢是身穿着绿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是从右来向左攻。在门将的位置上，这场比赛呢是派出了目前效力于墨西哥超级联赛晴天神队的门将十二号卡米洛巴尔加斯。后防线上，三号卢库米搭档二十三号达文松桑切斯，组成了中后卫的搭档。左右两边呢是十七号莫西卡和刚刚出球的二号穆尼奥斯。在中场有十四号普埃尔塔搭档十六号来自于水晶宫的莱尔玛。莱尔玛和穆尼奥斯两个人也是俱乐部的队友，在他们的身前呢是十号哈梅斯罗德里格斯，这是哥伦比亚队最大牌的明星之一。另一个大牌明星在他的左边，身披七号球衣的路易斯迪亚斯。另外呢还有十一号约翰阿里亚斯。当然从这场比赛来看呢，哥伦比亚队前场的几名队员，特别是在中锋二十五号路易斯苏亚雷斯身后的这几个人，会频繁地出现换位，所以说呢他们之间的这种调整可能会给我们
1: 应该吹了，应该吹了，这个球很明显是一个犯规。
0: 是，
1: 但球裁判等了一下，看没有明显的更好的得分机会，那这时候他吹停了比赛。
0: 这是莫西卡，莫西卡呢其实他是打左边后卫的，但是您看他所在的这个位置，就能够感受到哥伦比亚队在两个边后卫的位置上对他们进攻提出了怎样的要求。哥伦比亚队在南美区预选赛当中呢有七次头球破门，这是在南美区预选赛当中头球破门次数最多的。
1: 这是一个位置不错的一个定位球啊，但是直接射呢稍微勉强点，但是对于后点是一个不错的包抄机会。
0: 看一下哈梅斯和阿里亚斯两个人呢会怎样去处理。这个时候乌兹别克斯坦队肯定像您说的在后点呢会重兵把守。哈梅斯球搓起来，在球门区的前沿，门将还是把球打出去了。尤苏波夫，您看这个位置的落点是不是其实还是挺难控制的？对于门将来说，
1: 一般来讲，罚球手会罚到后卫线和守门员之间的那个位置，那么这个球呢略微的靠近了守门员一点，其实守门员还是可以出，但这个球有一个隐患，就是它因为是外旋球，守门员会越跑越远，所以这个球会越走越远，所以守门员的判断呢要非常精准才行。
0: 哎，
1: 所以这个球呢它也很难的去控制住，只能把这个球那个向后点安全区域去解围，
0: 双拳打出去，而不要尝试着要把球留在自己的手里。
1: 对，有一些球不是每个球你都能拿在手上的，这时候你就需要做出一个正确的决策。
0: 那从现在来看呢，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这个五后卫的防守体系还是比较清晰的，由十八号阿卜杜拉耶夫居中，在他的左边呢是五号阿舒尔马托夫，右侧是胡桑诺夫。卡里莫夫和纳斯鲁拉耶夫两个人一收回来，防守的宽度呢是足够。其实可能在中场现在看起来啊，更像是一个这个五三二。如果说法伊索拉耶夫顶上去的话，那所以说呢，在中场的这种缠斗，不知道乌兹别克斯坦队会不会在哥伦比亚的面前呢，在节奏的控制上有一些人数的劣势。
1: 就刚才你都说了，哥伦比亚是四叉戟是吧？那如果不用五后卫的话，确实也很难阻挡他们的攻势。因为在这种遭遇战当中呢，其实双方呢都是在一个摸底。
0: 哦，法伊索拉耶夫这一下是生出莫西卡，莫西卡在身后的犯规，这是要吃牌的。
1: 对，
0: 剪刀脚放倒了法伊索拉耶夫。哎，这个小伙子啊，应该说其实是目前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在攻击端，怎么说呢，杀伤力最强的一把飞刀。如果说您看了这个，应该是二三年吧，这个U23亚洲杯的比赛的话，就会对他的印象非常

0: 非常的深刻。当时呢，他决赛制造了这个点球，帮助乌兹别克斯坦队拿到冠军，并且呢，获得了当年亚洲最佳年轻球员的称号。现在其实他也才22岁。
1: 这就是，如果你有足够的新生力量，那么其实你就不会太纠结，因为你可选择的面就游刃有余吧，可以这么讲。
0: 埃特拉耶夫这个球没有能够过路易斯迪亚斯的顶。欧指导，您看从开场之后，其实在两支球队的这个攻防转换当中啊，乌兹别克斯坦队并不落下风。
1: 对，
0: 除了给对手一个任意球之外，好像他们在对方前场施加的压力反而更凶一些。
1: 其实从开始到现在吧，其实双方由于在体能比较充沛的情况下，注意力都还比较集中，也没有出现脱节，所以呢这种相持拉扯呢还是很有必要的。那这时候你只能就是通过快速的突击来寻找机会，因为在这种四平八稳的情况下，你很难去破线。那么哥伦比亚队刚才也尝试着用那种直传渗透去破线，但是我要说，但是相比昨天的阿根廷队而言，他们的目标人的质量相对较弱，而且呢接应人离他也太远了点。
0: 然后开场之后呢，两支球队的整体阵型确实收的还是比较密实的。
1: 你看，这就是接应人的质量，他拿完球以后离脚了，是吧？但是对于阿根廷队的那个队员来讲，基本上没有人能离脚的。
0: 对，这就是在细节上的差别了。
1: 对，你可以传这种球，第一个你能不能传过去，第二个传过去以后你能不能拿住，拿住以后你能不能转身，这是一条链条。
0: 是的，
1: 你只要有一环没做好，其实你这个球就有可能被断，中路被断了以后马上就会形成一个什么快速的转换。
0: 是，国际足联主席伊凡蒂诺先生呢也是出现在了墨西哥城阿斯泰克球场，
1: 而
0: 在他的右后方这是哥伦比亚著名的小个中后卫科尔多巴。
1: 他每天基本上都见到他，
0: 是，
1: 他都出现在赛场上，
0: 但是自己的祖国球队比赛更要出现。特别是啊，哥伦比亚其实现在在后防线上的队员身高都是比较高的，都在1米80多，但是他作为当年的那个小个子中卫的代表，确实是自成一派。
1: 是，
0: 当然这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主教练卡纳法罗也不算大个中后卫。莫西卡，开场之后呢，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进攻确实像您在赛前的分析的一样，就是他们的传球方式体现了他们在两个边路进攻是非常倚仗的，特别是在右侧的法伊索拉耶夫。这开场之后就让莫西卡吃到一张黄牌，这么快吃一张黄牌，现在好像乌兹别克斯坦队呢打这一侧更坚决了。
1: 好，很好的拿球转身
0: 啊，传了一个身后球。
1: 哎，什么情况？犯规，没看清楚啊，因为太快了，实在是。
0: 阿卜杜拉耶夫手上有一个抱腰的动作，其实这一下呢，其实
1: 都是优秀演员哈。其实，在前场获得任意球，那个也有很大程度的表演成分，但是裁判相信。这里边呢，就需要裁判有高度的识别能力。因为现在的骗子确实手段越来越多。尽管有 VAR， 但是这种无关紧要的判罚里边呢，还确实没法动用 VAR 这些资源。
0: 是的，莫西卡上来了，左侧的传球传到了空当的位置上。
1: 哎呀，
0: 这一下接球啊，贝尔塔没有能够接好。两支球队都体现出了您所说的球传到了，但是拿不住。
1: 是。
0: 那其实顺着
1: 漂亮的穿透啊，
0: 对，这个球真的是利用了自己锋线队员的前压，然后把球打到乌兹别克斯坦队防守这一线的靠外，那么大概2米左右的距离。
1: 因为其实不是说队员的能力，就是他的技术能力达不到，其实你要平时没有压力的时候让他停这个球，他100%会停得非常好。但是在这种背身压力的情况下，他不清楚身后的情况的时候，他确实很难控制自己的心

0: 态和那个脚上的稳定性。
1: 之前好像看过一个这样的关于这样的一个数据调查，就是说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如果一个球员能够把自己的训练质量发挥出70%，就已经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0: 对，其实都已经算高的。
1: 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紧密防守，现在呢，在中锋位置上的绍姆罗多夫也回到了本方的半场，5-4-1摆得清清楚楚。而哥伦比亚队呢，
0: 不越位，
1: 从两边
0: 越位了，
1: 还是越位了。两支球队呢，此前并没有过交手，所以说这也是他们第一次面对这个对手。当然，在前几天的比赛当中呢，欧指导一直在强调，就是现在的世界足坛呢已经没有秘密了，所以说大家对于对方的特点一定会通过各种各样的视频研究看得非常仔细。刚才苏亚雷斯的跑位，但是莱尔玛没有传，这一犹豫，绍姆罗多夫回来抢。
0: 话又说回来啊，你看归看。你看是完全都可以看到，但是你限不限制得住他，
1: 哎，
0: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儿。当然你可以做针对性的训练，你可以做各种的应对预案，但是实际上在场上的队员的发挥，包括对方队员的发挥，都是你无法预料的。
1: 就好像两个拳击手在场上比赛的时候，你之前看过他所有的视频，你知道了他的打法，但是上场之后你挨了他一拳，你才知道他真正是什么样的。
0: 就像刚才加纳队的队员一样，其实你也知道他就是单兵作战，你也知道他没有太多的配合，但他就是生吃你，一点办法没有。
1: 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在后场反抢的时候呢，哥伦比亚是认为犯规，但是裁判没有鸣哨，乌兹别克斯坦队向前推得很坚决。但是如果说解决不好最后这一传或者一拿的话，其实球队的进攻相当于是浪费了机会。
0: 当然这里边你可以冒险，如果你有足够的机会让你浪费的话，终归有一个你是能够做得到的。
1: 刚才呢就是法伊佐拉耶夫想把球调给后点的绍姆罗多夫，绍姆罗多夫呢也在向外侧去拉扯，但是这个球给的力道并不是特别的精准。小伙子来到世界杯的赛场上，可能呢也会有一些紧张，虽然说他已经是身经百战了。哥伦比亚队也是打得很直接，从后场直接找前锋路易斯苏亚雷斯。尤苏托夫他的注意力是很集中的，从开场到现在呢，对于哥伦比亚队调自己防线身后的这个打法，应该说他的观察他的移动都是比较的及时。其实这一下镜头摇过来他已经提前出来了，只是呢和队友胡萨诺夫撞到了一块。
2: 有人说大家都累了先歇了
0: 就像那个我们的广告里面说的一样，
1: 对，先歇一会儿。而他这个位置呢又会比较特殊。其实之前呢我们在聊到守门员这个话题的时候，由于现在国际足联的新规出现，在受伤的情况下，在换人的情况下等等，都会有时间的具体要求。但是由于门将的这个特殊位置，那可能各队就会去研究如何充分的利用门将这个位置出现的情况。
0: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1: 哎、
0: 那么这种球其实大家一目了然了，是吧？我也不用多说，
1: 但是也不好说，胡桑诺夫这个身板啊确实硬了。
0: 这不至于，如果要这样的话你都承受不了的话，那就算了，是吧？那么其实大家要清楚一点，看到场上队员好像没跑多少不累，但是如果当你亲身站到场上的时候，可能你的体会就完全不一样。
1: 因为人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下，其实在不大的运动量前提之下呢，也会由于紧张造成体能的过度消耗。
0: 而且这种没有
1: 前场形成了反抢，阿里亚斯
0: 远射没有，
1: 趟了一步之后再打，哦，这一下打的其实质量还是不错的，但是看看有没有碰到防守球员呢？
0: 应该没有。
1: 乌兹别克斯坦队后场的出球，在中场拿球的时候稍微的一犹豫，结果就被对方给抢下来了。刚才是莫斯科沃伊，当然这其实呢也给乌兹别克斯坦队提了一个醒，你中场的三个人能不能够把节奏给稳定住，能不能够在对方的中场以及这个前场四叉戟的绞杀之下有序的出球，并且是安全的出球，这一点很重要。达文松桑切斯把球

0: 保护一下，交给巴尔加斯。
1: 那么看到乌兹别克队呢，其实在开场到现在呢，尽管打法比较积极啊，但是他的防守策略是退回中场以后开始慢慢逐渐后退。
0: 是的，这也是乌兹别克斯坦足协请来卡纳瓦罗，其实呢一方面是由于卡纳瓦罗的名气比较大，因为据说呢在之前还请过勒夫，但是勒夫呢没有接受。请来卡纳瓦罗之后，一方面名气比较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想打造一个意大利式的防守反击，因为卡纳瓦罗也是意大利防守反击那个巅峰时代的代表人物了。
1: 归根结底的嘛，还是价格的问题。如果你要找勒夫，价格会完全不一样。
0: 是，
1: 相对而言，卡纳瓦罗更愿意接受这样一份工作，而勒夫不是。
0: 看一看这个角球啊，找到后点莱尔玛，头球顶一下，再到后点，哥伦比亚的解围。这个角球开出来之后，虽然打的是后点，但是在后点中路，包括靠近角球侧的前点，其实都有哥伦比亚的球员呢在埋伏。所以说，这支球队的角球战术啊，虽然说称不上是南美区预选赛当中的阿森纳吧，但是也有着自己的心得和特色。
1: 哥伦比亚的定位球一直以来啊都是相当奏效的，
0: 对的，
1: 无论是战术角球还是直接角球，前点摆渡，后点包抄，其实他们都有类似的一些场景出现过。
0: 2018年的耶利米纳其实就是在定位球上啊多次完成了高空轰炸。
1: 2018年的那一届世界杯是世界杯史上定位球进球最多的一次，达到45%以上，45.多。
0: 而且呢以英格兰为代表吧，那一届的英格兰的定位球确实非常的出色。
1: 那么从那届以后，大家慢慢开始对定位球的研究就开始多了起来。
0: 阿梅斯利用自己的穿针引线，哥伦比亚队再打斜传，还是想直接找对方的身后。
1: 我昨天在阿根廷的比赛里边说到，我说这是一场高质量的比赛。那么什么是高质量呢？其实就是这种传球的成功率，双方的球队其实在这种短传渗透啊里边，其实它的成功率都非常高。那么阿根廷队达到了92%，而当时的那个对方的球队也当时达到了91%，所以双方的那个传球质量都非常高，
0: 而且特别是体现在呢在对方的防守密集区当中如何能够完成快速精准的转移。哥伦比亚队的前场逼抢，哎，这一下把莫斯科沃伊给露出来了，但刚才呢其实阿迪亚斯应该是阿迪亚斯吧，反抢那一下抢的就是莫斯科沃伊。
1: 哇，很难打穿哥伦比亚的后卫哈。
0: 因为现在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前面只有绍姆罗多夫一个人突前，他的这一点相当于是一张名牌，那无论是卢库米还是达文松桑切斯，只要你过来之后立刻有一个人顶上你，你接的就很难受。其实呢说实话，这个绍姆罗多夫他在欧洲的比赛的经历并不算非常的成功，特别是在这个比如说像意甲联赛当中，可能到了土耳其赛场之后他的能力会得到一些发挥，但是在更高强度的这个较量里面，确实呢他的个人能力体现的还是似乎的有一些有限。
1: 是这样，其实你不能说他们的球员的质量不够，但是当你从亚洲转到欧洲，或者是从一个地方到了另一个地区的时候，或者这个地区速度更快，对抗强度更高的时候，你要去适应。
0: 是的，
1: 但是给不给你适应机会，这就看你能不能把握住了。
0: 没错，其实刚才哈梅斯啊在禁区前沿拿球的时候，我还在期待着他是不是像那年对乌拉圭一样能够打出一脚那样精彩的射门来。好球，再打到右侧右路，这个球用射门的力道完成了一次传中。菲尔塔
1: 他是想干嘛呢？这个球如果传球，这个球有点离谱，射门呢又没控制好，
0: 所以只能说嘛，用射门的力道完成了一脚传中。这还是刚才阿利亚斯的那脚射门，阿利亚斯也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当然在这个赛季

0: 二月份的时候他是转到了帕尔梅拉斯，表现还是不错。
1: 哦，太着急了，太着急了，让他拿住球也行啊。当然对方未必，
0: 其实呢就是可以让他拿到，然后在身后卡住他的位置，让他没有办法转身。
1: 因为这个球从滚动速度来看其实基本上都已经很慢了。
0: 是的，
1: 那么你有你有充足的调整时间再去调整你的策略。
0: 嗯，双方双方的这个攻防转换节奏非常快，很快就到了上半场的补水时间。
1: 好了，那么又到了胜负天平的转向的时候了。
0: 一会儿见。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处罚。
2: 喊我哈西达。
1: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3: 好的，博士时间结束，我们一起回到墨西哥城阿斯台克球场，继续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K 组第一轮，也是小组赛第一轮的最后一场较量，乌兹别克斯坦队对阵哥伦比亚的比赛。刚才呢，其实像欧指导所说的，这个补水时间可能会让场上的比赛节奏发生一些变化和调整，但实际上也给双方的队员喘一口气的机会。
4: 其实哈，在这种地方做打比赛的话，球员是很累的。第一个，在2400米的海拔；第二个，这场比赛的停顿基本上很少。
3: 嗯，
4: 攻防的转换速度非常快。
3: 对。
4: 其实在这个105米的场地里边折返两趟，其实基本上大部分人就可能烧机油了，
3: 双手撑着膝盖这样
4: 就是冒黑烟了。
3: 是的，其实您提到这个海拔呢，因为在之前呢，大家都在提墨西哥城的这个2200多米的海拔。当时我在揭幕战的时候呢，也给大家展示过，当时是2250米。那实际上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呀，哥伦比亚队他对于这个高原他并不陌生。
4: 是的，
3: 因为哥伦比亚虽然说它的全国平均海拔并不都是那么高，但是在它的首都波哥大，因为波哥大是位于安第斯山脉的北部，
4: 对，
3: 它的海拔甚至还要比墨西哥城更高一点，
4: 2400多米。而且还有好几个主要城市它的海拔也超过了1600米。
3: 是的，所以说对于哥伦比亚来说呢，倒并不存在这方面的困难，反而对于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这可能会成为后续比赛的困扰之一。
4: 是的，而且今天作为南美洲的同洲的那个球迷啊，他们也一定是站在哥伦比亚的一边哈。而且你现场看，哥伦比亚的黄色应该是占据了看台的大多数。
3: 是的，因为呢，其实在小组赛当中啊，墨西哥队的比赛，也就是他们的主队比赛，揭幕战是在这个球场来进行。由于墨西哥呢有3个比赛的城市，要照顾到所有的墨西哥球迷，所以墨西哥的3场小组赛是分别在这3个不同的城市来进行的。
4: 是的，
3: 路易斯迪亚斯
4: 的转移，
3: 大转移，
4: 哎呀，
3: 穆尼奥斯这个球没有能够接好，
4: 让球撞了一趔趄，
3: 好像被。

0: 了一个重拳一样。赛前我们还在说穆尼奥斯这个球员看起来他不像是个踢球的，看起来像是个拳击手，非常的凶悍。
1: 但这个球啊，有可能是他判断的不太好啊，所以导致的那个停完球以后重心不稳，不然的话这个球停好了马上就可以下底了。
0: 哎，刚才这一下迪亚斯没有给莫西卡这边送出来，形成了球权的转换。
1: 迪亚斯这个球有点犹豫。
0: 是的，其实他在哥伦比亚队当中呢，和他在拜仁的时候承担的任务是不一样的，他需要有更多的串联，更多的组织。而在拜仁的时候呢，由于队内大家其实都可以成为前场的一个中转站，所以他只要安心地干好自己的边锋这把飞刀的任务就可以了。
1: 其实这就是我们一直在提到的孙兴民和哈里凯恩之间的关系。因为哈里凯恩在英超热刺的时候，他也吸引了绝大部分的一个火力，所以这时候孙兴民他有高光的时刻。但是一旦他成为别人重点盯防的对象的时候，他的压力就会剧增。
0: 是的，大门从桑切斯，再交到卢库米的这一侧，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防守回收的还是非常的深。其实说到乌兹别克斯坦队，他们的这个教练，现在的主教练卡纳瓦罗，其实是在，哎，先看这个球，没有能够过顶。
1: 第二点能不能？哦，
0: 哥伦比亚队前场的反抢犯规了，
1: 很聪明啊，
0: 还是
1: 有点着急，就是因为太过于想。
0: 其实呢，这个22号法伊祖拉耶夫啊，他的身高只有1.70米，而在他的身边的普埃尔塔，虽然说个儿没比他高多少，但是好像大了两圈，
1: 手很容易就搭到他肩膀上了。
0: 可是这小哥子他就很聪明啊，我就把位置站住。
1: 对，这个呢，其实当时如果哥伦比亚队稍微冷静一点啊，能马上就能形成两个人对他的压迫，
0: 是
1: 很容易就能将这个球拿下来，但是稍微操之过急了一点。
0: 这好像呢也是这两支球队在这场比赛开场之后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在双方的高速转换过程当中，好像每一个人都被卷进了这种节奏里面，
1: 你没有办法。
0: 哎，上罗德夫抹过来了，卢库米过来的协防啊，这一下很关键。
1: 因为为什么你确实不想着急，
0: 嗯，
1: 但是在那种心跳170、180的那个心跳下，你想不急都不行，
0: 是
1: 那个心跳的节奏太快了。
0: 这就好像是呢，他们在比赛过程当中说了，这是一条高速路，最低限速60。
1: 而且呢，说句心里话，在这种海拔气候比下比赛哈，它的球速运行啊会比普通的地方要快很多，所以呢包括传球，包括停球，它都会对有所偏差。
0: 对，
1: 当然对于哥伦比亚而言，我觉得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0: 是，
1: 但对于乌兹别克队而言，可能会需要适应一段时间。
0: 所以说可能呢，上半场进入到30分钟之后啊，双方也得稍微的把节奏呢来降一降。两个队友，俱乐部队友之间的传递，
1: 那这里边就要看哪个球队的水平更高了。
0: 嗯，懂得变化节奏，懂得控制的才是真正的高手。哎，两个人又开始拼速度，
1: 没有变化，还是
0: 上。两个人直接油门踩到底，看谁的马力更强。
1: 对，那么这种博弈其实也都是相互的，反正我跑100米，你跑100米，看谁能多跑50米，是吧？那么最后轮多跑50米，我就赢了。
0: 看谁的油箱更大。
1: 哎，对，
0: 阿里亚斯。
1: 当然，油箱大一个，还要看什么省油啊。
0: 传过来了，
1: 有
0: 球！阿里亚斯打门，球打到了门柱的内侧，弹了出来。这是这场比赛
1: 啊，
0: 对，最接近进球的一次，还是确实来自于球星。真的是通过第一轮的很多场比赛，我们能够感受到，如果说双方陷入到了这种纠缠撕扯当中的时候，球星的作用太重要了。
1: 这球传的有点太草率了啊，太草率了，因为第一个传球的质量不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球，守门员应该够到了一点点，回来又拍了一下，
0: 又撩了一下，
1: 看看，哎呀，
0: 这可能是。

0: 套的这个缝手套的线碰到了一下。卢苏伯夫刚才估计也是一身的冷汗，
1: 真的是惊出一身冷汗啊！这个球，
0: 从他的这个眼神望向自己身后门柱方向的那个眼神，就能够清晰的捕捉到，可能在那1%/1秒当中，他内心的波澜。
1: 哦，这就是传球分量的把握了。
0: 其实呢，借着这个，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教练的这个话题。乌兹别克斯坦的主教练卡纳瓦罗实际上是在球队出现之后才上任的。
1: 是的，
0: 我记得呢，当时还担任着意大利国家队主教练的加图索。再说我这儿还拼苦苦的这要去打附加赛呢，你这抹着发胶就去打世界杯了？
1: 哦，要不要给牌？
0: 哎，看一下这个动作，
1: 要不要给牌？
0: 场边的摄像师啊都已经给放倒了，这个对抗太凶狠了。
1: 要不要给牌？
0: 看看安东尼泰勒
1: 给了
0: 一张黄牌，
1: 因为这是一个用力过度的一个犯规。铲球没问题，但是用力过度了，
0: 有些鲁莽，
1: 有点搂草打兔子，所以可能裁判在今天他的执法尺度而言，哎，
0: 其实
1: 动作很小，
0: 可能就是在这种高速的奔跑过程当中的横向发力又踢到了腿上，所以裁判给了一个鲁莽的犯规。但是这一下受伤最重的是摄影师啊。
1: 其实如果很多人他先碰到了球，为什么还算犯规呢？那其实他有一个连带动作。
0: 是的，
1: 当然这里边裁量权在裁判上面啊，因为有很多裁判员的判罚尺度他都不一样，
0: 是，
1: 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判了就判了，尊重规则就可以了。
0: 阿梅斯左侧的这一球开出来到后点，依旧是采用这种打后点然后往中间摆，
1: 这是哥伦比亚队比较一贯的这么一种做法吧，就是他们利用后第二门柱后面的高点去做一个摆渡，那么其实在过往世界杯当中也往往奏效过。
0: 是的，这还是刚才路易斯迪亚斯那脚颇具威胁的打门，可能呢也正是有了这脚打门之后，在刚才那次防守过程当中啊，胡桑诺夫才会下脚如此之坚决和凶狠。在之前的这两个人，他们其实是大家很关注的一个看点，拜仁边锋对阵曼城后卫。
1: 对于那个胡桑诺夫来讲，他确实，他今年就是2025-26赛季哈，其实表现非常的抢眼，可以这么讲。作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数据，后卫的拦截抢断，他居然达到了91.7%，
0: 是吧？
1: 他这种抢断的数据是非常在欧洲英超的那个赛场上能做到，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度非常大，
0: 因为他的预判的能力还是相当的出色，再加上呢自己上身体啊速度啊等等的这些条件呢又都不错，所以说结合起来他能够达到这样成功的抢断。
1: 那么相对于范戴克，他可能他的那个拦截成功率都没有他高。
0: 他主要是一个动态的防守屏障，
1: 当然了，这里边还可以归结为他身旁有更优秀的一些同伴，是吧？那么让他的特点能够发挥得更突出、更好。
0: 三个人包夹阿里亚斯，阿里亚斯没有向前传球的路线。
1: 到目前为止，双方的队形哈都很紧密，还没有露出疲惫的现象，
0: 是
1: 因为马上就要到40分钟了，按道理是一个节点。
0: 所以说，乌兹别克斯坦队啊，在这场比赛至少打到目前为止还是令人刮目相看的。我们知道这支球队很坚韧、很顽强，但是呢，和哥伦比亚相比，他们的世界杯经验为零，而且球星也没有像哥伦比亚那么有名气。但是现在双方啊打了一个5-5。当然从现在来看呢，控球率上哥伦比亚队还在进行着提升，但是至少在比分上还是0-0，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数据啊。
1: 哥伦比亚队想通过这种直接的传球啊打穿乌兹别

0: 队的最后一条防线，但很可惜，哇、哦啊！
1: 对，这一下铲爆了。路易斯·迪亚斯左脚倒三角传回来，三个人的保护，这条线上串了三名防守队员。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防守体系啊，还真的是被卡纳瓦罗搭建的不错。
0: 嗯，防守纪律非常严明。
1: 嗯，
0: 好的，再来一次一过一有没有？
1: 阿梅斯起球、
0: 啊、太草率了，等一等，后面叫一下。这个球的球同伴还没到位，就把球传出去了。
1: 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到目前为止啊，他们的进攻防守做得不错，但是在进攻端呢，确实缺少威胁。到目前为止，他们是本届世界杯第一轮比赛当中第四支在比赛的前30分钟还没能够在对方的禁区内触球的球队。
0: 对于这种球队呢，还是要像刚才加纳和巴拿马那样的，就是真的是要耗到最后一刻，
1: 是的，
0: 看谁先崩。
1: 是的，
0: 那么个刚才那场比赛就巴拿马先崩，
1: 对，
0: 所以就是在加纳队连续的重锤底下，那么这个大门是终于给崩塌了。
1: 但是呢，这前三十分钟对方的禁区内没有触球的前面这三支球队有一个名字，因为我们拿到的这是一个实时的数据嘛，这有一个名字可能大家会特别的意外，就是阿根廷
0: 啊，这太离谱了那场比赛，我觉得就是一个完美发挥，没有什么说他做的不好，
1: 嗯，
0: 无论是球星的作用、
1: 游刃有余，
0: 到团队的作用，哇，这简直太完美了，传球成功率也高，已经到达一个高水平。比赛的一个范畴，
1: 就是一个教科书式的节奏控制，
0: 而且对手也非常犀利的，他不是一般的包子队，但是面对这种队还能打出这样的水平，我觉得可以第一轮最佳的比赛可以放在这里，
1: 是的，至少是表现最好的球队。
0: 对，
1: 莫西卡，哥伦比亚队确实呢，在打到这个位置之后，想要再往前推进就很难了。乌兹别克斯坦队是号称中亚白狼啊，这个狼群战术，特别是在防守的这条线上，每个人都好像是在自己的城堡前亮出獠牙，等待着你上来扑，只要你敢上来，我就得咬你一口。
0: 好球，
1: 好球，迪亚斯在往里面给，
0: 啪，不好。
1: 迪亚斯其实刚才有两个选择，给苏亚雷斯也可以，直接向前的交给阿里亚斯也可以，自己打其实也不错。
0: 啊，
1: 哦，这一下凌空的电射，但是助理裁判第一时间没有举旗，努尼奥斯在庆祝。这个球打得很突然，
0: 体毛越位啊，这是什么问题？
1: 我们要看一下，等待一下助理裁判或者是视频助理裁判给出的最终决断。
0: 但是不管怎么样啊，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进球，
1: 是的，
0: 是吧？应该是今天进球里边数一数二的，
1: 而且呢，在这次团队的配合当中，哥伦比亚队发起的时机，它的突然性，包括它进攻点的变化，没有死守中路，而是充分的利用了我们提到的那个像拳击手一样极具攻击性的右边后卫穆尼奥斯，
0: 完美的高速跑动和完美的传球切入时机，看看，
1: 好、哦，苏亚雷斯的传球应该是、
0: 应该没有，
1: 应该没有问题，
0: 而且最后一刻的这种射门方式控制得非常好，
1: 而且呢，这个球啊是前锋路易斯苏亚雷斯拉出来完成了传球，这本身就让对方的防守在注意力上有所分散，而穆尼奥斯呢并不是干打边路，而是从边路收到中间来，在对方的中卫的身后完成了盲区的前插，最后用一脚极具想象力也极不规范的射门动作达到了最好的效果，1-0。
0: 好，终于在41分钟的时候打破了僵局，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乌兹别克队如何反扑了。
1: 嗯，
0: 这个破线应该是非常成功，而且完美的。
1: 穆尼奥斯啊，真的是一进球就是关键进球，他上一个进球还是在24年的美洲杯小组赛呢，当时他的那个进球帮助哥伦比亚队1-1和巴西打成了平局，那一届比赛哥伦比亚是拿到了亚军，决赛0-1小负阿根廷，那场比赛穆尼奥斯停赛。
0: 上半场乌兹别克队基本上完美的防守体系啊，但不小心让这个四叉戟

0: 一个叉给扎了一下，
1: 哎，而且呢这个四叉戟的这个叉它还扮演了一个助攻者的角色，就好像我们在说你拿了一个方天画戟，我没用戟头扎你，我把调转过来用这个枪爪来扎你一下。
0: 其实就跟昨天阿根廷队进那个第一个球一样，对方没有做错什么，但是对手更漂亮。
1: 对，对方没有做错，但是呢他比你做得更好。

0: 因为马上看到乌兹别克队在失球后马上就进行高位了。
1: 是的，
0: 因为众所周知，在丢球后的五分钟内，如果你能够立刻给对手施压的话，那追回来的可能性是非常大。
1: 同时呢，在您说的那段时间里面，又是进球方他的情绪最为高涨的一个时间。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就要进行相互的压制。阿卜杜拉耶夫后场的准备还是直接找前锋，被挡了一下。阿里莫夫界外球掷出来的很快，胡桑诺夫回传给门将尤苏波夫。哥伦比亚队呢也来了一波高位的反抢，既然你打高位，我也跟你打高位，咱们两个人互相压一下，看谁呢能够把对方给摁得住。
0: 因为这时候很明显乌兹别克队的队形比较散乱，没有办法形成有组织的后场组织进攻，所以呢对方的高压他不得不也放长。
1: 上半场已进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莫西卡这要小心的，自己身上有一张黄牌，如果说被法伊索拉耶夫再逮着一个机会的话，自己防守压力太大了。
0: 面对高压，哥伦比亚队也采取放长的方式啊，但是他们的第二点做得非常好，马上又控制了球权。
1: 穆尼奥斯，那他在过去一个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也有四个进球和三次助攻。苏亚雷斯的侧影，禁区前阿里亚斯再翻边，穆尼奥斯回敲，维尔塔，他确实在进攻端的时候，这个进攻的位置的属性或者说他的技术属性并不是特别的突出，所以到他这儿的节奏会稍微的断一点。
0: 哇，这个有点天马行空哈。其实这种射门对于守门员来讲，只要他精力不是太分散，基本上都不会有太多问题。
1: 哈梅斯的这场比赛也是他的第九次世界杯出场了，追平了夸德拉多和奥斯蒂纳，并列呢成为哥伦比亚世界杯出场场次第二多的球员，最多的呢就是林孔和金毛狮王巴尔德拉马。
0: 当时那一代其实就算在现在我们也是历历在目。
1: 是
0: 林孔当时是在帕尔马，
1: 对，巴尔德拉马他的头发似乎能够反射出太阳的光辉。哎，这是刚才穆尼奥斯的那个前插，确实没有任何的问题，甚至连手都没有过。利用对方的防守盲区迅速的绕前，然后用一个高难度的脚尖反点的动作，这有点像是这个空手道当中的这个反线踢啊，
0: 高速插入和传球的时机高度契合。
1: 埃祖拉耶夫的角球第一点被顶出来，外围的打门也没有能够吃正，哥伦比亚队的快速反击。这一下卡里莫夫要小心了，
0: 给哨吗？给哨，正常，通常这个应该是给哨的。
1: 乌兹别克斯坦队右侧的两个球员都很年轻，法伊祖拉耶夫呢，我们提到现在他只有22岁，而在他身后的24号卡里莫夫现在只有18岁。
0: 这哥伦比亚这些球员在高速当中摆脱实在太快，
1: 是啊，
0: 抓都抓不住。
1: 本身的哥伦比亚队的进攻就有特色，只不过现在呢，洛伦索是要平衡球队的打法，但一旦把他们套在自己的脖子上的这个枷锁解开的话，这些球员他们的进攻能力完全释放出来，确实很难抓。

0: 要一个比较适合拖时间了啊！现在对比赛节奏的掌控非常到位。
1: 上半场
0: 了，要因为现在的发界外球也是需要有时间限制的。
1: 是的，五秒钟。本届世界杯出现过了没有发出界外球，然后转换球权也出现了没有发出球门球变成角球的情况。
0: 我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个五秒钟到底是人拿起球来五秒钟呢，还是必须要在出界以后五秒钟就要把这个球发出来，就是不管你人到不到位，我现在还没有完全吃透这个规则，
1: 可能也会有裁判自己的一些度量吧。
0: 因为一旦你说
1: 苏亚雷斯
0: 只有拿起球来五秒钟，那我就不去拿球。
1: 阿迪亚斯，迪亚斯禁区内前面四五个人，这个将近十条腿啊，
0: 这个有点太难为路易斯迪亚斯了，有点宕机了，这个必须要高速运算。怎么办？这时候连我说话我觉得我都说不过来。
1: 角球开出来，第一点又是尤苏波夫后点没有能够打上，
0: 还有没有远射，
1: 禁区外的远射还是被挡了出来。真的是除去刚才的那个丢球之外，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防守呢足够顽强也足够拼，但现在好像感觉哥伦比亚的进攻啊在一点一点的找到那个点，就是我的每一个球比你的防守球员的快那么零点几秒。
0: 因为一支优秀的球队啊，他必须要在比赛的进程当中去不断找到对方的弱点，或者是说我的打击点应该在什么地方。那么比如说你现在站的四后卫站得很紧密，那这时候我可能就要利用身后的空间，或者是这种良好的传切时机来打破你的那个防守，因为打身前基本上是没可能了。
1: 是的，
0: 因为他们刚才也做了很多次尝试，但是这种冒险的传球呢，还是刚才说的，我只要有足够多的机会，是吧？我打一次不能说打一次成一次，但我有十次成一次，其实也是可以的。
1: 现在乌兹别克斯坦队就是由于他们真正打到对方腹地的机会啊太少了，所以他有的时候可能造成了不敢冒险，或者说冒险了呢也没有太好的结果。
0: 好，比赛结束了，上半场。
1: 上半场的比赛其实双方打的还是很精彩的，攻防转换的频率很快，
0: 质量非常高的一个半场比赛。
1: 唯一的一个进球来自于哥伦比亚队的二号，他们的右边后卫穆尼奥斯，一个非常漂亮的前插加凌空的脚尖点射破门。当然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上半场呢做的也还是非常的顽强，那么在中场休息过后，我们看一看下半场他们在进攻端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和调整，我们稍后见。

0: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2: 我是姆巴贝，你输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好的，上半场比赛结束，乌兹别克斯坦同哥伦比亚的这场比赛目前是0比1，哥伦比亚是暂时领先。是在上半场大概40分钟左右的时候，迪亚斯的一记非常精彩的助攻也帮助穆尼奥斯攻破了球门。二位看完什么感受？
1: 首先这个进球是非常的漂亮，但是我觉得在最后5分钟 被进一个球有点可惜，因为整个上半场手都非常好，但是这个进球呢，也应该是在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下，咱们常说开场的10分钟和结束的10分钟这段时间呢，球员的注意力它就是会下降的，所以说一个是注意力的问题，再是呢，这个进球也是在这个进球前的大概 20秒钟的时间其实门前已经是很混乱了，从混乱当中呢再回到正常，大家还没有回到正常当中，然后被人传到一个直塞球，然后打进，觉得有点可惜，但是整体防守乌兹别克做的还是非常好。乌兹别克斯坦在整个上半场比赛我觉得给人的感受就是很勇敢的。 哥伦比亚队很多脚这个有威胁的射门他们都是非常积极的上去去封挡，不怕对抗，你踢我也无所谓，有球过来那太好了，我就用我的身体去进行封堵。双方的这个控球比哥伦比亚队是完全占据上风，甚至是可以用压倒性的优势来形容。双方整体的实力是有一些差距，但是呢乌兹别克用他的整体，用他的协防啊，去
2: 弥补掉缩短这个差距，其实做的都很好，就是一点点细节。
1: 没错，
2: 那这次还是在中前场，哥伦比亚队能够去找到机会。阿里亚斯，就阿里亚斯，包括迪亚斯，然后前面有苏亚雷斯，左中右这几个人全都能就是全情投入的去进攻。
1: 个人的能力非常的出众，对，另外就是我们要看到的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乌兹别克斯坦队，他们的这种平时的比赛强度其实和哥伦比亚队这样的球队呢还是有差距，球员平时踢的这个联赛节奏上肯定是不如欧洲联赛快的，所以你看这次尚布罗多夫想要去抢这个身位，但是最后还是没有追上。 这脚也是，其实距离进球已经非常接近了，就是比赛在上半场比赛双方进攻的一个真实的写照，还是打身后，这球是迪亚斯，这个球算是乌兹别克斯坦队比较幸运的一个球。
2: 对，就是这一下之后门前混乱，然后呢，哎，这一下直传，就是大家还没缓过神来，哎，又来了个直传，这一下直，第二反应没有跟上，才导致这个事情。
1: 我们用肉眼看，当时觉得是不是有越位的嫌疑，但是慢动作回放了一下，发现真的是没问题，传跑的时机结合得非常好，而且穆尼奥斯作为一个带刀边后卫， 他这下前插太积极了，就能够看得出来他不仅仅能做一个边后卫，当个边锋也没问题，完全不越位。看我们给出的这个线路图和他跑动的位置，
0: 对，而且这个直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已经尝试了三四次了。
1: 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传球只有109次， 哥伦比亚队这边是308次，传球成功率呢是6.9%，对8.9%，差不多20%的差距，而且只有一脚射门，还没有射正，这是数据上包括比分上，乌兹别克斯坦队全线被哥伦比亚队压制的半场比赛。但是他们就像是冯潇霆指导所说的，他们在防守端还是做得非常的积极，整体的协防性啊，阵型的整体性保持的还是相当不错的，还是缺少世界大赛的比赛经验吧，导致他们在 上半场比赛相对靠后的这个时间丢球，有一点遗憾。
3: 是的，你看，像刚刚在比赛过程当中，欧指跟小雨也都说了，

是乌兹别克斯坦做的是很好的，就在上半场来讲呢，没有人做错，但可能就是从纸面实力包括一些细节方面，那乌兹别克斯坦尤其是在后面十分钟最终还是没有扛过哥伦比亚的这个猛烈的攻势。

0: 球既具突然性又具精准性，这脚传球非常的要功底，而且他没有做过多的调整，这样呢也给了穆尼奥斯一个前插的机会，能够用这样的方式将球打进，两个人是达到了一个完美的契合。
1: 对，
0: 而从整个的上半场来看，那您觉得哥伦比亚队在自己对待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这种防守的这个硬度上有哪些地方做的是足够好，有哪些地方还需要提升？
1: 其实我觉得乌兹别克斯坦已经做得很好了，那么其实是对手太狡猾，是吧？哥伦比亚队开始他打身前，但是不成功，那然后马上在补水后段他就开始打身后了，是吧？但是打身后需要高度契合的传跑时机，那么他们都创造了两个非常得分机会，一个门柱，一个进球，那么这里边也体现了确实实力是硬道理，但没有办法哈。因为他还是有差距，但尽管这样的话，还是要表扬一下乌兹别克斯坦，在防守端做得不错。那么进攻端呢，尽力了，他没有太多的进攻套路，他更多的是鼓励队员的创造性。但是面对创造性比你更强的对方后卫来讲，那你的那个创造性就不值一谈了。
0: 是的，而且创造性呢其实是基于有一定的战术体系的基础之上，然后通过一些创造性的动作或者突破的方式给对方的防守呢去制造意外。我们看呢，乌兹别克斯坦队他们其实触球的热区图都在本方的半场，在对方的半场触球其实非常的少，如果没有进攻的话，一直在顶，一直在顶，对于自己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消耗。
1: 没错，
0: 即便体能再好，这毕竟也是他们并不适应的高原。反而呢，
1: 说到体能，我插一句，下半场假如说乌兹别克有转机，我觉得是可能就是因为体能这个坎节能够把握住的话，那么这有可能有转机。因为我发现哥伦比亚的球员在这么高强度的比赛下，他们的体能会不会先崩？那这是我想看到的。如果他们在15分钟以后收缩防守啊，或者怎么样，那乌兹别克队一定会抢回更多的进攻态势，然后寻找破门得分的机会。
0: 或许这也正是呢，卡纳瓦罗他带的这支球队在等待着这样的一个比赛的阶段。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对于上半场的分析呢，就到这里。
2: 好的，感谢二位我们带来的分享。那要听到欧指这个想法来讲，下半场补水时间其实对乌兹别克斯坦说不定会有转机，就出现在这个时段了。
3: 没错，而且补水时间我觉得也至关重要吧，因为这一届世界杯我们看到现在就是补水前后丢球或者补水后丢球是比较普遍的一个情况，经常有球队利用补水的时间去缓一缓，然后把这个节奏又给找回来了。上下半场的比赛变成四节的比赛，主教练包括队员要更好的去适应，其实这对于球员来说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
4: 我觉得下半时首先呢，乌兹别克还是要做好防守，因为0-1还是有机会的。
3: 对
4: 啊，你把防守做好之后，那可能像欧指导说的，可能我们在跟对方逐渐拼身体，然后呢把对方也消耗掉，然后再拼补水之后的20分钟。看看下半场卡纳瓦罗能够给乌兹别克带来什么样的战术的一些变化。
2: 那因为我们这场比赛呢也是第一轮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了，从明天开始我们看到的比赛就是进入到小组赛的第二轮，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明天的赛程啊。在明天凌晨，也就是今天晚上的12点是捷克对阵南非，到明天凌晨3点是瑞士对阵波黑，早上的6点是加拿大对阵卡塔尔，到9点是墨西哥对阵韩国。二位对明天的比赛有什么期待吗？
3: 明天我觉得还是上午9点那场比赛是最期待的。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在同一个小组，你看上一场比赛第一轮也都各自赢球了。
2: 是的，
3: 韩国队还是一场逆转，又对阵欧洲的球队，对阵捷克队这样的对手，而东道主墨西哥队他们能不能继续把这个势头保持下去？当然我还是比较看好亚洲球队能够在美加墨世界杯上能够有更进一步的好表现。
2: 好，同时呢，
4: 明天我比较关注6点这个比赛。因为6点比赛是我解说。
2: 你俩是不是都不想早起？
3: 那谁想早起？我们都想美美的睡上一觉。
2: 好，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啊，明天小组赛第二轮结束了之后，那各组的出线形式又会不会发生一些新的变化？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关注一下 今天第一轮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乌兹别

0: 捷克斯坦对阵哥伦比亚的下半场。
1: 征途所至，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向前突破，是腾势；一跃而起，是腾势；飞身扑救，是腾势。我们坚信，只要一直奔跑，总有一天我们会向世界腾势。腾势汽车。
2: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4: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5: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0: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写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墨西哥城阿斯泰克球场来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由乌兹别克斯坦队对阵哥伦比亚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呢，下半场要进行两个人员上的调整，一个呢是在边路四号的萨伊菲耶夫要上场，另外呢同样是一个边路的球员17号汉达莫夫要上场。是不是可能一个边后卫一个边前卫啊？在我感觉有可能是在左边前卫，因为上半场没有什么发挥，另外一个右边后卫呢，卡里莫夫身上背了一张牌，看看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调整的方式。那在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呢，比赛进行到第40分钟的时候，路易斯·迪亚斯用一记精准的斜长传助攻穆尼奥斯，完成了破门，场上的比分暂时是1-0，哥伦比亚队领先。
2: 好，我们来看一看乌兹别克队的开球战术。好，出其不意的效果失去了，
1: 没有达到这个效果。可能其他的队员呢太着急，想在这个球开出来之后立刻拥到对方的半场去。
2: 那这种呢，就是我先把球摆到那儿还给你，然后我再去堵你。
1: 对。那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身穿着绿色球衣的哥伦比亚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身穿着白色球衣的乌兹别克斯坦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欧指导，您感觉在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从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开球战术以及他们现在的站位上来看，是不是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卡纳瓦罗有可能迅速的要调整自己球队的这个战略部署了？
2: 因为他率先换了两个人，那么我觉得他应该是有抢攻的意图的，那么实际上也是这样子。那么在开球战术也好，或者他采取一些更积极的一些方式来应对，因为我在上半场结束的时候，我判断会不会再坚守一下，然后等待哥伦比亚队的那个体能透支。反而哥伦比亚队有一个高压能成功下来，能不能拿到球？拿不到了。其实应对这种强攻的话，其实哥伦比亚队的应对方式也是很奏效的。他堵你传球的那个队员，堵你的传球质量，只要传球质量稍微不好，那么球权就会重新获得。
1: 另外呢，从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换人来看，17号汉达莫夫换下的呢是左边锋乌鲁诺夫，但是现在呢是把法伊佐拉耶夫调到了左边来，而汉达莫夫呢是来到了另外一侧，同时呢在左边后。

0: 位的位置上，纳斯鲁拉耶夫是被换下了，换上了萨伊菲耶夫。
1: 太可惜了，这个球。马上轮到哥伦比亚队的转换，没人，再回来往中间走，转移到另一位侧吗？可以，莱尔马。
0: 阿里亚斯
1: 公路没有接应，那只能转到边上了。
0: 关键时刻还得把球交给球星啊！这一下没有停好，前场的就地反抢，
1: 犯规
0: 了。舒库罗夫呢，会是球队在后场向前场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拍器，所以哥伦比亚队对他这一点持球向前推进给的压力是不小的。
1: 应该说阵地进攻不是乌兹别克队想看到的，那乌兹别克队想看到的是快速的转换过程当由守转攻的一个过程，
0: 是
1: 可能更有利于那个乌兹别克抢得先机，
0: 而且节奏越乱，可能乌兹别克斯坦队这边呢，他的个人能力乱中取胜越好发挥，
1: 这里边有个人实力的问题。
0: 白佐拉耶夫左脚的倒三角被封住，
1: 好，宁愿要一个角球。
0: 穆尼奥斯，这是他上半场哥伦比亚队的进球功臣。
1: 但哥伦比亚队的防守高度应该是相对乌兹别克要有优势的。我们来看看乌兹别克队在定位球的炮制上有什么新鲜的点。好，为守门员门前制造混乱，
0: 然后外围有三个人，但是这三个人呢都有哥伦比亚球员进行点对点的防守，
1: 就怕你不过来防啊，你防我才会乱，你不防反而没有乱。
0: 角球开到了后点，没有人，感觉呢乌兹别克斯坦队也知道自己在禁区里直接争抢高空啊争抢不到，所以往外侧去打看看有没有机会。可是这个整体的设计好像
1: 这个球我不认为他是故意打到后点，可能是在发球手的发球质量上会出现一些问题，就发大了。
0: 舒库罗夫把球往前勾，想直接找绍姆罗多夫，莫斯科沃伊第一下没有拿到，之后阿里亚斯拿球快速的向前，还是找左路迪亚斯，
1: 有没有把握？
0: 这迪亚斯的出球确实
1: 挺突然，
0: 对，意想不到，
1: 很突然，你根本意想不到。其实这个球更好的选择是分到边上，然后边上再下底，
0: 但是呢迪亚斯就是选择不走寻常路啊，如果是走了寻常路可能也就没有上半场那个进球了。
1: 他要传了他就不是迪亚斯了。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每个球员的思路，说句心里话，他能成为今天的巨星，那么他应该他的思维和常人是有不一样的理解力的，所以我们通常用通常的方式去理解他，是比较武断一点。
0: 就是什么叫创造力呢？就是无中生有，
1: 对，
0: 在没有当中创造出来
1: 啊，无中生有。因为很多东西你想不到哦，反而是这个精妙的传球，就像刚才那个金球一样。
0: 迪亚斯在最近的六次为哥伦比亚出场的各项赛事当中呢，都参与了进球。那六场比赛加上这场比赛啊，一共是三个进球，四次助攻。
1: 好。
0: 左侧再起，
1: 这种站住以后，你就很难去打破这个哥伦比亚的防线。那么你要做的是在运动当中传出来的球，他人没站住的时候，你去抢这个点，那么还有一点机会。当他站住了以后，他去找这个点，他本身就有身高弹跳的优势。那这时候你想再有所作为就比较困难。
0: 那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真的动着打起来的话呢，绍姆罗多夫他不属于那种速度很快的球员，他可能和两个边锋的这个速度和传球的速度有点衔接不上，
1: 所以这就是整体实力的。

0: 你想这么做，但是你做不到啊，
1: 没有这样的配置。贝尔塔这一下的摆搓是不错的，交给哈梅斯。哈梅斯呢，今天更多的是打在右侧，把中路啊是交给了阿里亚斯。莫西卡上来了，左脚的传中，这一下苏亚雷斯的头球蹭了一下。哥伦比亚队前场的就地反抢，对对方的两个后腰给的压力很大呀。阿里莫夫，
0: 好，这时候可以起速了，
1: 对角斜长传找替补出场的萨伊贝耶夫，
0: 质量啊，质量啊，没办法，就是说如果你传球的质量到，那这个球你就能成为一次很好的由守转攻，但是如果不是，那你就是把球权交还给对方，
1: 是
0: 那实力差距是有的。
1: 但是呢，下半场感觉乌兹别克斯坦队他的整体阵型并不像上半场收得那么紧了，已经拉开了很多。拉开呢，他在反击的过程当中，前场的点就会比上半场呢稍稍的多一些。
0: 对，率先换人的信号就是他有抢攻的想法，那一定他要把阵线往前推了，他就不再是中场防守了。你看，已经变成前场压迫了。
1: 对。如果说上半场更多我们看到呈现的是一个低位的五四幺的话，这下半场啊一拉开之后几乎是变成了一个三四三了。
0: 对，
1: 阿什尔马托夫现在
0: 好球，
1: 如果要是
0: 犯规，
1: 这种攻防的转换加上之后后场
0: 的人数变少，好了，这时候可以起速，中间中路，中路找一个，对，
1: 巴伊佐拉耶夫，拉文松桑切斯身后上身体，球权还在乌兹别克斯坦队这一侧，舒库罗夫
0: 缺乏一个整体的联动性，
1: 做了一个假动作之后呢，确实射门太远了，没有骗到对手。沙姆罗多夫也出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外围啊，其实现场的这个嘘声呢，可能觉得乌兹别克斯坦队这个来自于哥伦比亚的球迷，首先另外一个呢就觉得，哎，这个进攻打得很慢，但实际上现在乌兹别克斯坦队能够把球控制下来，这一点就很重要。这个球有没有犯规呢？裁判没有鸣哨，巴伊佐拉耶夫迅速的做反抢，苏亚雷斯的回磕稳一下，莫西卡。但是如果说下半场比赛双方是这种节奏的话，那可能呢，您其实提到过，就是下半场哥伦比亚队会不会体能出现率先的下滑，
0: 他来控制节奏，哎，你看他不跟你快节奏，
1: 这节奏一慢下来，
0: 对，那就只能看补水，补水后边了。可能说句心里话，乌兹别克现在也有心无力，
1: 是，
0: 就是，你铺开了吧，对方很容易就切进来了，如果你要狗的密集，那其实还和上半场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变化。
1: 最主要的是现在如果是平手的话还好，但现在呢是落后，密集防守你防得再好不进球也不行。刚才这个球好像是打到了莱尔玛的手上，但是库桑诺夫，舒库罗夫，
0: 啊，如果这样打阵地战，其实对乌兹别克来讲是很纠结的一件事儿。因为他们的进攻手段有限，又缺乏优质的球员一过一摆脱，或者是中路的调度，
1: 对，
0: 这个是比较纠结的。
1: 上半场乌兹别克斯坦队甚至没有在对方的禁区里面触过球，唯一的一次给我们留下印象还比较深刻的摆脱呢，就是沙姆罗多夫有过一次灵光闪现，但是最终呢也没有能够形成实质的威胁。努尼奥斯，哥伦比亚队在自己的中后场，如果想把球给控制下来啊，乌兹别克斯坦队想上抢形成在前场的球权转换其实很难，而一旦阵型拉开之后呢，哥伦比亚又能迅速的改变节奏打身后，这就像您说的，这乌兹别克斯坦队现在纠结啊，我上还是不上呢，
0: 这种球队他跟你玩什么都

0: 不行。
1: 嗯，
0: 快嘛，他比你快一小点，技术嘛，他又比你控球好。要论到贴身肉搏，他身体也不比你差。
1: 脚后跟一颗，中场的横向传导，哈梅斯再分传身后，
0: 又想做一个穿透。
1: 萨伊菲耶夫的这个点保护的是不错的，
0: 但这个渗透的时机还没成熟。
1: 对，在防守的时候，哥伦比亚持球的时候呢，这个十七号替补出场的汉达莫夫拉到中场的右侧，
0: 这
1: 依旧保持四个人。
0: 盲区回接，乌兹别克的队员都没反应过来，球已经在脚下了，所以真的是很纠结。你给他空档太大了，他就随心所欲。
1: 汉达莫夫刚才其实完成抢断，但是自己再往前推，一个人面对对方的两道关卡呀。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呢，有球权，形成球权转换之后，他往前推进选择的方式其实能够提供的并不多。
0: 其实这就是跟南美球队作赛的一个感觉吧，就是你想打他吧又发不了力，然后呢他又会让你整得很难受，反正特别是在他领先的时候，他就无限的在你带你溜猴，
1: 他就是在你的伤口上无限的撒盐。
0: 对，
1: 因为现在呢时间是哥伦比亚的朋友，但是是乌兹别克斯坦队最大的敌人。如果时间越来越少，其实呢就好像是把一个人的头摁在水下让对手慢慢的窒息一样，但乌兹别克斯坦队又缺少那种能够真正的让自己浮出水面的力量。
0: 对，其实看上去不显山露水，但是在暗地里边一切都在算计之中。
1: 嗯，当然对于哥伦比亚来说呢，如果能够快速的再进一球的话，心里面肯定会更踏实一些。
0: 这个不是由你说了算，而是由场上局面说了算。因为这时候对手也想进，我也想再进一个球，是吧？那这时候我怎么样抓住你的漏洞去再进一球，而不是说急于的去再进一球。
1: 这次中路的直传做得不错，底线附近倒三角的回敲，汉达莫夫后点凌空打门，这一下球打到中间来，头球的破门，巴伊祖拉耶夫
0: 打得太漂亮了。
1: 这是绍布罗多夫完成了高难度的打门之后，这个球弹到了球门前，小个子巴伊祖拉耶夫头球破门。下半场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调兵遣将，阵型的变化，站位的变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0: 这个完全就是一个拼回来的球啊，眼看要出界了，结果来的一个质量非常高的传中，而且接应的队员一个凌空射门，质量也非常高，所以守门员这一下完全是注意力无法完全高度集中啊。这个球脱手了以后，由乌兹别克的队员补射，扳平比分，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又重新起到了起跑线上。这个球有点大了，已经有点大了，
1: 就是在这个位置上能够把球倒三角敲回来，而且这个位置落得那么准，打到了莫西卡的防守外侧。绍布罗多夫呢，整个到现在为止可以说没有什么太好的发挥，但是就这脚打门打出了质量。
0: 这个球守门员确实注意力没有真正的集中，
1: 是啊，
0: 可能也是放松的太久了。
1: 这对方的进攻在过去这个进球发生之前，甚至比高原上的空气还要稀薄，这可能也会让门将巴尔加斯稍稍的有一点放松自己的精神。
0: 这个球作为守门员来讲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这个球难度并不高啊，尽管这个射门凌空的难度很大，打中了球门，但是对他来讲，如果精神能够集中一点，那么这个球都不至于拖到后面去。
1: 而且这个球是打到他没有能够打出去，然后打到门框上弹出来，正好到了法伊祖拉耶夫的身前，
0: 因为他们就根本没有想到这个球会到他那儿。

0: 很明显他的准备很不充分。
1: 现在比分变成了1-1了，所以说这哥伦比亚在控制球权的时候呢，他在打消耗，但是其实也是没有太多的去组建自己的积极的去组建自己的进攻，反而被对手抓了一个机会。
0: 好，那么这个球其实就好看了，马上就到补水时间了
1: 那这个时间要是到来的话，乌兹别克斯坦队这边士气刚起来啊。舒库罗夫，好球啊！舒库罗夫在过去的这几分钟里边有几次中场的破线直传，这还是把自己的特点打出来了。
0: 这种就是双刃剑了，你传到了当然是好的，但是以今天的那个比赛质量来看，好像还是失误更多一点。当然这种啊，他也来一个
1: 回一个，
0: 他也来一个，好，
1: 这下第二反应是真快，回来是卡哈维斯再往前，
0: 谢谢谢谢，
1: 做了一个球，苏亚雷斯没有能够形成射门，但是还有阿里亚斯左脚的大门正面被封堵出来，
0: 恨不得这个球想传进球门。
1: 哇，这脚远射
0: 好帅啊，是不是碰到防守队员的身上？
1: 感觉像是迪亚斯这一波呀，正面卡里莫夫上来，迪亚斯自己没有办法打，还是给了一个角球，哈梅斯来主罚。哥伦比亚在南美区预选赛有4次通过角球的破门，这一次他们会通过角球来让自己重新领先吗？
0: 是前点摆渡还是后点啊？
1: 也需要有创造性和变化。
0: 对，必须要有变化，看前点的那个人是不是有出来的意图。没有，后点
1: 还是奔后点，第一点没有顶到，第一点呢是被阿什尔马洛夫蹭了一下。
0: 哎，
1: 阿什尔马洛夫蹭完之后呢，又蹭到了桑切斯，
0: 很正常，裁判看得很准。
1: 华伊索拉耶夫，那个1.70的小个子，其实在赛前我们就着重的提到了他。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他是用这样的方式完成了进球。
0: 对于年轻球员来讲，这对他今后的足球生涯应该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1: 因为他和绍姆罗多夫呢，两个人至少现在都在巴沙克谢希尔效力，可能呢他看到绍姆罗多夫往那儿去，自己就说：“哦，我知道了，我该往中间跑了。”对老大哥比较熟悉。
0: 哥
1: 伦比亚中场的抢断，梅尔塔跟到左侧，迪亚斯右脚的直接推射，哦，这一下门将碰到了球，但球还是过了门线，迪亚斯一传一射帮助哥伦比亚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好不容易扳平了比分，但是当哥伦比亚开始挥拳的时候，他们的防线又瓦解得如此的容易啊。
0: 还是刚才在丢球后不到5分钟的时间，马上就起诉了哥伦比亚队。那么这一次起诉也是在对方基本上没有太多准备的情况下完成了射门。
1: 刚刚我们还提到迪亚斯在近6场比赛算上这场参与了7个进球，这已经是他这6场比赛里参与的第8个进球了。这脚打门您看卢苏波夫他碰到了，但是呢没有能够改变这个球的运行方向。
0: 你看这个球就是由一连串的错误导致的，从发球的人的草率到拿球人的一个犹豫，那么这时候再到守门员的一个扑救决策错误，也不能讲决策错误吧，就是差那么一点意思，是吧，一连串的错误导致了。那么这也可能是由在胜利的喜悦当中，是吧，精神分散了以后所导致的。
1: 是，
0: 那么所以为什么会有进球后5分钟之内，是吧，那么这时候你的球队如果能够全力以赴，那么很容易就会将球能够夺回来的原因。
1: 那还是要感叹一句，这球星就是球星吧。
0: 啊，这个没办法，
1: 上半场就是在那样的焦灼当中，他的创造力传球撕开了防线，下半场又是在刚被对手扳平的情况下，他的果决前插，再加上一个

0: 质量相当出色的射门。毕竟这也是南北区预选赛第二射手，
1: 一传一射。
0: 而且再有一个，您看在法国队的比赛里边，这个奥利赛拿了当场最佳，哈里凯恩在对克罗地亚表现也相当的出色。作为俱乐部的队友，蒂亚斯我不能落后啊。
1: 但对于前两个队员来说，他们都是这种老而弥坚的，但对于迪亚斯来讲，他还是他的路还很长。
0: 现在就是来看一看这个哈梅斯，他是不是能够在接下来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毕竟看到他在场上，可能很多人还会回忆起2014年那叫凌空抽射，会回忆起那个六球拿到金靴的小伙子。哦，
1: 这个球是想直接攻门的意思吗？顶到这个速度，哎，
0: 尤斯波夫落地的时候是不是肌肉拉了一下？
1: 哎，什么情况？小腿拉了吗？
0: 抽筋了。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下，那种瞬间的发力啊，导致了自己的肌肉痉挛。
1: 补水的，补水的。
0: 这个时候，对，正好进入补水时间，可以呢让他得到充分的治疗。等等看补水回来之后啊，他的情况如何？
1: 不应该啊。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触发。
2: 喊我哈西达。
1: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3: 补水时间结束。我们看到屏幕上的这个小伙子法伊索拉耶夫，他的那个进球呢，其实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啊在对方禁区内的第一次集体的触球，就导致了这个进球，而且呢他打进了乌兹别克斯坦队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个进球。球迷们举着巴尔德拉马和伊基塔的头像，这也是哥伦比亚足球的传奇人物了。哥伦比亚也要做人员上的调整，哈明顿坎帕斯要准备替补上场，这是一个左脚的边锋球员。
4: 巴尔德拉马、伊基塔是吧，也是老一辈球迷的美好记忆。
3: 是，那个时候每一个球员都有自己鲜明的特征。哦，哈梅斯要被换下了，哈梅斯把队长的袖标带到了中后卫达文松桑切斯的手臂上。替补上场的是21号哈明顿坎帕斯。坎帕斯呢，目前是在阿根廷的罗萨里奥中央效力，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

0: 好了，补水回来，我们看看乌兹别克队能不能在补水的时刻能够有所调整，能够扳平比分。嗯，
1: 在补水之前，门将呢还出现了抽筋的情况，正好呢也调整一下。
0: 还是一样，没有组织起有效的进攻。
1: 其实现在的主要就是哥伦比亚队快速的把比分再度超出之后，那他们如何去面对接下来的二十分钟的比赛？感觉呢，就是这个比赛的节奏实际上呢是在哥伦比亚的控制之下。哥伦比亚如果松懈下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就有机会。
2: 是。
1: 但是如果哥伦比亚继续保持着自己的紧张和专注呢，可能乌兹别克斯坦队要重新完成之前那样有威胁的向前推进，其实难度依旧很大。
0: 因为我不知道乌兹别克队的那个后场组织的能力怎么样，从之前看来他们可能不是说特别精于在后场组织进攻，
1: 对，
0: 所以他们基本上稍微受点压力的话他们就放长。
1: 哦，这一下后场的拿球没有能够拿住，迪亚斯再送，刚刚出场的坎帕斯没有选择自己打门，而是选择往后点送。
0: 有没有越位？
1: 那不管这个球怎么样，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自己的后场，在这样的压力之下，不能够第一时间把险情给化解，尤其是这个点位上，被坎帕斯如此轻松的把球给挑过来。
0: 好，越位了，
1: 还是有
0: 有个肩膀出去了。
1: 马斯上来之后，在右边呢，他和哈梅斯打法是完全不一样。哈梅斯会内收，然后呢在前场完成串联。但是坎帕斯上来之后呢，是带着满箱油上来的，而且他本身的风格呢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善于奔跑和冲击。所以说这一下给乌兹别克斯坦队下半场调整完的左路又带来了新的压力。
0: 太聪明了，先要人，再要球，
1: 先把位置卡住。一瞬间两个人不光拼技术，还要拼头脑，甚至是先拼头脑再拼技术和身体。
0: 其实足球就是拼 CPU， 谁的芯片运算速度更快，处理能力更强，那谁就会比对方快一步。
1: 其实迪亚斯呢也是从开始有数据统计以来啊，66年开始有数据统计以来，哥伦比亚队第二位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单场完成一传一射的，上一个是谁呢？14年的哈梅斯罗德里格斯。
0: 内旋有没有
1: 找后点？
0: 速度稍微的快了一点点。因为这种球呢，它会越走越远，所以呢，跟进的队员和发球的速度的那个时机啊，一定要对得特别准。
1: 那时候马托夫似乎也出现了抽筋的情况。
0: 哦，刚才还说如果能不能抓住哥伦比亚队的体能，耗竭的时候能有所作为，结果现在反而乌兹别克队的队员先有一个体能透支的这个状况。
1: 感觉因为就是他们一直在这种相对被动的情况之下，
0: 是
1: 被对方带着自己的节奏走。现在阿莫诺夫要上，这是一个攻击手，阿莫诺夫和乌罗佐夫。乌罗佐夫呢很有可能是对位换下阿什马托夫，阿什马托夫已经抽筋了。而看看阿莫诺夫替补上来之后在进攻端是怎样的调整。好，阿莫诺夫是换下了进球功臣法伊索拉耶夫，

0: 做完了这个人员的调整之后，是不是绍姆诺多夫的位置啊还是在中间？那等于的话就是20号阿姆诺夫是一个对位的人员调整，直接站在之前法伊祖拉耶夫被换下前的左边锋位置上。
1: 很好，一个借力打力，把人甩掉以后中间没人啊，差点意思。

0: 刚替补上来的中后卫。替补上来的这两名球员呢，也都是在乌兹国内的联赛效力。
1: 现在乌兹别克队尽管有反扑的心啊，但是在实施的过程里边，其实由于他的中场啊无法有效的控球，所以想在前场做文章只能是靠放长，但是放长对方压力并不大，所以很难创造出一些有效的进攻机会。
0: 如果放长的话，前面的那个攻击手他的个人能力必须要非常强才可以。哎，这一次还是没有能够过桑切斯的点。穆尼奥斯中场的拼抢呢，又瞬间被哥伦比亚给拆掉了。今天苏亚雷斯呢，他更多的是扮演着一个策应者的角色，其实他对于对方球门的直接威胁并不多。
1: 看得出来卡拉瓦罗制定的战略应该是不想跟对手在中场有过多的纠缠，因为对方的中场确实太强大了，那么所以采取直接放长，有就有，没有拉倒回来。那么这种策略呢，尽管没有创造出太多的机会啊，但是也能有时候趁对手不注意能偷一个，就像刚才那个一样。
0: 哥伦比亚也在做人员的调整，第80分钟在中场呢是换下了6号理查德里奥斯，换下了14号怀尔塔，而在锋线上换下了25号路易斯苏亚雷斯，换上了19号库乔埃尔南德斯。库乔埃尔南德斯呢是在西甲的贝蒂斯效力，这名前锋呢他的身材并不是特别的高大，但是呢力量对抗还是不错的，依旧可以当做桥头堡来使用。在过去的一个赛季的联赛当中，库乔埃尔南德斯也有过11个进球，并且呢是贝蒂斯队内的最佳射手，联赛最佳射手。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前场展开了疯狂的逼抢啊！这个动作就在泰勒的眼皮子底下。
1: 对于南美球员，你这种动作就是送人头，找的就是你，因为太大了这个动作，他有足够的时间去识别和躲避，同时呢还能，如果他要坏点的话，还能给你来捎带来这么来上这么一下，
0: 来个反杀。
1: 对，以前我们说南美球员坏，坏就坏在这儿，当然是你想先坏人，结果坏不到，反而偷鸡不着18米。
0: 南美的球员他们很多的时候都是在小时候在社区在街头
1: 游戏中长大，
0: 哎，一个是游戏，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游戏呢又像这种丛林生存一样，
1: 是，
0: 就是你必须要练就把自己的牙齿磨得很锋利，爪子磨得很锋利才可以。
1: 没错，
0: 博西卡比较外围的打门没有能够形成足够的下坠。其实在法伊祖莱耶夫挪到另外一侧之后，莫西卡身上的防守压力少多了。现在呢，法伊祖莱耶夫也被换下了。
1: 哥伦比亚现在也很干脆，反正搂一脚有就有，没有呢我就回来再等待。

0: 又回到了在1-0领先的那个情况下，就是下半场没有被扳平之前的那个状态当中。这种风格就让对手非常的煎熬。
1: 对，
0: 哎，但是实际上前场这几个人呢还会适时的给对手一些压力。
1: 有没有直传的机会？没有。
0: 射门
1: 边，
0: 哥伦比亚
1: 中间透。
0: 哥伦比亚这是12次射门，3次射正，乌兹别克斯坦队是3次射门，2次射正。

0: 普罗佐夫，从他后退的这个幅度来看，要直接手榴弹往禁区里边扔了，这距离还真不近。
1: 这种球真的哥伦比亚还真没怕过，
0: 是
1: 他们也是这么玩的。
0: 对，
1: 逼得你根本连身都转不了，
0: 这就是他们防守过程当中的侵略性啊。现在对于卡纳瓦罗和他的球队来说，防守仅防守是不行的。
1: 看看这个定位球有没有机会，尽管难度很高，但是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啊。
0: 嗯，看看舒图罗夫，镜头给上了绍布罗多夫和替补出场的扎伊菲耶夫，这个球还是往后点去，给的太飘了，而且靠近了底线，
1: 速度非常好，但是弧线稍微大了一点。
0: 嗯，
1: 这种内弯的定位球角球其实都是需要球速不要太快，因为太快呢是越走越追越远，所以队员很难去抢这个点，除非你发到他头上。
0: 嗯，但同时呢又不能太高太飘，否则的话对手判断的时间也是足够的。卡巴斯，下半场双方的初步的调整都是集中在了屏幕下方的这一侧，乌兹的左边和哥伦比亚的右边。小角度的一次直接往中间扫，被阿卜杜拉耶夫挡出了底线。阿里亚斯的这个
1: 第一下停球连削带打，
0: 对，
1: 非常干脆。
0: 坎帕斯这一上来确实他的前场啊，几乎左中右都能够看到他的身影。
1: 好，再来一次角球的炮制，看看会有什么新的惊喜啊。
0: 维查德里奥斯，刚才镜头呢也是给向了他，里奥斯有着1.87米的身高。
1: 乌兹别克现在在前点已经重点布防了，那看来只能是再看看后点有没有机会。还是一样，哎，有了，
0: 头球点过来，但是第二点没有。两个人各50%的对抗，哥伦比亚队把球拿下来，这是一个好机会，推射的大门打在了边网上。莱尔马，莱尔马曾经在2024年美洲杯的半决赛作为一名防守型的队员，但是打进了那场比赛唯一的进球，帮助哥伦比亚队杀进决赛。现在比赛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差不多10分钟左右。哥伦比亚队呢非常的清晰，就是先把球给控制住，有机会就打一下。但是刚替补换上来的这些队员可能进攻端他们的欲望还是挺强烈的。坎帕斯往禁区里面传，然后自己再上抢，尝试着自己兜一个远角。
1: 传的这些球都很毒辣。
0: 嗯，
1: 我们讲毒辣就是一箭封喉的这种手术刀式的传球，只要够上了就能进球。
0: 这场比赛卡巴斯替补出场呢，也完成了自己在国家队的10次亮相。
1: 好的，很好转，哦，转身第二下没连接上，就差这么一点儿，但是就是这一点，这差

0: 一人一点就非常大，最后一搏吧。
1: 还是穆蒂奥斯把这球抢下来了，
0: 啊，开始又
1: 嗨，
0: 开始来了。
1: 他们的想法还挺统一的，拿球的那个人第一个动作一出来，身边的队友立刻心领神会。
0: 你从小在街边就这么玩，
1: 嗯，
0: 因为这种能获得掌声，只要旁边看的就起哄。
1: 其实这也诠释了足球的实质，就是要给人们带来赏心悦目的场景。
0: 球，
1: 阿达莫夫的一脚射门。那从现在乌兹别克斯坦队呢，虽然说他们的特点鲜明，但是如果真正拿到世界杯的赛场上来，防守足够硬朗，足够坚韧，但是在进攻端他们的体系搭建似乎还显得在这个级别的赛场上啊不够成熟。
0: 因为在亚洲赛场上，你只要某一方面特别突出，其实你都是有机会的。比如说像约旦队，是吧？他的身体特别好，是吧？包括乌兹别克队，是吧？他的进攻特别有创造性，其实都是可以的。但是到了这个级别，人家可能比你还会更好这么一点，那这时候你就难。
1: 贝克斯坦队的角球打到后点，两个人撞到了一起，这应该是一个刻意设计的在后点的交叉跑位，一个人向外带防守球员，一个人呢做前插，但是线路捋得没有非常的清晰，就好像是同一条车道上两辆对向开过来的车啊，来了一个正面的碰撞，其实本来应该是一个双向车道。
0: 但是哥伦比亚的队员看点看得很准啊，他知道这个球反正谁也拿不到，他干脆直接就走了。

0: 比赛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1: 这场球能补个五分钟。
0: 下半场比上半场的延误呢稍微的多一点点，但是从整体上来看流畅度还是不错的。其实这也是在目前的新规之下给各支球队呢带来了约束，达到了一个提高竞打时间的目的。横向的转移到了禁区里边，有没有机会兜远角？哎呀，这一下莫斯科沃伊多好的机会，但是稍稍的偏了一些，这有可能就让这场胜利自己的第一个世界杯积分偏离出目标框了。从裁判的这个视角我们再来看一下，他是有意的去兜一个反角，但是包的不是非常的密实，
1: 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0: 而且这一瞬间哥伦比亚的右侧肋部呢是出现了空当，被乌兹别克斯坦队充分的利用到。但实际上回到上半场您曾经提到过的那个话题啊，就是当机会出现，一场比赛里你没有那么多机会的时候，当机会出现真的是要把握住啊。
1: 补八分钟，
2: 哦，
1: 是什么原因要补八分钟的时间？没有太多停顿的时间呀。
0: 但是呢，对于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这让他们重新又有了八分钟的希望。卡里莫夫再送直传，阿莫诺夫在这个区域变成了对方的两人正面封堵，没有办法。苏布罗夫看看他的破线传球，所有的进攻队员，几个进攻队员都扎在了哥伦比亚的防守线内，所以刚才苏布罗夫也不太好传。看看这边再一飞
3: 有了，
0: 哎呀，这个头球蹭到了后点，但是横向的过来，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球员沙姆罗多夫呢示意认为对方有手球，那如果有的话，视频助理才。

0: 会看的，但是现在比赛还在继续，而哥伦比亚队这边呢要再次做人员上的调整，好像是卡斯塔尼奥要准备上。从这个角度再来看一下，这个球是不是打在了阿迪亚斯的手臂上呢？
1: 有争议吗？
0: 路易斯·迪亚斯和阿里亚斯两个人呢都被换下了，这是93分钟，换上26号安德烈斯·戈麦斯和5号卡斯塔尼奥，换下两个边锋，而换上的队员里面呢，一个是边锋，一个呢是中前卫，
1: 还有机会，还有机会。
0: 绍姆罗多夫也被换下，换上的是21号谢尔盖耶夫，
1: 还有机会啊，还有机会。
0: 替补出场的谢尔盖耶夫呢，在去年的中亚国家杯的比赛里面表现还是不错。
1: 哥伦比亚退守就是很好的进攻机会，因为他们的防守的密集程度啊，其实并不够。传了，
0: 右侧的传中，这个落点没有自己的队员。
1: 你看，只要他们一退守，乌兹别克队的前场拿到球的机会就大几率大打折
0: 扣。是，这就是一个足球比赛当中的此消彼长，你不能够给对方压力，你就要付出承受对方带来压力的代价。贝克斯坦队的后场球，我们现在通过这两个换人摆明了呢，哥伦比亚是要在最后这几分钟啊加强防守了，所以这也就意味着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在中前场
1: 来一次进攻，
0: 能够获得更多的持球权。右侧的起球，大范围的斜长传转移，身体的对抗还是吃亏了，这时机把握得非常好，上身体的时机
1: 开始搞变线了，
0: 是的，布乔埃尔南德斯
1: 又开始搞了，又开始搞了啊！
0: 可能啊，他一抬头发现，哎，我怎么还离脚旗区那么远呢？
1: 没关系，他们在这儿会玩得很高兴。嗯，
0: 洛伦索，这是，其实这并不是他的第一次世界杯之旅，但是呢，是自己第一次作为主帅带队征战世界杯。此前曾经作为佩克尔曼的助手，参与过2006、2014和2018年3届世界杯的比赛。
1: 来，还有3分钟，两次进攻机会，准备是有的。
0: 乌桑诺夫，现在是需要所有的球员都上去破釜沉舟的时候了。萨伊菲耶夫，球权还是交给舒普罗夫来控制，但是其他的队员如何给他提供传球的选择和线路呢？这个球，
1: 你看这个传跑时机和刚才哥伦比亚队进球的传跑时机就
0: 不一样，对，
1: 差了不少，
0: 有一些脱节。
1: 等等，
0: 还是做对角的斜长传，通过右侧卡里莫夫这边再回敲。哎，这一下哥伦比亚布迪奥斯这送了一个任意球，这感觉乌兹别克斯坦队对正找不到机会呢。

0: 看看最后一次机会，没准还有一次哈、啊。这个完了以后、
1: 嗯，不管后面有没有，这次得好好的策划一下。舒克洛夫和阿达莫夫两个人的站在球前。

0: 假动作，
1: 后点
0: 有可能是表演的一部分，还是给的点太深了。
1: 哎呀，什么情况啊？这种球就这么白白浪费掉了。
0: 是啊。
1: 健康，估计刚才
0: 哎，两个人发生了一些争。

0: 对抗、情绪对峙的场景之下捂住自己的嘴的，所以呢也会让大家看到他大概说的是什么。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最后一分钟还在拼，莫斯科沃伊，哥伦比亚的中路保护，大脚把球往前开，在前场看看能不能够控制住。库乔埃尔南德斯，库乔埃尔南德斯，别看他个儿不大呀，但是是真能拼啊！在俱乐部踢球的时候呢，也是这样，在打到后面头球不稳，这一下任何悬念全都没有了。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甚至是进入到伤停补时的补时阶段，哥伦比亚队彻底的杀死了比赛，3-1。库乔埃尔南德斯啊，用自己的对抗抢得了机会，完成了传中，而在中间坎帕斯完成了破门。
1: 这个球要完全给到埃尔南德斯一个赞啊，大大的一个赞。
0: 是啊，
1: 在小身体的对抗当中赢得了两次，并且在很角度很小的情况下传出了一个精准的制导传球，
0: 而且最主要的一点是他没有把球一直带向脚旗区，而是选择在这个时候再尝试一次进攻，
1: 那说明他还是观察非常到位。
0: 是的，其实在前场哥伦比亚队就这两个人呢，其他的队员慢慢的才跟上来。这个球给的落点太好，
1: 我教你顶头球是吧OK 了，那这场比赛到此结束。
0: 如果说乌兹别克斯坦队下半场的调整能够在第一时间让球队带来起色的话，哥伦比亚队这边洛伦索做出的换人回击也是充分的体现了自己的作用。这个进球就是由两个替补出场的队员联手来完成的，而洛伦索也正使用了他们替补出场之后对于比赛那种强烈的渴望。
1: 裁判还会给时间吗？应该结束了吧，3-1了。
0: 泰勒是不是还要让乌兹别克斯坦队完成自己的最后一攻呢？
1: 好了，来脚远射。
0: 哇哇，这一脚远射真打在了门框上，差点来了一个最后时刻的远程制导。我们开个玩笑说，在这样的紧张刺激并且直到最后一秒还在激烈对抗的比赛当中，似乎泰勒都舍不得吹这个中场哨了。加里莫夫，哇，
1: 如果这个球，
0: 哎呀
1: OK
0: 好了，这个时候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哥伦比亚队是以3-1的比分完成了自己时隔8年回归世界杯赛场上第一场比赛的胜利。当然呢，这场比赛他们是表现更为出色的一方，无论是技战术、球员个人能力的体现都要更胜一筹，但是呢，乌兹别克斯坦队他们的顽强、他们的调整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球队甚至一度凭借着自己的第一个世界杯进球扳平了比分，
1: 应该给乌兹别克队也有相应的掌声。
0: 是的，
1: 当然哥伦比亚队确实技胜一筹啊，
0: 镜头精准地找到了技更胜一筹的这个人，
1: 无论在身体对抗、在脚下传接、包括身体的体能各方面其实都是完胜乌兹别克，但是乌兹别克在对手的强大之下仍然为自己的荣誉做出了坚定的捍卫。
0: 是的，因为足球比赛它的胜负、它的竞技性当然重要，但是它拥有着更多的属性，对人们的激励、对于大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团结等等等等，我们可以透过比赛本身看到一支球队、看到这个项目给我们带来的激励和鼓励。好了，那么这场比赛的评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欧指导带来的精彩点评。
1: 谢谢小雨，再见。
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2: 好的，本场比赛结束，最终乌兹别克斯坦同哥伦比亚的这场比赛是1-3，哥伦比亚拿下了首轮的胜利。到最后的时刻还是很激烈啊，乌兹别克斯坦依然是在拼命的找机会，而且险些破门，但很可惜的是打在了门框上。可能就像刚刚小雨所说的，这作为主裁判可能都有点舍不得吹响这个比赛的哨声，二位怎么看？
3: 首先能感受到这场比赛整个的过程都非常的激烈，非常遗憾吧。对于乌兹别克，面对强大的哥伦比亚，然后又是在落后情况又扳平，但是就是有点遗憾吧。哎呀，
2: 我懂你的感觉，因为其实演播室，你看我们到最后时刻，我们还在等乌兹别克斯坦会不会再进一球。
3: 对。
2: 但是哥伦比亚进第三粒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场比赛差不多该结束了。
4: 因为哥伦比亚队无论是从对抗，还是技术能力，还是说比赛经验上，还是说在临场的一些处理上，他们确实是在乌兹别克斯坦队之上的。乌兹别克斯坦队缺少一些比赛的经验吧。当然他们拿出的这种比赛的态度、比赛的作风，还有在比赛当中的这种勇气，绝对是值得所有人去为他们鼓掌的，甚至是需要向他们去多学习一些。
2: 是的。
3: 同样的，哥伦比亚虽然赢了这场比赛，但是这场比赛他们也是拼出来的。
4: 对。
3: 他们也在90分钟，包括加时，也是在最后一个进球，也是通过个人的努力去拼出来才有的这个进球。
2: 没错。
4: 法伊祖拉耶夫，他在赛前的时候呢，还带着因伤没有办法入选世界杯大名单的马沙里波夫的球衣啊，去完成了一张合影。确实，这个赛前啊，乌兹别克斯坦队全队是仪式感满满，而且也算是给自己的队友这个情绪价值给拉满。
3: 这个进球确实是自己犯了一些错误。
4: 这球有点遗憾，就是门将还是扑到球了，但是最后就是眼看着这个球过了门线。当时欧指导也说，这个球是一系列的错误导致的，就是因为你看，经常参加世界杯的球队，或者说是在欧洲踢球的这些球员，他们知道断球之后迅速的形成反扑，迅速形成这种多打少的局面。
3: 这个是加时的时候，是这个进球是拼出来的。
4: 禁区内没有人盯防的坎帕斯，他也是替补登场的球员，完成头球破门。再看看，再欣赏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比赛最后时刻的这脚远射，这球进了就是非常漂亮的世界
3: 加盟
2: 炮。是的，太可惜了。我们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一组在之后的赛程。第二轮呢是葡萄牙将会对阵乌兹别克斯坦，因为乌兹别克斯坦在这一轮呢，他们是等于输球了，目前他们就积分榜是排在了末尾。
4: 对，
2: 那下一场他们要面对的又是葡萄牙队，所以他们的出现形势应该还是比较严峻的。
4: 毕竟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这种比赛的局面或者说是很多很多的场景，他们只是设想过，没有真正的到比赛当中去遇见过，所以也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在场上经常会出现一些漏洞吧。
2: 是的，那今天的比赛日到这里就彻底完赛了，而且这也是小组赛第一轮所有的球

0: 队目前都已经向各位亮相了，今天其实也算得上是球星日。
1: 没错，
0: 我们可以看一下身后，今天各位有看到的 C 罗、哈利凯恩、莫德里奇包括哈梅斯在内，其实球迷朋友们关注的同时呢，也看了一场酣畅淋漓的球赛。
1: 对，你看哈梅斯这张照片还是眼含热泪的，他今天在入场的时候唱国歌的仪式上，他就是和他队友一起苏亚雷斯一起，两人就是眼含热泪的状态，时隔四年之后又回来了，应该说时隔八年之后回到世界杯的赛场，那种情感的爆发难以名状。
0: 是的，而且他本身是很爱哥伦比亚队的，他也为此付出了很多，所以我想当他再一次站上世界杯的这个舞台的时候，千言万语这么多年的克服终于站到了这个赛场，而他们一定会拼尽全力。虽然说今天哈梅斯呢没有助攻或者进球，但是我想呢我还是对他有信心的啊，毕竟这才是第一轮的比赛，所以之后我也期待他的精彩表现。
1: 场上的作用包括更衣室里的作用，这个是无法用数据或者说进球来衡量的。
0: 那另外三位呢，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来，冯志可以先分享一下。
2: 印象，我觉得印象给我深刻的，我觉得是这场比赛，在卡纳瓦罗带领下，乌兹别克打出了他们的想要打出的东西，无论在过程还是在整体，我觉得都已经做得很好了，
1: 做到
2: 非常的对，非常的努力，非常的顽强，拼不到最后，他们这股精神我们看到了。就像欧导说的，是配得上掌声。
1: 对，
0: 没错，今天真的是踢得很好啊。其实本届世界杯，亚洲球队其实表现都真的还不错，
1: 没错，
0: 很多甚至是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所以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小组赛第二轮的较量。那今天的比赛日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冯潇霆指导为我们带来的专业解读，同时也感谢二楼评论席的二位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说评论。我爱世界杯，明天继续，
1: 第二轮再见。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美加墨世界杯在这个比赛日再战四场，葡萄牙队被刚果金逼平， C 罗没能收获自己在本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英格兰队4-2击败了克罗地亚，凯恩贡献两球。加纳队凭借着伤停补时阶段的进球1-0绝杀巴拿马。哥伦比亚补时阶段攻势不减，以3-1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那至此，本届世界杯的首轮小组赛全部结束，所有的参赛球队都已经登场亮相。下面我们就进入到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我们来欣赏世界杯赛场内外的精彩节目。凌晨，球迷们关注的焦点葡萄牙球星 C 罗登场亮相，不过他没能有所斩获，葡萄牙队被刚果金队逼平。
1: 在休斯敦球场，葡萄牙对阵身穿蓝色球衣的刚果金。41岁的 C 罗也迎来了自己的第六届世界杯之旅，葡萄牙7号首发登场。开场第6分钟，葡萄牙面对9人退守的刚果金耐心传导，经过连续传中被解围之后，内托再次边路传中，若昂内维斯头球破门。这位21岁的巴黎圣日耳曼蝉联欧冠冠军功臣打入了自己的世界杯首个进球。比分落后之后，刚果金不再死守，他们也攻了出来。第11分钟，维萨的远射稍稍偏出球门。2分钟后，贝尔纳多席尔瓦铲球犯规，主裁判果断出示黄牌。葡萄牙队的队长 C 罗认为这次判罚过于严厉，至少可以先警告一下。贝尔纳多席尔瓦10来分钟就吃到黄牌，这很影响这位葡萄牙中场随后的攻防。上半场刚果金的控球率尽管只有26%，但落后之后他们的进攻效率增强不少，令葡萄牙的防线连续吃紧。上半场刚果金射门6次，葡萄牙只有2次。上半场补时最后时刻，马苏阿库传中，葡萄牙防守漏人，维萨头球扳平比分。上半场双方1-1战平。一边再战，第55分钟，葡萄牙坎塞洛倒钩打进一球，但此球越位明显，进球无效。下半场之后的时间里，葡萄牙攻势不断，但 C 罗2次门前射门都未能打在球门范围之内，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远射也偏出球门，最终葡萄牙与刚果金1-1战平。赛后国际足联技术小组综合评分， C 罗排名登场球员除门将之外的第23名，为刚果金打进世界杯首球的维萨进攻得分排名第一，给他送上助攻的马苏阿库创造力评分第一。
0: 那这场平局的结果对于双方来说显然不会是同一

0: 种心情。赛后呢，两队的主教练一个是充满了骄傲，一个稍显遗憾。
1: 能够为刚果金赢得世界杯首个积分、首个进球是一种莫大的荣誉。我的球员们表现非常出色，他们成功执行了比赛部署，通过定位球获得了进球。他们展现出了这个国家的良好形象，我为他们感到骄傲。我认为我们一开始表现得很好，但是进球之后，我们只是在试图控制球权，并没有真正往前推进，所以这也给了对手重新组织打反击的机会。我知道他们是一支在定位球方面很出色的球队，这就是世界杯的一部分。我认为我们一直努力到了最后，态度和努力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0: K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中，迪亚斯一传一射帮助哥伦比亚3-1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获胜的哥伦比亚也暂时位居小组第一。
1: 比赛在墨西哥城进行，这也是本次世界杯首轮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比赛开始后，两队拼抢都很积极，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法伊祖拉耶夫在边路很活跃。开赛仅仅8分钟，莫西卡就因为防守他犯规吃到一张黄牌。第17分钟，哥伦比亚前场断球，约翰阿里亚斯得球后起脚远射，但稍稍偏出。第31分钟，又是阿里亚斯，这次他送出直塞，迪亚斯插上突入禁区小角度射门，但皮球被立柱挡出，乌兹别克斯坦队逃过一劫。不过第41分钟，哥伦比亚终于打破僵局，穆尼奥斯突然前插，迪亚斯心领神会将球传入禁区，穆尼奥斯凌空倒地用脚尖将球点进。从慢动作来看，这个进球也没有越位，凭借这个漂亮进球，哥伦比亚半场结束1-0领先。第60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扳平了比分，汉达莫夫接队友直塞，奋力在球出底线之前传到了后点，绍姆罗多夫凌空射门，皮球虽然被立柱挡出，但法伊祖拉耶夫跟进头球一顶，将皮球送进空门，这是乌兹别克斯坦队队史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不过仅仅过了5分钟，哥伦比亚就再次取得领先，他们在中场断球打出快速反击，迪亚斯接队友传球冷静射门，虽然守门员碰到了皮球，但皮球还是滚进了球网，哥伦比亚2-1领先。落后的乌兹别克斯坦在此后大举压上，也创造了几次机会，但可惜没能改写比分，反倒是哥伦比亚抓住机会锁定胜局，埃尔南德斯对抗中抢到了机会，角度很小的情况下传中。这个传球落点极佳，坎帕斯也没有辜负这次妙传，将球顶进，哥伦比亚3-1领先。比赛最后时刻，乌兹别克斯坦队还在努力，只可惜卡里莫夫的射门击中横梁，最终乌兹别克斯坦队1-30利。
0: 英格兰队本届世界杯之旅堪称是一部剧情片，赛前他们就经历了装备被偷、遭遇地震、因龙卷风被迫避难等等。那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首战面对克罗地亚，英格兰队4-2获胜，但是整场过程颇为跌宕起伏。
2: 在2018年世界杯半决赛上，英格兰队曾被克罗地亚逆转，无缘决赛。本届小组赛首战相遇，英格兰队开场便迅速掌握进攻主动权。第5次征战世界杯的莫德里奇禁区内踢到马杜埃凯送上点球，凯恩操刀被利瓦科维奇扑出，但 VAR 介入后，主裁判判定门将违规，凯恩重新主罚劲射入网，英格兰队一球领先。第36分钟，贝林厄姆中场被断球，克罗地亚的巴图里纳得球之后远射世界波破门，比分变成1-1平。可平局只持续了6分钟，凯恩就利用角球头球建功，打进个人世界杯第10球，他也追平了莱因克尔，并列30军团世界杯射手王。

0: 半场补时阶段，克罗地亚将球调入禁区，佩里西奇头球摆渡，穆萨打门球进，2-2平。两队上半场总共四次射正，全部转化为进球。一边再战，英格兰队很快再度领先，埃利奥特·安德森送出精准直传，贝林厄姆长驱直入，杀入禁区后小角度打门球进。领先后，英格兰队攻势更盛，克罗地亚门将利瓦科维奇一度是全场最忙碌的人，他接连上演神扑也成为本场的名场面。相比之下，队长莫德里奇有些英雄迟暮，他在本场有评分的球员中排名最低。而英格兰队的进球还在继续，第85分钟，利用一次快速反击，替补登场的拉什福德接萨卡传球，兜射远角得分，为球队锦上添花。从国际足联技术小组赛后打分情况看，进攻、防守和创造力三项中得分最高的都是英格兰球员。中场前，凯恩飞身堵枪眼儿，比分最终定格在4-2。英格兰队用一场胜利开启了他们的美加墨之旅。
1: 那在赛后，英格兰队的主教练图赫尔表示，这场胜利实至名归。而克罗地亚队的主教练达利奇认为，这是一场奇怪的比赛。
2: 下半场我们做得很好，开始时我们有些艰难，后来我们排解掉紧张情绪并给对方施压，那之后我们做得很好，我们创造了很多机会，这场胜利实至名归。这场胜利要归功于主教练，他在中场休息时说，输就输了，即使输我们也要以我们的方式输。大家看到了我们在下半场是如何走出来的，我们全速推进，让他们无法适应，那就是我们为每场比赛设定的目标。这是本届世界杯我们的首场比赛，我们取得了很好的结果。首先祝贺英格兰队获胜，这是一场奇怪的比赛，一场艰难的比赛。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上半场我们打得不错，做出了很好的扑救，但不幸的是，我们知道定位球是最大的危险，而我们在一次角球后连丢两球，那是我们反应不佳造成的。我们丢掉的第三个球确实是决定性的，这对我们来说真的很令人沮丧。接下来的10分钟，我们表现得很糟糕，我们试图重新回到比赛中，但没有成功。这是一场奇怪的比赛，我们犯了很多的错误，特别是在定位球方面。
1: 赛后，我台记者沈玉从现场发来了报道，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3: 应该说，英格兰队的球迷确实有理由去为今天的比赛而欢呼雀跃。就像哈利·凯恩在接受采访说的那样，相比于2018年，相比于以往来说，英格兰队在过去的这几年里面经历了很多大赛的洗礼，他们的队员更加的成熟，也有了更多丰富的比赛经验，这也帮助他们在比赛中有了更加从容淡定的一种态度，而且这也最终体现在了比赛最终的一个比分上。而反观克罗地亚队呢，应该说他们在本场比赛中的表现也同样值得我们尊重，特别是在上半场他们两度落后两度扳平，而且两度扳平的球呢都展现出了非常精妙的小范围的配合。虽然以莫德里奇为代表的这些黄金一代在逐渐的老去，但是以巴图利纳包括像穆萨这样年轻一代为代表的年轻球员们，这就是他们表现表明克罗地亚队他们新的一代的格子军团正在强势崛起。总而言之，英格兰队向着他们的小组出线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克罗地亚队和莫德里奇的故事也没有结束，世界杯后面的小组赛还会更加的残酷，更多的精彩其实才刚刚拉开大幕。总台记者美国达拉斯报道。
1: L 组首轮的另外一场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打响，加纳在与巴拿马的较量中绝杀对手，收获了本届世界杯首胜。
2: 鉴于本组另外两队分别是欧洲两大强队英格兰和克罗地亚，本场比赛能否取得得分对于加纳和巴拿马而言都至关重要。身穿黄色球衣的加纳队尽管是第五次跻身世界杯，但目前世界排名仅第73位，对手巴拿马则排在第34位。双方的上半场比赛两队都没能创造出好的破门机会，加纳队整个上半场没有射门，巴拿马队三脚射门只有一脚射正。比赛在下半场稍有起色，第66分钟，加纳队获得破门良机，阿桑特右路突破横传门前，乔丹阿尤倒地铲射，但皮球被对手后卫碰到偏出门框。

0: 巴拿马本场比赛22脚传中，仅4次成功。伤停补时阶段，他们的一次机会就是在传中之后，皮球直接从禁区上空飞过，落到了加纳队队员脚下。此后，加纳队在17秒的时间里打出流畅配合，皮球在经过4位球员的传递之后，由伊伦基将球打进。最终，加纳队1-0绝杀巴拿马队，收获了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胜。从数据来看，本场比赛加纳队全面落后于对手，他们的控球率仅有37%。加纳队8脚射门，仅2脚射正，但就完成了这粒关键进球。而巴拿马队全场控球率达到56%，11脚射门，4次射正，但却没能取得进球。
1: 在最后时刻绝杀对手，加纳队的主教练奎罗斯说，球队用头脑赢得了比赛。
0: 我们像战士一样战斗，在我们找回状态之后，我们用头脑赢得了比赛。首先，我们面对的是一支伟大的球队，他们懂得如何比赛，知道在场上该做什么。我们知道他们会控制比赛，但我们一步步逐渐找回自己的节奏，这就是我们的策略，控制再控制，直到我们得分，因为这是取胜之道。这是一场非常非常艰难的比赛，一场紧张的比赛，我们只需要耐心等待。我认为我们的防守很有针对性，也非常成功，我们的每个队员都非常努力，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有想太多，只是保持住了自己的耐心，而且当机会来临的时候我们抓住了。上半场球队战术没运转起来，我们不得不换人调整，很明显对手控球率更高，就像我说的，下半场我们尝试做出调整，不让他们舒服的控球，同时加强前场逼抢。最后来看，这次调整是奏效的，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备战英格兰队，之后再应对克罗地亚。下场比赛我们会适当回撤，之后再重新掌握比赛主动权。我相信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1: 场内是激战正酣，场外同样精彩。下面就一起进入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今天呢，前方记者带您去英格兰与克罗地亚的比赛地达拉斯逛一逛。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3: 达拉斯的街头藏着世界杯的元素，当牛仔遇到足球，必然激情而狂野。4条腿踢球，应该能比2条腿更溜吧？乐奇告诉我，沃斯堡的牛仔小镇是达拉斯最具特色的打卡地。伴随着长脚牛游行，体验成为足球牛仔的一天吧。

0: 18-25再输一局，中国队大比分1-2落后。第四局，中国队随着失误减少，球队在快攻和拦网环节也越来越好。中国队以25-20拿下第四局，将大比分追平。决胜局，主攻手庄宇珊开局连续得分，其他球员的出手也很果断，中国队很快取得6-1的领先，最终以15-6获胜，大比分3-2逆转德国队，取得本站比赛的首场胜利。庄宇珊拿到全场最高的27分。明天中国队将迎战法国队。
1: 刚开始在场上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我们的队员都很年轻，而且对于场上应变的能力我觉得是比较差一点，但后来好在教练把更就是大队员换上来之后，我们心更定一点。我觉得我们的冲劲不能停吧，就是不能在打好的时候才有，要在打不好的时候更要有这股冲劲。
2: 在杭州进行的全国游泳冠军赛昨晚精彩不断，名将徐嘉余和于一婷先后以刷新亚洲纪录的成绩在各自项目上夺得冠军。
3: 我赛前就跟大家说，我说我想进24秒看看，想看看24秒里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看到了，很激动，很激动。
0: 此前，全世界只有3位选手在男子50米仰泳上游到了24秒以内。徐嘉余在昨晚的决赛中完美发挥了出发好、水下腿技术强、动作衔接流畅等特长，以23秒92打破了日本选手古贺纯也保持了17年的亚洲纪录。新的训练模式帮助徐嘉余在年过30后喜迎新突破。
3: 我目前对训练的这个方向改变了，神经消耗远比于肌肉，所以在这个募集200米的这个肌肉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去调整50米的这个肌肉的感受。我觉得这是水到渠成的一个过程吧。像今天能游出这么快的一个成绩，提高了0.4的这样的情况的话，肯定是我一直以来都积蓄了这样的能量。
0: 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也诞生了惊喜，于一婷与亚洲纪录保持者于子迪展开强强对话。于一婷近一年多每个泳姿都有进步，但迟迟没能体现在混合泳中。这次她终于闯开迷雾，以2分06秒82刷新亚洲纪录，排在今年世界第一。于子迪获得亚军。于一婷去年12月开始跟随国家队外教，训练模式也随之改变。
4: 首先是完全变了一个训练计划，就是变成了高强度的一些比赛的配速啊，或者说就一直不断的去模拟比赛嘛。然后其实今天确实我只是发挥出我训练该有的水平，我觉得。
2: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斯诺克的赛事消息。
0: 2026世界斯诺克台球团体锦标赛昨晚在广东东莞虎门产生8强，4支中国参赛队伍成功晋级。中国一队、中国二队分别战胜了马耳他队和新加坡队，中国香港一队和中国香港二队则是分别战胜了埃及队和澳大利亚队。今天4支队伍将再接再厉，向半决赛发起冲击。
5: 4强吧，我们先定着这个目标，然后就我们再自己调整吧。对。
6: 希望来一个精彩的表演吧，就是不要让大家看得开心一点，然后呢也不知道咋说了，你来说。
7: 就是一个目标，为国争光。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来一起来吧。
10: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2: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13: 来我家吃烧烤啊！
1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3: 早就备好了。

0: 哎呦，肉呢？
1: 看，这么没啥油烟吧？
0: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6: 全国上新，
5: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一起来吧。
2: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帕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8: 黄豆、花生、
9: 莲子、桂圆，好丰盛，
7: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10: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11: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13: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1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6: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北京多云，23到31摄氏度。太原小雨，17到31度。无锡小雨，23到31度。泰州阴，23到29度。杭州小雨，24到33度。绍兴中雨，24到32度。永州多云，24到34度。昆明多云，18到25度。楚雄小雨，19到27度。上海小雨，24到31度。泸州阵雨，21到27度。运城多云，21到31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昭通小雨，17到23度。晋中小雨，17到31度。襄阳小雨，22到27度。亳州小雨，24到33度。青岛多云，22到25度。伊春阵雨，17到25度。深圳大雨，26到29度。台山暴雨，27到31度。

0: 伴您雷阵雨，27到32度。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美加墨世界杯赛场的精彩瞬间。也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3: 黄豆、花生、
4: 莲子、桂圆，好丰盛，
2: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5: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7: 看，这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

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那个夏天，你正跟你的女朋友一起在大排档喝着啤酒看世界杯，激情四射，而这个最爱的人可能现在已经离开了你。在我上大学高考那天听到这首歌，都是你在世上经过的眼泪和激动，那是一个时代的脉搏，这点美好的时光就随着体育的热血和竞争永远留在你的心里。

0: 刚才这熟悉的乐曲声响起，瞬间把我们的记忆拉回到了亚平宁，仿佛又看到了巴乔忧郁的眼睛，看到了马拉多纳奔跑的身影。这就是1990年的意大利世界杯。那今天呢，我们跟随着《意大利之夏》这首歌，重温热血的赛场，来感受体育和音乐跨时空的共鸣。看到嘉宾名单的时候，我没想到是位女生，怎么就跟足球结缘了？
1: 还是得益于我的爸爸。我6岁看球，那个时候90年《意大利之夏》这首歌也是相当于我跟足球一个缘分的一个起点。我爸带着我看球，给我讲解，包括战术。
2: 你六岁给你讲战术？
0: 6岁给你讲战术？
1: 对，阵型啊什么的，反正就是开始熏陶我。
0: 父亲抱着这6岁的姑娘，可能这还有一瓶啤酒、西瓜什么的，然后一边看。这个啊，这叫442啊，
1: 很有画面感。
3: 那越位啊，
1: 对，这个叫越位，
0: 太有画面感。
1: 对，他会给我讲一些，所以说到现在已经这个足球啊，已经陪伴我走过了36个春秋了。
4: 足球不仅仅是足球本身，它是一个文化的载体，包括音乐的载体，包括一些就是父子的关系，包括情侣之间的关系。
0: 这首歌有什么独特之处，让它能够被那么多人记住？
4: 客观来讲，这首歌的旋律性还是比较排在很前面的，就是那种非常本能的一种记忆。然后这首歌让我当时比较强烈的一个记忆点，就是之前这种大型的体育活动，那些歌曲可能是非常严肃、非常高雅、高端，非常的可能是世俗化，甚至是街头化。包括那个摇滚女王纳尼尼的演唱，就完全是一个路人，包括穿着气质，是一个路人，非常的能够共鸣。

0: 甚至有人当时说它是最像流行歌曲，
1: 它就是一首流行歌曲，
0: 就是流行歌，
1: 而且是一首很有摇滚气的流行歌。嗯，而且歌手你想唱都是一个很好一个乐队，嗯，
0: 对对对，
1: 然后唱的是非常的有激情，非常的昂扬，非常的这个动力吧。那种动力其实正好适合球场，跟球场非常完美的一个融合。过去我们很习惯听的一些主题歌就是进行曲了，那种感觉是一个非常肃穆的，很像一个庄严宏伟。意大利之下，你不但是个非常好流行歌，因为它从意大利而来，也融合了很多意大利。

0: 力的元素，地中海的风情，
1: 对对，
0: 有一种歌剧的感觉，
1: 对，
0: 这都是融合在里面的高亢的一些音区。它就算不是主题歌，就是我们只要单拿出来做一首歌的来评价，它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2: 流行音乐史的角度来讲，这首歌您认为它具有怎样的地位？
0: 我觉得这首歌就算放流行音乐史，不谈世界杯而言，单放流行史，它也是意义深远的一首歌，非常的有力量感和共鸣感，而且非常适合这个时代的一些东西，呼唤着和平，呼唤着一些世界大同这种感觉。那这首歌正好契合那个时代的那种一种精神。
1: 它的编曲其实是用了一个合成器的元素。
0: 对对。
1: 那九十年代左右，其实，流行音乐有一种风格叫新世纪音乐。
0: New Age。
1: 对，然后当时有范吉利斯，当时的很多人就已经开始用合成器烘托一些非常红丽的，然后又有一些非常温暖的音色。这也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潮流，
2: 但我觉得李培还是作为一个纯粹的球迷，虽然那时候也六岁，但是这首旋律当中，你一听到它闪现出来的有什么样的影子呢？
3: 一听这个歌就立马就思绪给刷就带回来
2: 就回去了，
3: 就回来了。然后你能想象那会儿，这个经典的戏全都回来，像那个马拉多纳带领那个阿根廷险胜巴西。米拉大叔这个狂奔，90年，米拉大叔已经
1: 38岁，
3: 而且还有进球。
2: 如果要用一个画面来定格90世界杯，你会选哪个？
3: 科耶奇啊，
4: 科耶奇，
3: 他就是扑点球很厉害，他应该是扑了2场点球。还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意大利的那个球员斯基拉奇，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然后这个最
0: 后来也不见了
1: 啊，对，
3: 后来也没了，
1: 就是微光时刻。就是留给的世界杯，
3: 就世界杯一灵光一现，没人知道他是谁。就是，它是一个深度绑定的一个画面，是在你脑海里，它是永久存在的，它不会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会消失的。所以我觉得给人特别美好的一个回忆。
2: 90年这个意大利世界杯的所有的记忆好像都有一种梦幻般的感受，
1: 当时黑白电视还没完全淘汰，
2: 对，官方的电影里边也是用的胶片，这样把它集合在一起，然后再配上这首歌，特别有一种年代感，
1: 而且有一种史诗的感觉。当时可能会做一些比较宏大的命题，90年刚好也是走到一个流行音乐的拐点，开始出现了很多跨界的音乐，
0: 对，
1: 会把传统和现代的一些融合，包括后来的那个重金属乐团，那个金属乐团还和那个交响乐团去合作，这是之前人类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些举动。
2: 然后紧接着就是英文的改编版。

0: 英语版本是会给人更明亮高亢，
1: 对，
0: 嘹亮的那种感觉，和意大利语的那种就是很摇滚的感觉，还是会有一定的差别，跟演唱歌手的气质可能会不一样。
1: 声音气质的。
0: 然后其实 To Be Number One 那首英文版本更适合做官方比较严肃的一些场合去推广这首歌曲。他推出了不同的版本，可能也是对于这个推广有关。
1: 这首歌其实磁带反而都没怎么太听。
0: 英文版都不是通过磁带，
2: 英文版我都
0: 通过电台那些，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电视啊。
2: 李培呢？
3: 是我主要是通过那个磁带，记得应该是我爸爸买的，我爸爸会听。上小学了嘛，然后我同学来家做客，会给他讲，我说这个是这个世界杯的主题曲，我说这个很好听，我说我推荐你听一听，最后把他们都发展成了球迷。

0: 他为什么会成为一首非常成功的流行音乐？
1: 我觉得这首歌吧，之所以能达到那样一个高的历史地位和那么流行的一个程度，它不是单哪个部分是特别好，而是每个部分其实都好。这尤其这首歌作者，我就一样听乔治莫洛特尔
2: 嘛，莫洛特尔，
1: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音乐大师，特别擅长写这种体育歌曲。他就是意大利人，享誉全球的作曲家、音乐家、编曲大师。他主要音乐风格其实就是更现代化、更电子化，
2: 包括迪斯科啊这些合成器方面都是比较
1: 都是。大师
2: 开创性
1: 风级的
2: 人，对
1: 这首歌集合了意大利的风情，加一些现代摇滚乐的音色，加一些非常牛的演唱。
2: 他音乐功底也好，对古典音乐都是
1: 非常非常
2: 好
1: 的，所以他非常擅长写大气恢宏，要这样又有流行的主题歌，主题歌之父也有人叫他，所以他写了很多的非常非常像世界杯的歌、奥运会的歌啊，郝云伟京是我印象非常深。之后他又做了我们奥运会的原来是朋友，他非常的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
2: 这首歌曲，你说它简单也简单，但其实它细节上它还融入了一些歌剧啊，
1: 对，
2: 包括一些交响乐，用电子去模拟交响乐的一些氛围感。
1: 其实这个歌它是超越了语言的魅力，它可以用不同语言来诠释它的歌、它的音乐、它的编曲带来的氛围感，特别出色，而且特别适合那个时代和那个情境的。
2: 对，歌曲的核心灵魂就是旋律性，纳尼尼就是偏摇滚，
1: 摇滚
0: 它的音色极有特点。
2: 后来我们知道这种叫烟熏洒，然后英文版那个 To Be Number One 又是一个非常的明亮非常恢宏的那个感觉，谭咏麟的那个广东话的那个版本又显得特别的温暖大气。
1: 意大利之下不是有一个粤语版吗？叫《理想与和平》

0: 梁雨和平的词是香港的著名词人林振强先生写的，其实梁雨和平其实要比鸭梨之下就更动人，跟人结合特别好，跟那个时代结合的特别好，跟那首歌歌的本身氛围也特别结合特别好。
1: 对，
0: 很有意思的，很多人拿普通话来唱这个粤语版，这个词儿是不带变的，其实是挺神奇的，我觉得这是。
1: 但是林振强先生那个词写的确实好，飞奔摘晚星，
2: 对，为理想为和平。
1: 就体育歌曲，你不要写的过于复杂，你可以把它写的非常的通俗，
0: 好听
1: 易懂。
2: 莫洛多尔先生可能不知道，这首歌在今天又有新的版本出来了，
3: 叫什么？
2: 小了香火
3: 在永州，
2: 它是方言，
0: 非常的本乡本土，非常 local， 但是非常又打动人的一种东西。
2: 对。
0: 然后尤其在那个情境之下，觉得很适合现场的煽动性，然后这当地的球迷唱起来是非常嗨的，把这歌由于很好听，所以它也具备了一些破圈的潜力。
2: 我的感受就是它必须就是听一遍你就能跟着唱，
0: 所谓的我们的流行音乐的创里面就是副歌的这叫钩子，就是整的副歌第一句钩子，就是要不你勾住，那不是勾本地人，不就是更手拉把掐了吗？
1: 当年那个陈秀南老师就说，副歌第一句非常关键，
2: 节奏强，然后朗朗上口的，基本都被当成他们叫战歌，
0: 就是一个大型体育赛事会有相对应的歌曲来配合的宣传推广，而且第一是宣传推广传播上非常有好处，那第二就是现场的话也非常有煽动性。
4: 有人问我，什么是永州？

可以说《小了鲜火在永州》这首歌曲除了同样旋律简单上口之外，说明一首体育歌曲不仅可以达到在有限的空间里体现出无限的情绪放大器的作用，也让群众联赛真正从赛场走向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5: 黄豆、花生、
6: 莲子、桂圆，好丰盛，
4: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7: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8: 来我家吃烧烤啊！
9: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8: 早就备好了。
9: 哎呦，肉呢？
8: 看，这没啥油烟吧？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以求之名，为诚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1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来我家吃烧烤啊！
9: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8: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9: 看，这没啥油烟吧？
8: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1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我们在端午佳节一起迎来了本届中华龙舟大赛的恩阳站的赛事。那第一个比赛日呢，首先要为您带来的是职业男子组100米的直道赛。职业男子组100米直道赛啊，这个100米的赛程是整个龙舟赛事当中最为速度最快也是频率最高啊，最为激烈的一项赛事，观赏程度非常的高。那第一组呢，有邢台学院、顺德乐从罗浮宫、广东海洋大学、藤县建辉纸业、恩阳长风，还有奉节龙舟协会。
1: 四档，藤县建辉纸业。五档，恩阳长风。六档，奉节龙舟协会。指挥中队开始训习，五道向后，二道向前。
0: 本届赛事呢，依旧是在恩阳河啊，在我们非常熟悉的龙舟公园，在这儿呢，中华龙舟大赛已经举办了好几届了，每一届都带来很多精彩纷呈的经典的场面。我们来看比赛开始之后啊，藤县建辉纸业还是在相对出发比较快的位置上，顺德乐从罗浮宫呢启动速度也很快，看一看顺德乐从罗浮宫。顺德乐从罗浮宫确实是100米单项、200米赛程，应该说整体实力和技战术能力最高的一支队伍，下降快，频率高，而且在高频之下呢，滑行效果、水下的拉桨的质量都非常的出色。但启航其实四道藤县建辉纸业启动非常快，但是启航之后啊，快速转入到滑行阶段的时候，在稳定的高桨频滑行过程当中，顺德乐从罗浮宫的桨下滑行效果、滑行质量都要高得多。下一组呢是青少年男子组100米的直道赛，有常州大学、新华龙舟队、安徽亳州学院、乐山师范学院，还有常州工程学院和枣庄学院。职业组别呢，使用的是22人的大龙，青少年组呢，则是使用12人的小龙。那12人龙呢，目前也是国际重大赛事当中的标准龙。像世锦赛、世界杯，现在都在使用12人龙。10名滑手，然后一股一队。
1: 新华龙舟队。亳州学院。四档，乐山师范学院。

0: 武道，常州工程学院。六道，枣庄学院。一分钟准备，开始学习。二道，三道向前，五道六道向前。
1: 这组起航过程当中，安徽亳州学院的启动速度还是比较快的。钱涛这把非常快啊，整个下桨前支点抓水的速率非常高，但是桨抓的点不是特别远。但在青少年组别当中呢，下桨快，抓水快，钱涛这一下快，非常的重要，在一百米直道赛里啊。所以亳州学院虽然说钱涛入水的支点丢的不是特别远，但是胜在他的下桨啊，捕捉支点这下速率非常快，而且整个拉桨的力量感非常好，能够快速的完成下桨，直线性的拉桨之后再迅速去钱涛。今天呢，现场有一点点蒙蒙细雨，雨量不是很大，整个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也是很有利于选手们出成绩。接下来看职业女子组一百米直道赛，邢台学院还有潇湘女子龙舟队啊，成都体育学院，重庆合川啊，东北电力。
0: 二道，江汉大学。
1: 二道是江汉大学。
0: 三道，潇湘女子龙舟队。四道，成都体育学院。五道，重庆合川。六道，东北电力大学。一分钟准备，开始练习。四道向后，一道向前。四道稳住，一道向前。
1: 裁判还在取旗。我们来看比赛开始。东北电力的启动速度非常快啊，整个鼓手的敲击节奏，鼓点也是掷地有声啊，相当的有力，节奏感相当好。东北电力一直以来都是在女子组别当中非常强的一支队伍。在职业女子组的比赛当中啊，完成的这么好，也是相当不容易。

0: 奖下的整齐度相当高，这条艇，而且滑行效果非常好。
1: 你要不快一点上，快一点去找你准备。裁判啊，各位裁判王毅，今天的比赛一定要严格按照时间啊，千万不要出问题，大家提前做好准备啊。
0: 那整个东北电力
1: ，OK， 明白。
0: 它就是奖下的幅度非常大，所有的队员啊都有一个侧身向外的这样一个动作，右桨是侧身向右，左桨是侧身向左，整个肢体大半部分上肢都探出到这个船舱之外。在这种情况下呢，能够让桨的支点捕捉得更远，下桨的时候这一把能够往前丢得更远，然后拉桨的直线性也更好，而且能够充分地运用到腰背这样的大肌群的力量，就整个动作相当规范。东北电力大学，来我们看接下来是 U16 特别组的100米直道赛，有上海中学东校，有燕城区20中，恩阳教科飞将，乐山市五通桥区，还有南海蝶教中学，日照曲师附校。
2: 一的上海中学东校，二的燕城区20中，三的恩阳教科飞将，四的乐山市五通桥区，五的南海蝶教中学，六的日照曲师附校。一分钟准备，开始举旗，五道向后，五道稳住，八道向前。
0: 这组别当中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中学生，也是龙舟项目开展很好的一些地区的青少年朋友。南海蝶教中学的启动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燕城区20中的途中滑行速度也不错。我们都知道每年端午节啊，这个蝶教的当地的这个各村的龙舟赛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各种龙舟飞渡，所以这边的整个龙舟的基础啊，从小龙舟练习的这种普及性都非常好。来自漂移龙舟的这个发源地啊，蝶教中学的整体能力还是非常出色的，在青少年组别当中。但是这边今天啊，在预赛当中，燕城区20中更胜一筹。燕城区20中的整个奖下力量非常好，看到队员的力量相当出色，滑行效果还是不错。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赛场的情况啊。接下来呢，进入到200米的直道赛的赛程。相比较而言呢，200米直道赛它会有更多的这种有氧部分的参与。在第一组呢，首先要进行的是精英公开组，佛山大学、四川师大金沙啊、重庆涪陵真溪镇啊，还有成都体育学院、四川简阳龙舟队、还有东莞东威。非常有气势啊！

0: 因为精英组呢，是男女混合的，有男桨手，还有女桨手，在艇上，
1: 六档。
0: 对于女桨手的这种要求也是非常高，在滑行速度、水下力量、效率上都得跟得上男桨手的力度和速度。
1: 六档稳住，五档向后，五档向后，五档稳住，五档稳住。
2: 反枪，反枪。
1: 对，注意。预备。
0: 起航过程当中，三到四道速度非常快啊！成都体育学院和重庆涪陵。重庆涪陵的桨频要更高一些，但是桨下的整齐度没有成都体育学院来得更好。重庆涪陵的整个下桨非常快，又快又远。这支队伍混合代谢的能力很强啊，训练基础还是非常好。能够高桨频保持的时间非常长。接着来看职业女子组两百米直道赛啊，江汉大学、东北电力大学、邢台学院、重庆合川、潇湘女子龙舟队和成都体育学院。
1: 四档，重庆合川。五档，潇湘女子龙舟队。六档。
0: 相比较而言呢，两百米直道赛没有一百米的桨频高啊，但是呢，它也是相对比较高桨频的，而且起航转入的过程没有那么明显。它在滑行过程当中呢，起航之后没有明显的降桨频，进入到途中转入的这种环节，基本上还是以相对高桨频来完成比赛。
2: 要打枪。
1: 到了，各位注意，预备。
0: 启航，成都体育学院，重庆合川，东北电力都完成的不错。途中滑行效果呢， 东北电力的效果要明显更好。

0: 这条艇真的桨下非常整齐，而且队员的身体外侧外倾和前掏的效果非常好，让他们的桨下幅度非常非常大。划过半程之后啊，东北电力明显桨下鼓点要放缓放长了一点，让队伍更多的来依靠有氧，靠稳定的节奏，靠水下力量和支撑来完成比赛。后半程桨平降下来了一些啊，没有带得太高，还是有一些战略性的保留。打到决赛的话，东北电力的成绩应该能更好一些。51秒44啊，这个成绩到决赛应该东北电力能破50秒，要是天气啊航道情况队员状态好的话，正常破50秒对于他们来说问题不大。来看下一组职业男子组的200米直道赛啊，顺德乐从罗浮宫、邢台学院、广东海洋大学、奉节龙舟协会、恩阳长风和藤县建辉职业。
1: 顺德乐从罗浮宫，二道，邢台学院。五道，恩阳长风。六道，藤县建辉职业。一道，三道，四道向前。三道稳住，四道稳住，一道稳住。
2: 都会跟着那个明天我们组织待会要回收哈，大家配合一下啊。
0: 建辉纸业启动还是非常好的，但是顺德乐从罗浮宫的途中能力真强啊，在启动落后两三个桨位的情况下，途中很快就完成了反超，两条艇滑行都非常好。看最后阶段的冲刺啊，两条艇节奏都略微放缓了一点，呈现建辉纸业把节奏桨频放得更缓一些。从目前的整体状态来看呢，藤县建辉纸业和这个顺德乐从罗浮宫这两条艇在这个组别当中实力确实要明显高出其他艇之一块，整个

0: 型的整齐度，包括下桨的深度、拉桨的直线性，还有桨频节奏非常非常好。在这个组别当中呢，应该最后是顺德乐从罗浮宫和藤县建辉纸业啊来争第一。其他的艇只呢，可能和他们还是有一定的差距。100米直道赛啊，佛山常州大学、常州工程学院、乐山师范、广东海洋大学、
1: 常州大学。五道，广东海洋大学。六道，乐山师范学院。一分钟准备，开始取旗。四道，五道向前。
0: 乐山师范学院起航效果不错啊，整个启动过程桨频很高，但是感觉吃水和拉桨的整体做工距离不是太好，这样的话途中滑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影响。在保持相对高桨频的时候，可以稍稍把桨入水支点再丢得更远一些，前掏这一下要更远一点。这种高桨频的短桨划法，划200米呢，消耗还是比较大的。还是乐山师范学院啊。获得了小组的第一。

0: 接下来青少年男子组啊，200米直道赛，常州工程学院、安徽亳州学院、新华龙舟队、乐山师范、枣庄学院和常州大学。
1: 亳州学院
0: 这条艇训练专项能力还是不错，看他上一组的滑行，整个桨下的一致性非常好，而且整条艇的节奏感也很好。
1: 四道乐山师范学院。五道枣庄学院。六道常州大学。开始撤退，稳住。三道向后，三道稳住，稳住，稳住。六道向后，一道稳住，
2: 一道稳住，
1: 撤退注意，预备，预备，预备，
0: 好。哇，这个镜头是在鼓手的，应该有一个头戴或者胸前的 GoPro 的镜头。效果还是相当好。目前还是安徽亳州学院要稍微领先一些，就这条艇就是节奏感好，而乐山师范呢则是桨非常的长，每一桨潜逃入水的支点都很远，而且做工效果不错，胜在它的途中滑行能力。

0: 这边 U 十六特别组两百米直道赛啊，也已经准备出发。来看一下这些中学生的年轻的小朋友。刚才看这个郾城区二十中还是表现的相当好。
1: 上海中学东校。
0: 当然南海蝶教，这漂移龙舟的
1: 二道，
0: 非常有代表的地区。
1: 蝶教中学，
0: 整个龙舟基础也是非常好的。
1: 三道，安阳教科飞将。
0: 东道主的年轻小朋友的队伍。
1: 日照区师副校，
0: 教科飞将。

0: 五道，
1: 乐山市五通桥区。
0: 六道，眼神区。

0: 友整个年龄是非常小的。从目前的起航状态来看呢，日照取时复效是落在最后，因为整条艇的队员啊年龄都非常小，可以明显的看到这是一批小学生的队伍，在一批中学生的这个大哥哥大姐姐面前，确实实力上有一些差距，在倒着小短桨啊，但是这种精神包括对龙舟的这种喜爱还是给我们留下印象很深的。南海蝶教在200米直道赛当中扳回一城，衍城区20中刚才启动之后的桨下有些凌乱，它的途中滑行能力看起来没有南海蝶教那么强。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
2: 哎呦，
1: 肉呢？
2: 看真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摆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哎，一起来吧！
5: 为时代唱，
6: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不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真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来，一起来吧！
4: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哈希，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6: 黄豆、花生、
7: 莲子、桂圆，好丰盛，
5: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8: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
4: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真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0: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3: 来，一起来吧。
4: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真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哈希，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6: 黄豆、花生、
7: 莲子、桂圆，好丰盛，
5: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8: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11: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精英公开组1000米往返赛的赛事啊。预赛的第一组呢是佛山大学、重庆涪陵、珍稀镇，还有四川师大金沙。

0: 第二组呢将是成都体育学院、东莞农威和四川简阳龙舟队。因为要进行折返赛，所以呢使用的这个龙舟呢是双头龙，
1: 重庆涪陵
0: 船头船尾啊各有一个龙头。选手们500米的赛程滑到，从起点滑到这个折返处的时候呢，全员刹车，然后去拔旗啊，然后所有的人转身掉头，
1: 舞到向后，
0: 来完成这个折返，然后再往回返500米，完成所有的赛程。这比赛是非常好看的，因为桨手、舵手、鼓手要配合的相当默契，在滑行过程当中，距离这个折返点到底多远开始停桨、开始刹车，所有人开始转身，同时呢不妨碍这个龙头去夺旗的滑手啊完成对于旗的争夺。就一定要计算好，所以我们看这边四川十大金沙啊，这条船上这个舵手啊一看就非常有经验。刹车还是略晚了一点，然后在转身换航向的过程当中啊，重庆涪陵略微的显得有一点生涩。这次用的不是500米的赛道来做折返点，用的是200米的赛道，那也就意味着队员在途中滑行的过程当中要有4次折返，这个对于选手的折返的技术要求还是挺高的，对于刹车点的掌握要求很高。大学和重庆涪陵途中滑能力还不错啊，两条艇的途中滑行整齐度和节奏感都还是很好。1000米的总赛程啊，这个滑行还是比较辛苦。折返的防
2: 舵手一定要把桨插到胸，你才能以这个效果啊，大家应该可以注意到我们。
0: 整体来说呢，重庆涪陵的这个队伍滑行效果、滑行能力更出色一些。因为最后刹车的时候滑歪了，所以四川十大金沙刚才错过了这个夺旗点。哎，这边桨手一举桨，平桨示意大家停桨，然后开始刹车。

转身，重庆涪陵开始加速了，桨下的力量包括划桨的频率都开始提升啊，桨下整齐度和一致性还是保持得很好。因为要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

0: 观赏性还是很高的一场赛事。这边四川师大金沙刚刚完成最后一个折返点的折返，
1: 现在手持
0: 最后的200米冲刺。其实对于这种折返赛来说呢，最好的效果是这个舵手在船马上要到的时候，全员一边刹车一边掉头的时候啊，他去将将趴在龙头上去够这个旗，正好够上，够上的一瞬间啊，挺直完成再加速，反向的加速，这种是效果最好，但是这个往往要在折返赛里经过常年的这种专业性很高的训练，全队的默契程度包括往返赛的这种经验要非常丰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成都体育学院东莞东威和四川简阳龙舟队的折返赛。
2: 最后通过终点的时候就不要再马骑了啊，稳住。

0: 预备，啊！
1: 点如果把握的好的话，对于一条艇来说，每一个单向的200米的赛程啊，是能至少节约2秒钟到3秒钟的，节约个2-3秒是没有问题。现在赛程差不多过半啊，各条艇之间的距离已经拉开了。成都体育学院划在最靠前的位置，成都体育学院这边的捕手和舵手还有划手之间配合还是比较默契的。一来呢，训练基础很好，因为这条艇的节奏感是非常出色的。对，提前的响哨、平桨、拔旗、转身。整体的配合完成的还是不错，就是再启动的这个环节稍微慢了一点，更好一些的话可以快大概1-2秒钟的时间能够。哟，这边是错失了八旗，四川简阳龙舟队啊。因为哎呦翻船了，刚才正在说四川简阳龙舟队的整条船在折返点这个位置上一看训练基础要差一些啊，这条艇的整个训练效果没有那么好，所以呢能看到整条艇在进入到这个八旗点的时候啊，折返点的时候它整条船航向都没有能够摆正。哎，你看这边就离这个夺旗点的位置非常近，但是刚才简阳龙舟队呢就是离得比较远，然后还得再去调整到这个夺旗点。在调整的时候选手一边滑一边去滑这个方向，一边要完成转身然后再掉头去滑行的这么一个过程，对他们来说这种要求还是高了一些。所以这样的话简阳龙舟队在那个位置啊发生了翻船。

0: 话，最后还有一百米，再到第五节操。教练组稍微快一点，冲锋舟队员的船，快慢一点，慢一点。
1: 不错，三道东莞东威还是很好的完成了冲线，而且呢离终点的救援船也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这边现场的救援艇来得非常快啊，大量的救援艇第一时间冲到了这个帆船的位置啊，把所有的这个划手桨手啊都拉上这个安全艇。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接下来将要进行的男子职业男子组的500米直道赛。500米直道赛呢，相比较100、200，它的整个赛程要长出很多，然后对于各支队伍的有氧耐力的要求、有氧能力的储备就更高一些。一般情况下，起航大概50到100米。就会逐渐的去把桨频放低一些，进入到中等桨频的空中滑行阶段，最后呢留50到100米去做冲刺，再提升桨频。但是在途中滑行的过程当中，桨频不可能一直掉到非常高，如果很高的话呢，500米的赛程是滑不下来的，通常呢会乳酸堆积过量，选手滑到一半儿可能就会被迫的掉桨频，而且整个力量能力也都会下降很严重。我们来看这一组是广东海洋大学、恩阳长风、奉节龙舟协会、顺德乐从罗浮宫、邢台学院和唐县建会职业。顺德乐从罗浮宫和唐县建辉来说，你看过100米之后，他们的桨明显变得更长，更注重水下力量，节奏稍微放缓了一点。专业性和专项能力还是非常强，两支队伍滑行效果非常好。

0: 前顺德乐从罗浮宫领先大半条体重，进入到最后100米的冲刺区，顺德乐从罗浮宫也没有开始提升奖品，还是选择用长奖啊来划完后续的赛程。那前半程累积的优势已经非常大了。太大的意外啊！顺德乐从罗浮宫和藤县健辉纸业还是整体实力最为强劲的。
1: 吴老师，那个停慢一点，起浪的。
0: 接下来是职业女子组的500米直道赛啊，邢台学院、成都体育学院、东北电力大学、江汉大学、重庆合川和潇湘女子龙舟队。
2: 2分钟准备，开始练习。
3: 一道，邢台学院。二道，成都体育学院。
0: 还是东北电力的启航速度更快一些。东北电力已经转入到途中滑行阶段了，它的整个水下力量保持得不错，节奏现在相对比较低，鼓手的下鼓还是很稳，但是重庆合川水下力量也非常好，而且它的潜逃桨吃水很深，明显感觉。

0: 觉得重庆合川的水下力量，支撑的这一把桨很满，水下的力道是非常足的。河川快要反超了，最后阶段的冲刺，重庆河川和东北电力几乎是齐头并进。开始加奖频了，东北电力的奖频开始逐渐提升起来了。阶段东北电力的冲刺效果还是非常好，那鼓手舵手很沉得住气啊，挺有大将风范，一直看着这边的重庆河川在滑，途中重庆河川几乎追平的时候也没有加桨，而是稳稳地用途中滑行力量效果来对抗，最后的冲刺效果还是很出色。接下来是本地女子组500米直道赛啊，所有的队伍都是东道主队伍啊，都是来自于八中的一些各个单位啊，很多人民群众，龙舟爱好者组织起来的队伍，中将国际领航啊，南疆黄洋，名扬蛟龙，八中产业集团，双圣芦笋，白衣古镇，
1: 武道。双圣芦笋队，六道白衣古镇队，一分钟准备，开始取旗。二道向前，四道向前，二道稳住，六道向前，六道稳住，稳住。二道向前，二道稳住，二道稳住。稳住。

0: 白衣古镇队起航速度还挺快，包括绵羊蛟龙整个起航都起在了相对比较靠前的位置。八中产业集团现在是滑到了最前端，产业集团这条艇的滑行能力还是不错的，一看有一定的训练基础，整条艇巾帼不让须眉，那个所有的女滑手桨下的支撑效果都非常好。来，领桨手滑得相当不错，整个下桨的位置，前把支点的这个捕捉位置非常远，这样这条船的支撑距离啊非常的足。八中产业集团这条船的领桨手啊，右桨的这个领桨手还是能力很强的，节奏感也好啊，把整条艇的幅度长度还有拉桨狠推桨缓的这种节奏都带出来东道主队伍，这几条艇划的效果都还是不错的。接下来关注青少年女子组的500米直道赛啊，成毅大学、佛山大学、广东海洋大学、常州工程学院、常州大学和乐山师范学。
1: 青少年女子二龙舟500米直道赛预赛，3分钟准备，请各队进入赛道。2分钟准备，开始点名。一道，成毅大学。二道，佛山大学。

0: 东海洋大学。
1: 是的。
0: 常州工程学院。武大，常州大学。六大，乐山师范学院。一分钟准备，开始取旗。三大向后，五到六大向后，四大稳住，二大向前，二大稳住，稳住。
2: 稳住，这队注意，
0: 预备，
2: 滑。
3: 比赛开始之后，乐山师范学院啊，启航旗在前面，马上就要降奖频了。这边是广东海洋大学，对，奖频要逐渐开始往下降了。这个时候，对，乐山师范的桨变得更长了，潜逃入水支点这一下丢得非常远，开始利用途中滑行来完成这个中段的中等桨频的这个滑行段落。佛山大学这边的桨频非常低，完全是靠水下力量。现在二到六道，佛山大学、乐山师范大学在拼水下、拼力量。乐山师范的桨频呢，比佛山大学大概高了3到4桨。佛山大学纯粹就是拼水下力量，哇，这条艇的水下力量效果还是相当好。但是感觉桨下有点软了，佛山大学有点顶不住了啊！最后阶段的冲刺，乐山师范领先的幅度比较大了。最终乐山师范学院、佛山大学、常州工程学院啊，位列小组的前三。
4: 那都请过来一个到这边来管理一下。就是你一个，不要紧的。打差不多。
5: 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

0: 影，心与齐飞，顶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的比赛。葡萄牙队和刚果金在小组赛的首秀，开场之后感觉两支队伍好像这个状态都比较松弛，中圈开球之后呢，就是散步就溜达起来了哈。这个和前面几场比赛的开球战术也不太一样。
1: 反正本届世界杯赛好几个球队效仿大巴黎那种往边线开脚那一下都挺吓人的，因为一下子好像就把你这个态势咄咄逼人的摆出来了，我把球权扔给你，但是我在你的半场抢你。
0: 今天因为是在休斯顿的当地时间的正午开球，感觉刚才呢开球倒数的时候观众也有点蔫儿，主持人很兴奋，就是倒数的时候观众有点蔫。开场之后呢，两队好像也得通过这个慢慢的节奏啊，逐渐进入状态。
1: 对，而且你得看呢，刚果金他是采取什么态势比赛？那上来他就是慢慢悠悠的，我就在中线后面设防，也不上去主动求战，所以葡萄牙队只能是一点点的去倒脚。而且他倒脚的时候，维蒂尼亚经常是跑到自己拿球队友身前两三米去要这个球。
0: 这个就说明刚果金啊，开场之后他虽然是退守，但是退得不深。他在中线附近啊，还带着很强的侵略性。这个是退中有进。
1: 是。
0: 维萨在跟着。刚才在介绍阵容的时候，刘烨指导也说了，葡萄牙队今天这两个腰啊，很昂贵的两个腰。身价将近3亿欧，这可能是目前48支参赛队当中最昂贵的中场双腰组合。
1: 而且他俩呢还都在一个俱乐部，然后两个人的这个位置呢离得很近，这是一种天生的优势，天然的优势。因为妹就是他们这个配合很默契的时候啊，有些事情是有灵感的。
0: 这个是真正的双子星啊。C 罗转过来啊，他一拿球，现场球迷是非常兴奋的。有很多可能第一次看世界杯、第一次来现场看足球的球迷，一看这是大腕啊，得欢呼一下。
1: 所以你说现场这观众呢，穿红衣服的观众特别多，并不代表是从葡萄牙来的，就是世界各地 C 罗的人民。
0: 因为呢，随着这两天啊，像姆巴佩、C 罗、哈兰德这些球员陆续出场，包括还要出场的莫德里奇、哈里肯，他们都生活在社交媒体时代啊，这些队员的影响力都是横跨全球的。
1: 是。
0: 横传过来，看看葡萄牙队开场之后的这个左右连续调动。能不能够把刚果金中路扯开空当，边路套边之后啊，不给传中的机会。万比萨卡这个铲球发挥了优势。
1: 而万比萨卡他这个铲球是一个绝招，之前我们介绍过，他在英超联赛当中这个铲球的数据啊，经常一弄就排第一。
0: 这个时代很少有球员能有某个技能一招先了，万比萨卡算是身上有绝活。这下扫倒了刚果金中场的8号穆图萨米。穆图萨米是出生在巴黎的，刚果金呢有10名国脚呢是在欧洲效力，而且这些队员呢大部分本身就出生在欧洲，在欧洲的俱乐部当中呢也是主力，所以呢这支队伍呢，在这次世界杯的预选赛当中啊，可以说晋级之路比较坎坷，但是战斗力非常顽强，先后淘汰了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啊。如果你看看他淘汰的对手，你就知道他绝对不是一个好惹的角色。
1: 对，
0: 然后在跨州的附加赛当中又淘汰了牙买加。C 罗在左路拿球，面对两个人夹防 ，C 罗吸引了防守注意力之后呢，交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开场之后呢，葡萄牙队员也很耐心啊，他们确实也得试探一下，看看刚果金的队员，首先今天你这个防守斗志有多旺盛，我拿球的时候会不会上来给我上一些凶狠的防守动作。
1: 这个可能还真的挺关键。为什么？你收缩的这个深度这么深，那么防守的时候假如有一些犯规的动作的话，那势必就造成了葡萄牙队任意球距离也就近。这也是 C 罗得分的手段，你现在运动战当中他很难找机会的话，定位球是他的机会。
0: 现在刚果金的队形如果收得这么靠后啊，你想让巴坎布和维萨冲起来倒是有空间，但是他们俩呢，一个30岁，一个35岁，电量的消耗教练也得考虑一下，
1: 是
0: 不能一开场有反击就过快的消耗掉。中场这下葡萄牙队抢下来，
1: 结果贝尔纳多席尔瓦外脚背想找 C 罗，

0: 准备不足，这个球蹭出去球是模棱两可，掉在中间了。但是开场之后，刚果进的几次后场控球挺危险的，对吧？
1: 不是很稳当。
0: 对对对，两次都被布达德给抢下来了。
1: 嗯，再转移。弱侧这边人比较少，坎塞洛直接扫。

0: 雷斯。布拉维斯现在这个传球呢，看起来开场之后呢不是很犀利，不是很大力
1: 啊，
0: 但是他点找得很准。
1: 对，
0: 布拉维斯在人丛当中跳起来，一个回头望月，不到六分钟，葡萄牙队打破了僵局。
1: 哎，关键是布拉维斯他这个身高不高，他突然之间逮了一个缝隙插上去，那你看他现在的位置在哪儿？
0: 哎，三个中卫身前，没有人去盯他
1: 啊，而且啊。C 罗占据了对方很大的一个注意力，他 C 罗在后点拿球的时候呢，那几个人都往后边靠，突然之间从 C 罗身后一个前插过来之后的这个谁，瑞昂内维斯打了个出其不意。
0: C 罗名气大呀，一下吸引了三个防守队员的注意力。
1: 嗯，
0: 结果瑞昂内维斯非常机敏的前插到了防线身前，而且呢刚果金他的后卫线整体的身高不高，
1: 嗯，
0: 所以呢他对高空球的控制能力啊相对来说也不是那么强。
1: 对，
0: 瑞昂内维斯这个点呢抢得非常聪明，刚才是边路的内托给他传的，
1: 嗯，
0: 这样开局呢葡萄牙队很顺，尤其是面对一个摆出五后卫要跟你耗的球队来说，先进球对葡萄牙队这个开局来讲的非常重要。
1: 那这样的话对刚果金的打击很大，我摆了三个中卫，我要玩命的防你的传中，我要防 C 罗进球，结果没成想上来在很短的时间内维斯就进球了。
0: 嗯，这是手术刀一样的配合处理。
1: 嗯，
0: 左边葡萄牙队今天首发的是努诺门德斯，右边呢是坎塞洛，刚才传球的是左路身前的内托，另外一侧是贝尔纳多席尔瓦。这个开局啊在本届赛事目前踢到了 K 组，好像咱们前面还没见过这种节奏，就是上来大家都不紧不慢，
1: 嗯，
0: 但是强队呢在主导进攻的时候，准确性渗透能力打得非常精准。
1: 嗯，
0: 这个球一丢，刚果金可能赛前的预案就得提前准备了，实施出来。确实才不到六分钟葡萄牙队就破门，这个会让刚果金开场退回去防守的整体思路啊都被打乱了。努诺门德斯从左路过来，而且葡萄牙队队员今天他中路的这几个队员呢他都习惯往边路靠，他在边路去建立局部的人数优势或者建立一对一的优势。
1: 嗯，
0: 中场因为有维蒂尼亚这样的队员呢他不拖泥带水，迅速的就往两边分。所以刚果金尤其中场这三个人很容易就被带偏了，一带偏一突然转移另外一侧就一对一了。
1: 哎，而且局部的配合上葡萄牙队这边打得非常熟，你就看刚才这个瑞昂内维斯跟这个维迪尼亚两人传来传去传来传去，
0: 嗯，再加个门德斯
1: 啊，这刚果进的球员都不敢上去抢，只能原地看。
0: 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好的，这边突过来之后门德斯上来。所以呢这也是赛前呢其实马丁内斯给这个名单的时候啊，媒体分析说马丁内斯这次怎么后防线九个人里头只带了四个中后卫，
1: 嗯，
0: 基本上都是边路，这四个中后卫像阿劳霍，今天首发的阿劳霍也能打边，
1: 嗯，
0: 基本上葡萄牙再算上前面的边锋的话，感觉说马丁内斯怎么带的全是冲浪选手，没有中间这个站位置，连帕利尼亚也不带
1: 啊。
0: 所以但是从今天的比赛打出来你会发现马丁内斯设计的战术流动感还是挺强的。
1: 对，
0: 两个人上去抢啊，抢居中的中后卫。
1: 是，而今天呢刚果金后场的传球是挺让人家把汗的，这开场在不到十分钟至少有两次丢球权，三次差点丢球权。
0: 维萨等着队友上来接他，
1: 哦，可以
0: 过来啊，这球落点看着还不错，
1: 不错，
0: 忘记萨卡，
1: 嗯，
0: 射门，哎呦，这个球差一点点，维萨这个球打得还算质量不错。
1: 哎，
0: 感觉刚果金的球迷咱们反正进攻能打出来就是好样的。
1: 对对，而且他这进攻的质量不低，
0: 嗯，
1: 就之前万比萨卡那个传中是直接传找弧线，然后外围呢维萨打了一个左脚兜了一个小弧线，但是没有完全兜出来，

0: 现在这个比赛节奏对葡萄牙队来讲特别舒服，本身呢他们也不需要打得太快，然后呢刚果金这边呢也不主动上抢，没逼他们打快，同时呢他们还取得比分的领先。
1: 他这个五三二，两个边后卫如果不敢上来，马苏尔库或者图安泽贝或者是万比萨卡不敢上来，中场就不敢抢。主裁判贾西姆出示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
0: 是，而且出得很坚决，引起了这 C 罗的不满。在亚洲赛场上，应该 C 罗跟贾西姆经常见面的吧？
1: 对，哎呀，这个球确实铲得也很凶。
0: 对，
1: 贝尔纳多席尔瓦飞起来了，
0: 对，
1: 铲倒了卡延贝，
0: 而且他这个球呢，惯性当中啊，蹬出去了，就是现在看你是否过分发力呢？他是看你膝关节，有的时候你膝关节虽然亮鞋钉的，但是你有收和打弯的，这个他还好一些，但是你完全蹬出去伸直了，那这吃牌的概率就极大了。
1: 这个碧玺平时啊性格也比较内向，所以场上有什么事呢 ，C 罗也喜欢帮他出头啊。本身还是队长身份，这个球转得不错，
0: 好球，
1: 滑过来，三个人往前突破，哎呀，没有传，直接射门了。这个球维萨说：“你给我多好啊！”
0: 这是巴坎布，这就是咱们熟悉的巴坎布，前边一串是行云流水，后边那一下呢，总有他自己的特色。那右边你给这个谁也行啊，万比萨卡也行啊。
1: 两个人都是好的空档，
0: 对，
1: 拿了个角球，巴卡布意思你看我这个进攻发展下去咱们还有定位球。
0: 但最起码呢这串操作呢能证明巴卡布今天状态不错，
1: 不错，
0: 身体状态不错，很连贯，
1: 他在贝蒂斯啊打着，哎呀没注意踩到话筒了，他在贝蒂斯啊这个赛季这十八场是首发了五场啊，体能储备的还是不错的，
0: 是
1: 脚下配合一下，刚才感觉主裁判贾西姆跑位啊好像稍微对葡萄牙的队员有点潜在的影响，马苏亚库这次呢在这个解说配合的分配上，正好我跟您赶上，咱们赶上了两支时隔五十二年回来的队，那天是海地
0: 啊，对，
1: 今天是
0: 苏格兰，
1: 今天是刚果金啊，可以看看这两个队定位球的设计，哎，有没有一些不一样。
0: 你这一提起来我就想起海地，海地那设计叫什么呢，
1: 云里雾里的
0: 啊，云里雾里，就此处无招胜有招啊。
1: 转到这边，四号是托马斯阿劳霍。开场这个阶段呢，这两个中后卫还没太受到直接的挑战。刚果金的维萨和巴坎布虽然有突破有射门，但是两个人最后一脚打得还是比较仓促。
0: 对，这现在这些强队，很成熟的强队，他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咱们说的武术里边的太极推手。他慢慢悠悠的给你推推推，突然之间。他会提速，他发现你空当当中之后，他那几下提速非常厉害。很多强队都是打这种节奏的变化，把弱队带得很迷茫。
1: C 罗做一下内部空当往里切了，给 C 罗再做。哎呀，这个球离脚离支撑脚有点近了，
0: 不，
1: 没倒过去。
0: 他这个内托自己后悔。C 罗的影响力太强大了，实际上这两个配合
1: 拿着就往里进了，
0: 对，配合出来之后C 罗是假跑了，后边你就不能再给他这本能的踢踢了之后呢出一球一触角的时候突然间后悔了，
1: 后点但是我觉得今天啊其实 C 罗有意的在扮演那天埃及队萨拉赫扮演的角色，他去吸引对方的注意力，然后呢把控

0: 让给队友扯出来。现在葡萄牙这些队友包括内托，你得放松下来，你把你自己的特点也得尽情的施展，毕竟现在球队比分还领先。
1: 对，
0: 马苏阿库刚才想突破，但是这一下没有带过去。他呢现在是在卡延贝刚才要突破没带过去。中场现在三个人展开之后啊，中间拖后的后腰就压力比较大了。是八号穆图萨米，
1: 好球
0: 挤过来了，再往里突，门将扑得不错，后上还有，哎呦，当然这个球在后点呢不是太容易包抄。
1: 这刚才啊门德斯那个突然间后插上那下，那这下跑得好，
0: 快
1: 队友传得也好，正好在他左脚上。
0: 这个万比萨卡被他占了有利线路以后，万比萨卡挤不进来，
1: 但是万比萨卡这个铲球绝对是绝招。你看他这个外脚被铲这下，就是他铲了破坏之后才使得这个谁啊门德斯最后这一下没法完成射门。
0: 他还挺舒展的，一般人用这种支撑腿下去用脚背往外勾动作是比较别扭的。
1: 对，就有点什么反关节，很容易受伤或做不出那个动作来。但万比萨卡没问题，我们看啊，按照本届世界杯的这一个特色来讲呢，喝完水之后啊经常会发生点事儿。但是这个谁是好事谁是坏事还不知道，就看这个布置完了之后，这喝水的三分钟布置完之后怎么去执行了。
0: 努诺门德斯交给维加，维迪尼亚又来了。
1: 刚才 C 罗啊压在越位线上一个冲刺，结果队友没传，给他气坏了。这是好机会啊，
0: 这次看看这球送过来，这个拦截很关键。姆本巴他大概能感觉到 C 罗就在他身后这个位置。
1: 反越位跑一点不越位，但是你们看啊，
0: 他铲之前回头看了一下 C 罗在哪。
1: 对对对，但是应该刚才是内托的，又是内托的传中，他是对 C 罗正好，瞄着 C 罗传的。
0: 角球来了，这是葡萄牙队想要的机会，做一个战术配合。因为 C 罗现在啊，他冲刺虽然有下降，但是争顶能力还是不错的。万比萨卡顶出来，左边还是门德斯。就是让这个巴坎布啊，你抢不到机会的情况下也冲两趟。35岁的巴坎布这么冲下去的话，对他消耗会非常难受。
1: 对，
0: 坎塞罗，坎塞罗，哦，这个球的穿透性很强，但是这个球呢最后没有转回来，如果往回转一点啊 ，C 罗会更好拿。边路马苏阿库在接维萨，这下领的还不错，维萨射门了。哎呦，感觉好像这两个前锋拿球以后都不打算跟队友打配合。也可能教练啊设计的就是让他们俩有机会就打。
1: 对，
0: 33分钟，巴坎布和维萨各有一脚，
1: 是，而且逐步的感觉到喝完水之后啊，刚果金不是那么保守了，他开始进攻上呢有更大的投入，而且抢的时候呢也不是像一开始就是拱手送出前场，他是且战且退的方式，一边试着抢一边试着往回走，因为他这个现在你看他的后防线啊很危险。五后卫啊，想要统一他这个前压回收啊是很难的，不像四个后卫，
0: 尤其 C 罗在这儿像个钉子一样，随时准备反插。
1: 对，他不像四个后卫呢更容易控制，大家都知道攻许多就容易出问题。你做这个弓箭一样。
0: 因为有库拉索扳平之后的崩盘在前，所以现在刚果金到底什么时候选择整体往

0: 往前走，他们也得掂量掂量。
1: 哎，
0: 库拉水队那场比赛进的球呢，就是扳平比分，结果全队推上去以后，后面的空当全被利用了。邦比萨卡啊，这个局部站的位置没法传了，只能往回带两步。卡普阿迪，交给马斯瓦库。现在一个比较为难的问题是，他的中场两边还是有点空，这个在接应的时候啊，就比较消耗两个中前卫卡延贝。这是卡延贝刚才领的啊，卡延贝。但我觉得刚果金的球迷今天心态真的不错，只要有进攻啊，他们就很开心。
1: 是，而且好不容易又回到世界杯决赛圈。当然我们顺便看一看 C 罗的比赛，对吧？这个分组分得很好嘛。
0: 对，这个呢就是国际足联啊，在第一轮小组赛开始的时候啊，有一个大标题说这一轮我们要看到很多大卫挑战格利亚的比赛，所以这个也反映了球迷的心态。
1: 是，
0: 门德斯，
1: 哦，
0: 这下漏过来，这种突然穿内部空当啊，这三个中卫今天开场之后不止一次暴露这个隐患了。
1: 嗯，但你别说维加这球啊，传的还真不错。就一开始内托跑的那个位置啊，他球是够不着的，他打不了外线，他马上变内线。追身传给这个内托，但内托那个事儿没转过来，
0: 因为鲁本迪亚斯受到伤的影响。维加如果有这种能力啊，对于葡萄牙队打密集防守破线很有帮助。
1: 是，
0: 双方的射门数据看起来不太多，但是场上的局面啊，另外一个数据等会儿可能会出来。葡萄牙队现在优势很明显，他们在控制着场上比赛的走势，而且葡萄牙的队员呢今天持球的状态都是很松弛很灵动，但是刚才这下维蒂尼亚终于被抢到了一次，维萨过去抢成了一次。贝尔纳多席尔瓦在招手往前打一打，
1: 对，
0: 让我们也拿拿球。
1: 其实在中场控球的好几次啊，这葡萄牙前场几个人啊都尝试插身后了，其实有几个时机不错，但是葡萄牙几个中场都选择还是安全的横向转移，甚至都压根都没往前看。
0: 这个是预选赛他们的一个特点。哦，这下往前面走了，看看中间的包抄能不能跟上，顿了一下把队友全错过了，这边坎塞洛拿回来。这个就是葡萄牙预选赛暴露出来一个特点啊，也不能叫问题啊，经常呢打得比较小，往前呢直接破线呢不够多。
1: 对，看 C 罗在中间，两个人就夹着他。估计 C 罗都会生气说你们就是不想让我进去，谁都可以进，连这个是内维斯都进了。
0: 对，来了远射再抢二点，这下没有犯规。好，刚果金的反击，巴坎布回敲一下，卡延贝，哎，等着队友上来，好像招呼那边万比萨卡往前跑呀，一看没跑，只能转这边了。
1: 是，
0: 巴坎布还在要，
1: 节奏继续慢下来。就现在葡萄牙队很有意思，是两个慢星子来控制着整个局面，就是巴黎圣日耳曼这俩，若昂内维斯跟维蒂尼亚。所以你前面不管是碧玺还是这个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他俩急不起来。因为球权始终是在这两个后腰脚下。
0: 其实某种程度上，葡萄牙国家队前面这几个队友得适应一下恩里克在俱乐部设计的那套战术。因为大巴黎前面这几个队员呢也快，他就得中场有人能够先慢下来，
1: 对，
0: 好发挥突然快的那下的变化。
1: 是，

0: 主要是今天进球比较早，所以呢作为小组赛的首轮，好像葡萄牙队也完全可以在这个比分下慢慢的进入状态，不用太着急。从以往大赛的表现来看呢，葡萄牙队本身还是偏慢热一些。
1: 嗯，
0: 贝纳多席尔瓦，
1: 就像咱们之前所说的呀，这种踢法挺熬神的啊。哎，你看他突然间来了
0: 一下，
1: 哎，
0: 而且这种快呢经常能创造进攻队员和防守人的一对一。
1: 是，而且随着这种磨性子熬神啊，把这个刚果进的阵型往外熬出来了，熬出来你身后打反身的空间更大了，特别有意思。场上观众是不是开始玩人浪了，是吧？有点看着无聊了他们。
0: 尤其是如果足球比赛看的不多的话，美国观众可能真的不习惯这个节奏。
1: 嗯，
0: 他们习惯的这个美式橄榄球呢，差不多每十码就得对抗了。马苏阿库在边路挤回这个身位，

0: 后场这几名葡萄牙的国脚还是觉得刚果金身后的空当没有完全出来，但其实现在他们整个队形已经到了一个能出机会的时候了。
1: 对，
0: 所以前面这几个队友呢确实有点着急，因为上半场比赛也快要到伤停补时了。
1: 嗯，
0: 你有空当你不多打几个，难道等着中场休息让对方再缓过劲儿吗？
1: 嗯，你看他现在后卫线提的这个幅度要比开场的时候啊至少往前移了10到15米了。
0: 对，
1: 嗯，
0: 也又跑了一次弗兰德斯。
1: 而且你看现在中场没人，葡萄牙队现在这些后腰都往回撤，要不往边上走。
0: 坎塞洛这一扣一下通过中场，哎呦，这一步回防的队员迅速干扰了贝尔纳多席尔瓦第一脚触球。穆图萨米现在刚果金抢下来之后，卡延被穆图萨米他没有办法控制，
1: 嗯，
0: 还是挺难受的。这种阵型拉扯啊，中场这三个队员是最难受的。坎塞洛还想要个阻挡犯规啊，主裁判没有理会。今天葡萄牙队员基本没有什么冲刺，
1: 嗯，
0: 啊，只有回防的时候稍微冲一冲。
1: 对，
0: 巴坎波，巴坎波在北京国安队当时第一个赛季进球数还是非常亮眼的。
1: 嗯，
0: 他来的第一年当时进了23个球，然后逐年开始递减，最后离开中超呢先去了法甲，现在是在阿联酋联赛了。然后又到贝蒂斯，贝蒂斯其实这个赛季以他的年龄来说，对他参加世界杯体能储备还是不错。
1: 嗯，这种斜长转转移啊，嗯，对五后卫这个设置的球队来讲挺难，你两个对角线之间球飞行的时间太长，
0: 嗯，
1: 很容易被对手一个移动就卡位了。
0: 失误太多了，上半场比赛到伤停补时，4分钟伤停补时，主要刚果金的队员上半场大量的体能消耗在跟跑上，所以他中场队员现在拿了球确实呢这个节奏啊，甚至说可能这口气儿啊不太容易倒过来。
1: 对，就葡萄牙这个上半时的策略啊非常的清晰，我就是要个结果，我不追求说摧枯拉朽一样的那样去打，
0: 嗯，
1: 但不像德国人那样，但是他这个对手也不像德国人的对手那，
0: 嗯，
1: 那么样的弱，所以他
0: 对打这种有小组第三，成绩最好小组第三能出现的赛制，
1: 嗯，
0: 他16年有经验，
1: 嗯，

0: 尤其那年最终呢完成了夺冠啊，对葡萄牙队来说算是国家队的一个很宝贵的这种赛制比赛下的经验。
1: 对，哎，场上慢慢的啊，葡萄牙队队员之间有分歧了，刚才 C 罗又不愿意了
0: 难免的
1: 啊，你往前打呀。嗯，
2: 哎，马苏尔库撞，哎
0: 哎，
2: 好机
0: 会
2: 啊，
0: 马苏尔库这波反击，巴坎布在中间跑，马苏阿库等着前面队友跑出来，给到后面，这是前面负责把防线顶回去，然后让后插上的队员射门，但是真是跑得喘呐。
1: 嗯，这球、啊、
0: 刚果进中场的穆考穆图萨米，这都是算是铁腰，今天跑的大气儿都喘不上来。
1: 哎，这关键是什么呢？其实这个球的位置还可以。
0: 嗯。
1: 就阿根廷队今天有个进球就是在这个区域产生的、嗯、但是可惜最后这下射门的时候呢没控制住，穆图萨米也没控制住，
0: 他可能再不打也就没劲儿了、
1: 嗯、
0: 冲上来大口喘着，角球前点顶完，但是后点呢姆本巴还是抢了回来，再传啊出界了。
1: 嗯，
0: 这个球呢因为贴着后卫传的时候呢也是冒着被踢的风险传的。
1: 嗯，
0: 回防呢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已经伸脚了，所以他这下哎主要是支撑脚落地啊被连带着扭了一下。
1: 对，所以你看啊，刚才这波的进攻呢可能葡萄牙队队内就会讨论了，你看我前面虽然慢慢悠悠踢，但是我没让对手攻过来，
0: 嗯，
1: 我球没丢啊，但是一打进攻一丢球之后马上球权一获得，刚果进就上来了，一次外围的远射，这一次角球，所以其实可能各有各的道理。
0: 对
1: 啊，
0: 后场队员觉得我至少控制着球权，
1: 哎，
0: 我主导着比赛。
1: 对，前场的说呢这么开阔地你不用，你不具备点进取冒险精神怎么行？
0: 所以这个比赛有时候太一边倒，
1: 对，
0: 也不是一件好事啊。
1: 而且还说明足球运动当中最难点是什么呢？思想统一、
0: 嗯、
1: 全队统一。
0: 这个角球开出来之后不好往里突，直接传吧、中路投球、巴坎布吗、维萨赛前他就很享受的陶醉在国歌的演唱当中，这个球呢葡萄牙队居然好像几个后卫都老僧入定了，
1: 嗯，
0: 把维萨一个人放了出来。
1: 哎，所以呢还是那个话题，怎么样才是一种安全比赛的模式？
0: 嗯，
1: 对吧？那马上这一次球权拿到之后，刚果金组织了四波的进攻，从这个穆图萨米外围的远射到两个角球，再到这次二攻之后的头球得分，
0: 而且上半场比赛马上要结束了，
1: 已经超时了，所以他俩跟裁判说你为什么不早吹啊
0: 对，
1: 裁判说那四分钟是下限不是上限。再看，
0: 哎，这个球一开始没突进去，然后呢扒拉了一下维萨，在这儿谁都没盯他。
1: 嗯，
0: 维加回头看的时候就发现大事不好，
1: 对，
0: 怎么把他给漏了？
1: 哎，
0: 身旁两米都没人。
1: 哎，阿劳霍跟这个入昂内维斯都扑出去盯同一个人，
0: 嗯，
1: 结果这球呢就落在阿劳霍身后那个空点上。
0: 这种球如果佩佩还在场上，这个区域大吼一声我的
1: 啊，
0: 这个球就顶出去了。
1: 是，
0: 结果上半场比赛呢在控球一边倒的情况下，二八开的控球比重的情况下呢，双方的比分一比一。
1: 嗯，
0: 这比赛踢的就有意思了，恰恰是刚才这个阶段葡萄牙队前后场思路开始不统一的时候。
1: 对，
0: 这个防守啊大家可能互相的保护就不到位了，
1: 是
0: 导致刚果金抓住了一个很重要的机会，在上半场比赛最后时刻保持住了悬念，现在的比分一比一，大家是一头一尾各进一个。
3: 中统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0: 八倍，入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入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2: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0: 瓦舍姆八倍，入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入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时间没对好。开球就跟上半场 C 罗多次前插没有得到有效的进攻传球支援一样，看看下半场比赛能不能够队友给他频繁的传一传。
1: 哎，
0: 因为从热区图来看，上半场比赛 C 罗好像在这个热区图上、数据统计图上存在感不强，都没怎么冲刺，没怎么去对抗。
1: 对，除了内托呢有目标的找了他几次之外，其他人好像特别是他反差的几次机会是不错的，都没传。像上了小孔塞桑，看看是不是真的就是一个提速的信号，因为实际上这个比赛的时间到了下半时40分钟还得利用好，不是那么的充裕的。
0: 没有吹啊，持球，攻防有力，比赛继续。上半场比赛，维蒂尼亚在拿球的时候呢，维萨靠近他更多一点。巴坎布下半场比赛好像在防守队形当中呢，他留得更靠前面，因为考虑到他的年龄和体能的分配啊，让他尽量的少，这来回穿插一些。

0: 继续回倒，把对方引出来。但是看看跟上半时的区别有没有，说引出来之后呢，马上哎
1: 来了，
0: 就是这种，对，
1: 提速来了，
0: 对，引出他来，然后马上再打他回身球。
2: 因为马苏阿库和万比萨卡这两个队员的回追能力都挺强，上半场其实没怎么消耗他们。
0: 哎，
2: 莫托萨米，万比萨卡，这是要虚晃一枪，哎，这个球
0: 错进错出，反倒成功了。
2: 嗯，这个球维萨还是想让万比萨卡给个身后的，万比萨卡这次他在西汉姆联队啊，其实又打回自信了，而且进攻当中挺敢突的。嗯、
0: 对。挺聪明，
2: 嗯，
0: 看到对方滑铲过来之后呢，想搓一个半高球过去，但是最后带到他的脚出的界。哎，葡萄牙队是需要这种向前的传球的。
2: 内托走内线调整回来，给中路后点头球，给了门球。
0: 嗯，
2: 孔塞桑上来之后还是侵略性挺足的，
0: 对，球传的落点是不错的，哎，内托这球传得很好，但是到了后点啊，身板不行，
2: 嗯，没扛住啊。
0: 对，他是呢稍微跑过了一点，想调整回来再顶，但这时候呢，马苏阿库身体往外一弹，小孔代桑就没法保证自己的身体能找到那个落点了。
2: 对葡萄牙队来说呢，可能本届赛事能走多远，真的要看他们在中锋位置怎么用好 C 罗，因为他的国家队结构呢，他没有那么充沛的中锋储备。
0: 嗯，
2: 而且从葡萄牙国家队历史上呢，这个位置一直是比较缺人的。
0: 你再怎么样呢，对葡萄牙队来讲你要有一定的数量的累积、
2: 嗯、
0: 你两边的传中啊，或者说你像 C 罗像锋线喂球这块，你老是次数上不去的话，不可能这么高的精度、嗯、打一个有一个。但最起码从下半时的刚开始几次向前的提速来看呢，葡萄牙队是有点变化了。
2: 上半场感觉后场队员好像向前传球，这个是米其林厨师做菜轻易不让你尝。下半场还是得大方点。
0: 嗯，
2: 莫托萨米分到边路给万比萨卡。下半场呢，刚果金这边两个边翼位也开始往前走了。
0: 嗯，
2: 巴坎布，哦，这球打的效果不错，
0: 是
2: 很突然，但是越位了。
0: 嗯，
2: 巴坎布呢，他的这个踢法呢是比较善于制造一些意外。

0: 和混乱。
1: 哎，
0: 这个球好像稍稍还是突前了一点，可能膝盖往前，膝关节往前顶了一点。
1: 哎，就是巴坎布有一种很可爱的特色什么的，他愿意向前，
0: 嗯，
1: 他愿意向前，他不愿意打那些磨磨唧唧的球。
0: 哎，出界了。马苏阿库和万比萨卡这两个边翼位呢，是刚果金在整个战术当中两边啊不可缺少的。哎，这两个队员下半场比赛都开始往前扑一扑，但是身后空当就出来了。
1: 嗯，
0: 内托，这个球刚才内托在要位置和要球权的时候有点犹豫，去扛后卫呢也没扛过。哦，传的有点深。但是落点打下来的是万比萨卡顶到，倒确实落在 C 罗活跃的这个区域。门德斯敲过来之后，内部空当，这是 C 罗，他有内切的机会，敲给门德斯，横扫门前。这次是刚果金的后卫集体往回扑，
1: 嗯，
0: 把这个危险解除了。巴坎布抢了一下，感觉下半场呢，虽然葡萄牙队有意的开始增加节奏变化，但是刚果金呢也适应葡萄牙这种节奏变化了。只要你敢快，我也能拼一下。反倒是今天啊，刘指导，你说这个前腰位置葡萄牙队好像完全不用，就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俱乐部习惯的位置和踢法，今天完全用不上。
1: 是。所以他踢的是挺别扭的，你别看他，我们之前说他上半身是个急性的，他喜欢有那种快来快往，
0: 嗯，
1: 传出去再回到我脚下，我再传出去不行再回到我脚下，但是今天这很多球从他脚下不过的，
0: 嗯，
1: 啊，
0: 他在卡里克手下回到前腰位置，他经常能在对方的两条线中间来回穿插。
1: 是
0: 最后的十七场联赛进了助攻了13次，
1: 嗯，
0: 单赛季达到21次助攻，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舒适的踢法。现在 C 罗拿球开始逐渐增加，绕过他，维蒂尼亚转另外一侧 ，C 罗进去要球了。
1: 来，这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想要的位置，
0: 后点
1: 传的准，
0: 高高高高
1: 越位了，
0: 哎呦越位了，这个球啊！配合的是真好，光顾着欣赏配合的精妙了。
1: 嗯，这就是我们之前刚刚讨论完那个话题，就是毕费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他在队里边哪些位置拿球，处于什么位置，是做给坎塞洛这下越位了。
0: 嗯，第一下接的时候没问题，
1: 是
0: 坎塞洛速度起来了，跑过了。
1: 嗯，
0: 角球，
1: 角球，
0: 这支葡萄牙队感觉和以往几届大赛的气质真的有点不太一样，虽然还是马丁内斯带，但是和以往的那种冲击力的观感相比啊，现在这支葡萄牙队还是变化挺大的。也可能啊 ，C 罗的位置变了之后，整支队伍的踢法现在围绕着他发生了重新的设计。
1: 嗯，
0: 因为他如果还活跃在边路的话，球队的速度一定会提起来。中路，
1: 哎呦，这球罚的
0: 真不错
1: 啊！这球主罚的真棒，
0: 嗯，
1: 落点好，有球速。
0: 这争顶球员最喜欢扑门的那种平快球。
1: 对。二次进攻的机会，嘿，
0: 过来中间，卡延贝在这儿，姆，哎呦，打在立柱上，巴坎布抢回来的一个机会
1: 啊！
0: 这个球巴坎布你还别说，腰眼挤这一下挤得真不错，
1: 嗯，这球啊，是谁啊？卡延贝没停好，
0: 没停好，
1: 他这球要领好的话，这个近距离射门就太有。这太危险了，对葡萄牙队来讲。
0: 这个巴坎布把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挤开之后，一脚爆射打。

0: 到了立柱上。啊，换人了，萨迪基上。这可是效力于桑德兰队这个赛季身价不断增长的一名个头不高的后腰，换下了穆考。
1: 好球
0: 来了，孔塞桑。哎，想人球分过。
1: 嗯。
0: 现在他上来，至少在这侧向前很坚决。
1: 对，
0: 这个呢，就会让这边的马斯瓦库挺难受的。
1: 而且从比赛的时间和你这场球的目标情况来看，普拉蒂是需要打点快速的进攻。
0: 嗯
1: 嗯，是要提速了。上一个角球的设计线路呢，是被对方给识穿了。C 罗的这个迂回地面射球射门没成功，看看这次的战术会有什么变化吗？啊，左脚罚，内弧线，
0: 可能要直接争顶了。
1: 嗯，
0: 所以呢，姆本巴也过来贴身防 C 罗。C 罗还是迂回一下跑前点，又是维萨。维萨今天还真是前后都行。
1: 嗯。
0: 嗯，球已经先出界了。维萨今天啊，尤其是在球队防定位球的时候，弧顶这个位置他比后腰的位置感还好。
1: 哎，
0: 所以反过来呢，进攻当中他抢到那个点也不奇怪，
1: 不奇怪。
0: 马丁内斯现在在场边真是感受呢比较煎熬。
1: 哎，
0: 他布置的这个战术打不出局面上优势的转化能力。
1: 嗯，
0: 这个就让主教练挺头疼了。我们看双方的传球次数差不多，葡萄牙队是刚果金将近五倍，射门数射正的次数葡萄牙队更少。门德斯，萨迪基上来之后他的上抢更积极，
1: 对
0: 啊，体力好，活动范围更，脚下更快。
1: 嗯，
0: 维萨交到左边，
1: 刚果金上了，这萨迪基他的身价也不便宜。
0: 嗯，奔着3500万欧去。
1: 对，3500万欧。
0: 若塔的去年在回俱乐部训练前遭遇意外车祸这件事呢，其实不光对俱乐部，对葡萄牙国家队打击也很大。因为若塔这个球员呢，不仅仅踢球很灵动啊，为人也很低调，人缘也很好。
1: 哎，
0: 头球。所以呢，这次参赛的葡萄牙队员呢，本身训练比赛当中都会有腕环，上面都刻着若塔的名字。
1: 对。
0: 好的，内部空当，有机会落到中间。
1: 看着小孔塞桑像是传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
0: 哎，他是倒三角这个位置 ，C 罗去抢了线路。
1: 哎，C 罗呢是自己一个假跑回来，他以为这就是传给他的，所以他勉强起脚的这一下，两个人完全都误会了。
0: 就是前场长时间的不让他们有触球有接应，
1: 嗯，
0: 所以有机会的时候难免就要抢一下，
1: 哎。
0: 下半场比赛呢，为了怕阵型脱节，所以刚果金呢是让巴坎布一个更靠前，一个拖后一点。
1: 嗯，
0: 所以维萨经常定位球防守的时候也能顶在弧顶的位置。对着马苏阿过来了，
1: 好球！
0: 布鲁诺·费尔南斯传的，倒三角啊 ！C 罗这球在后卫的奋力干扰下，没有打好。但这个球呢，布鲁诺·费尔南斯衔

0: 的这下是真快。
1: 对，又是一个倒三角，而且这次呢没有人的干扰。那小孔泰桑找的还是准，但是这就是三中卫的一个优点，第一个中卫失位了，第二个中卫还能往上补，第三个中卫呢还不丢位置。
0: C 罗今天的定位球启动啊，都是从后点
2: 啊，这个球的落点高飘球，没办法，这太难抢了。
0: 哦，哎呦，这是万马奔腾的感觉。
1: 对啊，五打五，
0: 给中路调整射门，这个准备看上去充分，但最后打的还是有点仓促。巴坎布这波进攻是由他带球发起的反击，萨迪基亚的横传，巴坎布真是瞄着上角啊，从这个画面来看还八九不离十的。哎，
1: 就现在对葡萄牙队来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整个刚果金他的状态特别好，就进入到比赛状态了，防守呢也不慌乱，他等着你来，你
2: 心态很好。
1: 对，从几次倒三角的传中来讲他都给判断准了，他都给你干扰了，然后进攻的时候呢他该上的时候像刚才五个人都上来，挺可怕的。你现在对葡萄牙来讲不光是你要在这个赢的球的问题，你别被他给偷
0: 一下。停得不错，莱昂传过来角度很小，还是莱昂脚下，哎，这一停到万比萨卡这儿了，错进错出的。赛前刚果金呢他们的主帅说我们绰号猎豹，反正卡梅隆没来，
1: 对，
0: 今天还真有几次机会跑起来了。
1: 是，所以对葡萄牙队来讲不是说是要赢这场球，还要防着对方的反击，别再输了这场球了，形势突然之间呢非常非常的不乐观。
0: 万比萨卡，但是有没有可能呢，这个时间点开球对于欧洲球队来说他就是不太兴奋。打身后，哦，这下下来之后萨迪基啊传大了一点，看来小孔塞桑这个球呢没有越位啊，摆脱之后犯规了，摆脱这下犯规了。这次防守的是卡普阿迪，中间刚才应该是图安泽被拖得更靠后一点，胳膊肘带了一下。
1: 对，小孔塞桑啊上来管用，就他这种逆足踢法呀有的时候是让对方边后卫挺难受的。这是之前，
2: 这是刚才
1: 巴坎布
2: 萨迪基传给巴坎布那脚啊，
1: 哦，吹了越位是吧，
2: 还是越位，
1: 还是吹了越位啊，
2: 第一下助理裁判还没有示意。巴迪给中间，毕竟也在曼联待过，面对 C 罗好像不太慌。让内维斯，好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第一时间横传转移到中路，没有拉扯开空当之后呢重新回到莱昂这侧，这是一条缝隙啊，图安泽被顶出来，好反抢下兰伯特萨米啊，这个提前量有点大，比较考验维萨。
1: 咦，
2: 差点让他救回来啊，界外球快发，巴坎布，萨迪基去要球了，

0: 有队友接，
1: 最后这一传还是不够精细。好，这个比赛啊，最后这几分钟有点进入到
0: 出来了，
1: 进入到这个拉锯战，你一下我一下。
0: 场边的拉莫斯在准备，贡萨罗·拉莫斯，上届世界杯的时候，当时还是本菲卡的绝对主力的，现在是大巴黎的轮换前锋。孔塞桑其实他的启动是有一定优势的，但是他刚才这个线路选的呢，让后卫更容易抢身位。
1: 对，
0: 面对替补上来的若里卡延贝没突破成，卡延贝转身也不慢，一步就抢到他身前去了。
1: 这刚果金换卡延贝上来的这个目的就是给小孔塞桑准备的，
0: 换下维蒂尼亚啊，这个是中场组织思路的一个巨大的变化。换上拉莫斯，
1: 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形成这么一个情况，就是球权维蒂尼亚下去之后呢，会更多的交出来给谁呢？
0: 布鲁诺
1: ·费尔南德斯。那这攻击性的传球一下子就增加了。
0: 到这个时间点，不管怎么样吧，林内斯恐怕也得搏一搏了。
1: 对，因为今天两个后腰呢，横传球啊，包括球权什么各方面接应控制的都不错，但是他俩的攻击性传球太少，他不像在大巴黎那哥几个能往前冲。
0: 没错，好在呢，今天开场先进了一个，这个局面呢就不是那么狼狈，否则这个比赛就踢着踢着有点像土耳其打澳大利亚那场比赛的感觉。那这边刚果金也要对位的调两个人了，因为他们知道后防线压力要变大了。
1: 万比萨卡
0: 绝活来了，这是一招先的，
1: 而且球还留下来了，没破坏，把球权还留下来了。
0: 很多防守队员如果像他这么大幅度的放铲，都未必知道那个球在哪儿了，身体扔出去方向感都乱了。
1: 是，
0: 场边先换人，要上班扎。
1: 班扎如果
0: 射下巴坎布，
1: 如果换成
0: 万比萨卡是不是也要下来？
1: 班扎，班扎啊，班扎这名字如果用云南话理解的话就是厉害的意思，很板扎，看他是不是很厉害啊。
0: 卡卢卢换下了万比萨卡。哎呀，他下来之前完成了一次很关键的防守啊。换上了另外一名边后卫卡卢卢。卡卢卢呢，助攻可能没有万比萨卡那么激进，就是让他在边路站住位置。
1: 对，
0: 毕竟莱昂的一对一单兵能力很强。因为刚才这个阶段巴坎布冲完那次也有点跑不动了，
1: 对，
0: 得上班扎上来，有反击的时候带着大伙往前顶。
1: 而且葡萄牙队是两个边换人了，所以这个刚果金一定是在这方面有对应的一些补充才行。两人没想到一块儿，一个要脚下，一个推身前。
0: 刘指导觉不觉得，这场比赛还是马丁内斯自己的设计也有问题呢？是因为上半场咱们觉得好像刚果金前二十分钟没对上葡萄牙的那个思路，但是好像葡萄牙队自己整场比赛咱们看下来，马丁内斯找的这个节奏也有点问题。
1: 有点像什么呢？葡萄牙队把对方状态给调起来了。对不对？
0: 这就麻烦了。
1: 你没有趁热打铁或者没有攻击性的那种尝试，他慢慢他被你给调动起来了。

0: 拉莫斯，他也跑到边路去了，跟莱昂挤到一块儿去了。
1: 对，但你看啊，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开掌控球权的时候呢，向前传球的这个次数明显增加了，时间也不等人了。

0: 姆帕西直接把球没收了。有了刚才那次被吹拖延发球交换球权之后呢，这次他的球发得很快。维萨被葡萄牙的球员战术犯规，主裁判掏出了黄牌。回防的塞门多吃到了黄牌。这是坎塞洛在左边打的这脚，穆图萨米。刚才塞梅多呢吃到一张黄牌，回防对维萨犯规。萨迪基的脚下变化确实要更快一些。班扎，
1: 葡萄牙队得特别的谨慎啊！上半时就是都补时结束的时候丢了一个球，好球！
0: 这下孔塞桑出来，门将的出击非常快啊！姆帕西把这球破坏了，而且球没有出界，马上形成转换了。维萨张开双臂在呼应队友要这个球，班扎回做一下。刚果金啊是越踢越自信，上半场呢更多的是放松，但其实场上呢有几个后腰跑的还是气喘吁吁的，但是下半场呢感觉全队真的越踢越自信。
1: 是，就来自非洲的球队以前呢就是他不能说是有机会创造特别好的这个上升的通道或者是夺冠，但他经常会在很多关键比赛当中呢充当一个搅局者，就他像是一个打手一样，把那些最终夺冠的球队的对手的中间都给你打掉了。
0: 也算是个试金石啊。
1: 好球，还是摆脱不了。
0: 外脚被传，还是被图安泽贝。他在伯恩利好像练的这个居中，蹲深度防守解围的能力还不错。
1: 是。
0: 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比赛即将进入下半场伤停补时的时候完成了一脚射门，在葡萄牙国家队的89场比赛当中，他是29粒进球、24次助攻，但是今天直到比赛最后5分钟。球队才把球权的主导权交给他。莱昂，5分钟伤停补时。现在场面呢倒是比较开放的。孔塞桑。
1: 意图太明显，被对方给识破了。这是卡延贝一直跟到底线。
0: 卡延贝虽然替补上了，但是防守注意力真的不错。
1: 是
0: 头球啊 ，C 罗这次没有顶进去，蹭了出来，在莱昂这侧。卡塞洛过来，阻挡犯规啊，这个是个很明显的身体冲撞阻挡犯规。四号阿劳霍，
1: 刚果金这边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有可能得分的机会，所以认为应该要红牌，但是从远端的情况来看呢，同侧另外一侧的
0: 对
1: 葡萄牙的防守队员是有机会补过来的，那毕竟离着球门还远，
0: 而且维萨这个球的控制啊也不是完全在他的控制下。
1: 我估计这场比赛打完了之后啊，马林内斯主教练要考虑考虑怎么解决这个进攻主导权和节奏主导权的问题，就有点像当年英格兰双 这个什么
0: 双德的
1: 双德的问题。

0: 兰帕德、杰拉德，
1: 哎，
0: 虽然后面放个哈格里夫斯，但是一往前攻还是有这个问题。
1: 对，就是维利尼亚跟这个若昂内维斯控球、掌握方向各方面都没问题，但是需要有攻击性传球的时候，你是不是把主导权多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一点？
0: 有时候慢热的球队啊，
1: 嗯，
0: 就得通过小组赛一场一场把这个问题磨出来，然后解决。
1: 哎，
0: 你看，即便到最后伤停补时，葡萄牙队好像还是慢慢的先从局部纠缠完了，
1: 嗯，
0: 再找提速的机会。
1: 对。就最起码现在这个比分是平局，它不是落后的，
0: 嗯，没关系，第一轮打完到目前为止荷兰、巴西这都在小组第三排着呢，
1: 西班牙
0: 西班牙，啊，对，
1: 也没赢，西班牙也没赢，
0: 所以第一轮比赛呢，其实前半段大家看着好像各组啊还挺去争这个小组第一场胜利的三分重要性，
1: 嗯，
0: 但越往后啊随着强队出来他们有自己的节奏。
1: 对， C 罗啊示意了，往我头上来，看看布鲁诺这球怎么罚。
0: 这次跑位换了一下，到后点来了。哎呦，这门将真好。
1: 嗯，
0: 姆帕西出来，他都没怎么跳，但是落点抓得很准。
1: 对。哎，赶紧这脚球传得准，看布鲁诺。
0: 布鲁诺·费尔南斯在找空当。哎呀，这一下，维萨。还有
1: 他这攒了一个赛季的劲儿今天都用出来了。
0: 哎呀，维萨今天我觉得这场比赛反倒踢出了纽卡斯尔联队花5500万镑买他的身价了。
1: 是在纽卡替刚果金买了个人
0: 而且过来还逗一逗孔塞桑。
1: 嗯，
0: 哦，这样比赛结束了，卡塔尔主裁判贾西姆吹响了葡萄牙队首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虽然上半场比赛葡萄牙队先声夺人，但是呢在自己放慢的节奏当中，葡萄牙队好像调动起了刚果金的斗志和战斗力，维萨非常潇洒地顶进了头球，扳平了比分。这场比赛 C 罗带领着葡萄牙队顺利起航，但是一出发他们就驶进了赤道无风带。虽说无风不起浪，但是在这样的平静状态当中，葡萄牙队其实暗流涌动，看看接下来马丁内斯怎么样去把球队内部的节奏调整好。也要恭喜刚果金，因为时隔52年他们终于收获了在世界杯决赛圈的进球。

0: 骨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是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12小组第一轮第一场小组赛，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的比赛现在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一身白色为主体色球衣，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的是英格兰队，克罗地亚队呢是穿着一身蓝色的球衣。这是两支球队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二次相遇，我们刚才反复的给您介绍过，两支球队的上一次交手也是唯一的一次过往的交手呢，就是俄罗斯世界杯的半决赛，那场比赛是克罗地亚队获胜。不过这两支球队呢，在欧洲杯这样的舞台上也曾经有过碰面，此前的两次欧洲杯的碰面都是英格兰队获胜，双方是互有胜负的。那今天双方的首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英格兰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一号皮克福德，托马斯·图赫尔，这是一位德国人，现在是英格兰队的主教练。那英格兰队的后防线上，今天呢两个中卫是二号孔萨和五号斯通斯，左后卫三号奥莱利，右后卫24号里斯詹姆斯，中场有4号德克兰赖斯和8号安德森，这是双后腰。进攻的三个前卫分别是18号戈登、10号贝林厄姆和20号马杜埃凯，哈里凯恩顶在最前面，4231的站位。克罗地亚方面呢，官方给出了一个3-4-3的起始阵型。而克罗地亚队的门将位置上依旧还是为他们参加了过去2届世界杯和2次欧洲杯比赛的利瓦科维奇。今天克罗地亚队的三个后卫分别是22号的五十科维奇啊，他只有19岁，4号格瓦迪奥尔和6号舒塔洛。达里奇呢今天是排出了一个三中卫的站位。那中场呢，克罗地亚队方面有17号苏季奇、10号队长莫德里奇，左右两侧的边翼位分别是14号佩里奇。

西奇和二号斯坦尼西奇，进攻线上26号穆萨居中，15号帕沙利奇和16号巴图里纳在他的两侧。我们看看刚开场不久克罗地亚队获得的角球，发到中路到后点，直接选择了射门啊！这个球没有压住。这是6号舒塔洛，舒塔洛呢也是参加了上届世界杯以及两年之前的欧洲杯比赛。舒塔洛是在荷兰的阿贾克斯俱乐部效力。这届的世界杯是英格兰队历史上第17次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也是他们连续第8届入围。从94年，也就是上一次在美国进行了世界杯他们缺席之后啊，这已经是连续8次入围，这也是他们国家队历史上的最长的世界杯连续入围的记录了，一直在保持着。但是呢，英格兰队虽然连续8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但是从66年他们夺冠以来呢，只有2次杀进过8强。在世界杯上，英格兰队其实也就是最近的2届表现得不错。我们看看这个球左路的传中，奈斯，不是科维奇，哎，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这个来自德国汉堡俱乐部的年轻的后卫啊，今年只有19岁，现在已经是克罗地亚国家队的三中卫居中的这个中卫了，最关键的一个位置。马杜埃凯，安德森，安德森正是凭借着上个赛季在诺丁汉森林队的出色表现啊，第一次代表英格兰参加世界大赛，他此前在各项大赛当中都没有过出场记录。舒塔洛交给伍什科维奇，伍什科维奇上个赛季在汉堡俱乐部呢联赛有28次登场，哎，这个球守门员出来了，皮克福德啊，他是提前预判到这个传球有可能会过自己中卫的头顶，所以提前预判先出来。詹姆斯交给孔萨，英格兰队呢今天首发的两个中卫是2号孔萨和5号斯通斯的组合。孔萨呢是来自阿斯顿维拉俱乐部，他上个赛季随着维拉一起拿到了欧联杯的冠军，在后防线的表现是非常稳定的。斯通斯呢其实这几个赛季在联赛当中的出场这个出勤率啊有些下降，但是显然图赫尔还是比较看重他的大赛的经验。斯通斯参加了过去2届世界杯和过去的3届欧洲杯比赛，所以他这个大赛的经验还是非常的让主教练感觉到需要的。皮克福德他当然也参加了过去2届世界杯和过去的2届欧洲杯。马杜埃凯这个球没有救回来，今天呢马杜埃凯出现在了球队首发的右边锋的位置上，他的阿森纳队友萨卡没有首发。格瓦迪奥尔这也是在英超联赛曼城队踢球的队员，他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联赛当中受伤，当时把大家吓了一跳，生怕他错过世界杯，还好经过了4个月的恢复之后，今年5月份也就是在英超联赛本赛季的末段的时候他得以复出。同时呢是在世界杯之前克罗地亚队和比利时队以及斯洛文尼亚队进行热身赛的时候，格瓦迪奥尔就完全的复出了。孔萨，安德森，哈利凯恩，哈利凯恩的踢球风格虽然他是一个高产的射手，但是他在场上经常会回的位置比较深来策划进攻协助队友，他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中锋，不仅自己的终结能力强，他关键是在整个球队的运转体系当中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承接的作用。

詹姆斯。这两支球队呢，在本届世界杯的欧洲区域选赛当中表现都是非常的出色，英格兰队更是在本届世界杯的欧洲区域选赛当中，他们是欧洲区仅有的两支全胜的球队。马杜埃凯切到禁区里边，敲回来，詹姆斯转身打门，角球。现在双方各有一个角球了。克罗地亚队刚才这个解围啊，球没有踢出禁区，哈里凯恩获得了射门机会，他的打门是碰到了防守球员的身体，折线出了底线。英格兰队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德克兰赖斯来踢。上赛季赖斯和阿森纳队一起获得了英超联赛的冠军，而且杀进了欧洲冠军联赛的决赛，他个人的表现堪称完美。莱斯的角球开进去，禁区里边，莫德里奇他的这一脚啊踢倒了英格兰队的队员，主裁判蒂尔潘判了点球。开场第九分钟，莫德里奇犯规，这样的话英格兰队获得了一个点球。马杜埃凯他的速度更快，莫德里奇呢是眼睛盯着球准备大脚往外踢，但是马杜埃凯比他预想的要更快的到来，把球捅出去之后，莫德里奇这个脚上的晚了，直接踢到了马杜埃凯的身上，这个点球应该没有问题。助跑打门被扑了出来，哎呀，哈里凯恩的这个助跑的过程当中他有一个明显的停顿，他想用这个节奏的变化来把里瓦科维奇的重心给晃倒，但是里瓦科维奇显然没有吃他的假动作，而且准确地判断出了球会来到自己的左手边，把球扑了出去。但是这个球到底里瓦科维奇有没有先动，现在呢英格兰队的队员在投诉，视频裁判组应该正在回看，看看这个球守门员有没有违例。要等待视频裁判组的回看，里瓦科维奇有没有提前移动。哈里凯恩的这一个助跑的节奏变化应该没问题，里瓦科维奇应该有一只脚至少是踩到了门线上，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扑救应该是有效的，没问题啊，里瓦科维奇至少有一只脚是留在了门线上，没有提前移动。嗯，现在的决定出来了啊，决定出来是点球重踢，这样的话是里瓦科维奇两只脚都离开了门线，而且是超越了门线向前吧。哎呦，还真是从这个角度啊，体育场的大屏幕上头有一个角度，那个角度啊比刚才我们看到的角度应该是更平行于底线，看得更清楚。里瓦科维奇右脚好像还真是踩出来了，没有踩在门线上，这样的话就是守门员提前移动了。那哈里凯恩又获得了一个机会，这一次看看他节奏还会不会停顿有变化啊，重新获得了一个机会。我们看一下哈里凯恩打门，这次没有停顿，而且呢也打向了守门员的左手边，这次进了。比赛的第十二分钟，经过一个小波折，哈里凯恩获得了第二次罚点球的机会，他把点球罚进，英格兰队1-0领先。这是本届世界杯英格兰队的第一个进球，来自于他们的头号射手，也是他们的场上队长哈里凯恩。这次凯恩老老实实的，也不停顿了，节奏也不变化了，稳稳地把这个球推进了守门员的左侧。利瓦科维奇这次呢是选择了扑向自己的右手边，猜错了方向。确实呢，刚才这个体育场的大屏幕啊有一个对守门员站位的一个慢动作的回放，那个慢动作看得比较清楚，利瓦科维奇的右脚确实也离开了球门线，而且踩到了门线之前。这样的话哈里凯恩啊因为对方守门员的提前移动而获得了一个补救的机会，他把握住了这个补救的机会，把第二次踢的点球踢进，1-0了。这个回传球的力量稍微有点小。比赛的僵局啊打破得很早，
接下来看看达利奇对于克罗地亚队之后的战术怎么来调配。皮克福德，哈里凯恩，球没有过去，乌什科维奇啊，他现在真的是克罗地亚队在防线上的又一代的核心人物。要知道之前的防线的核心人物格瓦迪奥尔今天也在场上，就在乌什科维奇的身边。格瓦迪奥尔其实岁数也不大，克罗地亚队呢一直他的更新换代的问题啊，是让他们的球迷比较关注的。你看莫德里奇已经是第五次踢世界杯的比赛了，但莫德里奇肯定还是球队的核心定心丸主心骨，但是呢年轻人也必须要跟上来。乌什科维奇、格瓦迪奥尔、苏季奇，哎，这些队员应该是一波一波的顶上来了。好球，斯塔尼西奇停球转身，这个球传到中路有机会，领了一下，最后向前的时候啊摔倒了。克罗地亚队也在要点球，裁判最后给的是角球。这个球这一领啊，一下晃开了里斯詹姆斯。26号穆萨，虽然詹姆斯手上有一个拦截的动作，双方有身体接触，但是裁判组可能认定穆萨倒得有点容易了啊，这个球的力量不足以让他倒地。而这个球呢也不是角球，这是克罗地亚的队员把球碰出去了，最后是碰到了穆萨，弹出了底线，是贝林厄姆回来的帮忙的防守。现在的 VR 裁判组呢还有一个比以前要增加的任务，就是要甄别角球的准确性。马杜埃凯假动作再往前掏，又是一个角球啊！今天马杜埃凯站到了萨卡应该在的位置上，不过呢到目前为止感觉他的表现相当不错。这个球是哈里凯恩回接之后将球交给他，他创造的角球机会。这是英格兰队本场比赛的第二次角球。德克兰赖斯，外围停了一下，打门，禁区中央的人太多了。皮克福德，这是一个前场的界外球，佩里西奇觉得助理裁判的判罚他不太认同。安德森，哈里凯恩在后场，在两个中卫之间来接球，他确实现在越踢自由度越高，而队友呢也是很放心的把球交给他。虽然是一个最终解决问题的中锋，但是实际上呢他也扮演着场上的指挥官的角色。格瓦迪奥尔

孔萨早早的领先之后啊，英格兰队队员们的这个情绪啊应该会比较平稳。我们注意到本届世界杯其他的一些强队在世界杯的首战啊，大家经常在上半场啊踢的都比较滞涩。那么对英格兰队来讲，

场呢，他们当然也是本届世界杯的热门球队之一。第一场上来又对阵克罗地亚这样的很强的对手，这个开局非常重要。格登在前面要球，但这个球没有传呢。贝林厄姆，安德森，贝林厄姆，詹姆斯，这个球詹姆斯想把球让过来，然后再去控制球的落点，结果发现球过来的速度比他想的快。对抗的时候克罗地亚的队员受伤了，裁判判了犯规。苏季奇呢，在上个赛季随着意大利的国际米兰队一起拿到了意甲联赛的冠军。今天呢，苏季奇是和莫德里奇两个人在中场中路搭配，两个中前卫。莫德里奇呢，在过去这个赛季在 AC 米兰队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出色啊。今天克罗地亚队中场的双核是米兰双雄的队员。那莫德里奇呢，在上个赛季的意甲比赛当中还快到世界杯的时候出现了颧骨的受伤，大家当时也是比较担心啊，不过还好他是戴着面具迅速的恢复，在最后阶段的意甲比赛当中啊都是戴着面具出场的，到世界杯的时候他的面具摘了下来，看来伤已经好了差不多了。英格兰队断球了，往前走的时候这一步趟得有点远，反抢的时候犯规，八号安德森。我们看到特里在和温格交谈，温格昨天啊和我们是同一班飞机从纽约来到达拉斯的，昨天呢他也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现场看了法国队的比赛。贝里西奇，哈里凯恩，贝里奥姆，好球，摆脱了不错。贝里奥姆持球向前，他面前只有舒塔洛一个人，看贝里奥姆自己的拉，再扣，再往前走，最终啊还是守门员抢先一步把球拿到。贝里奥姆刚才呢他过人完了之后周围已经没有自己队友能够跟得上，那个场景之下只能看他自己单骑闯关。哈里凯恩刚才那个点球的破门啊，是他在115场国家队的比赛当中打进的第80个球，他现在是排在历史射手榜的榜首，刷新的是自己保持的记录。詹姆斯，皮克福德交给赖斯，戈登，好球，戈登这个球呢送了一个非常大的提前量的这样的一个穿越球，但是马杜埃凯可能是怕自己越位所以没有敢跑。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啊，大家从这个角度应该看得很清楚啊，利瓦科维奇的右脚确实还是离开了门线，就出来了一点点，就差一点点，你看他这个鞋码啊，如果再大上两码的话也许脚跟就踩在门线上了，只要沾一点门线应该就没问题，但是很可惜啊，确实是属于提前移动。哈里凯恩呢刚才踢进的这个点球啊也使得他以五粒点球破门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点球破门次数最多的球员，这个统计呢是在常规比赛时间里边获得的点球，不算点球大战。皮克福德，克罗地亚队确实是一个三中卫的站位，而且呢他们的这个站位啊现在比较有侵略性啊，

因为他们现在比分落后，所以两侧的边翼位压上的很靠上。莫勒里杰佩里西奇，莫勒里奇转移，斯坦尼西奇，克罗地亚队的二号右边翼卫斯坦尼西奇，他是效力于德国的拜仁慕尼黑俱乐部，他和英格兰队的队长哈里凯恩在拜仁是俱乐部的队友。戈瓦迪奥尔，我们看克罗地亚队的三中卫控球的时候，最多是莫德里奇回来帮助多一个接应点，而两侧的边翼位啊，基本上不退回来。贡萨，哎，这个球丢了，克罗地亚队的机会，自己还在带，犯规了。这是哈里凯恩回接在后腰的位置拿球的时候出现的一个失误，当然呢哈里凯恩就习惯这么踢啊，他是回退的非常深，你看基本上是回到后腰的位置上去拿球再向前组织进攻。那克罗地亚队如果能够针对哈里凯恩的这个特点做一些文章的话，也许会有刚才这样的机会出现。奥莱利，年轻的奥莱利也是通过上个赛季在曼城队的出色表现得以代表英格兰参加本届的世界杯，此前呢他代表英格兰参加的大赛的次数也是零啊，就是代表成年的英格兰队。今年奥莱利也只有21岁。利瓦科维奇，这球领得不错，左边有空当，佩里西奇，队友传过来的球有点大，佩里西奇球可以拿到，面对詹姆斯，五十科维奇，斯坦尼西奇，莫勒里奇。队友再给他，现在英格兰队回退的比较深，科瓦迪奥尔，五十科维奇，

苏季奇，克罗地亚队耐心的在外围横着传球，看看能不能寻找到纵向往里直传的机会。英格兰队也比较小心啊，他们在等的就是对方的这种失误。贝利厄姆、戈登、德克兰赖斯、哈里凯恩转过来，马德埃凯有比较大的空档，马德埃凯传门前的包抄，这个球贝利厄姆去抢了球门中路的点，他没有碰到球，应该是被克罗地亚队的防守的队员给干扰了一下。但英格兰队很耐心啊，你看刚才他防线退得很靠后，但并不意味着他失去了进攻的欲望，他等的就是克罗地亚队自己传递的时候出现的失误，而英格兰队一旦看到克罗地亚队出现了这种失误，迅速的啊就能够组织起快速的反击来，也就是说他的节奏不是一直慢，也不是一直退回来防。

而是等待时机迅速的出击。这听起来就像是德克萨斯州沙漠当中的响尾蛇一样。安德森，这个球犯规了。这还是刚才马杜埃凯的传球，贝林厄姆在球门的中路试图用左脚去爆抄，这个球在后卫的干扰之下没有踢到。安德森，球丢了啊！裁判的哨子也响了，判的是克罗地亚队的犯规，踢倒了三号奥莱利。英格兰队的射门次数已经有六次，而克罗地亚队目前是只有一次。打正呢是1-0。

皮克福德后场的直接长传，穆萨，斯坦尼西奇，球应该没有出边线，双方队员纠缠在一起。奥莱利和斯坦尼奇奇两个人身体纠缠在了一块，裁判也没有判任何人犯规。格瓦吊尔过顶，皮克福德，嗨，皮克福德这个球一个假动作想把球趟出去，但是直接趟出了边线。说实话这个球趟出边线也不错，就当是解围了。想要漂亮的在那个位置门将带球过人的话风险太大。佩里西奇，格瓦吊尔，英格兰队断球了，反击的机会，马杜埃凯起诉了，马杜埃凯向前跑，倒到自己的惯用脚左脚啊，刚才第一时间他没有往中路传，哈里凯恩其实已经到位了。刚才这个传球马杜埃凯对自己的右脚传球可能不是很有信心，所以还是把速度降了下来，把球倒回了自己的左脚，但是呢远端的哈里凯恩觉得他有一点耽误战机了。马杜埃凯，詹姆斯，舒塔洛，格瓦吊尔，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都是在欧洲区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表现上佳。克罗地亚队呢是8战7胜1平，英格兰队是8战全胜。克罗地亚队呢在预选赛当中打进了26个球，只丢了4个球，场均控球率是69.7%。这个数据啊能够排到整个欧洲区的预选赛的第5位。但是英格兰队呢，大家想得到吗？英格兰队8战全胜，打进22球，1球不失，同时呢图赫尔这支英格兰队的控球率达到73.9%场均，这个在欧洲区排第一的。就是人们以为英格兰队是打那种比较快速的进攻方法的球队，但是图赫尔这支球队呢场均控球率整个欧洲区排第一啊，也是一种在控制方面的有追求的球队。克罗地亚队的机会转到远端去，禁区里边假动作一扣，再敲回来，跟上打门，漂亮！克罗地亚队的这一次进攻线路非常清晰，整个进攻行云流水，颇具观赏性。最终破门的是16号巴图里纳，在意大利科莫俱乐部效力的边锋，为克罗地亚队将比分扳平了。比赛的第36分钟，我们看啊，这个球交过去，

提一个假动作，再把球倒三角传回来，巴图里纳跟上的这个脚弓的推射打的角度非常刁。守门员皮克福德虽然是侧身扑了一下，但是没有挡住这个球进网的线路。达里奇的球队现在把比分扳成了1-1，双方回到了同一水平线。巴图里纳也参加了两年之前的欧洲杯比赛，他呢在意大利的科莫俱乐部在上个赛季啊和球队一起拿到了意甲联赛的第4名啊，科莫上个赛季的表现确实非常的出色。达里奇也是在克罗地亚队的更新换代的这个工作当中啊倾注了很多的注意力，队内既有像佩里西奇、莫德里奇这样的老将坐镇，同样呢也有年轻人，像中后卫伍什科维奇，像刚才进球的巴图里纳这样的在过往这个赛季的欧洲联赛当中表现出色的年轻人，现在又一代人成长了起来。现在双方回到了同一水平线，1-1了。穆萨，安德森，戈登，这个球的球权给了克罗地亚队。伍什科维奇，格瓦迪奥尔，马杜埃凯今天首发之后的表现确实相当不错呀。托马斯图赫尔，出生在德国的巴伐利亚州啊，但是现在呢是英格兰队的主帅。在足球世界当中，过去几十年，如果你听说一个德国人去当了英格兰队的主教练，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但是现在呢，一切都有可能啊，包括一个意大利人安切洛蒂成为了巴西队的主教练，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真是没有什么不可能。英格兰队在中场附近拼抢犯规。斯坦尼西奇，刚才巴托里纳的破门啊，那一脚射门是今天比赛开始之后克罗地亚队运动战当中的第一脚射门，第一脚射门就取得了进球，他们那次进攻的质量确实非常高。莫德里奇，舒塔洛，利瓦科维奇，这个球传的线路比较高啊，佩里西奇这边已经站到了边线上，还是救不回来。斯隆斯，孔萨，詹姆斯，在找马杜埃凯，今天他这一次啊成为球队进攻的主要的向前发起的这个走廊。英格兰队的第3次角球了，前场的角球呢基本上都是由德克兰赖斯来踢，他在阿森纳俱乐部也是前场定位球的第一主罚人选，而阿森纳队上个赛季在欧洲战场上，无论是英超的比赛还是欧冠的比赛，

这个角球的战术啊，应该说是各队争相学习的一个秘诀。看看赖斯有没有把这个秘诀带到英格兰队。开进去，头球顶到球进了。哎呀，我们刚才说赖斯在上个赛季的阿森纳队里头定位球就颇有想法，当然呢队友的配合也好，这一次啊赖斯在英格兰队也找到了自己的队长哈利凯恩，这个角球的落点非常的清晰，不是找别人就是找凯恩，而哈利凯恩是球到人到，将球顶出一个反弹，直接顶进了球门，比分变成了2-1，英格兰队再次超出。这个球哈利凯恩身边没有人盯防他，这个是有些奇怪的，像这样的英格兰队获得的角球的这样的机会，对于防守方来说克罗地亚队应该会要比较小心才是啊。哈利凯恩又进球了，他继续刷新着自己的国家队进球记录。这是哈利凯恩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10个个人进球，

布莱凯恩今天比赛开始之后啊，有过一个点球射失这样的经历，但是呢还好那一次啊，对方的守门员利瓦科维奇是提前移动了，往门线外移动，所以呢通过 VR 回看之后认定重发，这个重发呢让哈里凯恩又获得了一次机会，他的这个第二个点球踢得还是不错，踢进，自己的状态也找着了。刚才呢赖斯罚的角球也是哈里凯恩非常清晰的意识到了队友的角球落点，在后点头球破门，

另外科维奇他在等着自己有队友回来要球，佩里西奇皮克福德斯隆斯这球英格兰队带了过来，好机会，奥莱利戈登贝利厄姆，裁判判了克罗地亚队拼抢犯规，这个位置给个任意球的话英格兰队会有非常好的机会，所以呢这也是克罗地亚的运动员们表示不满的一个原因，这个位置给任意球太危险了，帕沙利奇的犯规，克罗地亚队的这个教练席上也是一片不满之声，但是英格兰队获得了这个任意球，这个位置是直接进入射程的，角度也比较正啊，可以有多种线路的选择。里斯詹姆斯哈里凯恩这几个运动员呢都是任意球的好手，看看这球怎么发，德克兰赖斯也站在球的前面，凯恩走开了，我们看到是啊，上半场的比赛要补15分钟，我们看到马杜埃凯里斯詹姆斯和德克兰赖斯三个人在商量，这个球呢应该是有机会直接射门的，利瓦科维奇他在指挥着自己的队友，这个人墙要慢慢的要修正，要把角度都封死，最后应该是詹姆斯准备来踢，当然马杜埃凯也在这儿做一个掩护，这个位置任意球是绝佳的破门机会啊！詹姆斯打门打到了莫德里奇的身上，

苏塔洛，转移，好球，这球是提前就预判到了自己队友的位置啊，也观察到佩里西奇。佩里西奇也是参加了，这是第四届世界杯了，也参加过四届欧洲杯的比赛，功勋老将。巴托里纳，格瓦迪奥尔，莫勒里奇，再转到左边，佩里西奇这儿，这个球应该已经先出了边线啊，助理裁判举旗了。队友传过来的球呢比较极限啊，佩里西奇停下来的时候，球几乎已经压到了边线。再来看一下刚才哈利凯恩的头球破门，他居然没有人盯防他，这个是克罗地亚队防守当中的一个疏忽。要知道本来英格兰队获得前场定位球像角球这种机会的时候就有很多种变化，他们的角球的战术非常多，本来角球就是防守的重中之重，哈利凯恩呢又是防守的这个队员当中的重中之重，但是居然这两个关键点都没有去限制。巴托里纳，这是个机会，自己选择了打门，右侧其实也有跑出来的空档可以传的。最后呢，十五号帕沙利奇是选择了自己打偏了。哈利凯恩刚才把球给出去之后呢，应该是被帕沙利奇给带了一下，应该也不存在犯规，他能做显示双方有身体接触，但是没有直接踢到，是腿带了一下。格瓦迪奥尔，莫勒里奇，犯规了，判了哈利凯恩的犯规。巴托里纳，他现在是换位到了左路，帕沙利奇去了右边，好球，佩里西奇，巴托里纳假动作，五十克维奇，舒塔洛，克罗地亚队逐渐的把这个绞索开始收紧，你看他的后卫线的队员开始越站越靠前，有机会打门，哎呀，2-2，精彩啊！克罗地亚队刚才这一波攻势啊，就是我们说的那句话，他把那个绞索套在英格兰队的脖子上，越绞越紧，整个控球的这个后卫线越持球越向前，逐渐的逼近英格兰队的防守三区。而到最后我们看啊，他的中后卫已经站到了这个位置上，突然的向前一传，当然这个球视频裁判可能要回看一下，佩里西奇是不是有越位的嫌疑，不过进攻的策略和方法克罗地亚队完全是完成了自己的预定的设计。进球的是26号穆萨，佩里西奇给他头球做了摆渡，穆萨跟上的脚弓推射将球打进，场上比分2-2。但这个球到底接球的佩里西奇有没有越位，可能还得再看一看，应该是没问题啊。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这样的话穆萨的破门为克罗地亚队在本场比赛当中第二次扳平比分2-2，这个上半场应该说踢的还是很精彩的，故事很多。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待会儿就看看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老家。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这样吧，
11: 要吧，应该的。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好的，观众朋友们，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呢，英格兰队是从右往左攻，克罗地亚队从左往右攻，这是本届世界杯的最后一个小组的第一轮的比赛。

在这个组的球队都出现之后呢，本届世界杯的所有48支球队就全部亮相。而这场英格兰和克罗地亚的比赛确实上半场踢得也精彩，踢成了2-2，场上的很多故事都发生了。斯通斯、奥莱利，奥莱利呢，他的身高超过1.9米，从这个身高的条件来看的话，踢中后卫似乎也可以，但是奥莱利呢，他速度又特别快，所以在曼城队啊，瓜迪奥拉把他用的这个进攻的属性啊开发的比较全面，也是凭借着上个赛季在曼城队的出色的表现，奥莱利入选了英格兰队，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出现在成年国家队的世界大赛的赛场上。好机会，往里切，进到禁区里边了，打门球进了，贝林厄姆。下半场比赛又是刚刚开始啊，下半场开场不到90秒，贝林厄姆破门，英格兰队3-2再次超出，本场比赛第三次领先了。下半场开场也就是86秒钟，这个球呢应该说在后场英格兰队的这个纵向的直传非常的巧妙，这是安德森的传球，马杜埃凯和贝林厄姆两个人，克罗地亚队是2防2，马杜埃凯往里线的这么一跑非常关键，他把克罗地亚队的五十科维奇给带走了，这样的话贝林厄姆身边只跟着一个防守队员，而且是不得已退回来防守的边锋帕沙利奇，不是一个防守队员，而是一个前锋回来的，所以帕沙利奇这两步没有给贝林厄姆形成有效的干扰，只是跟着他在跑。贝林厄姆最后的这脚射门打得也是非常的刁钻，打在了立柱的内侧弹进了球门。这场比赛真是精彩啊，如果您中场休息的时候没有及时的回来看比赛的话，也许会错过这个进球。当然我知道在北京啊，这场比赛是凌晨4点钟开球的，很多球迷都是在熬夜看球，如果您不慎在中场休息的时候睡着了，那这个球有可能也错过了。又来一脚，这脚射门被利瓦科维奇给挡出去了，当然这个球呢是利瓦科维奇往前踢大脚的时候出现的失误，给了贝林厄姆的机会，英格兰队的角球，下半场的第一次角球。这个球呢打得稍微正了一些，又是角球啊，看看这次克罗地亚队对哈里凯恩是不是要重点的看管了，不能再像上半场那样把他给漏掉。果然斯坦尼西奇他的拜仁慕尼黑队友说，我来负责他，我知道他是怎么跑位的。角球开起来，头球，哎呀，守门员利瓦科维奇这次出击其实已经失误了，他出来之后失去了球门口的防守位置，但是呢又没有对球的线路高度判断非常准确的做出判断，他已经出到了一半，球门已经空了。奥莱利这个球如果能够顶在门框范围内的话应该是必进的，

球打乱。图赫尔自己踢球的时候呢，这个球员的成就不是很高，而且在25岁的时候就因为膝关节的软骨的伤势退役。图赫尔呢身高很高，他是1米92的身高，所以他踢球的时候是一个中后卫，但是球员生涯没有什么值得说的，早早的就退役。做教练，其实他现在作为英格兰代表队的主教练，带领一支国家队的这个级别的球队参加世界大赛，对他个人而言还是头一回，因为此前图赫尔的成就啊都是在带俱乐部的时候。图赫尔是从2007年开始自己的教练生涯的，先后执教过美因茨、多特蒙德、巴黎圣日耳曼、切尔西和拜仁慕尼黑这样的豪门俱乐部，带着切尔西拿到过

2020-21 赛季的欧冠的冠军，在巴黎圣日耳曼的任上呢，也拿到过两个法甲冠军和一次欧洲冠军联赛的亚军，带领拜仁慕尼黑拿到过联赛冠军，所以他基本上啊成就还都是在俱乐部的教练位置上。看看克罗地亚队现在下半场一上来又落后了，他们有什么反应啊？上半场的克罗地亚的进球都是在运动战当中打进的，他们的整个的这个战术配合非常的巧妙。贝利厄姆，这个球要是传到马洛埃凯的脚下的话，可能是个单刀球了，没有传过去。奥莱利，德克拉奈斯，奈斯自己来一脚，这个球他还往自己的外围看了一下，看看戈登是不是在比较好的接应位置，后来干脆自己来了，因为他带球到的那个位置已经可以起脚了。守门员利瓦科维奇将球扑出，英格兰队再次获得角球，这是他们的第5次角球了。现在哈里凯恩应该是不会轻松地获得头球攻门的机会，至少他的拜仁队友斯坦尼西奇会一直跟着他。角球开起来，前点被顶出，赖斯再传，又是角球，连续两个传中球都是被前点的佩里西奇给顶出去的。英格兰队的第6个角球了，这次换一换，打一个战术。詹姆斯，安德森，马洛埃凯，裁判给了球门球啊，认为刚才克罗地亚那个铲球没有犯规，而且球呢是马洛埃凯碰出的底线。我们看一下慢动作显示，确实球是被马洛埃凯碰到了，但是莫德里奇这个铲球啊多少也在犯规的边上了。

斯通斯，皮克福德，皮克福德在等哈利凯恩跑到了中后卫的位置，这但是呢他身旁还是跟着一个克罗地亚的球员。哈利凯恩确实每次啊在场上回接的位置非常深，但是只要他在前面能进球，他在场上爱怎么跑，队友都还是挺配合他，这也是他个人踢球的风格。你看，这就是哈利凯恩，他是回到这么深的位置上拿球，然后转身再往前策划进攻。马杜埃凯起速，再给，又是个角球，第七个角球。赖斯呢在上一个角球的主罚过程当中打了一个战术，有了一些变化，我们看看这个角球怎么踢。马杜埃凯他的阿森纳队友也在外围要球啊，这些阿森纳的队员确实是被阿尔特塔训练的对角球颇有研究，这次是直接传了，头球，第二下头球，第三下，哇，连续三次射门都被守门员给挡了出来。赖斯再传，这边

接着发角球，第八个角球了。确实这个角球有威胁，奥莱利的第一下头球，利瓦科维奇挡出，戈登的头球补射，利瓦科维奇挡出，跟进的孔萨的射门还是被利瓦科维奇挡出。利瓦科维奇刚才啊，正好是自己伸手可及的范围，英格兰队的三次射门都是奔着这个角度来的。说实话，要是射门的角度稍微偏一些的话，也许利瓦科维奇就没办法了。但是这个三连扑也是挺神的。我们看看英格兰队的第八个角球，还是赖斯来踢，只要是角球就有威胁。这个球的球速有点慢，利瓦科维奇这次对落点的判断很准，把球打出了边线。戈登这个传中球没传好，马德外凯，哈里凯恩打门，再来一脚。哎呀，利瓦科维奇这段时间他可真忙啊，英格兰队的进攻真是每一次都奔着进球而去。又来了后点，哇、哦！利瓦科维奇这段时间这是场上最忙的一个人。这个比赛啊，英格兰队的进攻质量很高，所以颇具观赏性。但是苦了利瓦科维奇啊！你们告诉我说来踢世界杯，没告诉我说这个工作这么累啊！利瓦科维奇现在在场上示意了，等会儿，等会儿，让我喘口气。刚才哈里凯恩小角度的这个射门，其实很难扑的。随后的这一次，斯坦尼西奇卡在了哈里凯恩之前，没有让他在后点抢到。克罗地亚队换人了，老将莫德里奇被换下，科瓦季奇上。莫德里奇现在的体能呢，确实很难支撑全场的比赛。斯通斯，图赫尔作为一个没有带过国家队的主教练呢，应该说他自打宣布成为英格兰队的主帅之后，就一直被拿来和英格兰队的前任主帅索斯盖特做对比。索斯盖特确实也是创下了英格兰队在世界杯的历史上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期。索斯盖特2016年9月份在欧洲杯之后上任成为英格兰队的主教练，之后呢他是2024年欧洲杯结束之后离任，带领英格兰队获得了2018年世界杯的4强，也连续获得了2020年欧洲杯和2024年欧洲杯两届欧洲杯的亚军。应该说这个段时期啊，确实索斯盖特带队期间英格兰队在大赛当中成绩好，虽然最后没有夺冠啊，没有大赛夺冠，但是距离冠军就差那么一点点。索斯盖特离任之后，图赫尔确实是在一个非常高的平台上开始了自己的这一段冒险。利瓦科维奇他代表克罗地亚队连续参加了过去的2届世界杯比赛，2018年和2022年，而这2届世界杯比赛克罗地亚队都杀进了4强，2018年更是获得了亚军。利瓦科维奇的能力啊毋庸置疑，他目前呢是在萨格勒布迪纳摩队效力。

克罗地亚队现在是2-3落后，达里奇呢在和他的助手们商讨接下来怎么办。之前的一个换人呢是换下了老将莫德里奇，詹姆斯，皮克福德，奥莱利，斯通斯。这个球应该有犯规啊，斯通斯大脚开出去之后身体遭到了冲撞。佩里西奇这一下啊，球是拿不到了，只好把斯通斯给撞倒。佩里西奇呢在莫德里奇下场之后戴上了队长袖标，皮克福德这个大角球没踢好啊，踢呲了。英格兰队前场逼抢的时候犯规，格瓦迪奥尔，舒塔洛。比赛已经踢过了一个小时了，斯塔尼西奇，孔萨对于低落点的控制还是非常好的。克罗地亚队已经连续两次想要从后场的长传直接找前面的中锋，但是都没有在低落点上头占到便宜。皮克福德，德克拉赖斯，奥莱利，好球啊！奥莱利这个球，但是丢掉了，这个丢球比较危险。佩里西奇假动作扣了一下，还在扣，前面的队友是越位位置，所以不能拿。最后是球门球，佩里西奇觉得应该是一个角球。我们看啊，苏季奇这一下一个假动作扣，然后再往外拨的时候，前面的佩里西奇知道自己一碰球就会越位，所以呢也没有要。确实啊，这个球最后是碰到了苏季奇的膝盖啊，球门球这个判断没错。贝利厄姆对抗当中，克罗地亚队犯规，撞倒了安德森。这是两个八号的直接对话。克罗地亚队的八号科瓦契奇呢是在英超的曼城队踢球。安德森，詹姆斯，马杜埃凯，贝林奥姆，戈登，戈登往里切，斯塔尼奇奇在跟着他，好球！斯塔尼奇奇一次非常成功的防守，这个球啊才。

判判的是戈登之前球已经出了边线。场边呢，克罗地亚队准备再做调整。克罗地亚队是要换上20号马塔诺维奇和24号帕沙利奇，马尔科帕沙利奇。撤下了26号穆萨，今天真正的主场作战的穆萨，以及中后卫22号伍什科维奇。克罗地亚队现在是换了3个人了，詹姆斯、孔萨回给皮克福德。嚯，皮克福德这个球出的稍微的慢了一点，这对方的前锋已经离得非常近了，所以这种球是挺冒险的。当然呢，裁判判了犯规啊。马塔诺维奇呢是来自德国弗莱堡俱乐部的一个前锋，把他换上来就是顶在中锋的位置上，身高1米94。马杜埃凯、格瓦迪奥尔、斯隆斯，刚才这个球啊有一点危险，但是他处理的还是挺老道的。奥莱利、戈登、赖斯、马杜埃凯、詹姆斯也在这一侧，他选择了直接传中，哈利凯恩顶了一下后点，戈登直接来一脚。这个射门的线路跟上半场克罗地亚那个进球有点像。你看到英格兰队这边也要做调整，罗杰斯准备要上。这些调整呢都是对位的换人，摩根罗杰斯换下德克兰赖斯，这是中场的变化。拉什福德和萨卡两个边锋上来换下了首发的18号戈登和20号马杜埃凯，这是双边锋的同时调整。英格兰队一下换3个，这是克罗地亚队的机会，进到禁区里面了，红船被挡住了。萨卡刚上场就被犯规了，佩里西奇赶紧把他拉起来。这是摩根罗杰斯啊，他也是来自阿斯顿维拉俱乐部。现在双方都是换了3个人，比分呢是英格兰队3-2领先于克罗地亚。摩根罗杰斯、哈利凯恩再给罗杰斯，罗杰斯给，想给萨卡，这个球最终是被中后卫给破坏了。好球，摆脱了，不错啊！但是这个传球啊传到了队友的脚后跟上，这个高中锋马塔诺维奇

离的转移，想找拉什福德后卫的这个头球回顶，力量有点小。利瓦科维奇又一次力挽狂澜的这个出击下铲，做得非常的极限啊，但是完成的效果还不错。这个球呢，边后卫头球回顶这一下，他以为守门的位置离他更近一些，其实差点让拉什福德找到了机会。舒塔洛，格瓦迪奥尔，帕查利奇，他现在呢应该是回到了中场。好球，往里切，进到禁区里边，拉开角度打门，守门扑出来，还有这一下关键的一个拦截，让克罗地亚队的射门没有完成，在罚球弧的这一带一个关键的防守。这是帕沙利奇，替补上场的帕沙利奇脚射门，皮克福德把球扑出。拉什福德，安德森，孔萨，萨卡，嘿嘿，萨卡这个转身啊，腾球的时候没太控制好，萨卡可能还要稍微找一找世界杯的感觉，摆脱的不错，自己打远射。这个球因为准备的时间太长了啊，所以也给了守门员充分的预判的时间。而且呢，最后马塔诺维奇这脚射门还打到了英格兰队防守球员的身上，减慢了球速。现在15号帕沙利奇啊，应该是撤回中场的后腰的位置了。他跟科瓦季奇两个人搭档，克罗地亚队的阵型的站位啊，稍微有一些变化，换上来1米94的这个中锋马塔诺维奇是顶在最前面。24号帕沙利奇在右，就是现在拿球的。好球，这个球应该是越位啊。斯坦尼西奇在接队友斜传的时候先越位，助理裁判这边举旗了。今天呢，现场观众的人数是70389人。体育场的大屏幕刚刚公布了现场观众的人数。这个体育场也是所有承办的场地当中最大的一座体育场，它的承办的场次也最多。好，克罗地亚队再换一人，把这个首发的帕沙利奇给换下来，换上13号弗拉西奇。另外还上了克拉马里奇，也是一个前锋。这样的话，克罗地亚的换人名额用完了，全用出来了。

英格兰队也在做一个人员的调整，把贝林厄姆给换下。贝林厄姆在下半场开场86秒就为英格兰队再入一球，超出比分，本场比赛第三次领先啊，这个领先的优势一直到目前为止还保持着。英格兰队换上来的应该是25号斯彭斯，这是来自托特纳姆热刺队的一个边路队员。英格兰队现在换了4个人，克罗地亚队是5个换人名额用完了。刚才最后那2个换人呢，是分别撤下了15号帕沙利奇和16号巴图里纳。皮克福德把球打了一下，再在外围射门打高了。打门的应该是17号苏季奇。这一下用拳往外击打的时候，有点打呲了。

摩杰斯，好球，这球传得漂亮，斯莫斯打门，利瓦科维奇扑出，詹姆斯，现在詹姆斯呢是从右边后卫来到了后腰的位置，这个打法啊，其实在切尔西队很常见，他经常会来到这个中场的后腰位置上。现在是把斯彭斯放在了右边路啊，所以詹姆斯回到了中场的中路。拉什福德没有过去，帕查利奇这次判了詹姆斯拼抢当中犯规。克罗地亚队是快速的把这个任意球开了出来，因为现在时间啊不在克罗地亚一边，他们需要抓紧每一秒。苏基奇，帕沙利奇，挑，奥莱利的防守还是很到位。拉什福德，科瓦契奇，斯坦尼西奇，英格兰队现在全员回防，再挑过顶，守门员出界，球还在克罗地亚的控制之下，连续的做假动作，最后这脚传中啊，球没有踢起来。苏基奇，帕沙利奇转向远端，萨卡也回到了自己的禁区里边帮助防守，中路有打门的机会，这脚射门没有发上力，皮克福德稳稳地把球按在了身下，打门的是科瓦季奇。

斯彭斯

詹姆斯找萨卡，萨卡自己沿着边路上来，这球传得不错，罗杰斯再给斯蒙斯，还有萨卡，好机会，这边空了，拉什福德假动作调整打门，漂亮！英格兰队确实跟上半场他们的进球方式有点像，就是你克罗地亚落后的时候，你压上的很靠上，英格兰队的防守基本上都退到了自己的防守三区很深的位置，但是一旦获得向前进攻的时机的时候，英格兰队向前的推进这个快速的这一出招啊，一点都不犹豫，所以刚才英格兰队在防守的时候回收得很深，进攻的时候马上就能够快速的推进到对方的禁区里边，拉什福德将球打进，4-2锁定胜局了。你看英格兰队这一瞬间上来了五个人，拉什福德这边只面对一个后卫的防守，就很容易把斯坦尼奇奇给晃过，非常轻松的破门，4-2，很精彩的由守转攻这样的一个典型的案例。英格兰队防守的时候回退得很深，但是呢不意味着他们在反弹的时候这个出招没有力度，正所谓是静如处子，动如脱兔。那英格兰队在进攻的时候这种向前提升的速度，这一下克罗地亚队就跟不上，这样的话克罗地亚队本来是寄希望于最后时刻的猛攻能够把比分扳平的，但现在自己的攻击没有收到效果，反倒被英格兰队的这个反击再次得手，比分变成4-2了。这样的话克罗地亚队的这个形势啊就更为困难一些，英格兰队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要换下斯通斯，换上格伊，这是中后卫的一个对位调整。克罗地亚的球迷啊，现在知道落后两个球，这场比赛可能有点危险了。英格兰队又断球，斯坦尼西奇，安德森，哈里凯恩。

锋斯、萨卡、詹姆斯，英格兰队还有进攻的机会。斯通斯这个球看看能不能追回来，已经出了全力了，但是实在是追不到。斯通斯本来也是速度极快的，因为之前的比赛啊，他这个下颌骨受伤，所以斯通斯最近一直是带着一个护具在参加比赛。刚才这一下乍一看真像是一个模特骑手戴着头盔。奥莱利

现在呢，两个中后卫是二号孔萨和六号格伊。这个呢，本来也被认为是这一届的英格兰队的主力的中卫组合，不过呢，首场比赛用的是孔萨搭配斯通斯，英格兰队的整体后防线的表现也是不错。斯通斯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过去这个赛季啊，在俱乐部的出场时间不够，所以人们认为。

因为他的状态可能有一些疑问，但今天的表现还是不错。啊，这个球已经先出了底线了。今天呢，虽然利瓦科维奇镇守的球门丢了四个球，但说实话，他的表现也算不错了。他扑出去的这个球也挺多的。啊，这个球裁判判的是攻方的犯规。克罗地亚的球迷们啊，有一些沮丧。但是呢，这个组当中啊，克罗地亚队还有两场比赛，除了今天打英格兰之外，还有巴拿马和加纳的两场比赛。寻求从小组当中出线，对克罗地亚和英格兰这两支球队来讲呢，也许不是难事。啊，比赛要补时六分钟，现在已经踢到了全场比赛的伤停补时。英格兰队的下一场的对手是加纳队，克罗地亚队的下一场对手呢是巴拿马队。在最后一轮，英格兰队将对阵巴拿马，而克罗地亚将对阵加纳。萨尼西奇、苏季奇、科瓦迪奥尔转到另外一侧，帕沙蒂奇自己走外线，这个传中比较勉强。安德森，哈里凯恩，哈里凯恩呢在场上啊，除了完成本职工作进球以外，他是经常回到中场去来参与整个球队的运行的，存在感很强啊。斯坦尼西奇、帕沙利奇、这个球呢裁判没有吹犯规啊，给的是界外球。科瓦迪奥尔，帕沙蒂奇在传中，苏季奇又是这样的状态啊，就是英格兰队深度防守，克罗地亚队压在对方的禁区附近组织进攻。但是英格兰队今天呢好几个有威胁的进攻，包括有几个进球都是在这种场景之下建立起来的，所以说他这种回退啊，真的是把拳头收回来蓄势之后突然击出去，这一拳又快又准又狠。科瓦季奇，佩里西奇，他那边比较空，队友给他的球质量不高。克拉马利奇，场地补时的时间已经过半了，场上比分呢是英格兰队4-2领先于克罗地亚，这是本届世界杯两支球队的首战。这个球科瓦季奇传球失误，但是裁判判了犯规啊。萨卡这场比赛啊是国家队的第50场的里程碑，他到今天是24岁又285天，是英格兰队史第四年轻到达这个纪录的队员。前面呢是赫赫有名的名字们，维恩鲁尼、迈克尔欧文还有斯特林

克罗地亚队的角球。角球到后点来，头球摆渡向门前，有机会停打，这脚射门被后卫给挡住了。英格兰队的反击，看看缓开再给拉什福德，这次没有扣过去。刚才呢是一个二打二的局面，克罗地亚队防守的是两个人，英格兰队进攻也是两个人，拉什福德球没有扣过去。刚才在门前救险的是哈里凯恩的，确实作为队长在场上的参与度非常高，自己的本职工作完成得很好，就是终结进攻进球得分，但是其他的工作他也完成得不错。摩根罗杰斯造成了苏季奇的犯规，英格兰队还有前场任意球。比赛到了最后一分钟了，安德森

好球，这个脚跟传得漂亮。哈里凯恩也放松了，这脚射门打的质量不高，主要是接到摩根罗杰斯的这个脚后跟的妙传之后，哈里凯恩呢也是比较放松的完成了一次射门。克拉马里奇，嚯，这个传中球太靠近球门了，直接给了皮克福德。比赛没有时间了，主裁判蒂尔潘鸣哨，全场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在第十二小组的第一轮的小组赛当中，英格兰队是4-2击败了克罗地亚队，拿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开门红。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美加墨世界杯在这个比赛日再战四场，葡萄牙被刚果金逼平， C 罗没能收获自己在本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英格兰队4-2击败了克罗地亚，凯恩贡献两球。加拿大队凭借伤停补时阶段的进球1-0绝杀巴拿马队。哥伦比亚补时阶段攻势不减，他们以3-1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
1: 至此，本届世界杯的首轮小组赛全部结束，所有的参赛球队都已经登场亮相。下面就让我们进入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欣赏世界杯赛场内外的精彩瞬间。
0: 今天凌晨，球迷们关注的焦点，葡萄牙球星 C 罗登场亮相。
1: 不过他没能有所斩获，葡萄牙队被刚果金队逼平。
2: 在休斯敦球场，葡萄牙对阵身穿蓝色球衣的刚果金。41岁的 C 罗也迎来了自己的第六届世界杯之旅，葡萄牙7号首发登场。开场第6分钟，葡萄牙面对9人退守的刚果金耐心传导，经过连续传中被解围之后，内托再次边路传中，若昂内维斯头球破门，

这位21岁的巴黎圣日耳曼蝉联欧冠冠军功臣，打入了自己的世界杯首个进球。比分落后之后，刚果金不再死守，他们也攻了出来。第11分钟，维萨的远射稍稍偏出球门。2分钟后，贝尔纳多·席尔瓦铲球犯规，主裁判果断出示黄牌。葡萄牙队的队长 C 罗认为。

0: 就吃到黄牌，这很影响这位葡萄牙中场随后的攻防。上半场刚果金的控球率尽管只有26%，但落后之后他们的进攻效率增强不少，令葡萄牙的防线连续吃紧。上半场刚果金射门6次，葡萄牙只有2次。上半场补时最后时刻，马苏阿库传中，葡萄牙防守漏人，维萨头球扳平比分。上半场双方1-1战平。一边再战，第55分钟，葡萄牙坎塞洛倒钩打进一球，但此球越位明显，进球无效。下半场之后的时间里，葡萄牙攻势不断，但 C 罗2次门前射门都未能打在球门范围之内，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远射也偏出球门，最终葡萄牙与刚果金1-1战平。赛后国际足联技术小组综合评分， C 罗排名登场球员除门将之外的第23名，为刚果金打进世界杯首球的维萨进攻得分排名第一，给他送上助攻的马苏阿库创造力评分第一。
1: 算上这场比赛， C 罗已经在欧洲杯和世界杯的正赛里连续10场比赛没有进球了。
2: 那么以这样的状态，为什么还要让他踢满全场呢？葡萄牙队主教练自有他的想法。
3: Makes no sense to get the best goal scorer in world football out in a game that you need goals. I think what we needed is to add Gonzalo Ramos without making it in a way that it would become even more a difficult line. As you know, in football, the straight line is not the quickest way. And I think for us in moments like this,The experience of Cristiano in the box is important. The way that he attracts defenders is important. The way that we can use the space is important. And every player has a responsibility or a piece of quality on the pitch. And clearly, when you look for goals, you need to have Cristiano on the pitch.
2: 对于 C 罗本场的表现呢，亨利就评论说：“需要进球的是你的球队，而不是你。”
1: 那么 ，C 罗在这场比赛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我们来听听北京体育大学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的分析。
4: 葡萄牙队被刚果金逼平， C 罗没有取得进球，可能让很多球迷是大失所望。但是这场比赛 C 罗真的一点贡献都没有吗？我们今天来看看葡萄牙队到底制定了哪些围绕 C 罗进行的这些战术。我们先来看看一个赛后的热区图，可以看到在左右两边包括中路的区域，葡萄牙队都是掌握有非常好的控球率，但是在对方的罚球区内却是寥寥无几。但是这并不能说明葡萄牙队的 C 罗没有任何的贡献。我们通过具体的战例看看到底发生了哪些故事围绕着 C 罗。先是葡萄牙队上半时的那个进球，从左往右的一个非常精准的转移，坎塞洛的低平球的传中，第一次进攻未果，葡萄牙队再次在外围的尝试，还是一个侧向的传中，这次是内托把球送入到了罚球区内，若昂内维斯从后点的一个插上，可以看到 C 罗他的存在吸引了对方一名防守队员的注意力，若昂内维斯从后点的插上跑到了对方的身前甩头攻门。而葡萄牙队本场比赛其实没有更多的从脚下直接渗透给 C 罗的球，而是更多的通过像门德斯的后排插上，包括二次进攻当中的传后点，而很多的球都是从低平球包括平快的这种球给到了同伴。之所以是这么做，就是 C 罗他的一个年龄包括他的往返奔跑的能力稍稍有些下降，但是 C 罗他的牵制作用，他的存在依然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这是葡萄牙队在外围的非常好的控制，可以看到低平球的传中就是找到后点的这个防守队员的盲区，而在下半时 C 罗也获得了自己本场比赛一个非常好的近距离射门的机会， C 罗横向移动极大的牵制住了刚果金的这名防守队员，让其离开自己的防守的区域，才为同伴的前点获得一个非常好的拿球转身的空当。所以说 C 罗他的存在，他在中锋位置上的站位并不是一定要拿到球和转身射门，他的存在就是吸引对方的防守队员的兵力。那葡萄牙队也围绕着这个特点去制定出了本场比赛的一些战术，可以说 C 罗他的作用从显性变成了隐性，但是并不是说他一点作用都没有，那后面的比赛葡萄牙队需要提高他们的进攻效率了。
1: 刚果金队逼平世界杯夺冠热门球队葡萄牙队，确实是爆出了一个冷门。
2: 在刚果金担任主力中锋的也是中国球迷的一个熟

0: 人巴坎布。
1: 葡萄牙和刚果金的比赛进入到最后的数秒阶段，比赛之前大多数人都会相信获胜的会是葡萄牙人，但是比赛的前一天，巴坎布告诉我们，他发誓刚果金有能力做得更好，一切皆有可能。比赛结束了，85分钟被替换下场的巴坎布也加入了欢庆的人群，对于他来说，这绝对是非常快乐的一天。在中国效力的时候，球迷都爱称呼他是快乐男孩。赛后我们守在混合区足足等了一个小时才等到男孩的到来。你知道我现在35岁了，所以我不再年轻了，不能再叫快乐男孩了，但没关系，我非常享受参加这届世界杯，而且我想这也会是我最后一届世界杯了，所以我必须抓紧每一秒，我现在就在这样做。想到中国我就很开心，你知道中国球迷们对我非常热情，他们都对我非常好，你知道我刚刚开了很多新媒体的账户，所以他们也可以关注我。我想对全中国还有所有的北京球迷说声你好。虽然巴坎布说自己不能再叫快乐男孩了，但你看他现场这个欢乐劲儿，叫他快乐老男孩还是挺贴切的吧。不过巴坎布的确是很幸运的，在职业生涯的末期实现世界杯梦想，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所以这场比赛你可以看到巴坎布一直在瞪大眼睛不停地奔跑。今天我非常自豪，我们只要像今天这样继续战斗下去，我们就能在这届世界杯上做出伟大的事情。你记得上次我跟你说过的吧，我发誓我们能做到，一切皆有可能，你还记得吧？所以你今天看到了，我们1-1战平了葡萄牙。葡萄牙是世界上最强的球队之一，现在我们还要踢另外两场比赛，对我们来说赢下一场比赛很重要，这样才能有机会进入下一轮。其实这场比赛刚果金踢得并不容易，一开场葡萄牙队的高压控球就压制着刚果金的防线，葡萄牙人也很早就取得领先，但是巴坎布和他的队友没有放弃。其实刚果金的战术主要就是防守反击，他们有强壮的身体，加上巴坎布和维萨在前方的突袭，即使不到25%的控球率，却不断的能够创造出机会。上半场的补时阶段，刚果金终于抓住了进球的机会，遗憾的是巴坎布不是进球的那个人。下场比赛你会进球吗？我希望我能进球，我希望能有，让我们看一看为什么不进一个呢？最重要的还是要赢球。如果像我们今天这样踢，我认为我们会赢下两场比赛中的一场。主教练给了35岁的巴坎布下场休息的机会，最终刚果金坚守住了这个平局。首场比赛他们扮演了黑马的角色，巴坎布在世界杯前特意染成了黄色头发，他说没什么特别的，就是希望能有好的运气。比赛之后他和队友们围成一圈，还是希望球队能得到好的运气，希望球队在接下来的比赛里一切顺利。他说他喜欢中国，会很快就去北京。我们问他是否可能在中国继续职业生涯呢，他笑着说一切皆有可能。
2: 在 K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迪亚斯一传一射帮助哥伦比亚队3-1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
3: 获胜的哥伦比亚也暂时位居小组首位。
4: 比赛在墨西哥城进行，这也是本次世界杯首轮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第31分钟，约翰阿里亚斯送出直塞，迪亚斯插上突入禁区小角度射门，但是皮球被立柱挡出，乌兹别克斯坦队逃过一劫。不过10分钟后，哥伦比亚队卷土重来，穆尼奥斯突然前插，迪亚斯心领神会将球传入禁区，穆尼奥斯凌空倒地用脚尖将球点进。从慢动作来看，这个进球没有越位。凭借这个漂亮的进球，哥伦比亚队半场1-0领先。第60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扳平比分，汉达莫夫接到队友直塞，奋力在球出底线之前传到了后点。

0: 绍姆罗多夫凌空射门，虽然皮球被立柱挡出，但是法伊祖拉耶夫跟进用头一顶，将皮球送进空门。这也是乌兹别克斯坦队队史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这个进球也让主教练卡纳瓦罗非常兴奋。不过仅仅过了五分钟，哥伦比亚队就再次取得领先。他们在中场断球打出快速反击，迪亚斯接队友传球冷静射门，虽然守门员碰到了球，但皮球还是滚进了球网。伤停补时阶段，场上再起波澜，哥伦比亚队抓住对手大举压上的机会打出快速反击，埃尔南德斯在边路对抗中抢得了机会，角度很小的情况下传中，坎帕斯也没有辜负这次妙传，将球顶进，哥伦比亚队3-1锁定胜局。比赛的最后时刻，乌兹别克斯坦队还在努力，只可惜卡里莫夫的射门击中了横梁，最终乌兹别克斯坦队只能遗憾地以1-3失利。
1: 英格兰队本届世界杯之旅啊，堪称是一部剧情片。赛前他们就经历了装备被偷、遭遇地震、因龙卷风而被迫避难等。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首战面对克罗地亚队，英格兰队4-2获胜，整场过程颇为跌宕起伏。
3: 在2018年世界杯半决赛上，英格兰队曾被克罗地亚逆转，无缘决赛。本届小组赛首战相遇，英格兰队开场便迅速掌握进攻主动权。第五次征战世界杯的莫德里奇禁区内踢到马杜埃凯送上点球，凯恩操刀被利瓦科维奇扑出，但 VAR 介入后，主裁判判定门将违规，凯恩重新主罚劲射入网，英格兰队一球领先。第36分钟，贝林厄姆中场被断球，克罗地亚的巴图里纳得球之后远射世界波破门，比分变成1-1平。可平局只持续了6分钟，凯恩就利用角球头球建功，打进个人世界杯第10球，他也追平了莱因克尔，并列30军团世界杯射手王。半场补时阶段，克罗地亚将球调入禁区，佩里西奇头球摆渡，穆萨打门球进，2-2平。两队上半场总共4次射正，全部转化为进球。一边再战，英格兰队很快再度领先，埃利奥特·安德森送出精准直传，贝林厄姆长驱直入，杀入禁区后小角度打门球进。领先后，英格兰队攻势更盛，克罗地亚门将利瓦科维奇一度是全场最忙碌的人，他接连上演神扑也成为本场的名场面。相比之下，队长莫德里奇有些英雄迟暮，他在本场有评分的球员中排名最低。而英格兰队的进球还在继续，第85分钟，利用一次快速反击，替补登场的拉什福德接萨卡传球，兜射远角得分，为球队锦上添花。从国际足联技术小组赛后打分情况看，进攻、防守和创造力三项中得分最高的都是英格兰球员。中场前，凯恩飞身堵枪眼儿，比分最终定格在4-2，英格兰队用一场胜利开启了他们的美加墨之旅。
2: 冠军聊球，我们请来了中国男子冰球队的王晶。为了看英格兰和克罗地亚队的这场球，他特意定了闹钟。
1: 对于比赛结果呢，他表示既是意料之中，当然也有情理中的意难平。一起走进今天的冠军聊球。
4: 昨晚特意定了闹钟，看今天早上这场英格兰对克罗地亚的比赛。对我来说，我很想关注莫德里奇，因为他是一名老将，他也很让我意难平。反观英格兰，他们是世界第二大的身价的球队，真的是很强大。这场比赛我觉得克罗地亚就是两度落后，两度追平，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已经很不错了。反观英格兰的头号球星哈里凯恩，在我昨天睡前我就觉得他会进点球，会进2个球，没想到今天一起来真的是他进了2个球，再加上他有他的左膀右臂，还有贝林厄姆、拉什福德这些这赛季表现很好的球星，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比分在我的预料之内。
1: L 组首轮的另外一场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打响，
2: 加纳在与巴拿马的较量中绝杀对手，收获本届世界杯首胜。

0: 鉴于本组另外两队分别是欧洲两大强队英格兰和克罗地亚，本场比赛能否取得得分对于加纳和巴拿马而言都至关重要。身穿黄色球衣的加纳队尽管是第五次跻身世界杯，但目前世界排名仅第73位，对手巴拿马则排在第34位。双方的上半场比赛，两队都没能创造出好的破门机会。加纳队整个上半场没有射门，巴拿马队三脚射门只有一脚射正。比赛在下半场稍有起色，第66分钟，加纳队获得破门良机，阿桑特右路突破横传门前，乔丹阿尤倒地铲射，但皮球被对手后卫碰到偏出门框。巴拿马本场比赛22脚传中，仅4次成功。伤停补时阶段，他们的一次机会就是在传中之后，皮球直接从禁区上空飞过，落到了加纳队队员脚下。此后，加纳队在17秒的时间里打出流畅配合，皮球在经过4位球员的传递之后，由伊伦基将球打进。最终，加纳队1-0绝杀巴拿马队，收获了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胜。从数据来看，本场比赛加纳队全面落后于对手，他们的控球率仅有37%。加纳队8脚射门，仅2脚射正，但就完成了这粒关键进球。而巴拿马队全场控球率达到56%，11脚射门，4次射正，但却没能取得进球。
1: 场内激战正酣，场外同样精彩。下面我们一起进入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
2: 我们一起来看总台前方记者的美加墨见闻。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
3: 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4: 最近几天是极限转场，每天一个城市，每天要解说一场比赛。今天呢是刚刚在达拉斯解说了非常精彩的一场进球大战，英格兰4-2大胜克罗地亚。随着世界杯比赛的逐渐的演进，各支球队纷纷亮相，而大家的状态呢，似乎也是随着世界杯的这个热度啊，开始逐渐的提升。应该说，现在世界杯的比赛是越来越好看了。世界杯的热度在逐渐的提升，我给乐奇眼镜也上点强度。乐奇你好，请告诉我，世界杯上单届运动员进球最多的记录是多少？
5: 世界杯单届进球最多的运动员是法国前锋朱斯特·方丹，他在1958年瑞典世界杯上创下了单届打入13球的记录，至今未被打破。
4: 好，乐奇刚才的回答呀，非常的准确，应该说啊，这个资料和我掌握的一模一样啊。比赛的时候如果是带着他解说，相信对我也有所帮助啊。
6: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7: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8: 检查任务，我的眼睛就是尺，
9: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10: 不要小瞧我，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6: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8: 冠军队伍即将产生。
11: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1: 当地时间6月17号上午，巴西队在驻地进行了训练。
2: 对媒体开放的15分钟，可以看作是内马尔回归队伍的官宣仪式。
12: 多家媒体记者很早就抵达了训练场，共同关注的是内马尔目前的身体状态。5月中旬，内马尔在巴甲联赛小腿拉伤，此后一直缺席全队合练。而本次训练，内马尔与队友一同出现在了训练场。队友们对内马尔的回归显然很高兴，而且也有所准备。内马尔几经推脱，最终还是没能抵过队友们的热情，配合地接受了独特的欢迎仪式。训练场气氛轻松，

0: 开放的前十五分钟，内马尔与其他队员的身体状态看似相差不大。不过巴西队依然强调，面对海地队要发挥团队的力量，拒绝轻敌。达尼洛·席尔瓦在下午的媒体见面会上表示，首场战平摩洛哥队给了全队警示，队员们还没有达到最佳状态，必须更加努力。最近的训练，主教练对细节抓得很严，要求主力和替补队员都要以出场比赛的标准要求自己。队内氛围和谐，内马尔正在接近比赛条件，在有利的形势之下，巴西队的自我要求是认真谨慎，面对海地拒绝傲慢。
1: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零点，世界杯 A 组第二轮，捷克队将和南非队交锋，
2: 两队都力争本届世界杯的首场胜利。
3: 捷克队在首轮小组赛中1-2不敌韩国队，克雷伊奇打进一球。上一次捷克队在世界杯正赛中进球还是在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上，当时他们3-0战胜了美国队。
0: 上场比赛失利，我有很大责任，我没能带领后防线守住领先，失利令我们的队伍现在更加充满斗志，谁也不想踢两场比赛后就注定要回家，我们会团结在一起拼出属于我们的胜利。
3: 捷克队中的得分核心希克受到此前伤病的一些影响，尚未达到最佳状态，首场比赛中第63分钟被替换下场。对阵南非队，希克的表现引人关注。
0: 希克被对手持续重点限制，终结效率有所不足，我们会调整边路的一些支援方式，给他创造更多的一对一空间。站在世界杯的舞台上肯定紧张兴奋，但是我不会被情绪所左右，我们所有的队员也是如此，三分就是我们的唯一目标。
3: 和捷克队的境况非常相似，南非队首场比赛中0-2不敌墨西哥队，雪上加霜的是两名主力球员红牌停赛。
0: 我执教已经快40年了，很清楚这份工作有时要承受外界的批评。眼下我正处在被非议的阶段，但大家必须明白，凡是不理解我的人，我向来坚持按自己的方式带队。我从不理会社交媒体上的那些垃圾，也并不会听从某些自以为手握话语权指责球队的外人，这些人最好闭嘴。首战失利没有瓦解我们的团队，反而让所有人更加团结。近两天训练氛围很积极，我们彼此互相鼓励，全队统一信念，必须要拿下捷克队，保留小组出线的全部希望。
3: 新闻发布会结束之后，南非队的队员来到亚特兰大球场的草坪上踩一踩草，看一看这个球场的条件以及草坪的条件。在首轮的比赛当中，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在墨西哥进行比赛，来到亚特兰大球场，这里的气温和海拔更有利于两支球队的发挥。而第二天的比赛，获胜的一方会将小组晋级的主动权把握在自己的手中。
2: 在本届末世界杯 B 小组当中呢，瑞士队被公认的小组最强队伍，但是他们在首轮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却被卡塔尔队绝平，遗憾的只拿到了一个积分。
1: 第二场对战波黑队，赛前球队的氛围还是轻松愉快的。
4: 瑞士队在世界杯上的训练营被安排在圣迭戈的一所学校的足球场上，搭起的白色帐篷是瑞士球员的更衣室和热身室，结合球的训练则在草坪上进行。第一场比赛，球队以68%的控球率完全掌握了场上的主动，25次射门，7次打正，也只凭借恩伯洛的点球让球队拿到一个进球，频繁浪费机会让他们受到了惩罚。在让卡塔尔队带走一分之后，瑞士队全队迅速调整状态，开始准备第二场同波黑队的比赛。从训练前助理教练带领热身的情况看，球员们轻松愉快，他们已经从被绝平的阴霾当中

0: 荣走了过来。波黑队和挪威队是本届世界杯平均身高最高的两支球队，达到了惊人的1.87米以上。面对这样的高人，瑞士队的主教练亚金需要在攻守两端做出调整。由罗德里格斯、阿坎吉、埃尔韦迪、扎卡里亚组成的后防线具备一定的防控能力，防范上一场打进头球的1.93米的卢基奇将成为重点。另外一端，在进攻方面，瑞士队的箭头人物恩伯洛也有着不错的身高和比赛能力，相信瑞士队也会多加利用。这是瑞士队的主教练亚金第二次率队征战世界杯，而在这支瑞士队当中，一共有18名球员都曾经登上过世界杯的舞台，可以说他们的经验将决定后面比赛的结果。在前面的两场比赛1-1之后， B 小组的出线形势已经扑朔迷离，接下来瑞士队将会去挑战波黑队，波黑队是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瑞士队能否用他们的世界杯经验战胜对手，让我们在球场上见。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2: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3: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4: 检查任务，我的眼睛就是尺，
5: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6: 不要小瞧我，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2: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4: 冠军队伍即将产生。
7: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8: 好，欢迎回来，体育新闻正在直播。2026年全国射击锦标赛手枪项目昨天在贵阳清镇进行了男子25米手枪速射的较量。
9: 浙江选手柴树杰战胜众多高手，夺得金牌。
10: 从今年开始，男子25米手枪速射的决赛，选手从资格赛前6名变成了前8名。进入决赛的8名选手包括巴黎奥运会冠军李月红和去年全运会冠军苏联博凡。决赛先打3组，每组各5发子弹，打完3组后淘汰第7和第8名，此后每5发淘汰1名选手。比赛开始后，山东选手李月红在第2组的5发出现失误，早早退出了冠军的争夺，而福建选手苏联博凡状态不错，一直处于领先。不过苏联博凡在倒数第4组也出现失误，5发仅打出1中，最终浙江选手柴树杰以29中获得冠军，陕西选手何世瑜落后1中获得银牌。
9: 在杭州举行的全国游泳冠军赛今天进入第3天，
8: 上午展开了5个项目的预赛争夺，关注度比较高的实力选手都在各自的主项当中顺利晋级。
10: 女子100米自由泳预赛，浙江名将吴清峰游出53秒79，排名第1，显示出不错的状态。名将张雨霏本次冠军赛首次亮相，排在预赛第4，晋级决赛。
11: 赛前有点紧张嘛，真的是太久没游了，但好像游下来一枪以后就安心很多了。我都没想成绩这回事情。我其实说实话，第一阶段开始是从3月就公开赛完到现在2个月的时间，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训练方式。这一次就是想来看看我这2个月的训练是不是能否起到一个我想要的效果。
10: 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预赛，汪顺一路从容，总排名第2晋级。广东队陶冠南领先0.03秒，排名第1。女子200米仰泳预赛，天津15岁小将杨若曦取得第1，全运会冠亚军彭旭伟和刘雅欣分别以第2和第5位次晋级。
9: 世界拳联世界杯中国站的比赛正在贵阳激战。
8: 奥运冠军吴宇在与爱尔兰选手达纳·莫里豪斯的比拼中胜出，晋级8强。
12: 来自爱尔兰的达纳·莫里豪斯参加过巴黎奥运会，是一位左架选手，一般打起来会比较别扭。但吴宇通过自己娴熟的左右换架，反倒让对手很不舒服。
13: 你想要战胜对手，你想要

0: 永远站在那个高度上，你只有不停的去变化，因为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你的打法，你得不停的变，然后那个距离需要你切换，你马上要切换。
1: 整场比赛无论是在节奏把握还是抓时机、组合拳进攻等方面，吴瑜都显示出强大的控场能力，最终以5-0获胜晋级八强。吴瑜是一位经验老道的运动员，而且他的技战术也是非常的丰富，我认为他能够再次去参加奥运会，并且很可能再次夺冠。
2: 2026亚洲沙滩排球巡回赛重庆云阳站今天在雨中拉开战幕，
3: 中国组合吴嘉欣、周朝威2-0完胜一对越南组合，旗开得胜。
1: 云阳昨夜至今阴雨连绵，气温降至23摄氏度，清爽宜人的天气十分利于选手发挥。男子小组赛首轮，身穿黄色战袍的中国组合吴嘉欣、周朝威迎战一对很少出现在国际赛场上的越南组合。首局中国组合以21-16获胜。第二局，越南组合加快了进攻节奏，给中国队制造了一定的麻烦。但经验丰富的吴嘉欣、周朝威还是以21-17再下一城，大比分2-0完胜对手。
4: 打世界比赛或打任何比赛都是高举高打的多，这都跑动的，这都快的，我还没接触过，所以说今天也算是对这个方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吧。
3: 2026 PPA 亚洲职业匹克球巡回赛北京站昨天在国家网球中心拉开帷幕。
2: 这站世界级的专业比赛吸引了众多国内外的高手。
1: 为期5天的亚洲职业匹克球巡回赛是世界级职业匹克球赛事，本次北京站已正式纳入全球 PPA 积分排名体系，这意味着每一场比赛都可能为选手赢得国际认可的 DUPR 积分。 DUPR 是全球匹克球动态评级系统，本次赛事共吸引了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选手参赛，其中职业组134人，业余组283人，职业组还汇聚了7位世界排名前20的顶尖球员。比赛分男女单、男女双、混双等多项目、多组别，无论是参赛还是观赛，都会有不一样的体验。
5: 这次比赛呢，有来自世界前20的球员有不少，然后同时呢，都是有世界 PPA 国际排名的球员，而且相当水平来说的话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呢，我们办这个比赛呢，也是考虑到能够让大家展现一下这个高水平的这个职业的匹克球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同时呢，也能够带动、促进我们中国的球员能够提高我们的竞技水平吧。
2: 2026全国国际象棋公开赛深圳光明站昨日开赛，比赛共吸引了全国各地的105名棋手，
3: 其中一对父子档的亮相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就是谢建军和谢家祥父子。
6: 今年的全国国际象棋公开赛共设4站比赛，深圳光明站是继吉安站之后的第二站。本站比赛为9轮瑞士制慢棋赛，金月恒是全场等级分最高的棋手，谢建军和谢家祥是父子俩，儿子谢家祥等级分排在第二，爸爸排在第三位，他俩也是吉安站的亚军和季军得主。
7: 先是专业队员，退役下来之后就是做了教练，做了很多年了，现在在湖南长沙一个俱乐部教棋。这次比赛的话带了一些学生过来一起参赛，其中就有我的儿子，因为他也是向职业发展，所以我也希望他棋有所提高。
6: 首日进行的前2轮比赛中，儿子谢家祥取得2连胜，父亲则1胜1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7: 是要辅导一些开局啊，陪他练习一些残局战术啊，但现在这个年龄段的话基本上我是陪不了了，只有通过他自己去悟，打些比赛总结一些经验来提高了。
8: 很荣幸参加这次比赛，这次我和我爸爸一起参加这次比赛，上阵父子兵，目的就是提高经验，然后的话希望我们能达到很好的成绩。
6: 昨天第二届独牙传奇中式九球国际巡回赛全球总决赛在京开幕，来自全球48个国家和地区的640名台球选手齐聚一堂。本届赛事设有2个组别，最终将有64名选手晋级正赛，向总冠军发起冲击。他就是来自

0: 米饭蒸熟而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8: 踏鞋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踏鞋八宝粥，斯凯奇我要有仪式感，
9: 黄豆花生
10: 莲子桂圆好丰盛，
1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2: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踏鞋八宝粥。
13: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5: 这里是体育新闻，我们一起来看天气。
16: 北京多云，22到29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0到30度。大连多云，20到26度。呼和浩特。

0: 小雨，17到26度。天津阴，23到30度。永州小雨，24到32度。宜宾多云，24到34度。贵阳暴雨，19到25度。昆明中雨，19到24度。佛山雷阵雨，26到30度。淄博阴，22到33度。日照阴，22到24度。郑州小雨，24到30度。南京中雨，24到26度。上海中雨，24到27度。武汉大雨，24到29度。长沙小雨，25到29度。杭州中雨，24到30度。绍兴中雨，25到31度。南宁中雨，25到30度。海口多云，27到37度。深圳雷阵雨，27到30度。
1: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晚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和央视频体育新闻。
2: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世界杯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1: 再会。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

0: 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快点，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您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还有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这个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2: 干嘛？
13: 两
12: 家吧，
13: 两家
10: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好的，在全场的倒数声当中，本届世界杯小组赛葡萄牙队的首秀他们正式亮相了，首个对手呢是刚果金。再转移，弱侧这边人比较少，坎塞洛直接扫过来中路。葡萄牙现在啊，他主要还是追求球传的准，这个呢让刚果金呢在防守的头球
1: 这一下就是准确的找到了中场的队友
0: 若昂内维斯。葡萄牙现在这个传球呢看起来开场之后呢不是很犀利，不是很大力但是他点找得很准。
2: 对，
0: 若昂内维斯在人丛当中跳起来一个回头望月，不到六分钟葡萄牙队打破了僵局。
2: 对，关键是若昂内维斯他这个身高不高，他突然之间逮了个缝隙插上去，那你看他现在的位置在哪儿？
0: 三个中卫身前没有人去盯他
2: 而且啊 C 罗占据了对方很大的一个注意力，他 C 罗在后点拿球的时候呢，那几个人都往后边靠，突然之间从 C 罗身后一个前插过来之后的这个谁若昂内维斯打了个出其不意。
0: C 罗名气大呀，一下吸引了三个防守队员的注意力结果若昂内维斯非常机敏的前插到了防线身前，而且呢刚果金他的后卫线整体的身高不高所以呢他对高空球的控制能力啊相对来说也不是那么强。维萨等着队友上来接他，
2: 可以
0: 给过来这球落点看着还不错，
2: 不错，
0: 帮比萨卡射门，哎呦这个球差一点点，维萨这个球打得还算质量不错感觉刚果金的球迷咱们反正进攻能打出来就是好样的。
2: 对对，而且他这进攻的质量不低场上慢慢的葡萄牙队队员之间有分歧了，刚才 C 罗又不愿意了
0: 难免的
2: 你往前打呀
0: 马苏阿库
2: 撞好机会啊，
0: 马苏阿库这波反击，巴坎布在中间跑，马苏阿库等着前面队友跑出来给到后面，这是前面负责把防线顶回去然后让后插上的队员射门，但是真是跑得喘呢角球前点顶完，但是后点呢姆本巴还是抢了回来再传出界了

0: 这个角球开出来之后不好往里突，直接传吧，
1: 中路投球，大传布吗？哇，
2: 维萨，
1: 维萨，
2: 维萨，
1: 维萨，赛前他就很享受的陶醉在国歌的演唱当中。这个球呢，葡萄牙队居然好像几个后卫都老僧入定了，把维萨一个人放了出来。这个球一开始没突进去，然后呢扒拉了一下，维萨在这儿谁都没盯他。维加回头看的时候就发现大事不好，
2: 对，
1: 怎么把他给漏了？
2: 这
1: 身旁两米都没人。
2: 阿劳霍跟这个入王内维斯都扑出去盯同一个人，结果这球呢就落在阿劳霍身后那个空点上。
1: 这种球如果佩佩还在场上，这个区域大吼一声我的这个球就顶出去了。结果上半场比赛呢，在控球一边倒的情况下，二八开的控球比重的情况下呢，双方的比分1-1。这比赛踢的就有意思了。开球就跟上半场 C 罗多次前插没有得到有效的进攻传球支援一样，看看下半场比赛能不能够队友给他频繁的传一传。穆图萨米分到边路给万比萨卡。下半场呢，刚果金这边两个边翼位也开始往前走。巴坎布，这个球打的效果不错，
2: 是
1: 很突然，但是越位了。维蒂尼亚转另外一侧 ，C 罗进去要球了。
2: 这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想要的位置，
1: 后点
2: 传的准。
1: 球啊，配合的是真好，光顾着欣赏配合的精妙了。
2: 是做给坎塞洛这下越位了。
1: 第一下接的时候没问题，
2: 是
1: 坎塞洛速度起来了，跑过了。角球，
2: 角球，
1: 中路。
2: 这球罚的
1: 还真不错
2: 啊！这球主罚的真棒，落点好，有球速。
1: 这争顶球员最喜欢扑门的那种平快球。
2: 对，二次进攻的机会，
1: 嘿，过来中间，卡延贝在这儿，打在立柱上。巴坎布抢回来的一个机会，这个球巴坎布你还别说，腰眼挤这一下挤得真不错。好，莱奥准备上，换下内托，要上个强力的，能对抗能突的能单干的。看看莱昂上来，然后另外一侧塞门多上，换下门德斯。我觉得马丁内斯真的有点急了，对着马苏阿过来了，
2: 好球！
1: 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传的倒三角啊 ！C 罗这球在后卫的奋力干扰下没有打好，但这个球呢，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衔接的这下是真快。
2: 对，又是一个倒三角，而且这次呢，没有人的干扰。小孔泰桑找的还是准，但是这就是三中卫的一个优点：第一个中卫失位了，第二个中卫还能往上补，第三个中卫呢还不丢位置。
1: 换下维蒂尼亚，这个是中场组织思路的一个巨大的变化。换上拉莫斯，
2: 好球，还是摆脱不了。
1: 外脚被传，还是被图安泽贝。他在伯恩利好像练的这个居中，蹲深度防守解围的能力还不错。
2: 是
1: 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比赛即将进入下半场伤停补时的时候完成了一脚射门，在葡萄牙国家队的89场比赛当中，他是29粒进球、24次助攻，但是今天直到比赛最后5分钟，球队才把球权的主导权交给他。卡塔尔主裁判贾西姆吹响了葡萄牙队首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虽然上半场比赛葡萄牙队先声夺人，但是呢，在自己放慢。

0: 的节奏当中，葡萄牙队好像调动起了刚果金的斗志和战斗力，维萨非常潇洒地顶进了头球，扳平了比分，他们终于收获了在世界杯决赛圈的进球。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12小组第一轮第一场小组赛，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的比赛现在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一身白色为主天色球衣，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的是英格兰队，克罗地亚队呢是穿着一身蓝色的球衣。这是两支球队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二次相遇，两支球队的上一次交手也是唯一的一次过往的交手呢，就是俄罗斯世界杯的半决赛，那场比赛是克罗地亚队获胜。上赛季赖斯和阿森纳队一起获得了英超联赛的冠军，而且杀进了欧洲冠军联赛的决赛，他个人的表现堪称完美。赖斯的角球开进去，禁区里边莫德里奇他的这一脚啊踢倒了英格兰队的队员，主裁判蒂尔潘判了点球。开场第9分钟，莫德里奇犯规，哈里凯恩准备来踢这个点球，哈雷凯恩良好步子面对着利瓦科维奇助跑，打门被扑了出来。哎呀，哈雷凯恩的这个助跑的过程当中他有一个明显的停顿，他想用这个节奏的变化来把利瓦科维奇的重心给晃倒，但是利瓦科维奇显然没有吃他的假动作，而且准确地判断出了球会来到自己的左手边，把球扑了出去。但是这个球到底利瓦科维奇有没有先动，现在呢英格兰队的队员在投诉，视频裁判组应该正在回看，看看这个球守门员有没有违例。现在的决定出来了啊，决定出来是点球重踢，利瓦科维奇右脚好像还真是踩出来了，没有踩在门线上。哈里凯恩重新获得了一个机会，我们看一下哈里凯恩打门，这次没有停顿，而且呢也打向了守门员的左手边，这次进了。比赛的第12分钟，经过一个小波折，哈里凯恩获得了第二次罚点球的机会，他把点球罚进，英格兰队1-0领先。这是本届世界杯英格兰队的第一个进球，来自于他们的头号射手，也是他们的场上队长哈里凯恩。这次凯恩老老实实的，也不停顿了，节奏也不变化了，稳稳地把这个球推进了守门员的左侧。利瓦科维奇这次呢是选择了扑向自己的右手边，猜错了方向。克罗地亚队的机会，转到远端去，禁区里边假动作一扣，再敲回来，跟上打门，漂亮。克罗地亚队的这一次进攻线路非常清晰，最终破门的是16号巴图里纳，在意大利科莫俱乐部效力的边锋，为克罗地亚队将比分扳平了。比赛的第36分钟，我们看啊，这个球交过去，苏吉奇一个假动作，再把球倒三角传回来，巴图里纳跟上的这个脚弓的推射打的角度非常刁，守门员皮克福德虽然是侧身扑了一下，但是没有挡住这个球进网的线路。达里奇的球队现在把比分扳成了1-1，双方回到了同一水平线。英格兰队的第三次角球了，开进去，头球顶到球进了。哎呀，赖斯在上个赛季的阿森纳队里头定位球就颇有想法，当然呢队友的配合也好，这一次啊赖斯在英格兰队也找到了自己的队长哈里凯恩，这个角球的落点非常的清晰，不是找别人就是找凯恩，而哈里凯恩是球到人到，将球顶出一个反弹，直接顶进了球门，比分变成了2-1，英格兰队再次超出，他继续刷新着自己的国家队进球记录。这是哈里凯恩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10个个人进球。五十克维奇出塔洛，克罗地亚队逐渐的把这个绞索开始收紧。

他的后卫线的队员开始越站越靠前，有机会打门，哎呀，2-2，精彩啊！克罗地亚队刚才这一波攻势啊，他把那个绞索套在英格兰队的脖子上，越绞越紧。

但这个球到底接球的佩里西奇有没有越位，应该是没问题啊。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这样的话穆萨的破门为克罗地亚队在本场比赛当中第二次扳平比分，2-2。这个上半场应该说踢的还是很精彩的，故事很多。穆萨正式效力于美职联的这个达拉斯队，所以呢今天这个场地啊对他来讲就是主场啊。2-2啊，上半场的比分。好的，观众朋友们，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呢，英格兰队是从右往左攻，克罗地亚队从左往右攻，这是本届世界杯的最后一个小组的第一轮的比赛。在这个组的球队都出现之后呢，本届世界杯的所有48支球队就全部亮相。好机会，往里切，进到禁区里边了，打门球进了，贝林厄姆。下半场比赛又是刚刚开始啊，下半场开场不到90秒，贝林厄姆破门，英格兰队3-2再次超出，本场比赛第三次领先了。下半场开场也就是86秒钟，这个球呢应该说在后场英格兰队的这个纵向的直传非常的巧妙，这是安德森的传球，马杜埃凯和贝林厄姆两个人，克罗地亚队是2-2，马杜埃凯往里线的这么一跑非常关键，贝林厄姆身边只跟着一个防守队员，而且是不得已退回来防守的边锋帕沙利奇，不是一个防守队员，而是一个前锋回来的，所以帕沙利奇这两步没有给贝林厄姆形成有效的干扰，只是跟着他在跑。贝林厄姆最后的这脚射门打得也是非常的刁钻，打在了立柱的内侧，弹进了球门。莱斯自己来一脚，这个球他还往自己的外围看了一下，看看戈登是不是在比较好的接应位置，后来干脆自己来了，因为他带球到的那个位置已经可以起脚了。守门员利瓦科维奇将球扑出，这次是直接传了，头球，第二下头球，第三下，哇，连续三次射门都被守门员给挡了出来，确实这个角球有威胁。奥莱利的第一下头球利瓦科维奇挡出，戈登的头球补射利瓦科维奇挡出，跟进的孔萨的射门还是被利瓦科维奇挡出，这个传中球没传好。马杜埃凯，哈里凯恩打门，再来一脚，哎呀，利瓦科维奇这段时间他可真忙啊，英格兰队的进攻真是每一次都奔着进球而去。又来了后点，哇、哦！利瓦科维奇这段时间真是场上最忙的一个人。你们告诉我说来踢世界杯，没告诉我说这个工作这么累啊！利瓦科维奇现在在场上示意了，等会儿，等会儿，让我喘口气。刚才哈里凯恩小角度的这个射门其实很难扑的。詹姆斯找萨卡，萨卡自己沿着边路上来，这球传得不错，罗杰斯再给斯蒙斯，还有萨卡，好机会，这边空了，拉什福德假动作调整打门漂亮。英格兰队确实跟上半场他们的进球方式有点像，就是你克罗地亚落后的时候你压上的很靠上，英格兰队的防守基本上都退到了自己的防守三区很深的位置，但是一旦获得向前进攻的时机的时候，英格兰队向前的推进，这个快速的推进到对方的禁区里边，拉什福德将球打进，4-2锁定胜局了。你看英格兰队这一瞬间上来了5个人，拉什福德这边只面对一个后卫的防守就很容易把斯坦尼奇奇给晃过，非常轻松的破门，4-2，很精彩的由守转攻这样的一个典型的案例。英格兰队防守的时候回退得很深，但是呢不意味着他们在反弹的时候这个出招没有力度，正所谓是静如处子，动如脱兔。那英格兰队在进攻的时候这种向前提升的速度，这一下克罗地亚队就跟不上。克拉马利奇，嚯，这个传中球太靠近球门了，直接给了皮克福德，
比赛没有时间了。

0: 主裁判蒂尔潘鸣哨，全场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在第十二小组的第一轮的小组赛当中，英格兰队是4-2击败了克罗地亚队，拿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开门红。这场比赛呢，双方总共打进了6粒进球，而且个个精彩。除了这6个进球之外，双方在门前也都上演了极限的攻防场面，应该说比赛还是相当精彩好看的。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的首轮。这一场比赛呢，是由加纳队来对阵巴拿马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加纳队今天身穿一身黄颜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一身红颜色比赛服的是巴拿马队。本场比赛呢，将会由我李晨明和前国脚冯潇霆共同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相关介绍。两支球队呢，在FIFA 的排名上呢，差别呢比较大，但是呢，这个排名呢，对于两支球队来说的话呢，还是有些水分的。背身还是找乔丹阿尤。哦，现场看是不是啊，有些下雨啊。
2: 嗯，
1: 对，现场应该是下雨了。那么今天的比赛呢，在多伦多体育场，多伦多体育场呢，因为球场呢紧挨着安大略湖，所以说对于这个天气的变化呀，还是有一些影响的。由于呢挨着湖，所以比赛时的风速啊，包括气流的变化呀，对于这种长传球和定位球啊，飞行的轨迹啊，或多或少的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先来看一下两支球队的主帅呢，今天所派出的先发。加纳队这边门将位置1号齐吉，其他队员14号门萨、18号奥波库、4号阿杰泰。
2: 我们的岳晨舟，
1: 五分的球。巴拿马队上来之后呢，先完成一次非常有威胁的攻门。先来看这球啊，这球啊顺势啊拿脚背啊一蹭，现在对锋线当中顶着9号场上队长阿尤，在他的身后
2: 转移的漂亮，
1: 布里略瞄了一下给中路，再往右路推，马丁斯传中间有点
2: 漂亮，守门员出击，他有病
1: 啊！哎呦，稍稍高了一点啊！这是穆里略吗？啊，不是，这是13号
2: 拉莫斯。
1: 拉莫斯三中卫当中啊，靠右边这个中卫上来的。
2: 嗯，这是马丁内斯传中，
1: 对，沃特曼在前面抢点。
2: 这个你就看到这个巴拿马队这三个中卫的对于二点的这种控制是非常强的，
1: 而且呢三中卫当中靠右边这个中卫他已经顶到了这个位置，完成了这次二点球的射门，就证明他的助攻的这个幅度到底有多深。好，这个球呢主裁判呢也是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两支球队呢都没有取得进球，0-0进入到中场休息。好，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由身穿红颜色的巴拿马队来开球，他们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身穿一身黄颜色比赛服的是加纳队。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呢，人员的变化呢主要是在门将方面，加纳队这边下半场比赛受伤的门将1号齐吉被换下，上场了16号本杰明阿萨雷。定位球往内切传头球，嗯，加纳队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啊，就完成了一次有威胁的攻门。

0: 罗德里格斯背身回做再传外围
1: 一脚
0: 打一脚，还有
1: 马丁内斯
0: 大门，哎呦，这一连串的进攻啊，巴拿马队呢是打出了气势啊。你看这六号马丁内斯今天还真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最后打到边网上，你看这球啊，一个是够着踢，再一个这球一直在转啊。
1: 还在下着小雨，
0: 好球塞身后，再传机会，哎呦大门，哎呀稍稍偏转，应该是个角球啊，应该是个角球。这是比赛到现在加拿大队最有威胁的一次进攻，到目前为止，
1: 哎，这个球塞得好，
0: 到中间应该是个角球是吧？对，这是13号
1: 拉莫斯，
0: 拉莫斯、啊、
1: 先出一脚，
0: 腿长啊，就差这么一点儿啊，全世界这个肢体语言都是通用的。这在他们的单场世界杯当中啊、哎、最多了，
1: 速度过去了，
0: 哎，好球，阿桑特
1: 怎么传好，
0: 传好球，有了绝杀球啊，加拿大队绝杀球开张了。
1: 上半时状态一般，下半时 啊这不是反击，
0: 不越位，这是好球、
1: 哎、这不越位啊，指甲比速度的时候、哎、
0: 点睛之笔是这个一挑、哎、
1: 对，
0: 往前一趟，三个相当于6分啊。在这场 L 组的比赛当中，加拿大队和巴拿马队最后时刻，佩洛斯的球队94分钟绝杀了比赛。已经73岁的佩洛斯啊，异常兴奋啊。好了，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本场比赛的转播，也感谢冯潇厅长所带来的精彩的点评，我们再会。
1: 哎，再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随着主裁判安东尼·泰勒的一声哨响，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 K 组第一轮，乌兹别克斯坦队同哥伦比亚队的比赛正式在墨西哥城阿兹台克球场打响。这也是第一轮比赛当中的最后一场比赛，最后亮相的两支球队。之前我们也提到过了，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是从这座球场开始，又在这座球场结束，不知道在这场比赛当中啊会出现怎样的神奇。那今天的评论席上，我们还是请到了欧楚良指导来和我共同为您点评这场比赛。
3: 那么面对像乌兹别克队这样强悍啊，可以说强悍，因为至于我对他们的了解来讲，他们的球风一直都是这样，像那种蒙古骑兵一样啊，就是那么凶悍。
2: 前场形成了反抢，阿里亚斯
3: 射没有，
2: 趟了一步之后再打，哦，这一下打的其实质量还是不错的，但是看看有没有碰到防守球员呢？
3: 应该没有。
2: 乌兹别克斯坦队后场的出球，在中场拿球的时候稍微的一犹豫，结果就被对方给抢下来了。阿里亚斯
3: 有
2: 传过来了，
3: 有
2: 加斯打门，球打到了门柱的内侧，弹了出来。这是这场比赛
3: 啊，
2: 对，最接近进球的一次，还是确实来自于球星。
3: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球，守门员应该够到了一点点，回来又拍了一下，
2: 又撩了一下，
3: 看看，哎呀，
2: 这可能是手套的这个缝手套的线碰到了一下。好球，迪亚斯
3: 穿
2: 在往里面给，
3: 啪，不好。
2: 迪亚斯其实刚才有两个。

0: 给苏亚雷斯也可以，直接向前的交给阿里亚斯也可以，自己打其实也不错。
1: 越位了，
0: 哦吼，这下凌空的垫射，但是助理裁判第一时间没有举旗，穆尼奥斯在庆祝。我们要看一下，等待一下助理裁判或者是视频助理裁判给出的最终决断。
1: 但是不管怎么样啊，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进球。
0: 是的，
1: 是吧？应该是今天进球里边数一数二的了。完美的高速跑动和完美的传球切入时机，看看，
0: 好，苏亚雷斯的传球应该是、
1: 哎哦、应该没有，
0: 应该没有问题。
1: 而且最后一刻的这种射门方式控制得非常好。
0: 而且呢，这个球啊是前锋路易斯苏亚雷斯拉出来完成了传球，这本身就让对方的防守在注意力上有所分散，而穆尼奥斯呢并不是干打边路，而是从边路收到中间来，在对方的中卫的身后完成了盲区的前插，最后用一脚极具想象力也极不规范的射门动作达到了最好的效果，1-0。
1: 好，比赛结束了，上半场。
0: 上半场的比赛其实双方打的还是很精彩的，攻防转换的频率很快，
1: 质量非常高的一个半场比赛。
0: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一起回到墨西哥城阿斯泰克球场来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由乌兹别克斯坦队对阵哥伦比亚队。哈梅斯呢今天更多的是打在右侧，把中路啊是交给了阿里亚斯。莫西卡上来了，左脚的传中，这一下苏亚雷斯头球蹭了一下，
1: 没办法，就是说如果你传球的质量到，那这个球你就能成为一次很好的由守转攻，但是如果不是，那你就是把球权交还给对方。
0: 是，这次中路的直传做得不错，底线附近倒三角的回敲很难摸，
1: 一个
0: 后点凌空打门、这一下球打到中间来，头球的破门，巴伊祖拉耶夫
1: 打得太漂亮了，
0: 这是绍布罗多夫完成了高难度的打门之后，这个球弹到了球门前，小个子巴伊祖拉耶夫头球破门，
1: 这个球有点大了，已经有点大了，
0: 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啊，能够把球倒三角敲回来，而且这个位置落得那么准，打到了莫西卡的防守外侧。绍布罗多夫呢，整个到现在为止可以说没有什么太好的发挥，但是就这脚打门打出了质量。
1: 这个球守门员确实注意力没有真正的集中，
0: 是啊，
1: 可能也是放松的太久了。哇，这个
0: 比亚中场的抢断，梅尔塔跟到左侧，迪亚斯右脚的直接推射，哦，这一下门将碰到了球，但球还是过了门线，迪亚斯一传一射帮助哥伦比亚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好不容易扳平了比分，但是当哥伦比亚开始挥拳的时候，他们的防线又瓦解得如此的容易啊，
1: 也是在对方基本上没有太多准备的情况下完成了射门。
0: 刚刚我们还提到迪亚斯在近六场比赛算上这场参与了7个进球，这已经是他这六场比赛里参与的第8个进球了。这脚打门您看卢苏诺夫他碰到了，但是呢没有能够改变这个球的运行方向，
1: 你看这个球就是由一连串的错误导致的，从发球的人的草率到拿球人的一个犹豫，决策错误。
0: 哥伦比亚也要做人员上的调整，哈明顿坎帕斯要准备替补上场，这是一个左脚的边锋球员。好，哈梅斯要被换下了，哈梅斯把队长的袖标带到了中后卫达文松桑切斯的手臂上，替补上场的是21号哈明顿坎帕斯。坎帕斯呢目前是在阿根廷的罗萨里奥中央效力，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最后一分钟还在拼，莫斯科沃伊，哥伦比亚的中路保护大脚把球往前开，在前场看看能不能够控制住库乔埃尔南德斯，库乔埃尔南德斯别看他个儿

0: 但是是真能拼啊。
1: 在俱乐部踢球的时候呢，也是这样。大大的后仰头球入门，这一下任何悬念全都没有了。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甚至是进入到伤停补时的补时阶段，哥伦比亚队彻底的杀死了比赛，3-1。库乔埃尔南德斯啊，用自己的对抗抢得了机会，完成了传中，而在中间坎帕斯完成了破门。其实，在前场，哥伦比亚队就这两个人呢、其他的队员慢慢的才跟上来。这个球给的落点太好了，
2: 我教你顶头球是吧？OK。
1: 好了，这个时候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哥伦比亚队是以3-1的比分完成了自己时隔8年回归世界杯赛场上第一场比赛的胜利。好了，那么这场比赛的评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欧指导带来的精彩点评。
2: 谢谢小雨，再见。

0: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怎么
8: 着？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

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老师，今天有什么看点？
1: 进去说。先说爆发力，单刀突破都没问题。
0: 大三排，这是什么阵型？
1: 再说预判极其精准。
0: 这续航打加时有优势啊。
1: 最后啊，物理防线固若金汤。
2: 谁的实力这么强？
3: 吉利银河 M9。
4: 关注美加墨就看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

0: 以及屏幕前的各位球迷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2026美加梦世界杯特别节目豪门盛宴，欢迎各位。为美好生活而来，豪门盛宴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吉利银河为追求美好生活的主流大众而生，以精品造车品质和领先智慧科技，让愿望成真，与全球用户共赴美好出行生活。开吉利银河，看豪门盛宴。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已经来到了一周的时间了。我们共同见证了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轮的圆满收官。我们之前一直聊到的交响乐，它的第一章已经落幕了。相信这48支球队，很多的球迷都已经对他们非常熟悉了。
1: 今天是6月18号啊，世界杯开赛已经整整一周的时间了。说实话，6月18这个日子有多重含义的叠加。过去7天，大家始终是在中国和美国这个穿梭着时差来看比赛，还是挺辛苦的，完全是日夜颠倒。所以经历了辛苦的7天、一周的这种观赛生活之后，好消息，放假了，端午节如期而至，我们共同进入到了端午小长假。所以从今天晚上开始，0点钟开始，连续4场比赛，我们共同进入到第二轮的小组赛，大家可以完全畅快的看球，也祝愿大家这个有足球、有世界杯的端午节过得格外的开心。
0: 是的，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你知道吗？除了端午节以外，在这个周日我们还会迎来一个节日，就是父亲节。其实我对父亲节这个节日呢还是很期待的，因为我小的时候看的第一场现场的比赛是我爸爸带我去看的，然后我认识的第一个球员也是我爸爸指着电视的屏幕告诉我名字的。所以我相信很多男生女生会跟我一样，儿时对于体育和这项运动的构建，那个基础的角色就是父亲。所以父亲节即将到来了，要不然咱们就一起啊陪着爸爸好好看一场球，也欢迎大家都能常回家看看。
1: 特别好，这个父亲节陪着爸爸看场球，6月18号还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是大家拿起手机打开电商平台清空自己购物车的日子，对吧？雪莹6幺8买什么了？
0: 我真得想一想，因为这两天我一直在纠结在挣扎一件事情，就是枕头。我买了一个荞麦枕头，而且一直在来回的换货，终于买到了一个合适的。昨天晚上不瞒你说，是我睡得最好的一晚，因为呢之前由于要熬大夜看世界杯，所以每天都倒不过来这个时差，睡不好觉。终于睡香了。
1: 6幺8买了荞麦枕头，雪莹是为了兼顾看球和工作，为了兼顾更好的休息。我相信各位啊，可能6幺8会买各种各样的东西，有的朋友可能为了更好的看世界杯的体验更新了家里的电视、空调、沙发，也可能会在6幺8为了后边看比赛的体验储备了啤酒、零食，为后边长久作战做好准备。但是我恳请各位啊，尤其是各位带着孩子一块看世界杯的家长，如果你们的孩子们因为看世界杯对足球产生了那么一点点的兴趣，在今年6幺8的购物车里给他添一件球衣、一双足球鞋，或者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足球，让我们对世界杯、对足球的那份热爱在自己的生活里头真的找到一个小小的角落来安放，也让遥远的世界杯和我们真切的生活发生那么一点点真实的关联性，让孩子在球场上能够奔跑起来，让他们从这儿开始感受足球带来的健康和快乐，好不好？
0: 好，还有这么多天啊，未来还有小一个月的时间，我相信我们豪门盛宴节目也会一直陪伴着屏幕前的很多年轻人，慢慢的更加爱上足球，慢慢的成长。
1: 过去7天我们已经经历了24场比赛，48支球队已经依次登场亮相了，这是全新的一届世界杯，在美加墨的大地上每天都会有全新的故事发生，世界杯就是如此的真实而精彩。接下来我们用7分钟的时间带您穿越到过去的7天当中，一起回顾
2: 3场开幕式、3种文化，从墨西哥城阿兹台克球场的拉美底蕴，到多伦多赛场的多元风貌，再到洛杉矶球场的人声鼎沸，截然不同的文化脉络自南向北铺展开足球的序章。光影流转之间，足球和快乐在同一座球场里相遇。比赛的出场方式更是本届世界杯的一大特点，每队26名球员全部出场参与国歌演奏仪式，让每名球员都感受到来自世界杯的自豪。主裁判的头戴摄像头首次接入全球转播信号， 为球迷提供了从未有过的第一人称观赛视角，创新让足球更精彩，足球让世界更创新。关于足球的规则，每一届都在更新。本届世界杯每场比赛上下半场在第22分钟左右都有补水暂停，每次3分钟。有人说足球比赛像是变成了4节。视频助理裁判权限大幅扩充，如果回放显示黄牌判罚属于误判，视频助理裁判可介入取消该黄牌。美国对阵巴拉圭，里姆被出示黄牌后，视频助理裁判介入，回放显示阿尔米隆倒地时双方并无接触，黄牌取消，改判阿尔米隆假摔。拖延时间也在严打，如果球门球发球时间超过5秒，则由对方球队获得角球。刚果金队在对阵葡萄牙队时就吃了这样的亏。结合 3D 数字人技术，将半自动越位技术进行升级，葡萄牙队坎塞洛倒钩破门十分精彩，但因越位在先被判进球无效。裁判的判罚尺度较为严格，揭幕战墨西哥对阵南非，全场共出示3张红牌，南非2人被罚下，墨西哥1人染红，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揭幕战出现3张红牌。上届卡塔尔世界杯64场赛事仅产生4张红牌。本届裁判对于最后一人的战术犯规、暴力犯规、动作过大等情况不再留任何的缓冲空间。同时，视频助理裁判、半自动越位系统等技术更新，全程介入辅助判罚，让更精准的判罚得以稳定落地。扩军后的第一届世界杯，球迷的热情超出预期。其中6月16号4场小组赛共吸引281223名观众入场，打破了1994年6月28号创下的27070人的单日观众人数历史纪录。因凡蒂诺在社交媒体上写道：“281223名球迷走进世界杯球场，这是历史上观众最多的一天。”小组赛首轮战罢，24场比赛共产生75粒进球，场均3.13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小组赛首轮场均进球最多的一届。有8名球员打进2球或以上，5名球员为队友送出2次助攻。24场比赛中仅有1场0比0，75粒进球中包含5粒乌龙和4粒点球。48支参赛球队中仅有8支球队未能打开进球账户。扩军之后，进球盛宴名副其实。小组赛首轮，巨星们相继登场，当球队最需要的时候，他们总能把球队扛在肩上。有人一锤定音，有人力挽狂澜，有人用进球改变比赛的走向。他们来自不同的大洲，身披不同颜色的球衣，但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巨星。世界杯是足球的赛场，更是巨星闪耀的舞台。4支新军首次登上世界杯赛场，库拉索面对德国战车，即便大比分落败，依旧打入队史世界杯首个进球。佛得角众志成城，零封全场狂轰27次射门的西班牙，硬生生拼下队史世界杯首个积分。约旦力战欧洲强队奥地利，前锋乌勒万都射破门。乌兹别克斯坦法伊祖拉耶夫头球建功，攻破劲旅哥伦比亚的球门，他们纷纷斩获队史世界杯正赛首粒进球。世界杯的版图正在不断拓宽，有关足球的故事正在全世界生生不息地流传。首轮战罢，各路传统豪门均保持不败，但却也喜忧参半。阿根廷、法国、英格兰等夺冠热门火力全开，凭借阵容深度掌控节奏，攻防运转尽显强队底蕴。另一边，西班牙坐拥70%控球率，却难破佛得角铁桶阵。巴西、葡萄牙同样攻坚乏术，先后与对手战平，状态呈慢热之势。扩军后，中下游球队防守韧性提升，加之对北美赛场的适应程度不同，使得许多球队难以在首轮就展现全部实力。当然，随着比赛的深入以及各队的重视程度提升，或许他们会渐入佳境。本轮小组赛，亚洲球队交出历届开局最硬气的答卷，9支亚洲球队共在首轮拿到10分，其中前6支出场的亚洲球队均保持不败。韩国靠高压逼抢逆风翻盘，斩获开门红。澳大利亚硬朗发挥，完胜土耳其。 日本以纯熟传控战平荷兰，半平荷兰。伊朗力战新西兰，他们均两度落后又两度追平，彰显十足韧性。沙特、卡塔尔分别与世界杯常客乌拉圭和瑞士战平。亚洲球队已褪去弱势标签，以集体突围的姿态重塑世界杯的竞争格局。赛前奏响国歌的镜头里，森宝一红着眼眶，把对足球半生的热爱与坚守都融进了洒在世界杯赛场的泪水里。78岁的老帅艾德沃·卡特在弟子打入世界杯第一球后振臂欢呼，热泪中满是他对足球的热爱。这位世界杯最年长的主帅带领着库拉索队实现了期冀数十年的足球梦。西门尼斯破门后双手指天，难掩泪水。这粒渴望了12年的世界杯首球，是他给不久前离世的父亲最好的告慰。葡萄牙队登上世界杯赛场，26人大名单里隐藏着另一个名字，他也在和葡萄牙队一起战斗。看台上的目光同样滚烫，齐达内全程注视着儿子的世界杯首秀。佛得角40岁门将沃西尼亚全场贡献7次扑救，高接低挡为祖国赢下首个世界杯积分。中场哨响的瞬间，他再也控制不住泪水，他说，我努力一生就在等待这个瞬间。

0: 他是伏特角的足球英雄，梦想更在此刻开花结果。
1: 七天的快速闪回，我们要回到今天的比赛了。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英格兰队赢了。其实在这次世界杯开赛前，很多人说英格兰啊，可能是所有强队当中开局最难打的，因为英格兰队开局的第一场比赛是克罗地亚。克罗地亚过去两届世界杯，一个亚军，一个季军，格子军团过去两届世界杯的成绩比英格兰队还要好，所以英格兰确实很难。但今天的英格兰令人信服。
2: 没错，恰恰就是这场比赛被很多看了直播的球迷评作开赛到现在为止最精彩、最值得一看，甚至值得反复回看的比赛。还有很多人说英格兰队空前的团结，这是一个真正具有冠军相的球队。我特别的好奇，因为很多东西我没有从专业的角度去看懂啊。
1: 其实你看，我给你分享一个英格兰媒体今天报道这场比赛的一个最重要的角度啊。英国媒体都在说一件事儿，说这个图赫尔呢，英格兰队的主教练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因为英格兰队在上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被克罗地亚队打进一球，被扳平了比分，当时比分是2-2。英格兰队的上半场其实打得并不让人满意，相当的迟缓保守，甚至英格兰队的助理教练巴里在中场休息接受英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说，英格兰队上半场比赛踢得太胆小了，畏首畏尾，就这样的表现是很不好的，并不符合大家对英格兰队的预期。但是中场休息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下半场回来的英格兰队在前12分钟啊，下半场比赛的前12分钟9次打门，在下半场比赛的2分钟就由贝林厄姆又为球队取得进球，取得了领先。一切变化都来自于中场休息的调整。中场发生了什么？今天英国媒体都在说，图赫尔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对全队进行了讲话，这个讲话说是改变了英格兰队下半场的面貌，焕然一新。英格兰队的队员说啊，德克兰赖斯说，那一刻我觉得，哎呀，这人就是对的那个人，这是最伟大的教练，能带我们往前走。哈里凯恩说，当时图赫尔说的是做自己，即便我们今天比赛输了，也要输得像英格兰队的样子。当然，图赫尔当时每一句话到底说了什么，现在没有人可以复盘和知晓了。我相信日后如果英格兰在这次世界杯走得足够远的话，那么英格兰足球可能会出一个官方的纪录片，可能会把当时更衣室的情境、图赫尔说的每一句话变成视频的一部分，但是这还要再等等。不过这支球队发生的变化就在图赫尔的身上，其实图赫尔给这支球队带来了全新的气质。我们也准备了一段视频，这段视频是图赫尔去年的3月份接手英格兰队的时候第一次队内训话，他是什么风格？为什么英足总觉得他是那个改变英格兰足球的人？看看。
3: The mission why we are here is very very clear. We want to be world champions. We want to put the second star on our shirt. And for me,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just speak about it. Just straight away speak about it.The mission, the target of this mission is clear, second star on our shirt.
2: Wow.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主教练。而且我记得这场比赛赛后，图赫尔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出了一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话，他说呢，我们在后防线上一共站了7个人，可是在这样的状态下还是被对方进了一球。我们想啊，听到了上半句，如果一般的教练会想什么？会去纠结为什么我们没做好防守，为什么球员有这么不好的表现，下一步该怎么做？但是图赫尔不是，他来了一句说，我们为什么还要去防，我们干脆就踢出自己的去攻就完事了，就算了。所以那一刻我就发现他真是一个绝对不会内耗的主帅，跟这样的人就对了，
1: 跟这样人就对了。哎，你说的话跟德克兰赖斯完全一样啊，是吧？图赫尔大家知道是来自德国的一个教练，英国人对自己的足球传统是非常骄傲的，这导致英格兰队在他们漫长的历史上只用过2个外籍教练，此前就是埃里克森和卡佩罗，图赫尔是第3个。这次英足总大胆地选择了一个德国教练，认为他是可以改变英格兰队命运的那个人，这场比赛应该是最好的注脚。
0: 在今天凌晨引人关注的一场强强对话中，英格兰队4-2战胜克罗地亚队，取得世界杯开门红。三狮队长哈里凯恩的表现尤为亮眼，他两射一传闪耀达拉斯体育场。各路足坛名宿对于状态火热的凯恩给予了高度评价。
4: I know in the UK, in England particularly, he's your captain, he's everything, but it's as if he's not really mentioned along as one of the best.

0: 分钟都用满了，不停的在说，不停的在灌输。所以仅从这点来讲，就是体现出来了这样一个很严谨的工作作风。另外一个呢，昨天我觉得这个比赛呢，也是英德足球大使的一个展现。为什么这么说呢？哈里凯恩他很严谨，但是他到了德国参加了这个德甲，是拜仁慕尼黑的头牌球员。他去到德国也展现了英国人的足球风采，反过来托卡尔给英国人展示了我们也很厉害。
1: 是，他和索斯盖特的执教风格应该完全不同啊。
0: 是，
1: 像今天英国媒体都在说，说这种局面啊，如果是发生在索斯盖特帐下，中场休息索斯盖特一定会说，小伙子们踢得不错啊，特别勇敢，踢得不错。但图赫尔说的是，你们踢得不够勇敢，上半场比赛踢得畏首畏尾，这就是两个教练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可见一斑。所以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到蒙牛要强时刻，本环节由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的蒙牛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请刘烨指导带领我们回到今天凌晨英格兰同克罗地亚的这场经典的交锋。
0: 英格兰队呢是所有夺冠热门当中最后一个出场的，所以他们会看到之前发生的一切事情呢，随时对自己呢进行一些微调。德国人图赫尔带领的这支英格兰队首场比赛所展现出来的这种进取精神令人赞叹。同样不要小视克罗地亚队，要说到要强，这支球队这场比赛还真的很要强。开场就高位逼抢，逼迫的英格兰队的后场的出球呢很困难。我将这种现象呢称之为巴尔干半岛足球最后的尊严，因为实际上整个前南斯拉夫的足球在这届世界杯上呢表现不是很好，但是达利奇所带领的克罗地亚队展现了非常高昂的斗志。但是呢开场不久，哈里凯恩就获得一个点球的机会，第一下扑球呢虽然被扑出来了，但是呢判了对方的守门员利瓦科维奇呢提前越线，所以他罚第二。这个时候你再看他的眼神和助跑的方式就完全不一样了，非常坚决的大力推了一个跟上一个球一样的角度，这是他个人过硬的心理素质的一个表现。但是我们呢要以倒叙的方式来看这个点球的产生，它有它的逻辑和它整个一个轨迹的。英格兰队呢表现了非常成熟的一个就地反抢的态势，球权丢了之后所有人马上第一时间就向落点这儿靠近，压缩空间来夺回球权，而这一下呢就把这个球抢回来了。然后呢由马杜埃凯在边路突破呢创造了这样一个角球的机会，还是哈里凯恩在禁区里边凭借他非常好的射手的本能完成了这次射门，制造了那个角球。而这个角球呢又造成了老将莫德里奇的失误，又出现了那个点球。所以这个点球的产生呢它不是冷不丁的，它是由一系列的蓄势之后发动的最后的这样一攻。所以这个比赛对整个英格兰队来讲呢所有的细节都进行得非常的严谨，有点像德国足球那种感觉了，环环相扣。我们看莫德里奇这一下呢确实是踢到人了，他没有看到马杜埃凯到达。之后我们看取得这个进球之后呢，英格兰队打得更加的简练，哈里凯恩过渡给马杜埃凯，三个人两脚触球就完成了一次前场的射门。而且哈里凯恩这场比赛呢被赋予重大的一个责任，就是他像后腰一样出现了在中场的位置。他这场比赛你可以说他是打了一个后腰式的前锋，也可能说打了一个前锋式的后腰，但反正这场比赛在他来讲工作量极其繁重，但他呢所有的事情都出色地完成了。我们再看还是他的回撤，然后球非常顺畅地做给贝林厄姆，一下子把球队向前的这个势头呢给引导了出来。所以这场比赛从后向前的推进方面呢，哈里凯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国际足联这些技术委员会的成员估计也在探讨托卡尔打了一个什么战术。当然了这也是一面，这是一把双刃剑，因为有的时候哈里凯恩也会出现失误，但是他呢马上就会回来防守。而且这个队员最好的一点就是永远给队友的都是鼓励，都是竖大拇指。克罗地亚队还是没反过神来，因为上半时呢英格兰队打的这种逼抢的方式呢是在中线的位置，然后突然之间的上抢，并不是纯高位逼抢，所以他们获得球权之后呢向前推进呢还是需要点时间，还是需要点传球的次数，效果不是非常好。但即便如此，他们由守转攻的这一瞬间的我们经常

认为以前东欧足球的那些传统都回来了，简练实用精准，而且呢很扎实。好的比赛呢必须是有进球轮番的产生。我们再看，没过多久哈里凯恩就回应了对手的那个进球。这场比赛图赫尔设计的角球战术一再成功，他是用奥莱利的后点挡拆，然后给哈里凯恩制造这样一个空间。因为克罗地亚采取的是区域防守，这个位置呢就像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一样，但是英格兰就采取什么战术呢？把你都挡开，制造一个空间，他们造成了两个萝卜占你一个坑的方式，那克罗地亚队就很难受了。之后我们看克罗地亚队依然很强硬的在前场反抢，抢下来球之后呢跟那个进球差不多，马上向远端转移，形成了另外一次射门的机会。可惜这次呢帕萨里奇打高了，但是几乎跟上一个进球是一模一样。这是上半时临结束前发生的一幕。为什么克罗地亚队会产生那个扳平的比分呢？我们看哈里凯恩，他就像一个防守后腰一样呢跟着莫德里奇，而这个时候呢反倒是形成了后腰的赖斯要跟他进行换位。我们慢慢看啊，哈里凯恩就一直跟着莫德里奇，而莫德里奇很聪明，那你跟我，我就把你带走，带到前场去。这个时候呢赖斯还在抢，但是他没抢下来之后习惯性的暂停在后腰的位置了，而导致这一瞬间在整个英格兰队的身前没有一个人去防对方。这个球很舒服的搓传回顶，然后呢射门很顺畅，所以这个进球呢也体现出来双方在处理一些小细节方面动足了脑筋。佩里西奇不越位，而且非常精准的柔和的用头球做给了队友，这个进球就如此顺畅漂亮的产生了。但是中场休息之后啊，下半时英格兰队的态势就完全不一样，他们那个进球来得很快，而且有一个细节大家要注意，詹姆斯回传给这个安德森，这个球呢是蹦蹦跳跳的很难处理，但是安德森极其高效的把这个球传出来，造成了前场队友的二打一，贝林厄姆就进球了。我们再看一遍，这就是最好的一个基本功的展现，那就是化繁为简，一脚球到位。借着这个势头呢，英格兰队开始大举进攻，而且不像上半时那样从中线防守，他们打出了一波英超联赛的那种节奏，高位逼抢，连续获得球权，连续射门。反正这段时间呢把克罗地亚守门员利瓦科维奇忙得不轻，因为将近有五分钟的时间他们持续在这个位置上发动进攻，依然是非常精妙的角球配合，依然是挡拆之后两个萝卜占一个坑的这种方式。只是可惜奥莱利这个球呢顶空了，顶刺了，但是他的战术设计依然很清晰。所以这场比赛英格兰队把自己的一些角球进攻的套路都展现出来，会不会让后面的对手也研究透了。他们继续大范围的疯抢，这是上半时没有出现过的，这或许就跟中场休息当中图赫尔的布置息息相关。沿着边路抢夺球权之后快速内切，然后打出了一脚非常精准的内弧线，又造成了一个角球。我们再看这个时候赖斯像前锋一样运作，那哈里凯恩干什么呢？他像一个后腰一样运作，帮助球队向前推进拿球。所以这场比赛广受赞誉，哈里凯恩这场比赛确实配得上这样一个赞誉赞美之情。我们再看那个另外一个威胁的球，奥莱利呢慢慢的偷偷的悄悄的藏到了守门员身后，而这个时候呢他会有一个战术演练，戈登替他做挡拆，他在核心部位突然间守门员后边绕出来头球攻门，然后戈登再补射，这球没进，但是吓得克罗地亚队所有人心里边咯噔了一下。我们再看戈登这个球，他如果飞出去的话可能这球就进了，但是角球战术的成功真的体现出来英格兰队在这方面做得相当的仔细。这时候呢还有继续进球的可能性，哈里凯恩的射门再射门，然后外围还有一次传中，

0: 里凯恩还有第三次射门，所以这段时间呢，实际上是英格兰队打出了那种让对方窒息的进攻的节奏，这种节奏我们在英超联赛当中经常见，很有压迫感。我们看克罗地亚队，这就是我们尊敬他的原因，一旦他们缓过来之后，他们前场的高位逼抢一点不怂，一点不退缩，抢下来之后呢，马上转入进攻。所以这场比赛好看就好看在克罗地亚所采取的比赛方式和模式呢非常的积极，所以使得这个比赛你来我往非常的好看。这个时候就是大家所称道的图赫尔换人的时机和换人的人选，他先后换上了拉什福德，然后还有罗杰斯，再加上萨卡，而这三个人奠定了之后的这个比赛节奏，完全纳入到了英格兰的掌控当中。但即便如此，克罗地亚换人之后呢，也差点扳平了比分，所有的一切机会就在这一线之间。这个球内切过来之后打得很漂亮，但是皮特福德扑得也很好，所以克罗地亚丧失了最后一个扳平的机会。剩下的时间呢，就看英格兰队这些新鲜血液如何在场上来进行他们的惯常操作。皮特福德把球转过来，然后斯彭斯呢把球给到队友，就开始他的长途奔袭，这个反击速度非常快，队友给的也好，就是这一瞬间。所以当这个比赛成一个完全开放的状态的时候呢，就比谁的速度快，谁的奔跑能力强，谁的技术呢又简练又实用。我们再看克罗地亚队差点又复制了上半时进球的那个过程，依然是打空切打身后，达利奇始终保持球队不管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不管什么样的一个人员组成，他的斗志是一定是摆在第一位的。这是那个进球，非常快速的反击，而且这个进球体现了三块，哪三块呢？奔跑速度快，然后传球的速度快，因为你人跑得快，球速如果配合不上的话会耽误时间的。另外一个呢，大脑思维非常快。我们看边路一开始挤在一起，但是当这个球摘开了之后，这几个人怎么跑，往哪儿顺，如何再去处理最后这一瞬间的冷静的假设争后，所有的一切都展现出来，图赫尔换上来这几个人呢，绝对完成了最后尾盘阶段的这样一个操作。即便到了已经是手拿把攥能赢球的这个过程当中，在补时阶段，哈里凯恩依然像一个传统的后腰一样在这儿运作。所以在巴西呢，很多拿到过世界杯的教练说过这样一句话，什么叫做球星，他不是自己表现多好，他是带领着球队引领着球队能获得成功，这才叫球星。
1: 看完这场比赛，英格兰球迷都特别享受，说英格兰队真是到了全新的境界啊！英足总其实让图赫尔来就是希望他能够完全兑现这一批天才少年的天赋，让他们成绩从世界杯的四强2018年再往前迈一步，他们觉得很有信心。您看完这场比赛，对英格兰队前景是不是应该判断有所改变吗？会更乐观吗？
0: 我正想给你泼点冷水，给大家泼点冷水。足球比赛永远不能平移，就是你这场比赛的情况没法平移到下一场比赛，因为之前我们一再介绍到过，英格兰队打得好是因为这场比赛克罗地亚采取的比赛模式特别适合英格兰人，咔咔攻来攻去的很快，所以他们所有的优点都可以发挥。假如你遇到一个百大巴的球队，遇到一个用犯规的方式把你的比赛给支离破碎的这样弄得不连贯，英格兰人肯定就会遇到问题。另外一个呢，这场比赛几乎英格兰队把所有好的一面都展现出来了，会不会还有不好的一面，会不会还有他们的战术秘密被对方在研究克制，这都是不可预知。另外一个，你虽然说索斯盖特踢的比赛不如现在图赫尔踢得好看，但是他成绩最起码他最后进到决赛了，所有一切都是未知的，还不至于到了全面乐观的那个角度。
1: 哎，刘烨知道特别理性啊，这个英格兰球迷稍微泼点冷水，当然第一场比赛不能说明一切。英国媒体也说了，说这个比赛你看面对老迈的克罗地亚你还丢了俩，你得考虑考虑你防守上的问题，是吧？这英格兰队还是一定可以向完美更进一步的，我们也在观察观察。再次感谢刘烨指导，听您说这个比赛本身就酣畅淋漓，真是一种享受。再次感谢刘烨指导。来，现场的朋友们，接下来让关注豪门盛宴的享受

0: 升级。来，雪莹给大家送个福利。
1: 是的，欢迎来到豪门盛宴球迷观赛区，关注美加墨就看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吉利银河豪门盛宴足球狂欢季为全国球迷带来了夏日惊喜，欢迎大家赶快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下方出现的这个二维码，每天百万购车券发放，同时呢更有机会赢取银河 M9 一年的免费使用权，所有的详情都欢迎您扫码来了解一下，参与一下。那当然了，我即将为大家带来的有奖问答，我们的奖品就来自我的身边，是由吉利为我们送出的这款车模。问题来了，我们各位朋友们可以听好了，刚刚呢我们的两位老师在复盘中给我们聊到了这场非常精彩的比赛，英格兰4-2克罗地亚，英格兰呢已经是给自己开了一个很好的头了，而且主教练图赫尔也是直言说我们本届的目标就是夺冠。说到冠军，请问英格兰在世界杯史上的唯一一冠诞生于哪一年呢？3、2、1举手。哎，请你来吧好不好？我个子好高啊。
2: 姐姐好。我觉得应该是1966年。谢谢。
1: 你觉得应该是1966年，是不是有备而来？
2: 我昨天在晚上查看资料，
1: 专门查了一下，好好看了英格兰这场比赛，然后也了解了英格兰相应的这个国家队史，对不对？非常的淡定，一看就是这么大高个儿啊。你是不是也有经常的这种运动经历？
2: 我平时就喜欢踢球。
1: 喜欢踢球，那赶快吧，把我们的这款吉利银河的车模送给你，也希望啊咱们未来能够在足球的路上走得更远，好不好？带着热爱继续加油。
2: 好，谢谢姐姐。
1: 也非常感谢你，谢谢。也感谢吉利银河给我们带来的支持。那接下来我们也是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豪门盛宴精彩继续。

0: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 出个击破，
2: 硬上，
3: 不
4: 换首发。
5: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豪门盛宴由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海信赞助播出。
7: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拥有真彩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8: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9: Morning, lads!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接下来我们要进入超级复盘环节，本环节由青岛啤酒为您呈现，青岛啤酒1903越级新生，与你共赴热爱。刘烨指导又回来了啊，刚才讲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英格兰打这个克罗地亚的比赛，看

0: 那场球真是享受，
1: 是。
0: 但说实话，葡萄牙这场比赛看的人是稍微有些郁闷啊，这可能是开赛以来低于大家预期的一场比赛。
1: 对，搞得我这场就不想做这个视频了。实际上，昨天晚上我是解说的这场比赛，充满了期待，觉得哎，以葡萄牙这个阵容，绝对是摧枯拉朽，应该是很好看。
0: 嗯。
1: 但是没想到葡萄牙队反向操作。人家很多球队，你包括英格兰队是什么？趁你病要你命。
0: 嗯，
1: 你最难受的时候，我趁热打铁。葡萄牙什么的啊？您现在身体不好，我养好了你，你有劲儿再来打我啊！是这种状态，所以他们这种踢法呢，慢慢的把对方的状态给调整出来了。所以有的时候，大家都说啊，你们评论是马后炮，没法马前炮，因为两个非常重要的差异，一个是呢是信息差，因为我们也不知道队里边哪些人发生什么事或你怎么布置的战术；第二个呢，你不是操盘手，也用什么样的人打什么样的战术，所以你只能是事后去观察。但即便事后观察，你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葡萄牙队昨天踢出这么样昏昏欲睡的这样一个状态，确实是匪夷所思。
0: 是，即便对罗伯特·马丁内斯，就葡萄牙队主教练来说，他也得事后复盘，对吧？他也没想到我这个首发阵容会踢成这样，对吧？
1: 是啊。
0: 所以，请刘烨指导带着我们回到今天凌晨的比赛当中，看看葡萄牙队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1: 嗯。
2: 超级复盘由青岛啤酒为您呈现。
3: 球进了！
4: 与你共赴热爱，青岛啤酒。
1: 这场比赛放眼望去，观众都是穿红色衣服的葡萄牙的球迷，但未必全是葡萄牙来的。全世界的球迷，喜欢 C 罗的球迷，此刻都穿上了葡萄牙的战袍。开场之后呢 ，C 罗的第一次触球也是获得了满场喝彩，同时呢，也很标志的把球分到边上，队友呢也很棒，传球找他。虽然第一下被封堵了，但第二下呢，队友呢还继续传球找他这个点。但是我们看啊，刚果金这支球队是打了一个三中卫的体系，就是给 C 罗准备的。本身 C 罗现在压力就很大，就要进球，这个刚果金的不解人情，还给他弄了三个人防他。但即便如此，我们看开场之后葡萄牙队两边的传中还是很坚决，依然呢打中锋的位置。所以开场之后这段时间你会感觉，哎，葡萄牙队如果把对手压在这个区域进行攻击的时候呢，还是相当不错的。果然很短的时间，内维斯，若昂内维斯呢就进球了。但是这个进球呢，实际上也有 C 罗的功劳。我们看他所处的位置在对方两个中卫非常关注的那个点，而此时此刻很多人就忽略了个子矮小的让内维斯，他灵巧的就插到了前点，甩头攻门，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开局，应该说这对葡萄牙队实施后面的战术呢有了大量的空间。之后呢，我们看刚果金呢也开始参与进攻，实际上这场比赛他们采取的这样一个5-3-2阵型呢还打得真不错，特别是前场的这两个前锋，效力于英超纽卡斯尔联队的维萨一脚射门。那么在他之后呢，另外一个前锋是前北京国安的外援巴坎布，他踢得也很好，所以这两个前锋在葡萄牙队的前场呢也是制造了不少的麻烦。再看这下快乐男孩巴坎布依然快乐着，他虽然是射门了，但是他旁边队友的位置可能更好，但是巴坎布永远是巴坎布，他眼里只有自己快乐的那一瞬间。虽然稍有点不合理，但是他转身射门领球那下是很棒。之后的时间呢，依然球队球员们都主动和 C 罗配合，甚至这一次啊 C 罗的位置非常不好的情况之下，内托还想给他传，结果球碰到一半突然间觉得就不对了。我们再看 C 罗第一次的跑动呢，队友害怕他越位没传，之后门德斯的后排插上差点又形成了第二个进球。所以这场比赛实际上刚果金呢他是排出了五个后卫，但五个后卫想保证他的后防线一条平行线很统一的前后移动是难度很大的，反越位呢很容易打出来。但是这场比赛呢到了后半程的时候，葡萄牙队打这种战术打得就比较少，但之前这一段相当不错。你看他整个刚果金的后防线站得不齐，所以打身后的反越位呢成功率是蛮高的。

这次内托还是想前点找 C 罗，但是被对手给破坏了。我们再看坎塞洛这脚球还是奔着中锋的位置弧线去的，但是这球的分量呢传得稍微大了一些，偶尔之间呢能攻到前场。刚果金还是表现出来相当不错的这种决断性，打得很快，打得很坚决。但剩下的时间我们看就进入到有点让大家感觉好像突然之间啊葡萄牙队踩刹车的那个状态。前场前面打得很好，反插回来，反复的拉扯，反复的插上，但是好多球呢队友都不给了，全部是横传回传，横传回传，后边这些小哥几个在那过瘾呢，传了这个上百脚的球，但就是不往前走。那段时间呢我们理解就是球队取得领先，而且几次这个对手的反击呢也打到门前，想以控球的方式呢稍微耗一耗对手，安全的把这个比赛呢经营下去。因为那段时间就确实是只要是葡萄牙队后场去传球的时候呢，对手拿不到球权，那相对也安全。但是前场这几个球员呢就有点不乐意了，你看他中场都是空的，分成了前后两

赛的模式，直到了上半时临结束前才勉强发动了这次进攻，反倒就这次进攻出了个大事，球权丢失了，因为前后没有统一，所以他拖截比较厉害，对方从后场拿到球权在发展到前场的时候没有遇到任何的阻力，这就是前后场思想不统一，纵向拉的距离太长的一个原因。而这个球就产生了角球，而角球就产生了进球。我们再看维萨，这个球顶得很舒服，也没人看他，所以这一瞬间呢，似乎整个葡萄牙队呢陷入了这样一个困境，就是我们到底要怎么踢，我们有向前的人，我们也有向回的人，但是谁来把我们这两拨人给捏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看 C 罗呢也是不停地跟他的队友在交流，到底剩下的比赛怎么办。下半时一开始跟维蒂尼亚说，是不是少点横传往前打一打，确实下半时呢在这方面呢葡萄牙队好一些了，但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一样，这段时间不是葡萄牙想好的事，是这个谁啊，刚果金厉害了，他整个球队的状态包括心理包括情绪各方面完全被之前的比赛给调度起来，他可能一开始有点保守，有点紧张，有点不适应，但是随着葡萄牙队制造出来一个慢热的状态啊，他们是越打越好。我们看葡萄牙队的设计，这个角球特意让小孔塞桑离开，然后呢让毕费主罚，而毕费罚的这个点呢就是 C 罗的点，但这时候出来个搅局的，那就是谁呢，光头维萨，他在英超效力，他知道你要干什么事儿，所以他第一次很精准的判断队的这个球路给破坏了。之后的比赛呢，其实下半时换上来小孔塞桑呢效果是不错的，他很积极，另外一个呢有一段时间呢球权更多的给到了毕费的脚下，他跟这个维蒂尼亚不一样，他喜欢放前传，他是英超这个赛季就上个赛季的助攻王，所以他向前的传球次数多了之后呢，一下子给球队的进攻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但是刚果金只是不是上半时一开场的刚果金了，甚至他下半时处理好了之后呢，他都有可能率先得分反超比分，所以那段时间葡萄牙队遇到了一个难题，想攻但是对方呢获得球权之后要比上半时那段时间攻得更好，所以在球权频繁的易主的过程当中呢，刚果金的机会不少。我们再看这次又是一个设计好的替 C 罗挡拆的，甚至连小个连这小孩小孔塞桑这算大侄子辈的都来给他的叔叔来挡拆，同样又是出现了这个不解风情的光头维萨，他在那个点上把这个球又破坏了。所以今天你应该说 C 罗的围绕他的一些战术使用呢还是挺明显的，但是对手也知道你这个意图，都要找大哥，那我就在大哥周围呢也给你派点小弟。我们再看倒三角的传球，实际上这个球呢他是想传给身后的毕费的，但是 C 罗按照他自己常规的跑位是出来要了一个倒三角，那你看他的跑位还是很标准的，但只是可惜两个人想法没在一块儿。再看打疯了的非洲的球队你是摁不住的，不管是刚果金还是福德角，这次守门员拿到球之后形成了这个五马狂奔的态势，打到前场之后巴坎布接倒三角的传球一脚推射瞄着那个十分死角去的，可惜这个球打偏了。所以下半时葡萄牙队攻势起来之后呢，一个是时间不够，另外一个他遇到的反击的烈度和力度和上半时也不一样了。直到了尾盘阶段葡萄牙队还在尝试进攻，但是对方的整个比赛的状态完全起来了，只能是隔靴搔痒。但是下半时到后一阶段你会发现，当这个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接手比赛的主导权的时候呢，整个葡萄牙队向前攻势啊就起来了。我们可以看一张热点图或者说一张图解来清晰地解释为什么中前场和中后场两队不一样。维蒂尼亚在预选赛的时候他的传球线路基本上就是这样横横左右，而我们再看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是什么图线呢，他全部出现在威胁区域。但是这场比赛我们看啊，这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欧洲区预选赛的这一些传球和威胁球的一些点，所以这两个热区这场比赛呢葡萄牙队没有结合在一起，就像一个是急性子一个是慢郎中，他们俩呢

0: 各过各的日子，所以这是有可能马丁内斯的这样一个课题，那就是会不会像当年埃里克森无法解决双德共存的情况一样，无法解决维迪尼亚的方式和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比赛方式。
1: 这比赛踢得不好看的一定是系统性的问题，
0: 是，
1: 但是也不可避免大家把关注的焦点只在 C 罗的身上。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说得特别残忍，说原本以为是诸神黄昏，结果看完这场发现原来是 C 罗一个人的黄昏，甚至有人说 C 罗能不能别上了，这确实影响葡萄牙队整个的节奏。您怎么看
0: 这个？我觉得从目前来看呢， C 罗有一点证明了这句话，我认为多少对他有点不公。如果有一个特别好的人，C 罗就被顶掉了，那么现在看整个葡萄牙想出一个好的前锋也没有。另外一个呢，他以往的履历证明他是可以胜任的，但是大家都知道他的踢法，他所在的位置很容易受到限制。就拿这场比赛来讲，三个黑大汉在你旁边一竖，你怎么样都很难。所以我觉得还是看球队的比赛的状态，而且这场比赛葡萄牙队进攻的方式并没有频繁地给他支援，没有频繁大量地为他创造机会，这也是一个原因。
1: 实际上还有一个数据可以支撑这样的一种担心或者质疑啊，就是过去的一届世界杯和一届欧洲杯，再加上这次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 C 罗在最近的这个大赛的11次为国家队的出场当中只打进了一个点球，这效率其实非常低了，作为顶级射手来说。
0: 对，
1: 罗伯特马丁内斯，您觉得有没有胆略去调整 C 罗这个位置？
0: 我觉得短时间之内不太敢。为什么？他之前不管是对外还是自己的战术设计方面，甚至说跟这个葡萄牙足协跟队友的交流方面，都是要竖这杆大旗。没事你就把自己的旗砍掉，这也不是个好事，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
1: 上一个敢砍这杆大旗的是费尔南多桑托斯，而且打到淘汰赛关键阶段，结果把自己给砍走了，是吧？就是葡萄牙队的上一任教练。所以对于名帅来说，阵中有这样的超巨的时候，其实对他的使用真的是一个挺难的话题，可能马丁内斯内心也要好好的费一番思量吧。这个各有各的看法，我们也看看葡萄牙队继续向前行进， C 罗能不能有更好的状态。举杯五粮液，燃情世界杯，非法2026世界杯官方联名产品，五粮液邀您举杯领略豪门盛宴，有机会赢取千万红包。好，稍微休息，稍后豪门盛宴继续。

找工作 ，BOSS 直聘直接谈。射手榜由 BOSS 直聘独家冠名播出。

欢迎回来。在葡萄牙对阵刚果金的这场比赛里啊，刚果金的阵中出现了一位我们非常熟悉的面孔，那就是巴坎布。他是首发出场了85分钟，虽然没能取得进球，但是在攻防两端都做出了不错的表现。我问一下现场的球迷朋友，你们知道为什么巴坎布会是我们特别熟悉的面孔吗？哎，我看到有口型了。是的，因为呢，在北京国安他曾经是其中的一员，并且在国安队效力过4年的时间。而到2022年的时候

0: 呢，他就已经离开了中国足坛。虽然他离开了，但是他没有忘记我们的球迷。我记得就是在这场比赛的赛前，他还专门录了一段视频发给我们。他说：“你们还记得我吗？我曾经在中超踢进过很多球哦。当然我知道我也射飞过很多的球，所以你们都会叫我快乐男孩。”我们怎么会忘记这个如此快乐的大男孩呢？总台的前方记者呀，也是专门的跟进了这场比赛，并且在赛后还对他进行了一个个人的专访。我们来期待一下吧，看一看阔别了4年的时光，这位快乐男孩又有什么新的故事要和我们分享呢？
1: 葡萄牙和刚果金的比赛进入到最后的数秒阶段。比赛之前，大多数人都会相信获胜的会是葡萄牙人，但是比赛的前一天，巴坎布告诉我们，他发誓刚果金有能力做得更好，一切皆有可能。比赛结束了，85分钟被替换下场的巴坎布也加入了欢庆的人群。对于他来说，这绝对是非常快乐的一天。在中国效力的时候，球迷都爱称呼他是快乐男孩。赛后我们守在混合区足足等了一个小时才等到男孩的到来。
2: CCTV，
1: 你知道我现在35岁了，所以我不再年轻了，不能再叫快乐男孩了。但没关系，我非常享受参加这届世界杯，而且我想这也会是我最后一届世界杯了，所以我必须抓紧每一秒。我现在就在这样做，想到中国我就很开心。你知道中国球迷们对我非常热情，他们都对我非常好。你知道我刚刚开了很多新媒体的账户，所以他们也可以关注我。我想对全中国还有所有的北京球迷说声你好。虽然巴坎布说自己不能再叫快乐男孩了，但你看他现场这个欢乐劲儿，叫他快乐老男孩还是挺贴切的吧。不过巴坎布的确是很幸运的，在职业生涯的末期实现世界杯梦想，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所以这场比赛你可以看到巴坎布一直在瞪大眼睛不停地奔跑。今天我非常自豪，我们只要像今天这样继续战斗下去，我们就能在这届世界杯上做出伟大的事情。你记得上次我跟你说过的吧？我发誓我们能做到，一切皆有可能，你还记得吧？所以你今天看到了，我们1-1战平了葡萄牙。葡萄牙是世界上最强的球队之一，现在我们还要踢另外两场比赛，对我们来说赢下一场比赛很重要，这样才能有机会进入下一轮。其实这场比赛刚果金踢得并不容易，一开场葡萄牙队的高压控球就压制着刚果金的防线，葡萄牙人也很早就取得领先，但是巴坎布和他的队友没有放弃。其实刚果金的战术主要就是防守反击，他们有强壮的身体，加上巴坎布和维萨在前方的突袭，即使不到25%的控球力，却不断的能够创造出机会。上半场的补时阶段，刚果金终于抓住了进球的机会。遗憾的是，巴坎布不是进球的那个人。下场比赛你会进球吗？我希望我能进球，我希望能有。让我们看一看，为什么不进一个呢？最重要的还是要赢球。如果像我们今天这样踢，我认为我们会赢下两场比赛中的一场。主教练给了35岁的巴坎布下场休息的机会，最终刚果金坚守住了这个平局。首场比赛他们扮演了黑马的角色，巴坎布和几名队友在世界杯前特意染成了统一的黄色头发。他说没什么特别的，就是希望能有好的运气。比赛之后他和队友们围成一圈，还是希望球队能得到好的运气，希望球队在接下来的比赛里一切顺利。他说他喜欢中国，会很快就去北京。我们问他是否可能在中国继续职业生涯呢？他笑着说，一切皆有可能。
3: 刚果金呢，完成了自己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个进球，对于这个国家来说，第一个世界杯进球同样是属于他们足球历史的传奇。 我们在传奇更衣室这一次看着这十一个名宿，总觉得卡纳瓦罗有点孤单，意大利有点孤单。不过这两天应该说说卡纳瓦罗，毕竟乌兹别克斯坦在昨天已经登场了，卡纳瓦罗是他们的主教练。那来自亚足联的这支球队呢，也是第一次来到世界杯的赛场，虽然输球了，但是乌兹别克斯坦也有历史性的突破，他们收获了世界杯历史的第一个进球。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百威黑金竞黑马板块，本板块由百威黑金啤酒赞助播出。说到乌兹别克斯坦这支新军啊，我们总台的前方记者也是进行了全程的跟踪和报道。我其实特别的期待他们第一次进入世界杯，又有一球的入账，整个的体验是如何的，我们来期待一下。
2: 卡纳瓦罗执教的乌兹别克斯坦队于当地时间6月10日抵达位于美国亚特兰大联俱乐部训练基地的大本营。当地时间6月16日上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亚特兰大大本营进行了赛前训练，当天下午飞抵墨西哥城。
4: 比赛前一日呢，乌兹别克斯坦并没有来到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赛前的适应性训练，但是在抵达墨西哥之后，来到的体育场的媒体中心举行了赛前的新闻发布会。
5: It's the first time we don't have nothing to lose, but doesn't mean that we go just to be enjoying. No, we know that we need the fight. We know we need to show the people how Uzbekistan football want to grow in the future. Uzbekistan supporters, you know, they think they can, we can win the World Cup. We try our best.
6: 보시가 티즈릭, 보시가 우르벤, 오샤 나슬라카흐데 쿠 보라이트 우트 와 슈닝덱 뷰르다 غلبه قازانش چون تاکتیکانو از کاملیک خلیشنه و یورکتان اونهگن جمالر خارکتر کورسیتگن جمالر کوپ را غلبه ایرششنه کوپ برای دوتگن.
2: 我们了解到共有15名乌兹别克斯坦记者报道本届世界杯，在现场他们对我表示，无论输赢，乌兹别克斯坦人民都要庆祝队伍的世界杯首次亮相。
7: It was a big celebration. It was a big, you know, the big feeling of proud by your country. We are also representing the, you know, the Asian football. There is the teams who's, you know, the guys from Europe, guys from the other continents always think that Asian football is like they have the lower level. Let's change their minds. Let's change their opinions and show the world how like the football is improving in the Asia.
2: 比赛在哥伦比亚球迷黄色球衣海洋和呼喊声的包围下开始，这是两队历史上首次交手。能容纳超8万名观众的球场，只有球门后一小片区域是身着传统服饰的乌兹别克斯坦球迷。队长肖姆罗多夫、胡萨诺夫领衔首发十一人。开场后，肖姆罗多夫频繁在哥伦比亚后场突破，右路两位年轻球员表现活跃。然而，比赛第40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门前混战，穆尼奥斯首先为哥伦比亚攻入领先一球。下半场59分钟，肖姆罗多夫门前扫射被守门员扑出，乌兹别克斯坦头球补射破门。教练席的卡纳瓦罗振臂欢呼，这是乌兹别克斯坦队首例世界杯进球，比分一度扳平。尽管乌兹别克斯坦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不断尝试寻找机会，但终难力挽狂澜。下半场被哥伦比亚再攻入两球，以1-3的比分结束了世界杯首秀。
7: It's like a dream come true because.I was always dreaming to be part of the World Cup, to make a debut at the World Cup, and especially scoring in the World Cup is an amazing feeling, and I'm proud that I could make history for Uzbekistan.
8: Yo creo que Uzbekistan ha hecho un partido muy, muy aguerrido, muy al estilo de su fútbol, creo que es darle la enhorabuena ya con el simple hecho de estar aquí es de admirar.
9: Biz bugun yaxshi o'yin o'tkazdik, ochko olishimiz ham mumkin edi. Osha murabbiyimizni aytgan ko'rsatmalarini ozgina osha ko'rsatmalarda ozgina suskashlikka yo'l qo'yganimiz uchun mag'lubiyatga uchradik. Birinchi o'yin tajriba bo'ldi, endi keyingi o'yinlarda birinchisi kabi xatolarni qilmaslikka harakat qilamiz.
4: 面对美洲杯亚军哥伦比亚队，乌兹别克斯坦队遗憾的以1-3告负，但是他们取得了宝贵的首例世界杯进球。无论赛果如何，这支首次登上世界杯赛场的队伍都书写了历史。
3: 我们看世界杯，看48强是一个维度，当然另外一个角度，如果你是欧洲五大联赛俱乐部的球迷，一定会特别关注自己喜欢的俱乐部这些球星在世界杯的表现。
0: 没错，亲爱的各位球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豪门盛宴。 下面呢，我们要共同进入外星人时刻。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力挺每个外星人时刻。
3: 既然说到俱乐部，在刚刚过去这个比赛日呢，实际上拜仁球迷都特别高兴，因为这是拜仁巨星闪耀日。哈里凯恩为英格兰队打进两球，而哥伦比亚队的路易斯迪亚斯也有良好表现。如果你再往前倒24个小时，法国队的奥利塞表现同样出色，而这三个球员恰恰是

0: 拜仁现在令人恐怖的锋线三叉戟，在过去这个德甲赛季打进122球，创造德甲的历史记录，是欧洲效率最高的进攻线，所以这个进攻线让拜仁球迷引以为傲。
1: 确实如此，那我们今天的外星人时刻就一起送给来自哥伦比亚的路易斯·迪亚斯。
2: 哥伦比亚同乌兹别克斯坦的焦点战中，球队无可争议的锋线核心路易斯·迪亚斯一手导演了球队的胜利。比赛开局阶段，乌兹别克斯坦的密集防守给哥伦比亚制造了不小的麻烦。第28分钟，迪亚斯凭借个人能力抓到了对手防守上的破绽，他的射门击中立柱弹出。第40分钟，久攻不下的哥伦比亚终于打破僵局，迪亚斯展现出了如同外星人开天眼般的上帝视角，精准助攻，帮助后卫穆尼奥斯打破僵局。不过乌兹别克斯坦在第61分钟将比分扳成1-1平，他们打进了球队历史上的首个世界杯进球。关键时刻，迪亚斯作为球队的大腿展现了自己球星的作用。
3: 贝尔塔回到左侧，迪亚斯右脚的直接推射，哦，这一下门将碰到了球，但球还是过了门线。迪亚斯一传一射，帮助哥伦比亚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好不容易扳平了比分，但是当哥伦比亚开始挥拳的时候，他们的防线又瓦解得如此的容易啊！
2: 如同外星人般窒息的极度冷静与绝对精确，没有任何多余的调整，他的致命一击彻底浇灭了对手的反扑气焰。伤停补时阶段，坎帕斯再下一城，最终哥伦比亚以3-1昂首斩获开门红。上演一传一射的迪亚斯当选本场比赛最佳球员。这场比赛，迪亚斯的父亲双膝下跪，一直在为儿子送上最虔诚的祈祷。对于迪亚斯来说，两年前发生的绑架事件对他的职业生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2023年，还效力利物浦时的迪亚斯遭遇了人生中的大事，他的父亲遭遇绑架。进球之后，他亮出了 T 恤衫上的文字，向世界发出求救。不久后，迪亚斯的父亲终于获救。在世界杯预选赛同巴西的比赛中，迪亚斯独中两元逆转对手。在看台上目睹这一切的父亲已是老泪纵横。在被绑架12天后，父亲重获自由。这两粒进球正是迪亚斯送给父亲最好的爱。褪去足球场上的锐气，迪亚斯正是一个重情重义、十分温情的球员。2025-26赛季，迪亚斯以7500万欧元的身价转会至德甲豪门拜仁慕尼黑。在德国超级杯上替补登场的迪亚斯打进首粒正式比赛进球，进球后他做出按手柄的庆祝动作，缅怀他的前利物浦队友若塔。转会拜仁之后的迪亚斯表现抢眼，德甲首战奉献1球2助攻，独造3球，没有太多的磨合，迪亚斯就完美融入拜仁的进攻体系。对阵柏林联合，迪亚斯打进一粒零角度进球，这个神仙球被评为2025年的德国足坛最佳进球。迪亚斯将自己的天赋和灵动充分展现，这个赛季他迎来了职业生涯的爆发，在各项赛事中交出26个进球和19次助攻的恐怖答卷，作为核心帮助拜仁拿下了德甲冠军。欧洲顶级赛场的洗礼让站在世界杯舞台上的迪亚斯变得更加成熟、致命且全能。在哥伦比亚足球急需新一代领路人的时候，迪亚斯给出了无懈可击的表现。在逆境中处变不惊的领袖气质已经说明迪亚斯已经做好准备接过国家队领军人的权杖。作为哥伦比亚的绿茵新王，迪亚斯就是决定这支球队能走多远的绝对胜负手。
0: 欢迎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本节目由2026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海信赞助播出。买空调上京东选海信，海信新风空调，好空气好空调。欢迎孙宝杰老师啊，今天要跟您一块来分析分析场上那些值得关注的判罚方面的焦点了。今天大家首先关注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说哎，这点球还能重罚呀，是吧？这其实也是 VAR 介入之后带来的全新变化。
4: 对，以前也有，就是但是呢，那会儿呢抓得不严，就是没有严格的按照规则去做。现在有 VAR， 它毫厘之间的都。

0: 可以看出来。
1: 是，过去是想看，但不一定看得清楚。
0: 对，
1: 现在 VAR 在，一看都能纤毫毕现。
0: 对，
1: 好，请孙老师带我们回到今天比赛当中，看看裁判有哪些故事可以讲。
0: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英格兰和克罗地亚。英格兰队呢，角球开出来，球呢到了莫德里奇脚下，莫德里奇呢想大脚解围，他呢没想到这个20号呢队员呢充分利用了这机会上来了，这个同时呢也真正的被这个莫德里奇踢到了。这球呢跑不了，在规则中间就是踢人犯规。莫德里奇呢平常在这个解围球也好，在场上也好，非常谨慎。就他今天这个可能有一时这种，比方说精力啊和各方面有点不集中造成的。凯恩呢获得罚点球，这第一脚踢出去，守门员扑出来了。凯恩挺绝望的，但是一想，哎，这球说不定守门员出来了。结果在这个时候呢 ，VAR 提醒着他说守门员违规了，这球应该重罚。我们看到底守门员做出什么违规的事情？规则中讲啊，就说是守门员必须至少有一只脚的一部分接触这个球门线，或者呢与球门线平齐平，或者呢是在球门线里边。我们看在凯恩即将踢出球之前，实际上守门员两只脚都出球门线，那这按规则来说必须重罚，等于这个球重罚拯救了凯恩。凯恩第二次射门球打进了。我们再看，这是呢加纳和巴拿马队的比赛。这个巴拿马队员呢冲入罚球区，倒在罚球区内，有人投诉说这个加纳队队员推人犯规了。我们通过回放慢镜头看，实际上6号队员持球之后，这球呢在双方队员共同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这个时候呢而且用相同的部位，这时候就可以身体对抗，这是一次正常的合理的身体对抗。但是为什么那队员倒呢？实际上就是大个和小个之间，一个坦克车，一个是小轿车，这种碰撞是不对等的，倒呢也是正常的。我们再看，还是这场球，角球开出来了。我们看到这个巴拿马3号队员和加纳18号队员争抢球，这时候呢加纳队队员倒在罚球区内了，裁判也没判。一会儿通过慢镜头看，这个巴拿马队员呢确实和18号队员有一个接触，这个接触是个轻微的接触，微小的接触，但是这个慢镜头放大了这个表象，要一看，哎，是接触了，但实际在这个比赛中间那种长速状态下很难区分，就好像轻轻的刮了一下一带而过，所以这球呢不能判罚点球。这在规则中间也是讲，就像这种不是明显，这种球是不能够判罚的。而且在这个拿球之前，双方手部呢都有动作，综合考量，这球不判是合理的。再看呢，这是乌兹别克斯坦和哥伦比亚队的比赛，乌兹别克斯坦投诉这球手球。我们看看这球的发展，双方队员呢共同争抢位置，俩手臂纠缠在一起了，你就想拿都拿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他手臂放那是身体对抗，不是要去手臂触球，这种情况下不判手球是合理的，投诉也没用。这个裁判员人家认识这球就是和规则精神是完全相符的，非常准确。
1: 嗯，好，谢谢孙宝杰老师。今天总体来说这个比赛日还算平稳啊，在判罚方面。到今天呢第一轮的比赛全部结束了，24场比赛当中第一场是让我们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单场出现3张红牌，世界杯的揭幕战的历史之后，裁判没有出现什么重大的误判吧？目前还
0: 实际上在这个裁判评分中间，只要 VAR 介入的话，是正确的介入的话，那就是要给主裁判扣分的。也算
1: 正确介入，就是说主裁判你没发现被 VAR 补救了，
0: 对，
1: 这是其实他评分要事后扣分的，对吧？
0: 是扣分的啊、
1: 哦，
0: 尤其是牵扯得失分或者牵扯胜负关系的，这个 VAR 介入之后，如果是判的正确，主裁判那个得分一下就不及格了。
1: 所以这个 VAR 的介入其实它不仅对主裁判是个互补，是一个补充和帮助，其实同时还是一种监督作用，对吧？
0: 对，
1: 你要真吹不好，给你扣分啊。
0: 对，
1: 这

0: 扣分，而且扣分扣多了，后边吹的比赛机会可能就会受影响，对吧？
1: 一定会受影响。
0: 嗯，所以这世界杯赛程向前推进呢，对于裁判来说也是大考。我们也共同等待着啊，再预告一下，在周日早上的8点那场较量，库拉索队对厄瓜多尔队的比赛，中国裁判马宁将会登场亮相，作为主裁判来执法那场比赛，周飞将会成为助理裁判。我们也等待中国裁判的表现。我们听孙老师一讲呢，总是能够把赛场上那些细节呀放到最大，能够用这个放大镜看着比赛场上那些过去不为我们所知的那些犯规当中的纤毫毕现的那点点滴滴。实际上就希望大家呢能够用海信 RGB Mini LED 电视，因为海信呢有自研的 AI 画质芯片，可以带来更加鲜活立体的画质体验，让我们看得清晰，也有更畅快的观赛体验。好，我们盛宴稍后继续。

0: 的球迷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下面呢，我们要共同进入冠军大竞猜环节。冠军大竞猜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关注冠军大竞猜，开屏扫码五粮液FIFA 2026世界杯官方指定联名产品，支持你喜爱的世界杯球队，有机会赢取千万红包。
1: 好，现在第一轮比赛全部结束了之后呢，大家对于48强的亮相之后各支强队啊有一个大致的初步判断了，这些强队在世界杯上能够走得多远，谁能够真正的进入到决赛走到最后，我们通过五粮液冠军大竞猜提供的最新数据看看这些强队的支持率啊。刘也知道啊，哎呦，法国队还是最高啊，
0: 对，快到20%了。
1: 哎呀，巴西队第一轮打得不尽如人意，居然还有16%。我意外的是英格兰没在里边啊，哦，
0: 还真是，
1: 是吧？英格兰今天凌晨的表现这么出色，还没有进入到前六。
2: 阿根廷
1: 是排在第四，
2: 德国
1: 可能还是因为过去两届让大家是不是有点伤心了？啊，这个数据只是一个参考。刘也知道，说实话，您觉得这些强队啊？因为我记得咱们第一期节目的时候就说，当时张璐指导说八强
2: 啊，
1: 是吧？您觉得第一轮踢完之后，现在看起来谁更好一点？谁还需要马上调整？
2: 我觉得更好，我觉得反倒是英格兰。
1: 哦，英格兰，
2: 你要看他的对手，因为实际上我们之前显示这些球队里边呢，英格兰、法国他所面对的这些对手那是蛮强的，就遇强才能检验，就是所谓的试金石嘛。所以我觉得英格兰、法国踢的就更好一些。
1: 英格兰、法国，因为第一轮对手强，
2: 是
1: 吧？强强对话，能够把自己的实力体现出来、彰显出来。雪莹，第一轮的强队印象最深的是？
0: 印象最深的也是英格兰，因为确实我们当时还说呢，一个是巴西，一个是英格兰，他们这两支对手都是排名更接近的球队。英格兰居然4-2，我昨天在预测的环节还猜会不会打平。
1: 卫冕冠军的球迷哭晕在卧室里，我代表阿根廷球迷说一句，阿根廷首轮表现还是不错的。
0: 对，
1: 这阿根廷还是给我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当然，根据赛程向前发展，大家关注强队的表现，我们也来看强队备战第二轮的情况。

0: 영향은 받지는 않았지만 그래도 그 경기에 준비를 하는 데 있어서 가장 중요한 시간에 그런 일들이 벌어진 거에 대해서는 아주 큰 전 유감이라고 생각을 하고 있습니다.
1: 瑞士队将在明天凌晨迎战波黑队。从球队最后一次训练来看，氛围还是相当轻松。
2: 队员们似乎已经从首场被卡塔尔队绝平的沮丧中走了出来。波黑队平均身高在所有参赛队中名列前茅，如何抑制对手的高空球，是摆在瑞士队面前的难题。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也欢迎屏幕前的各位跟随我一起来留意一下我身旁的这款乐奇 AI 智能眼镜，它有非常非常强大的功能，比如说呢，它可以拍照记录。 想象一下呀，你把它戴在脸上，眼前不论看到了多么美轮美奂的风景，不论看到了多么美丽的人，只要快速的摁一下就可以立刻拍照，是不是非常的方便？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帮你实时的导航、翻译 AI 问答以及支付，甚至还可以给你提词。那屏幕前的各位啊，如果对这款眼镜感兴趣的话，咱们直接在线上的电商平台搜索“乐奇”两个字就可以一键直达了解一下了。那听说呢，我们总台前方的评论员在 闲暇之余也跟这款乐奇智能眼镜来了一波互动，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他们都聊了什么呢？
3: 最近几天啊是极限转场，每天一个城市，每天要解说一场比赛。今天呢是刚刚在达拉斯解说了非常精彩的一场进球大战，英格兰4-2大胜克罗地亚。 随着世界杯比赛的逐渐的演进，各支球队纷纷亮相，而大家的状态呢，似乎也是随着世界杯的这个热度啊，开始逐渐的提升。应该说，现在世界杯的比赛是越来越好看了。世界杯的热度在逐渐的提升，我给乐奇眼镜也上点强度。乐奇，你好。
4: 请告诉我，世界杯上单届运动员进球最多的记录是多少？
5: 世界杯单届进球最多的运动员是法国前锋朱斯特·方丹，他在1958年瑞典世界杯上创下了单届打入13球的记录，至今未被打破。好，乐奇刚才的回答呀，非常的准确，应该说啊，这个资料和我掌握的一模一样。
3: 比赛的时候，如果是带着它解说，相信对我也有所帮助。乐奇在显示的
6: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2: 眼镜选乐奇，欢迎回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贺炜老师戴眼镜的样子，而且我们乐奇这个黑色的边框毫无违和感，还是非常帅的。那接下来我们要休息一下啦，我们好听的音乐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来看一看即将到场的这位歌手会是谁呢？此刻呢，他已经来到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现场，很快他就会做客豪门盛宴。 我看到很多的现场的观众啊，都在期待，都非常的好奇，这次会是谁给我们带来好听的音乐呢？哦，欢迎房东的猫组合，欢迎两位，他们即将在现场为我们带来歌曲《边界》。 房东的猫马上就要来了，让我们一起把时间、把舞台给到他们。接下来休息一下，回来之后一起欣赏。

Qatar's first point as a FIFA World Cup.

0: 谢谢房东的猫组合，欢迎你们，谢谢你们，
1: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2: 好，
0: 有请两位跟我们的喜欢你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
1: 大家好。

0: 我是房东的猫，我是小黑。
1: 大家好，我是佩玲。
2: 欢迎哦，再次欢迎两位做客我们的豪门盛宴。其实我早就知道两位，而且也听过很多你们的歌曲。然后今天啊，当面我有一个内心的小好奇，可以请教一下，就是咱们一开始的组合名，一直到现在都叫房东的猫，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叫这个名字？
0: 其实还挺机缘巧合的。当时我俩起名字的时候，看到对面的宿舍楼上有两只、有一只黑色的小猫走过去，然后就说要不要叫房顶的猫，然后就觉得有点绕口，然后就改成了房东的猫，就没有房东也没有猫那会儿。哦，
2: 所以两位是大学同学？
1: 对，我们两个是大学同学，我们是吉他协会的。
2: 嗯，真好，有这样的缘分。咱们今天选的这首歌是《边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设计？
0: 其实因为《边界》这首歌其实讲的是要突破自己的边界，然后让自己的世界变得更宽、更广阔、更大。然后因为今年世界杯，我们知道以往是32支球队，然后今年有48支，对不对？
2: 对对对。
0: 然后也会有一些新的球队进入到世界杯，毕竟取得不错的成绩，就觉得好像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突破边界。
1: 对，就所有的球员他们在赛场上努力的拼搏、冲刺、突围，其实也是突破边界的一个表现。然后和这首歌想表达的东西很类似，所以想说在这个舞台上唱这首歌，为世界杯加油。
0: 对，而且因为我们其实平时很多歌都是比较温和一点、温柔一点的歌，然后所以就想跳一首相对热血一点的歌今天来唱。哦，
2: 确实跟你们往常的这个风格是有些不同的。
0: 对，
2: 而且我觉得后面的比赛有了咱们歌曲的这个加持之后，也会变得更加的好看。
0: 谢谢。
2: 现场还有我们的屏幕前，我看到有很多你们的歌迷，怎么样，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动态，能不能提前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对，我们马上要发新专辑了，就这个月的25号，我们即将发我们的第5张专辑，然后之后的每一周都会发一首新歌。哇，
2: 每周都会发？
1: 对，
2: 未来也会发新专辑。
0: 对，
2: 让我们好好期待一下吧，好不好？期待能有更多的、更好的作品带给我们。谢谢，谢谢我们房东的猫组合，谢谢你们，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也是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豪门盛宴精彩继续。
3: 射手王小组赛绝杀取胜的瞬间，虽然西装革履，但这丝毫不影响吉安兴奋庆祝。赛后，这位加纳名宿来到了更衣室，和队员们跳起了舞，共享赢球后的喜悦。哈里凯恩同样心情不错，面对克罗地亚，英格兰队长上演双响取得胜利，还从记者那里收到了一件特别的礼物，巴西传奇球星罗纳尔多亲笔签名的球衣。
4: I brought this is a shirt signed from Ronaldo.
5: Oh wow.
4: Yeah. This is
5: Oh, that's pretty special. Thank you very much. That's a nice gift.
4: Because I think you've been living one of your maybe your most special years of your career, so yeah. I think I don't know if this brings you memories.
5: Yeah, no, that's really thoughtful. I appreciate that. That's what a special shirt, and obviously from one of the best players. So.
3: 三狮军团众星云集，他们的庆祝动作也是五花八门。来看看英格兰小球迷的模仿秀。

吹起风笛，穿起短裙，他们同样来自大不列颠岛。没错，他们就是苏格兰球迷。这些天因为他们的到来，波士顿热闹非凡，球迷们组成方阵，手持苏格兰民族乐器高地大风笛，列队前行。这是他们为了庆祝苏格兰世界杯开门红，在波士顿芬威公园举行的街头游行。苏格兰球迷不仅占据了大街小巷，还占领了波士顿的各个酒吧。他们几乎喝空了全城的啤酒，直接把本地酒馆喝到断货，酒馆只能紧急向酒厂调货。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还有大概两个半小时，第八个比赛日也是小组赛第二轮的首个比赛日就要来了。四场较量将会从北京时间的零点开始，比赛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啊，雪莹，因为从第二轮开始，有的球队可能就直接会进入到淘汰赛了，所以在明天我们可能就会见证在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上首先突围淘汰赛的球队。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共同进入到联想天玺 AI 对比赛的预判环节了。昨天天玺 AI表现不错啊，四场球，胜平负对了三场。
1: 哦，是吗？那这个概率非常高，因为一共就四场。
0: 唯一掉坑里的是葡萄牙那场。当然，我相信葡萄牙那场球应该也坑了不少人，是吧？所以这 AI 确实也很难猜对。的确啊，看起来过去几天特让大家意外的就是两牙的比赛，
1: 对，
0: 西班牙和葡萄牙都还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硬度。来看看今天。
1: 是的，联想天玺 AI 的非法世界杯足球智能体给即将到来的这四场比赛做出了详细的分析和相应的预测。那我们首先来看捷克对阵南非的比赛，我们要在联想天玺 AI 的非法世界杯足球智能体界面输入预测捷克南非的比赛结果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看，
2: 明天零点 A 组第二轮捷克对阵南非，天玺 AI 给出的预测结果是捷克2-1战胜南非。捷克这边是时隔20年重返世界杯的欧洲铁军，总身价1.88亿欧元，差不多是南非的4倍，硬实力明显占优。而南非这边首轮0-2输给墨西哥，士气受挫，不过这支平民队拼劲十足，捷克防线也算不上稳定，热身赛每场都有丢球，所以南非很有可能抓住反击机会打进一球。最终比分更看好捷克2-1拿下这场关键战。

0: 捷克南非呢，因为首轮的比赛都输了，所以确实不能再连着败了，也输不起。那么对于 B 组的球队来说呢，四支球队首轮两场交锋全部打平了，所以这个组的形势比较复杂，局面都是开放的。我们来看看瑞士对波黑这场比赛，天喜 AI 怎么看。
1: 明日凌晨3点，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二轮，瑞士对阵波黑。这场对决，天喜 AI 更看好瑞士拿下比赛，预测比分是2-0。理由很实在，瑞士整体实力和大赛稳定性都比波黑强出不少，他们连续多届世界杯都能从小组赛出现，状态一直保持得非常平稳。反观波黑，虽然附加赛爆冷淘汰意大利足够惊艳，但球队现在正处于新老交替阶段，面对整体更均衡、经验更丰富的瑞士，他们很难占到便宜。综合来看，瑞士更有可能靠着稳定的发挥拿下这场关键战。
2: 最后说的是瑞士会2-0波黑，而且我特别的惊讶哦 ，B 组的四支球队首轮小组赛都打平了，真的感觉时光过得很快。这些小组交错上场，但没想到同一个组的队友全都是握手言和了，所以期待一下吧，看一看后面哦会有跟我们联想天喜 AI 有没有一些类似的预测。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天喜 AI 对加拿大对阵卡塔尔的这场比赛预测是什么样子的。
1: 明天早晨6点，加拿大对阵卡塔尔，天喜 AI 给出了预测，这场比赛最终比分会是加拿大2-0战胜卡塔尔。加拿大是本届世界杯的联合东道主，坐拥主场优势。首轮加拿大1-1战平波黑队，没能拿到3分。这场是必须拿下的关键战，赢球动力拉满。卡塔尔上届世界杯他们3战全败一进球。大赛硬实力和状态本就不如加拿大，想要拿分难度不小。
0: 好，天喜 AI 果断的判断，东道主天时地利人和将会2-0击败卡塔尔队。但是卡塔尔说实话，第一轮表现出来的防守能力和反击当中抓机会的能力还是挺值得注意的啊。那其实我个人会比较关注的是 A 组的一场较量，也是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对韩国队的比赛，因为两支球队在首轮都取胜了，如果两连胜，任何一支球队两连胜的话，那小组出线一定是板上钉钉的，所以也极有可能出现本届世界杯第一支2胜晋级的球队。看看这比赛结果会不会分出高下，听听联想天喜 AI 的。
1: 明天上午9点 ，A 组小组赛第二轮，墨西哥对阵韩国。天喜 AI 综合各维度分析，这场对决预测比分1-1，双方握手言和。墨西哥作为东道主，坐拥主场优势，近期热身赛6胜2平不败，整体纸面实力稍占上风。韩国这边有孙兴民领衔，大赛经验丰富，反击质量很高，绝非软柿子。双方战术互相克制，韩国的反击需要后场空间，墨西哥本身打法务实，后卫线很少贸然压上，也限制了韩国的反击威胁。最终战平对两队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结果。
3: First point as a FIFA World Cup.
0: 还有2个半小时，今天是可以非常欢畅看球的一天，因为端午小长假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看球的体验。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0点，我们就要迎来小组赛第二轮的比赛了。第二轮要全力出击，如果2胜，一定就能够提前进入到淘汰赛当中。另外，我们关于世界杯的看点应该是挺多元的，除了比赛的胜负，还有赛场内外。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0点将会进行的这场捷克对南非的比赛当中，本届世界杯第一位女性主裁判要登场了，来自美国的彭索将会执法0点的这场比赛。在上届世界杯，在卡塔尔也有女性主裁判登场亮相，但是直到小组赛3轮才登场。这次第二轮第一场的关键战就给了来自美国的女性主裁判，应该也是女性裁判能力得到了验证。
2: 没错，那女性在体育领域的参与度越来越高啊，这也是世界第一运动的魅力了。豪门盛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与您相见，即将带来的是如约而至

0: 各位好，这里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为各位打造的球迷欢乐互动节目《如约而至》，知交如约而至。本节目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我是余佳，再次欢迎各位到来。来，我们和南京的各位朋友和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一起享受这个属于足球的夏天。接下来让我们欢迎莱斯队女排前国手薛明指导，欢迎。今天唯一的男性的队长呱呱叫队，我们的足球自媒体创作者傅博老师。第三支队伍呢，是我们的同行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孙燕婉。
1: Hello,
0: 以及他
1: 大家好
0: 所带领的灯样队。我们在北京站啊，我们也都感受到了这些明星队长和我们的球迷之间临时的默契度，有一些小的游戏啊，还真能考验出大家是有共识的。这就是因为有同好，都是喜欢体育运动。大家常说好看的足球拼的不止个人技术，更看全队的默契程度。
2: 大新迪亚斯好球，这球塞得不错，是个机会，挑射球进了，
3: 梅队最后的一波进攻，
4: 这机会
3: 美纳
5: 外脚背破门得分，帮助美国队彻底锁定胜局。
6: 墨西哥前场形成了强断，打门漂亮，球进了。
0: 这一说到足球场上最佳搭档，各位有没有心仪的人选？薛明指导，打球的时候您的最佳搭档是谁呀？那时候是丁霞吗？
7: 没有没有，是魏秋月，然后还有王一梅。哦，
0: 对，还有大梅。
7: 我们因为平时训练也在一起，生活也在一起，默契到最后在场上只要一个眼神，我们就能够知道对方大概是想要做什么。因为我们在比赛当中经常碰到了老对手，太熟悉了嘛，对方就会通过你喊

0: 喊的这个快球快球，他们就会知道你是要打快球了，战术就有点暴露了。但那个时候我们就会跟我的这个二传各位球员，我们俩一个眼神，我说他知道了，我们下一个反着喊，
1: 一个眼神就知道对方要做什么了。
0: 对，所以就非常的默契。
2: 真正默契的搭档之间，你反着喊反而能明白。
0: 对，
2: 但是我们就不逼薛明指导去说足球场上那些老外的人名了，
3: 太难记了。
2: 傅博老师有没有？
4: 我们这个岁数看球呢，其实印象比较深刻的也就是皇马的这个 BBC、C 罗鼎盛时期嘛，本泽马、贝尔跟这个克里斯蒂安、斯蒂亚诺、罗纳尔多、这三位。跟那个巴萨的 MSN
2: 哦，
4: 梅西、苏亚雷斯、内马尔
2: 哦，
4: 那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呢，我肯定是 C 罗的忠实球迷啊。MCN 的球我是一场不看的，
2: 嗨，我以为一场不落。
1: 我虽然没有像这个傅老师这么的专业啊，因为我是刚刚踏入到足坛，包括刚刚报了一堂足球课嘛，
2: 嗯，
1: 可能看的不多，但是我印象当中的是 C 罗和佩佩。
2: 哦，
1: 嗯，每次在刷到他们的视频的时候，我觉得佩佩好像永远都是站在他 C 罗的背后啊，给他一些支持。然后包括从2006年到2016年这个期间，是不是相对来说是葡萄牙比较低谷的时期啊？
5: 那个时候 C 罗踢得还不是特别的顺心，甚至在场上还会哭鼻子。但是他现在呢，他成为了别人眼中的大哥，一个成熟的男人。
1: 无论在任何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很好的队友，同时呢，在困难的时期能够给予他帮助，
2: 就是不离不弃，
1: 就是有一种带刀侍卫，就是你走哪儿我就跟哪儿，指哪儿就看哪儿。我觉得这种朋友，这种默契真的很难得。
2: 叫低谷时我陪你东山再起，
1: 对对对，
2: 是吧？哎，特别好。你看人家一点都不像是刚入门的球迷，
1: 做功课了，
2: 这才是好主持人。
4: 那好，
2: 来，有没有我们的球迷愿意分享一下，在您心目当中什么是最佳搭档？哎呦呵，你看，咱们挑这举手最快的这位。
6: 我想分享的是我的足球的初恋，就英格兰队。
2: 哦，吓我一跳！我说这录个节目还赶上情债了。
6: 这个初恋是双引号啊，这个当时大家都知道，这个贝克汉姆啊，也是英格兰或者足球界的一个代名词吧。
2: 当然，
6: 98年世界杯，我记得没错的话，贝克汉姆和欧文有一次非常精妙的连线，就是打阿根廷队的时候，也是造就了这个欧文追风少年的这样的一个美誉。
2: 没错，没错。
6: 然后到了2002年呢，又是欧文在禁区内的一次过人啊，创造了一个点球，让贝克汉姆成功的复仇了阿根廷。我觉得他们俩还是非常心有灵犀的，
2: 确实是。你看，这是真看球的球迷，而且次次世界杯不落吧？
6: 出生以后吧，
2: 我还说少了。感谢您，好，谢谢，谢谢，谢谢，
6: 好，谢谢。
2: 其实有很多默契的搭档，默契的配合，这个好多的外号都是中国球迷给起的，这是真的。比如说荷兰三剑客，
4: 啊，这是中国起的。
2: 古利特到现在都不知道这剑客应该是表达什么意思，但是在英文当中就是很简单的一个 trio， 啊 ，T R I O， 就是荷兰这三个人，这个三人军团就很厉害。包括像那时候还管这个德国叫三驾马车
4: 啊，
2: 我有同事采访过马特乌斯，好像也确实不认为自己就是那驾马车或者马车夫啊。他们带给了我们很好的这个观赛体验，哎，也给我们后面的这些球迷们留下了不少这个谈资吧。但是都是代表着我们中国球迷非常美好的向往。那么现在进行的一个环节，我们要找球迷了，不是说从各位群体当中找球迷，我们给大家展示五个话题，只有三个是真实的。首先是为了安心看世界杯，我一天爆码2万字，
1: 2万字，
4: 写小说的，
1: 写日记。
2: 我作为一个12岁

0: 童的父亲，平常辅导学习的时候要接触这个400字稿纸，50页。
1: 哇！
0: 各位想，这可能不可能？也许真的可能呢。
2: 现在这些小说作者连载，如果你一天能更1万字，那就叫爆更。
1: 哦。
0: 哎呀，太勤奋了。我都肝都疼了。第二个叫做我的世界杯搭子24年没有变。
3: 哎，我觉得这有可能。
4: 不可能。
2: 哎，父母嘛，你的爸爸带着你看世界杯，哦，是不是？
4: 哦。
0: 今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加墨世界杯推介会的时候，我的同事就曾经说过这个话。他做球迷，他的世界杯搭子就是我们单位啊。24年也不过是5届世界杯而已嘛。
2: 是的。
4: 说到搭子这个词，首先会想到比如说范搭子
0: 啊，对对对，就是个人物。
4: 那24年肯定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亲密的人。
2: 同事之间其实也还行，就是你看你这同事24年了，其实心里面是看够了。
0: 各位你们一定明白啊，就是我们在交流的时候，这可能是给你们选择的依托，也有可能是干扰。
2: 对对
4: 对
2: 对,
4: 对,
2: 对，
4: 不要听我们。
0: 第三个就是说，我如果不打羽毛球，应该会去踢足球，很像小学英语的这个普及。
3: 就是我不打排球，我也可能踢不了足球。
2: 你有可能打篮球。
3: 哦，对，我其实就是篮球转到排球的。
0: 我们篮球怎么得罪你了？
2: 转得好。
4: 都是跨界。
0: 第四条叫我给美加墨世界杯造足球。
2: 哎。
0: 理论上好像这个就比较逼近于现实了。
2: 是的，
0: 就是尤其是现在中国的制造业，对吧，小商品这么发达，我们提供这足球怎么了？
3: 我们草地都能提供。
4: 而且从考试的原则，你看这个四条里面它是最短的，四长选一短。
0: 你们研究生都是这么考上的？
4: 我研究过咱们的节目，因为之前前面几期都是这样的。
0: 哦，啊，学霸是这么练成的。最后这一条是最长的，各位，一到世界杯期间，我的手腕就会酸痛难耐。
3: 码字码的吗？
2: 这个我能听出来他啥意思。
0: 哦，
2: 我应该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但今年他够呛了，手腕能那么酸了。
4: 为什么？
2: 因为今年的世界杯都在白天。
0: 好，傅老师点到为止。各位手中都有一个选择键，请选择认为是真的话题。我们看看支持率。
2: 哦
4: 哦，
0: 傅博老师立功了，
2: 有点干扰。
0: 我给美加墨世界杯造足球，这反而成了最少的一条，三长一短选一短，都没有打动他们，
4: 都不听我们的话。对，
0: 我们先揭晓一个真的，到底是什么样呢？我如果不打羽毛球，我应该就会踢足球。薛明举一反了三，所以导致大家并没有对这条很重视。这一条其实是今天非常重磅的特殊的球迷嘉宾
2: 哦。
0: 我们掌声欢迎羽毛球奥运冠军蔡赟先生。欢迎蔡导，
5: 好久没见，
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有请请请蔡导落座。来，大家如果真的爱看羽毛球的话，蔡赟知道当年在这个赛场上的英姿，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对奥运会的转播多次给大家呈现过，

0: 这怎么就涉及到了这个故事？您啊，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啊。
1: 我觉得足球是我最爱的运动。
2: 哦，真的吗？
1: 小时候我先练的足球。
0: 哦。哦，有这么个事情。
1: 对，我妈妈不太同意。
0: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您妈妈为什么不同意？
1: 对，可能会觉得是有冲撞的吧。其实我是放学了以后，不仅是球队会训练，因为我苏州人啊，那个年代家里很多弄堂，我自发会在弄堂里，我会自己踢，每天加练一个小时。
0: 哦，我小的时候好像听这个前辈们讲述，像贝利啊、马拉多纳

0: 在这个南美就巷子里，
1: 对对，
0: 这个街道上，袜子这个缝的球，然后踢球，没有想到啊，啊，这奥运冠军也有这样的日子，我肃然起敬了啊。那么妈妈还是担心他是一个对抗性运动。
2: 对对对对，那个年代啊，可能对运动还是有一些误解的，觉得还是要努力学习，
0: 努力学习，
2: 所以后来就没有练足球。哦，
0: 不是妈妈把您塞到了羽毛球队，
2: 啊，
0: 是妈妈把您塞回学校去了，
2: 努力读书。
0: 那么现在还踢球吗？
2: 退役完以后踢的是特别多的，特别频繁。
3: 哦，你看
4: 这在哪儿？
2: 我跟孙继海海哥在总局旁边有个四块玉，每周五。
0: 好家伙，
3: 天哪，好厉害。
0: 原来啊，祈愿的很多世界冠军是很爱踢足球，我曾经问过常浩主席，为什么你会爱踢球？他说，就是我们棋手啊，就是下棋的时候，脑子是飞速的运转，所以大脑很疲劳。哎，反而呢，你去踢踢球，释放一下，冲个热水澡，一睡觉，哎，轻松了，
3: 解压。
0: 那对您来说，我觉得羽毛球比足球可累多了，还这么坚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怀？
2: 其实，足球是对羽毛球运动员的步伐是特别重要。哦，就像那个年代的运动员好多项目都会，后来因为踢足球怕受伤，所以我教练说打打排球，排球我打得也很好，而且哇，
3: 六边形战士什么都会，
0: 我天哪，
3: 运动是相通的，就我们偶尔也会打打羽毛球一样的。哦，
0: 那两个冠军就打起来了，
3: 是胜负欲啊。我记得我跟羽毛球队的打羽毛球，他们就拿个羽毛球桶，我说你就这样吗？我们拿着拍子打，他们说你我拿个桶就行了，就这样。
5: 挑衅吗？那你不是眼神给他杀过去啊？
3: 对对对，人家专业还是强的嘛。
4: 那你打排球的时候不用手，让他们俩。
3: 所以说打完了，我说那我们再马上打排球吧。
5: 那你怎么对他？
3: 当然就不能留劲了嘛。
0: 各种使劲扣杀是吗？
2: 不需要，他们不需要扣杀，不需要。
0: 其实刚才我们都很怀疑，人都打到奥运冠军了，有功夫看球吗？
2: 要是不看球的话，我可能奥运可以多拿一届。哎，
4: 找到原因了。
0: 您第一次看的世界杯是
2: 86年马拉多纳夺冠那届，跟着我舅舅看啊，我舅舅喜欢看足球，我舅舅也是 AC 米兰的球迷，所以我一直是 AC 米兰的球迷，因为90年代初 AC 米兰是最强盛的时候嘛。哇 ，AC 米兰在北京，
3: 好帅！这个是您多大的时候啊？
2: 应该是12年之前，奥运会之前，我觉得
0: 就运动员期间嘛。
3: 那个时候的发型，你看都这样。
2: 那个时候比较流行。但是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原来在电视觉得他们都很壮，很高大，包括那个时候伊布也来了，包括赞布罗塔什么的，真人看很多人很瘦，
3: 对，
2: 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的强壮，所以可能足球不是说你长得高长得大就一定踢得好。
0: 就我们曾经开玩笑说，当给你一个篮球或足球，给你一副球拍或者羽毛球的话，你可能未必打得有多好，但是你很快能上手，那可能我们会觉得就是你应该练这个。
3: 对，
0: 运动还是看你有没有这个运动天赋，
2: 对，综合能力。
0: 那个时候您最喜欢的球员是
1: 马尔
4: 蒂尼？
2: 马尔蒂尼是我喜欢的，但我最喜欢巴蒂斯塔。
0: 这个美加墨世界杯您这次最关注哪支队呢？
2: 还阿根廷。其实我最喜欢的，我觉得是一个情景，一个情景。你包括意大利，虽然连续3届没进了，但是意大利也是我一直很喜欢的。
0: 明白
2: 这种感觉吧？
0: 哎，我打个岔啊，霍海峰知道看足球吗？
2: 也看，也看。
0: 他和您谁更狂热？
2: 他痴迷的程度没有那么深，但也挺喜欢。
0: 刚才啊，就是您进场之前，我这个临时问薛明知道他的最佳搭档是谁，他说了像魏秋月啊，像王一梅，就说一个眼神就能够知道对方要干什么。
2: 明白。
0: 我觉得你们这双打更是吧，
2: 男的和女的可能不一样，距离保持美我们俩是不聊战术，不看技术录像分析人员会给我一些数据，我只看数据，因为我们是每个月都在比赛，
0: 对，
2: 所有的对手是每一个月都要见好多回，我每年270多天都在跟他们打，我不需要看，这是应变。我们的训练是不在一起的，假设我是跟瑜伽老师配双打，我会跟你们3个打，或者4个、5个、6个陪我，他又是5个、6个、4个陪他，我们只有在可能想练的时候合练一下，40分钟、50分钟、1个小时，平时是不会在一起。体能训练他有他的体能师，

0: 我有我的体能师，
1: 哦，不一样，
0: 在一起训练计划都不一样，好多双打运动员都是这样的训练方法。
2: 哦，好神奇，
3: 这个真的叫隔行如隔山。
1: 对对对，
3: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蔡导给我们介绍了，普及了很多羽毛球双打的知识。嗯，但是说到这里呢，今天的主题是搭档嘛，对吧？我们今天在这个环节里，我们做一个小游戏，从三位队长当中挑一位这个自己的搭档。
0: 那我挑运动员吧，好不容易都是男搭档，换个女搭档吧。
2: 冠军搭配组合
4: 相当默契了。
0: 我是不是选错了？
4: 那没有，
1: 你就高个头，没事。
2: 对，没关系。
3: 这个游戏它叫绿茵面孔，根据屏幕中给出的线索推理出对应球星，并在60秒当中拼完整这个球员的脸，算你们游戏成功。3、2、1，亮题面。
2: 哦，跟你参加了3届世界杯，
4: 帽子戏法，
0: 就是大地苏他吧。哦，这是巴蒂苏塔吗？
3: 蔡导，这简直是啊！你这鸟儿飞出了牢笼啊！
4: 鼻子这个选一个，我觉得在这里面有胡子吗？
0: 他有胡子，
4: 这两个，
3: 这不是老鼠掉进米缸里了吗？这是啊，如鱼得水。蔡导刚才提到过他的名字啊，
2: 好快啊！
0: 跟他
4: 鼻子选一个，
0: 跟他颜色相近，你看看颜色，
4: 这个不，
2: 还有28秒。
0: 不是，
3: 别着急，别着急，这时候别紧张，
4: 先选一个嘴，
0: 哎，是这个，我觉得，
4: 那就这样，鼻子无所谓，
0: 鼻子不是，
3: 我天哪，鼻子无所谓啊，
1: 鼻子无所谓，
4: 这个，
1: 这也不是，
4: 这个，这个，对了。哎，
0: 还有什么吗？
2: 啊，眉毛，
0: 眉毛前面掉了。
4: 哎，这是有眉毛，
2: 这是哪有眉毛？哎，
1: 怎么？
2: 有眉毛？
0: 是吧？
4: 是。
3: 到底正确与否呢？哦，战神巴蒂斯图塔，
2: 没问题。
3: 我觉得没问题啊。我们用时是多少？我们待会儿在屏幕上统一公布。我们再次感谢两位。对，你着急击什么掌啊你啊？
0: 我是不是应该跳起来？
3: 在我看球的时代，这个巴蒂还是在能征惯战的
0: 那种，在场上不停息，一直饱满的这种战斗状态，包括他佛罗伦萨降级的时候，他还能保持
3: 不离不弃啊！
0: 我觉得这个是一种让我觉得很佩服、很折服的一种精神吧。
3: 运动家的共情，
0: 对。
3: 其实02年韩日世界杯的时候，当时阿根廷就没有出现嘛，
0: 对，
3: 就给了巴蒂一个非常大的特写，就战神在风中流泪。我记得我们当时转播的时候，配乐恰如其分的响起，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很多阿根廷球迷潸然泪下啊，这是世界名画。
0: 是，
3: 蔡导呢，就是既然到了这个地方来，您看苏超吗？
0: 看
3: 哦，看
0: 苏州队，
2: 苏州人。哦，
0: 苏超的比赛其实跟职业比赛还有点不一样。
5: 对的，
0: 就职业比赛为了输赢，他是会有一些策略，更多的是防反啊，根据我的实力来布置一些战术。
5: 对，
0: 但苏超，大家反正就冲吧。就是那个场面特别的激烈，攻守特别的快，
5: 对，
0: 反而我会觉得特别的刺激，
5: 对，
0: 没有任何保守的东西，大家反正拼了嘛，所以那个场面是特别好看，
2: 球迷们也很拼，也很给力，
0: 观众啊那种气氛啊非常好。
3: 三位就聊到一块儿去了
6: 看看啊，我们单开一个小节目
3: 啊，这个好，那么我们继续看一下球迷故事，第三条已经没有了，再揭示一个。看世界杯搭子果然24年没变，姑娘，这是有可能的。
2: 是的，
3: 到底是谁嘞？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第二位特别的嘉宾，我们的赵总先生，欢迎。
7: 亚老师你好，
3: 您好，来，我们。哎，那咱肯定这第一个问题一定是您那搭子是谁呀？
7: 大家会觉得24年都没有变嘛，对吧？啊，我觉得这一辈子都不会变，因为就是我的爸爸妈妈。
3: 哦，
7: 本来我爸爸对吧，男性嘛，他们也会看球，但是我们家很特别，我们家真正看球应该是被我带起来的。哦，

0: 这故事现在讲反了、
1: 哦、
0: 是吧，
1: 不是爸爸的。
2: 对对对，也是02年的这个世界杯印象也非常深刻。
0: 没错，哥斯达黎加土耳其巴西，
2: 我记得第一场比赛哥斯达黎加因为是下午还是听着广播
0: 哦，
2: 因为 我们老师
0: 不能让缺课，
2: 对，他来了他就说广播都 别听了。所以巴西那个是印象最深的、
0: 啊、
2: 晚上的比赛，
0: 对对 对, 对，
2: 能好好安心看。也因此我后来这个工作以后特地去收藏了一件大罗的那个球衣，对 对, 对，
0: 看看球员版的罗纳尔多球衣，那这是最高规格了，
2: 对对对，是
0: 哇、哦、这个太厉害了。那02年看的不那么痛快，06年啊10年都怎么看？
2: 06年的这个世界杯，因为我相信很多中国球迷是意大利的球迷特别多、
0: 嗯、
2: 对吧，然后那届还是很梦幻的，
0: 是
2: 可能大家很多人是决赛，但是我是这个半决赛。
0: 哦，半决赛、
2: 啊、我们作为专业的球迷一定是半决赛。
0: 专业的球迷怎么说？我听听。
2: 大家都喜欢看那种进球非常多的比赛，就像蔡导他们打这个羽毛球也一样，好像在最后时刻那一分两分是非常可贵的。我就记得当时118分钟就是皮尔洛吸引爆夹传球给了格罗索，最后格罗索一个非常优美的弧线左脚进了，最后帮助意大利晋级决赛顺利夺冠。
3: 对，
2: 就那个球也是我们一家人就是当时非常记忆非常深刻的，而且关键是第二天我记得还要考试。
0: 哦呦，
2: 所以说这个老师阻拦了我这个看看第一场世界杯，但是我家里人没有。
0: 哎，开明的父母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尊重的。
2: 问题是第二天语文考试作文还写了世界杯呢。
0: 啊，真的吗？
2: 对对，
0: 嘿，你瞅瞅这不看还真不行啊。那10年又不一样了呀。
2: 10年因为上大学嘛，
0: 对、啊、
2: 还没到暑假，然后那个时候不像现在的互联网这么方便。
1: 对，
2: 我在海南上学，爸妈在浙江，他们还背着我换了电视。
0: 好、哦、家伙，
2: 我可是在那个宿舍看笔记本啊。
0: 哦，换了一个大电视。老两口能看得爽一点。嗯，他们家不愧是给孩子起名叫爽字啊。归根的到底的目的就是这个
2: 爽。换了5次电视，基本上都是跟世界杯有一定关系。
0: 您家经济实力真是让我羡慕啊。
2: 说明是因为世界杯刺激经济发展
0: 啊。对对对。那我正经问，有没有因为说看球产生过分歧？
2: 也有的。看球的过程中呢还好，但是呢你要跟球沾边一点别的东西，比如说我当时喜欢玩游戏，他会用那种眼神就是杀你，因为他很不理解。但我妈妈会比较理解，她觉得她说也是在一种个人实现嘛，所以我妈妈在这个中间还是起了很比较重要的作用。
0: 不管说是严父还是慈母，这是一个非常和谐的家庭。
4: 是的，
1: 对，
0: 我们把我们的敬意献给赵先生一家。那么有这种故事的家庭啊，应该还是大有人在，德不孤必有邻嘛。
1: 有没有就是平常关系会有足球搭子的？本来这边先介绍一下自己、
5: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赵爽的爸爸。
1: 哦，
5: 就是他那24年的搭子。
1: 爸爸来了，这边就是妈妈，应该是不是？
6: 对，我是赵爽的妈妈。
1: 刚刚赵爽也说在这个游戏的问题上可能会出现一点点的分歧和矛盾，是不是？
5: 玩那个游戏的时候经常用这个比较严厉的眼神啊
6: 杀他
5: 是不是啊？
0: 您现在再给他做一下这眼神。
1: 哦，
0: 相当的凌厉啊。
1: 赵爽有点紧张，感觉只要爸爸一用那个尖锐的眼神一看，你看他刚才就哆嗦了一下
2: 啊啊。
5: 但是总体上我们觉得看足球应该是
1: 一家人感觉很开心，
5: 很好的。我们家庭看足球中我们得到了快乐，得到幸福。
6: 我这里报个糗事儿啊。
1: 嗯，
6: 他爸爸不光反对他玩游戏，生怕不该看的球赛你也看，然后就把家里的那个遥控器偷偷的带去上班。这我不知道，后来我才知道。我回来赵爽很委屈啊。
0: 叔叔您这是断了赵爽的命根子。
2: 有的时候是就你没看那比赛嘛，对吧，也不能得寸进尺每天熬夜看直播、
0: 啊
2: 啊、有时候看的那个录播、
1: 哦、
2: 比如我爸他不一定知道那时候有比赛、
0: 哦、
2: 他就觉得奇怪，大白天怎么又看、
0: 哦、说他们法国突然时差变了。
2: 但是呢我也有对策啊，我爸不知道那个电视呢下边有一个小槽，你一摁一推出来，你只要点那个频道
0: 对
2: 一点它就开机了。
0: 您是哪一年生人？
2: 我88年。
0: 哦，我以为只有80年生的当时这么干。
1: 95年的也这么干，
0: 都这么干，
1: 小时候都是这样干的。
2: 但是你们有没有销毁证据啊？
1: 有，
2: 就是电视机会发热的呀。
1: 对，
2: 大家家里边有那种小的坐式的那种电扇、啊、然后举着那个，然后插在电视机旁边就是那扇。
0: 哎呦呵，你看看，你看把马阿姨愁死了。今年有什么计划吗？美加墨世界杯了。
6: 因为我们作为年龄比较大的人嘛，醒的比较早，觉少一点。赵爽，你晚上早点睡，然后掐着点我叫你，这样子让你能够准时准点的看上你想看的世界杯。
1: 真好，有这样的爸爸妈妈太幸福了。
0: 我的天哪，这太让人感动了。可怜天下父母心，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赵爽幸福的一家啊。有没有其他的朋友有故事分享给大家？
3: 我是00后、oh. 然后所以我看球时间就比大家可能要稍微晚一点、oh. 我是14年的时候才开始看世界杯、oh. 然后我就记得当时那个跟我一起看的时候是我爸，我爸其实他对足球也没有多少兴趣、oh. 然后我们主要是当时在吃汉堡，送了一个世界杯大力神杯的那个小玩偶哦， oh. 然后说可以选择一个球队哦， oh. 我当时选的就是巴西队
0: 哦嚯， oh. 您还挺会挑啊。
3: 然后那个就是因为这个小玩具，然后开始看足球，然后跟我一开始跟我爸一起看，然后后来是跟同学一起看，然后就每四年都不落了，就是年年都看了。Oh. 但是当时虽然选的是巴西队，结果我最后爱上了德国队。哦、
0: 这个故事有点错乱，你知道吗？就是我听得有点迷糊啊。今天是自己来的还是？
3: 和我女朋友一起来的。哇、
1: 哦，旁边那是你女朋友吗？就是。啊、
3: 对的，对的，对的。
1: 好好好。
0: 女朋友也看球吗？
3: 他被我带着看球。哦，
0: 哇，你看你这个作用很重要是吧？
3: 哦，就是专门带动新球迷一起看球。
4: 哦，你是哪里人？
3: 我就南京人。
1: 女朋友是哪里人？
3: 我女朋友也是南京人。哦，
0: 我看他迟疑了一下，我当时心都掉地上。这再弄出一桩惨案来。啊、哦，不好。
3: 因为我女朋友户籍地是苏州嘛。
1: 苏州、哦、这边
0: 啊，你看看，哎，这个时候这个节目就会给蔡导一个特写哦，苏州。
1: 好，哎，还有哪位球迷来？
7: 我呢是从98年开始看球的，但是我看球的回忆呢比较恐怖啊。我们足球队在一起看球哦，哇，去做一些这个比赛的分析，以及球员的跑位，以及很多。后续的一些东西。
0: 这个足球队有多少人啊？
7: 当时是10几个人，是教练带着我们去做分析和指导、哦、因为我曾经也希望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
0: 明白。
7: 但是因为一些身体的原因受伤了，然后从中途退役了。哦，
0: 看球看得很严肃。
7: 对，然后现在看世界杯呢也是带着我的队员。
0: 哦嚯，哦，您是一位基层教练、哦、
7: 对对，基层教练，
0: 基层教练最棒。期待您桃李满天下那一天。
7: 谢谢谢谢。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给赵爽和奥运冠军一样的权利。其实就是跟刚才蔡导一样，您也抽一位临时的搭子。
4: 不是，有点紧张，如果没有被抽到那位有点没面子。
1: 我们一定要这样
2: 好好好，
1: 在他面前，
2: 来，把他拉起来，
1: 把他拉起来。你看，我们
4: 就是这种感觉，好像在世界杯被人进了一球，你知道吗？
0: 那么接下来呢，还是绿茵面，两位来看我们的题面。
1: 这谁啊？
2: 哈兰德。
0: 一分钟开始。
4: 他的眼太好找了，他的眼太好找了、
2: 哦那个、对对对，他应该是金色的眉毛，
1: 金色，
2: 对对对对，金色的眉毛。
1: 对吗？
2: 鼻子，
1: 尖嘴呢？这有胡子吗？
0: 我觉得这位应该是大家都认识，
4: 他有特点。
2: 不对，
1: 这个也不对。
0: 而且最近好像很火爆啊。
2: 这个应该是，
1: 这个应该是吧，
0: 这个、应该是，
2: 还有嘴巴是吧？
1: 嘴巴，他肯定有嘴巴，还有胡子呢。
2: 这没那么多胡子，
1: 没那么多胡子，这个吗？
2: 对。
1: 哎，这
2: 不是有
1: 鼻子，
2: 两个鼻子，应该是这个吧？
1: 这个吗？
4: 哎，来了，
1: 这个吗？
2: 是不是这个？
1: 这个吗？这更不是了吧？
2: 好像就是这个。

0: 如约而至，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知交酒，喝三五知交碰个杯，
2: 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
3: 如约而至，本节目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到底是不是巨型的前锋哈兰德？
4: 我们等到节目的最后看一看到底用了多长时间，是否能超过两位冠军。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主任务单还有最后一条啊，我们来看一看屏幕，现在只剩三条了，其中有一条是真的，一天爆码20000字，给美加墨世界杯造足球，一到世界杯期间我的手腕就会酸痛难耐。各位，这正好是今天选项的极端，对吧？14票的第四条和23票的第五条，我们来看一看正确答案。哦，果然
5: 手腕。
4: 那我想问问这个傅博老师，跟您当初的答案是不是一致？您想象的这位的职业是
5: 烧烤吧？这手咯咯咯咯，
4: 是吧？
6: 我还以为是打鼓的呢。
4: 好，那么我们就掌声请出烧烤店老板宿迁队前队员程胜先生，有请。
7: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
4: 好，老师好，程先生，
7: 老师你好。大家好，我是程胜，我是烧烤店老板，也是，曾经是苏超的宿迁队的队员。哦。我小时候就是一名草根球员
4: 啊，草根球员，
7: 就是纯粹的自己特别热爱足球，然后把这个热爱一直保持到了今天。从学生时代，其实那个时候连教练都没有嘛，然后，很渴望有一支足球队能去参加，能去参加比赛。嘿，然后那时候从网上看到，罗纳尔多，我觉得这个人太厉害了，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足球这个太有意思了，
4: 太有意思。
7: 然后每天就一个人抱着足球，在家门口，在巷子里，还有在学校去踢，然后纯粹的自己去玩嘛。
4: 宿迁队队员怎么叫前队员呢？为什么不踢了呢？
7: 怎么说呢？从去年开始我就能感觉到，咱们球队里的队员嘛，都比我小个17岁、18岁，我其实自己感觉自己是个很年轻的球员。但是我一看到这些数字觉得可能我是真的老了，因为而且确实我的跑动能力啊还有一些体能啊可能会稍微比他们差了一点了，差的有点多了。
4: 哦，是吗？
7: 我觉得应该更多的就是把机会给年轻球员上嘛。
4: 我觉得您做烧烤生意也不会差的，这么甘于奉献的一个人啊。那现在这个咱们家烧烤店生意怎么样？
7: 世界杯期间其实我们生意是非常火爆的时候，因为看球的人会非常多呀，
4: 是，
7: 对吧？大家三五好友，会提前可能一两天，对吧？就约好了，我哪天到什么地方去看球。当然，我们当时开这个烧烤店的目的呢，也是踢完球呀，或者大家平时有看球的机会的时候呀，一起有个地方可以聚一聚。
4: 就是能有个自己的大本营，
7: 对，
4: 是吧？这真是一个特别好的想法，这肯定也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我出一难题。您这手腕都酸痛难耐了，是吧？
7: 对，
4: 您有功夫看球吗？
7: 说实话，没功夫看球。
4: 你看看，
7: 因为店里生意很忙的时候，有的时候虽然有店员在嘛，我得客串收银。哎呦，我有时候还得客串打包，对吧？还得照顾客人，有的时候帮着收盘子。
4: 有很多可能都是朋友来看，对吧？
7: 所以我必须得去打个招呼呀。确实那个时候是很忙，当然看到这个场景我很开心。我希望能够一直忙下去。
4: 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的客人？
7: 客人是有的，2018年世界杯决赛那晚上，当时其实也挺意外的，因为是我们开店以来的第一个世界杯。然后那天决赛，当天晚上我知道有很多人来看球，然后呢，当时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决赛还没

0: 开始前嘛，大家可能很早就来坐着了，但是有一个美国的客人，他就点杯喝的坐那儿嘛，坐了两三个小时。当然他们外国人跟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有点不一样，我们喜欢点了好多菜，
1: 哎，
0: 他们点杯喝的就在那坐着，
1: 把您那儿当咖啡馆，
0: 就是对。然后后来到那个比赛快开始的时候，客人越来越多了嘛，
2: 嗯，
0: 没地儿坐了，然后他一个人还在那坐着，然后他过会儿就起来了，起来把这个位置让给别人去坐嘛，然后一会儿店里就坐满了，时间长了他还在那站着看，然后他让位置那桌人嘛，就把他给招呼过去了，招呼过去过来一起坐嘛。其实他们的语言是不通的，对吧？但是大家都是一个目的，回来看球聊天嘛，真的，就可能这个氛围到了嘛，然后他跟大家伙一起在唱跳欢呼啊，让我很意外
1: 哦，就融在一起了是吗？
0: 对，其实那天晚上还挺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我们店比较小嘛，那个时候，就是十一张桌子，总共只能坐44个人。
1: 哎，
0: 然后那天晚上就是好多人过来看，然后实在没地儿坐了，比赛已经开始了嘛。
2: 嗯，
0: 那时候好多人站着，然后大家把那个一些饮料箱呀、盒子呀，还有隔壁人家店里的那些凳子呀，全部搬过来，甚至把花盆都搬过来了，所有能坐的地方都摆满了，大家都挤在一起，大家好多桌子上都是相互不认识的。
1: 哦，真的，
0: 然后也没点菜。我就吃你的菜，人家也不说
1: 哦，
0: 就在一起看球，都无所谓了。那个时候，那个氛围特别好，
1: 真是听起来就很有画面感，就是素不相识的人因为看球，就都坐在了一起。
0: 所以后来我们看这个氛围那么好了嘛，我说店里所有的大家一起喝嘛，
1: 哦
0: 啊，都免费了，
1: 你瞅瞅，
0: 对，
1: 都免费啊，
0: 对。
3: 说下地址呗，
4: 我们到时候也组团去，
0: 在苏州。
1: 我们今天既然孙燕婉姑娘在这儿，本身就是在苏超的时候以采访作为自己的主业和己任，您可以跟大伙儿聊聊他们看球的时候的夜宵的事。
4: 哎，我这个可以先说一个我的点吗？哦，
1: 您好家伙，哎，自告奋勇啊，这个。
4: 因为正好有这个四千队的队员嘛，前段时间我在报道的时候呢，就是有了一个荣誉的称号，叫做宿迁的幸运女神，奥体幸运女神。原因是这样的，当时是宿迁和徐州队在比赛，当时你也在。
3: 好，
4: 你还就坐在我的前面，当时傅老师也很厉害，直接拿着一个球衣，哎，瞬间然后徐州队进球了。我当时是徐州和宿迁正好是比分平的时候，然后我走到了裁判席，然后正好离我们当时宿迁队的教练非常的近。然后一开始的时候采访的时候，他说他想把我撵走的，因为按道理来说那边是不能站人的。但是他没有把我撵走，因为在2分钟之后，我站到那儿之后，宿迁一个绝杀最后进球了，然后宿迁队赢得了胜利。
1: 哎，
4: 所以最后在采访的时候呢，还特意感谢了一下我。
1: 哎呀，
4: 所以我就
1: 看看，
4: 哦，就是我跟宿迁的缘分。
0: 对，
3: 你不说宿迁的宵夜啊？
4: 啊，宿迁的，接下来没说完呢，马上就要跟你说宿迁的宵夜。那有没有这个吃过烧烤的？就是比较喜欢看苏超，然后这边。
5: 我就是南京本地人，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故事，就是在去年第一届苏超的时候，我是去到淮安，然后大家知道淮安小龙虾比较有名吗？
1: 对，
5: 当天比赛是下午，下午因为我没抢到票，当时我们一共去了4个朋友，只有一个朋友抢到了票，然后剩下来我们3个人就是在淮安的主场的外面，通过手机，然后听着里面的欢呼声看完了这场比赛。然后当天晚上我们去到了淮安当地的一家龙虾馆，那个龙虾馆里面我们要了一个包间，那个包间里面有一台电视，然后我们让老板把电视打开，用手机回放了那场比赛投屏，一边吃着龙虾喝着啤酒。
1: 这个太痴迷了。
5: 对，因为我们当时是在球场外面，
1: 明白，
5: 用小屏看，看得很不过瘾，
1: 很不爽，
5: 非常不爽。那天晚上我们就在包间里面，虽然电视也不大，但是肯定比手机要大很多。
1: 嗯，
5: 所以我们就把那场比赛相当于也是做了一个背景的一个画面，然后一边吃龙虾一边大家继续聊这场比赛。
1: 这小龙虾起到了完全不同的作用。下次再遇到看球不爽的时候，我给您介绍一位您的同乡，他的名字叫赵爽啊，凡他看的球都很爽啊。
5: 好的好的，下次有机会和赵爽先生一块看球，
1: 你看看特别好。
4: 那你爸爸也会对你眼神杀吗？
5: 也会。
1: 那个年代的球迷其实都是失散多年的兄弟。
4: 是，
3: 节目。
4: 大家在这边都能找到共鸣。
1: 这就是我们如约而至

0: 最核心的本质，定然能有朋友在我们这儿交上朋友，这就是知交如约而至的要义所在。热爱在哪里，知交就在哪里，因为共同的热爱让知交之友再次相聚，如约而至。这次美加墨世界杯，请问您会更看好谁呀？或者您有没有自己心仪的球队球员啊？
1: 其实我很喜欢法国队，因为我喜欢法国的球员的年轻，因为我以前是一个速度很快的一个球员，所以法国有那么多技术好速度快的球员是我非常欣赏的。
0: 嗯，
1: 姆巴佩啊，现在这个当红架子鸡之一奥利赛，对他这个突破非常犀利，
2: 高端了。
0: 我们今天这个非常开心的和三位球迷都聊了他们看球的故事，其实也就是他们成长的故事。在每个人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在每个人的生命里，可能总有一个陪伴你的伙伴，对他们来说这可能就是足球。那既然说到这儿，作为第三组登场的嘉宾，我跟您说您没得可选了，你知道吗？您只有选那男的，你知道吗？哎，
1: 傅老师是我以前校友
0: 哦，你看
2: 我是他的学长。
3: 对，
0: 还能找到关联。来，我们第三组的绿茵面孔。
2: 好，当年就是踢球的时候，我就是跟他在场上的对手。
0: 哦，你看看，哎呀，
4: 如约而至，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
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知交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
0: 我们来看题面。哦，这个是一位这个国内的球员
7: 哦，
0: 甲 A 联赛金靴奖，足球亚洲足球先生
2: 范志毅。范志毅，
0: 不管是谁，来赶紧找他的眼睛。很重要，
8: 对，先找眼睛，
0: 对吧？这一旦眼睛一出来，就好办多了。
1: 太快了！
8: 哇，这个好快，
1: 肤色应该这个吧？
0: 我怎么觉得这更像郑智呢？
1: 嘴巴对吧？
8: 这个不是，
1: 我感觉这个肤色最接近，就是他，范志毅。
2: 要不给他换个笑脸吧？
0: 哎呦，快点换！
8: 这个太不搭了，这个。
0: 这是不是有点过于戏谑了啊？戏谑到惊悚的状态了啊！时间已经不多了啊，我就没见过老范这么笑。我跟你说，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老范这个突然这个脸就增加了很多的喜感。胖就胖乎乎的啊，
8: 太年轻了。
0: 哎，你看，
8: 萌萌的，
0: 对吧？就不苟言笑，但是哎，就很可爱。从小都没有拿这个形容词形容过他啊，对不对呢？我们拭目以待。来，请看题面。哎，你还别说，这还真是他代表国家队出战的，不是申花的时候，对吧？
7: 好瘦啊，
0: 是吧？那个时候，不过那时候老范是真的很厉害，他打中后卫。他可以串全场所有位置，你看，而且他九五年甲 A 联赛他是金靴奖，这个真的很了不起。正确，我们把掌声送给第三队搭档，
8: 我们也击个奖。
2: 哎，
0: 好嘞，来，有请两位各回座位上啊。南京这一场是我们如约而至到现在为止正确率最高的一场，但是这个时间是。不能够有温情的，总得要分出个胜负。我们淡化胜负概念，我们就飞速的看一下到底谁用时最短。来看打屏幕。哦，这回呱呱叫队获得了胜利啊，6分，登阳队4分，莱斯队3分。截止到现在呢，世界杯已经开赛一周，第一轮小组赛已经全部结束，明天就是第二轮小组赛了。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北京的时候，我们当时请到了中科院自动化所副总工程师、大模型中心的王金桥主任。王老师呢，给我们现场演示了一个 AI 来预测世界杯冠军走势的过程。看过这个节目的各位观众都知道，当时大数据 分析

0: 是
1: 西班牙队获得冠军。现在第一轮结束了，他积累了更多的样本，是吧？哎，我们看一看他的测算结果会不会有变化，我们一起听一听王金桥老师和他的 AI 模型给我们什么样的答案。
2: 我赛前冠军的预测的结果是西班牙，现在小组赛基本已经结束，我们再看看 AI 预测的世界杯的八强的结果是不是有变化。这是我们的八强动态预测的一个仪表盘，德国呢有一定的上调的概率的一个信号，而西班牙呢有一个强队终结的一个风险，因为它是0-0踢平了。巴西和荷兰呢路径的不确定性上升，他们也是在小组赛第一场呢踢平了。下面我们看一下整体的八强的一个候选池，我们可以看到法国现在还在第一位，西班牙呢从第一位稍微的调到了第二位，因为它的0-0佛得角说明它的进攻的效率尚需观察。所以呢我们看在小组赛的第一轮结束之后呢，整个的八强没有一个大的一个变化，唯一的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第九第十就是荷兰和瑞典，他们呢就是能否进入到这个八强呢，还随着我们的比赛呢会持续的进行调整和预测。
1: 哎呀，不得不慨叹，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人工智能时代。那么你们认同法国是冠军这个结果吗？你们有什么样自己的想法？趁这个时候，这可能是你们啊一生当中少有的跟 AI PK 的机会。万一你输了你不丢人，你赢了你说我赢不了 AI， 这就是下一届世界杯如约而至的一个题面。来，省省先生先说您的心目当中冠军是谁。
3: 我的心目中的冠军我觉得还是法国队，我觉得他已经连续两届进入了世界杯决赛。
1: 是的，
3: 他今年还是涌入了这么多年轻有实力的球员，我觉得他今年还可以再继续往冠军的路上再冲一冲。
1: 好，省省先生的答案是法国。来，一直要把世界杯看爽的赵爽先生。
4: 挺喜欢阿根廷队，包括我现场看的第一场比赛也是去北京奥运会当时上海看的阿根廷队。但是呢这个比赛看那么多年，其实这个越来越喜欢的是 C 罗。
1: 这个大逆转呢
4: 就是我没有那么两极，但是我更喜欢希望葡萄牙可以拿一次。
1: 这个一个非常质朴的情感啊。来，蔡导资深球迷，您的心目当中冠军是谁？
5: 如约而至，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知交酒，喝三五知交碰个杯，
7: 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

0: 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蔡导，资深球迷，您的心目当中冠军是谁？
2: 其实教练的话，我很喜欢安切洛蒂吧。哦，我觉得虽然阿根廷是我很支持的球队，但是安切洛蒂我觉得还是有他的一些独到之处。哎，我所以也比较支持巴西队。
1: 您看，如果大家看过北京站的节目的话，水木年华的主唱妙杰老师跟您的思路出发点都完全一样。五星巴西群星璀璨的时候未必说多好，哎，但是他们如果能真的服气于一个优秀的调度有方的主教练的话，没准他们会给你创造奇迹，因为他们本身不缺基础能力，对吧？那蔡云志老师支持巴西，来交给我们三位队长。
3: 我刚才想说巴西啊，因为我第一次看世界杯的那一届是巴西的冠军，然后后面再没看到过了。
1: 哦，嗨，女排运动员，尤其是中国女排的成员，总是以一种降维打击的方式出现在其他项目的这个场边啊。又一个支持巴西的，来，傅老师。
4: 我反正看球二十多年了，只支持一个队，或者说只支持一个人，
3: 我知道是，
4: 那就是。
1: 来，你们俩还真不愧是一对搭档啊，面对面总是能碰撞出火花。支持葡萄牙对吧，这个没有任何的依据，我们都不说依据，我们这就是情感支持。
3: 我其实跟爽的那个就是蛮像的，就是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比较喜欢，
1: 思路一致
3: 是比较喜欢阿根廷，然后也被阿根廷所吸引，然后那后来呢刷出来视频，我就感觉很喜欢葡萄牙，有可能 C 罗，就是这种遗憾之美嘛，就特别希望能够尽大家的力量，然后帮他拿到这样最后的一个遗憾嘛。然后那最近呢又刷到了那个哈兰德，我觉得挪威队尤其最近拍那个海报也非常的帅气嘛，所以我觉得就是也支持一下挪威吧。
1: 嘿，到了小孙这儿，整个我们这个气氛就推向了高潮，是吧？啊，一点依据都没有了啊，纯看我喜欢。
5: 没有，刚刚拼图拼了哈兰德啊，
1: 是吧？
3: 对对，
1: 特别喜欢哈兰德，没关系。觉得还是那句话，其实胜负最终都是次要的，特别对于看球的人来说，最终的还是你要在看球的过程中，包括享受结果的那一刹那，能收获到这份快乐。快乐无价，情绪价值特别重要。其实省省先生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大家可能都没有留意的话题，其实可能对于很多一个人看球的朋友来说，喝酒撸串就是最好的搭子啊，他永远不会离你而去，只要你想让他来，是吧？哎，我们今天呢要是畅想一下啊，一边撸着串一边吃着烧烤，一边看球，这应该是一件挺惬意的事儿。
6: 今天我给大家带串来了。
1: 我的天哪！啊，
3: 真的吗？带了羊肉串吗？
6: 还有这个，我们的串都是最新鲜的食材，现穿、
3: 现烤
6: 是吗？对。
3: 我的天哪！
6: 对，我给大家。
1: 好家伙，我说这么多年球了，我头一次有这待遇。
3: 关键是在现场吃到了羊肉串。哎呀，
4: 最正确的一集啊！
1: 看你们都吃的这个非常的惬意啊，我们赶紧跟大家说，知交如约而至。本节目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希望各位都能和自己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或者你的看球搭子一起享受世界杯，享受足球。明天这里还有不一样的球迷故事等待着你，各位明天我们继续知交如约而至，再见。我得赶紧吃了我啊。

0: 六分钟，葡萄牙队打破了僵局。
1: 最后投球，
0: 维萨。卡里肯，
2: 达门这次进了。
3: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进球，
4: 是的，
5: 头球的破门，哥伦比亚队再度领先，打得红眼头球破门，这一下任何悬念全都没有了。

0: 好，欢迎再次来到我爱世界杯，一个世界杯的比赛日全新开启。其实时间呢过得真的是飞快，转眼间的第一轮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48支球队都亮相了，有大比分的大胜，也有一些像西班牙这样的冷门。其实从第二轮开始大家的这个积分甚至最终的结果就有一个明显的走向了，比赛会越来越好看。
1: 对，其实这场比赛还是挺期待的，因为进入到第二轮了。在第一轮的时候呢，大家可能是一个互相试探，互相接触、互相观察的一个过程。那进到第二轮，因为小组赛只有三轮，可能就事关到自己的出线形式，包括未来出线之后怎么走。可能在第二轮当中，是不是所有的球队再处理起来，可能似乎就更加的谨慎一些了。二位觉得？
2: 在我看来，肯定会是这样。但是呢，其实像今天第一场比赛，捷克和这个南非的这场比赛，其实两个球队虽然说之前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比赛的这个经历，但是呢这场比赛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秘密了，因为大家也都清楚第一场比赛南非队展示出来的这种内容，比赛的内容，包括心态上的这种变化，其实对于像捷克这样有经验的球队来说，他们一定会抓住这样的机会，然后在比赛当中扩大自己的这种比赛优势。所以这场比赛在我看来，可能两个队肯定要有自己的一些战术上的一些变化的。
0: 今天是两位董老师、两位董指导陪伴我们一起来观赛。您觉得呢？
3: 首轮比赛之后，很多球队还都有着很多的容错空间，对吧？但是呢，在这种几天的休整期内，其实很多球队也在不断的进行修正。南非队已经出发了。
0: 在首轮比赛当中，二位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比赛？
2: 印象特别深刻，应该就是首回合的这三张红牌吧。我觉得确实挺出人意料的。
0: 对，南非对墨西哥。
2: 对，因为之前从来也没有出现过说这个揭幕战然后出现三张红牌的情况，而且呢，这个有各种原因导致的。一个呢，可能是因为战术的原因；有的呢，可能是因为情绪的原因；有的呢，可能是因为移动的问题。所以就说三个红牌我觉得还都蛮有戏剧性的，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再加上在高原比赛，可能确实也给球员带来了比较大的这个困难。
0: 我真是觉得呢，那一场比赛让你觉得最意外。
3: 如果印象深刻的话，从感觉来说，进球的感觉来说，其实昨天凌晨英格兰的比赛其实让我们是大呼过瘾。毕竟前面的很多场比赛有很多的这种冷门的出现，包括很多强队没有出现如我们意料之内的这么一种进球。但是我觉得比赛是呈现很焦灼啊，包括荷兰队的那个什么比赛，其实也是有很多的战术的感觉、战术的内涵在里面。
0: 比赛的内容非常的多，进球也特别多。今天的这场比赛其实对于双方来讲都需要取得更多的进球，才有可能从这个小组当中出现，打下一个有力的基础。目前他们俩都没有积分，捷克和南非。
1: 来看一下在 A 组当中呢，墨西哥和韩国因为首轮都取胜了，所以现在都是三分啊。那捷克和南非呢现在都是零分，而且都是负的净胜球。所以说这场比赛捷克对南非应该说直接可能关系到两队是否能够出线，最起码能抢那个成绩最好第三啊。
0: 对，这场比赛如果能拿一个三分当然是很理想的状态。根据目前的这个规则，其实只要拿三分出现的可能性就非常大的。
2: 但是可以看到，其实在前边这个墨西哥和韩国这场比赛其实也会决定出到底谁是这个小组的第一名。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也会展现出他们这种惊人的战术和战略的这种能力。包括韩国队他经历了第一场比赛的这种消耗以后，尤其在高原当中的这种消耗，他能不能及时的把身体恢复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去跟墨西哥这些球员在比赛当中展现出一个很好的比赛的状态。
1: 其实这个小组当中啊，相对来说形势比较清楚啊，
2: 是
1: 因为前面这个第一轮的两场比赛呢都是决出了胜负。所以呢第二轮当中呢，可能相对于后面的这个出现形势啊，如果说刚才我们提到墨西哥和韩国在这场比赛当中有一个队还是依然拿到三分，那应该基本上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就比较稳了，相对来说比较稳了。它不像其他小组有平局，所以呢有平局之后呢，这个里面的这个出现形势相对来说就会没有那么清晰。
3: 对
1: 啊，
2: 一个呢是有主场的高原优势，一个呢是以意志力品质为基础的这么一支球队，所以说这两个球队碰上以后确实还真不好说，这个还要看临场的发挥，包括教练在一个比赛状态过程当中对比赛的一个改变的这种临场的指挥的这种能力了。
1: 当然对于墨西哥队来说呢，他上一场有一张黄牌有一张红牌，蒙特斯出不了场，
2: 对，
1: 可能在阵容上您觉得会不会对他的阵容设置会有点影响？
3: 蒙特斯其实是我们认为这个墨西哥阵中非常非常稳定的一个防守的铁闸，他的缺阵确实对于墨西哥队排兵布阵，包括在中路防守的拦截方面是起到很大的这种缺失。
0: 对，这是韩国队昨天训练的画面，应该说在首场比赛当中，韩国队2-1逆转了捷克那场比赛，给所有的亚洲球迷奉献了一场精彩的对决。黄仁范的一传一射在比赛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2: 确实啊，黄仁范在比赛当中展现出来惊人的这种阅读比赛的能力，
0: 是的，
2: 包括观察能力，之前孙兴民带出的这个跑动空间他马上捕捉到了，也发现了对方在内部空间出现的这种这个可以利用的这个空间，马上去进行一个梳理，包括去二次处理球的时候他的这种决断确实让人意想不到，做得非常的惊艳。
3: 韩国对于对方两个内部和这个身前以及身后的空当的利用呢，其实做的我觉得很到位啊。这是韩国队在热身当中啊，这个经过小碎步啊，灵活性灵敏性啊，再加上这种反应啊，这个在足球世界当中多大年龄的球员都是大男孩，
2: 是，
0: 对，这是一个训练也是一个游戏啊。
3: 对，
1: 其实韩国队现在来说应该说经过第一场之后拿到了这场胜利，可以说对他们这个整个球员的所有的信心来讲的话，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正向的一个心理暗示的啊，因为毕竟这场比赛2-1赢了捷克，其实我觉得对他们来讲后面打墨西哥可能对他们的这个心态上面是不是也会有信心了、
3: 还是个逆转。其实这个对于韩国队来说，而且他是第一轮比赛当中第一个出场的亚洲球队，我觉得确实是给亚洲球队也是带来很大的信心。
1: 确实，所以第一轮看来这个亚洲球队成绩都不错啊。
0: 对，我们看来韩国队的训练呢看上去还是比较轻松的。那么稍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整个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比赛的第一场对决。

0: 好的，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您是几个人看球啊？欢迎来到球迷互动区，共同开启我们的美加墨世界杯旅途。那么本环节由联想冠名播出，联想 Yoga Air 14 Ultra 超轻薄旗舰，世界杯期间您的 AI 看球搭子，支持多语言 AI 同声传译，真人音色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接下来要请出我的看球搭子了，董方舟老师。欢迎董指导。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关注四场比赛，其实最最重要的是，这是第二轮的第一个比赛日，所有球队都将面临下一轮旅程，有可能会提前回家，或者是意外的开启更美好的世界杯之旅呢。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今天的第一场比赛，由捷克对阵南非。那么这场比赛将会在亚特兰大球场进行，由我的同事牛银浩为大家带来解说和评论。那么今天呢，此时此刻亚特兰大是有一些雨水的情况，那湿度也比较大，80%左右。但是呢，这个球场其实它是可以来关闭顶棚的。董指导，这种情况雨不是很大的情况下，会关闭顶棚吗？另外，球员如果要打雨战的话，需要做出什么样的准备？
1: 如果说正常来讲，雨不是太大，或者说这种非雷暴天气的情况下，一般不太会关闭这个顶棚。再一个，这场比赛可能对于两个球队来讲呢，南非队出现了两个红牌，然后在人员上可能会有点缺失，尤其这个世界杯，他们只带来了5个中场。现在就缺了两个中场了，
0: 本来就不够用。
1: 对，本来就不够用，现在怎么来应对现在的这种不利局面，可能要考验教练员了。
0: 那么这个比赛日的第二场比赛呢，是瑞士对阵波黑，比赛地呢是在洛杉矶球场，由瑞士对阵波黑的这场比赛，我的两位同事，一个呢是孙思辰，还有一位是杨晨指导，我们的解说嘉宾，他们将会在这里为大家带来现场的解说和评论。其实洛杉矶球场呢是一个非常新的球场，今天的气温呢只有22摄氏度，但是是一个大晴天，所以到比赛的时候呢，这个体感温度可能要比22度还要再高一些。这也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一个开幕式举办场地，希望在今天在这里进行比赛同样精彩。
1: 对，
0: 有什么样的看点？
1: 这场比赛其实蛮有看点的，因为在上场比赛结束以后，作为队长扎卡其实发了一些不太好的言论，尤其是很严厉地批评了队友，这个可能对于更衣室的这种和谐来讲多多少少受到一些影响，包括现在很多的这个国内的媒体也是在质疑是不是扎卡的发言过于严厉了，所以这个会不会影响到比赛当中，这个我们也要拭目而

0: 这个一代了。
1: 对他的这个情绪呢，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可能是在上一场比赛中对于那个比分，对于防守还是有很多的不满，也希望他的发言能够反向的激励到自己的队友吧。
0: 对，
1: 在今天的这场对波黑的至关重要的比赛里能够防得更好，能够攻出去。
0: 确实。
1: 那么还有一场比赛呢，是加拿大对阵卡塔尔，东道主将会再次登场，他们会在温哥华球场进行比赛，气温是27摄氏度左右，这场比赛有什么样的观点？
0: 温度上确实是有一些这个
1: 高，比想象中的要高，
0: 稍微有一点高。这场比赛其实主要还是要看加拿大这边他们的这个主要的得分手，这个戴维，他是不是能够找回到良好的这种状态，帮助加拿大获得比赛的胜利，这个很关键。
1: 对，另外加拿大在首场比赛当中，他们的中场时刻教练调整得非常快，上半场打得不是特理想，但是下半场呢，通过变化取得了进球，也为今天这场比赛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吧。那么还有一场对决呢，是东道主墨西哥对阵韩国队。刚刚我们也提到了韩国队和墨西哥队的热身情况，比赛呢是在瓜达拉哈拉球场进行。其实韩国队有一个优势，就是他不用挪地儿。但上一场比赛也是在这里进行的，1500米的海拔对于双方来讲是不是考验？特别是韩国队。
0: 对，上一场比赛孙兴民的发挥，其实国内报道也是觉得。哎，是不是廉颇老矣？这场比赛他将会证明自己到底还能否饭否啊？这个我觉得，其实这场比赛，孙兴民肯定是一大看点。但是他的队友，不管说是上场比赛的黄仁范也好，还是李在成，包括其他球员，其实在比赛当中也展现出了良好的这种比赛竞技状态。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看点还蛮多的。而至于说东道主齐梅尼斯，其实他作为一个重要的桥头堡，他能不能在这场比赛当中起到很好的作用，非常具有看点。
1: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将目光转回到即将开赛的亚特兰大，来感受一下那里的世界杯氛围。
2: 各位好，我现在就是在亚特兰大球场外的翻纵，也就是球迷活动区。其实今天呢，亚特兰大是有一点阴雨的，不知道一会儿会不会下起小雨，但是在球场内进行比赛是完全无惧风雨。因为我们知道亚特兰大球场呢是本届世界杯四座球场之一，也就是可以全覆盖整个球场，并且有全部空调的，所以在这个球场当中比赛呢是会感觉到更为舒适。这场比赛对于捷克队和南非队来说都不能再输了，因为他们在第一轮比赛当中呢是纷纷失利，这场比赛的负者呢将大概率啊无缘淘汰赛的比赛。在翻纵呢，距离比赛开始前还有4个小时的时候，就已经来了很多的球迷，因为可以想见世界杯四年一届，手握一张球票一定想尽早的来到球场的附近。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小朋友在这里踢球，还有一些孩子们啊学生们在颠球，以及和世界杯的标识大力神杯合影等等。大家在比赛开球前就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欢庆的氛围，因为墨西哥队和韩国队在 A 组呢会在稍后进行一场比赛，获胜的一方呢将有很大的优势，就可以从小组晋级了。墨西哥的球迷呢也是来到这里看一看他们同组的另外两支球队的这场比赛。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导航，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好的，我们又来到了更衣室的这个环节。其实进入到小组赛第二轮之后呢，各支球队因为在第一轮都或赢或输或平，已经有了第一轮的世界杯经历之后，那么针对后面的第二轮的比赛，其实做怎样的一个战术安排，在首发阵容上会不会做调整，其实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想象的空间和更大的悬念。那接下来来，我们有请二位我们的嘉宾来给我们就这场比赛双方之间的这个阵容，我们现在做一个分析。因为有了第一轮的比赛的阵容之后啊，我们可以基于他们在第一轮出场的阵容来对今天的这个比赛的首发是不是有可能会做成相应的调整，我们来做一个分析。来，我们先来看一下捷克队
1: 3-4-2-1的一个比赛阵型。目前来看呢，应该说调整的这个空间不会太大。在我看来，其实上场比赛更多的是因为这个体能的原因，而不是说竞技状态的问题吧。虽然说被对方在最后的时间把这个比分反超了，这个可能对士气有一些这个打击，但是呢，毕竟跟南非他们是有这种身高优势的，应该说平均身高高出了10公分以上，所以说这场比赛，他们会延续之前的这种比赛方式，通过定位球啊、边路传中啊，甚至说更具有威胁的边线球这种战术，去不停地冲击南非队的这个防守区域，尤其是他们的防守三区。而在比赛当中，绍谢克也好，曹法尔也好，这两个是前联赛当中的队友，这个两个人的默契还是非常强的。而在前边的希克，他其实在整个的一个进攻端的时候，他是可以吸引到更多的防守队员，所以说也会给其他的队友带来很多的这种空间。而这个克雷奇的进球也是这么来的，所以说这场比赛在我看来，可能原则上教练不会轻易的去改变这个阵容，尤其是这种杯赛，它需要一个阵容的完整性，它需要让队员有这种被信任感，所以说这场比赛，目前应该会延续这个比赛阵容吧。
0: 您上一场是3-4-2-1，您觉得不会调整？那您觉得呢？
2: 应该调整的幅度不会太大。希赫呢，上场比赛打完之后有点伤，但是我觉得他在阵中，特别是进攻体系当中的这个支点作用，包括他给同伴带来的支撑作用，应该还是会让他首发的，只不过踢多长时间的问题。
1: 对。
0: 好，其实我们看完捷克队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他们的对手。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因为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啊，有这个红黄牌的影响，可能确实会对他们的阵容会有些影响。来，我们看一下捷克队的球员，现在已经是乘坐大巴车抵达了今天的比赛场。
2: 你看捷克队今天到达球场的整个过程，队员脸上的神情就没有首轮比赛那么的相对轻松了。确实是一场生死战。
1: 对，非常清楚这场比赛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2: 对，
0: 如果这场比赛再输了，那捷克可能在后面就很难了。不能说一点机会没有啊，但是相对来说就比较难了。
1: 但是在我看来呢，捷克队他们现在想的是如何更轻松地把比赛给赢下来，因为接下来他们还要再去面对东道主，又回到了那个他们这个比较艰难的这个作战场地，所以说这场比赛怎么能包这个分配好体能很关键。

0: 来，我们再看一下他们的对手南非队。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南非队在上一场比赛因为有红牌啊，这个西索尔是红牌，所以这场比赛他肯定是上不了了。而且还有一张黄牌，
1: 对，
0: 其实也得要注意，对吧？要不然的话，累积两张黄牌，下一轮上不了了，更麻烦。所以呢，在这场比赛当中，您觉得谁会顶替西索尔的位置？
1: 首轮比赛面对东道主墨西哥队，南非排出了一个相对保守的5-3-2的基本的阵型，但是呢，他们在进攻端，特别是后场往前建立进攻的时候，还是试图通过西索尔这一点啊，这个从后腰的位置去往前推进，但是更多的背身拿球让他产生了很多的失误。我觉得西索尔的状态呢，包括他个人的能力啊，直接出球的能力、摘球的能力，其实还是相对有限。福特没有获得太好的后面向前面的进攻上的支持。南非队今天这一点，我觉得他们看看是一个怎么样的定位吧，还是说面对强大，他们认为可能比较强大的捷克队，还是以我为主，以5-3-2的阵型为主，先把篱笆扎紧，还是说跟上来就跟捷克队去对攻？如果对攻的话，那5-3-2基本阵型可能会更多变成3-5-2，两个边翼位，看看今天莫迪巴今天的这个进攻幅度可能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但是我觉得西索尔上谁都不如他的这个能力相对平衡一些。西索尔已经在阵中算是不错的调配球权的人了，
2: 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后卫身前的这么一道屏障，就不管说在进攻端球给他以后，包括其实几次的出球都是寻找他的，还是说在这个得红牌的时候，他也是处在一个中后卫身边的位置，就说他一旦缺阵，确实对这个球队的整个的一个比赛的平衡性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0: 如果西索尔上不了，会不会有可能把他换成莫科纳？
1: 莫科纳包括其他队员，他们的拦截能力相对好一些，但是梳理球的能力相对更弱，还不如西索尔。所以说今天南非队要想说是从后场慢慢的从地面往前推进，我想可能面对捷克队，捷克队有可能是压上来去抢的话，今天有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困难的比赛。
0: 那我们看一下老帅布罗斯带领的南非队已经是抵达现场了。其实今天的这场球很考验老帅的智慧。
2: 对，在我看来，这场比赛其实南非队只带了5个中场，但是带了11名后卫。会不会找一个后卫来客串这个后腰？因为在高度上他们是需要有这么一个高度屏障的，不然的话一旦捷克队打得相对简单的时候，45度角去找西克，他们身前必须得有一个人能回防包夹西克，在身体对抗强度上是要适配的。
0: 因为我们看整个南非队后防线啊，高度不是很高，基本上他的这几个后卫啊大概都在1.8米左右，
2: 对
0: 啊，1.8米左右的这么一个身高，如果是面对这个捷克队的这个人高马大这个欧洲球员，可能防守起来会压力会更大一些。
2: 对，而且捷克呢本身他的这个打法相对就比较简单，尤其在上一季，不管说在世界杯当中还是欧洲杯当中，他们在打不开局面的时候，这种45度角的这种起高球其实是极具威胁的。所以说这场比赛可能对南非队在如何控制二点球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
0: 也是在给自己鼓鼓劲儿啊，这是特有的自己的这种足球的文化啊。好了，不管怎么样，两支球队碰到一起，一定会根据上一场的比赛经验、上一场的实际情况，包括这一场面对的对手，做出相应的阵容上的调配和战术上的适配。那接下来我们还是通过两个短片来了解一下目前这两支球队的情况。

大家好，我是弗拉迪米尔·曹法尔，目前效力于捷克国家队。身为一名球员，只要加入了国家队，心中就会怀揣一个梦想，那就是职业生涯里至少要站上一次世界杯的赛场。那已经是20年前的事儿，当时我大概14岁。我还记得球队的首场比赛，对手是美国队，罗西基打入了一粒精彩的进球。但遗憾的是，之后我们0-2不敌加纳队，最终止步小组赛，世界杯之旅就此落幕。能够身披国家队的战袍征战世界杯，是我莫大的荣幸。

0: na světovém šampionátu.
1: 所有人都沉浸在喜悦之中，赛场内外都在讨论这粒进球，看着一片片欢呼的球迷，你会真切感受到自己是这份荣耀的一份子，这种感觉无比美妙。

0: 不是。
1: 比赛结束后，全队上下都很失落，大家都垂着头。我有责任维系球队的士气与氛围，主动站出来成为队内的核心，扛起肩上的重担。我们必须专注自身，提升控球的表现，队员之间也要加深互相的信任，扛起各自的责任。我们要奔跑得更加卖力，拼抢得更加顽强，始终保持稳定的状态，拼尽全力守护球门。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到，只要全队同心协力，付出的努力终会在赛场上得到回报，对此我坚信不疑。

机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机导航，乐机翻译，乐机提词，乐机拍照，乐机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机。

在我的球员生涯末期，我随着比利时国家队征战了墨西哥世界杯，之后就此结束了我的赛场征程。当时我出战了两场比赛，对手分别是墨西哥与巴拉圭，那段经历无比精彩，令人难忘。而如今，我的教练生涯也将在墨西哥画上句号。这种奇妙的缘分实在令人感慨。和墨西哥的上一场比赛给我们全队敲响了警钟，我们清楚自身的问题所在，也明确了后续需要加强的地方。外界总在讨论战术，但问题的根源并不在战术上，我们真正欠缺的是大赛经验。队里所有的球员都是第一次置身这样的赛场，面对如此庞大的观众群体。不过我们的队员学习能力很强，我相信迎战捷克队时，我们会展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五年前，南非队在国际足坛籍籍无名，如今我们重返世界杯赛场，谁也不能奢求球队可以一路横扫各路强敌。竞技体育中本来就没有这样的捷径。南非人民期盼多年才再度闯入世界杯，重返世界顶级足坛行列。眼下我们的首要目标就是顺利从小组赛突围，这个过程一定会很艰难，但全队必须满怀信心，我相信我们能够做到。于我而言，这里便是终点，我的职业生涯至此可以圆满收官，能以一场世界杯赛事来和足球说再见，我真的很知足。

好的，我们其实刚才也是通过两个短片了解了两支球队目前的情况和球员们的一些采访和想法啊。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来聊他们两个人的两个球队马上要进行的这场比赛的一些阵容和相关的一些数据吧。其实对于这两支球队，刚才我们一直在说这两。

0: 给大家的观感是应该比较齐整，但是在中后场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分布的不是特别均匀，这可以看得出来南非队在被对方牵制的比较厉害，包括球权分配上其实也出现很多不平衡的地方。
1: 对，尤其是两个边这个边后卫和这个边翼卫之间的这个衔接，经常被对方的边路球员在内线或者说在边路不停的突破，这个可能对南非来讲，形成的这种内部空间就比较过大了，所以这场比赛看看他们会不会改变这种比赛方式，或者说在战术上做出一些调整。
0: 对，而且从后卫线到前锋线的这个纵向的距离一下也是相对远一些的。
2: 所以我们看这个刚才威廉斯上一场触球55次啊，那说明这个门将非常忙。
0: 对
2: 啊，
0: 啊，守门员和中后卫触球次数多不是一个好的事情，
2: 是的，
0: 对吧？期望进球值相对的比较偏低，更多是来自于啊，这个三个里边更多来自于这个外围，也就是说南非队持球推进的能力相对有限。
1: 对，再一个呢，可能真正在禁区范围内，也就我们说的进攻三区，可能很难能够真正形成比较好的小组的配合，甚至说在这个区域拿球以后形成阵脚突破。所以从这块来讲，确实南非需要在整个的战术上去改变一些这种方式了，尤其今天面对捷克，他们体能上的这种问题是不是能够有更多的这种前插呀，更多的这种穿插呀，这种交叉换位啊，更多的这种跑动来把对方的防线给打乱。
2: 你看他这个图上面只有两个点是射正的，这两个红点啊，这但是都是在禁区比较靠外的位置了，那唯一打到禁区里面的还是射偏了。
0: 对
2: 啊，所以这个也就是说他们进入到尤其是比较靠近球门近距离的位置其实还比较困难。
0: 用球迷的话说叫有枣没枣打三杆子。
2: 对，
1: 再一个就是远射呢，也说明他们在前场的这种跑动不够，
0: 对，
1: 所以呢被迫只能起脚去打一脚，哎，看一看怎么回事，
0: 或者说草率的就来一脚，对吧？
2: 那来看一下其他的数据，来，这是捷克队的数据啊，相对来说可能分布的要更广泛啊，而且要更平均一些，
1: 但是其实还是可以看到，还是以后卫球员触球为主，更多的是在后场的这种传导，然后呢更多的时候打到边路以后，因为曹法尔这个球员他是有比较强的这种后插上的能力的，在边路寻找到空间以后去传中。
0: 对，
1: 从这儿来看，两个边路球员可能在这场比赛当中依然会延续这种比赛的方式，再加上绍切克他在中场的这种拦截呀，包括可能在禁区里边的这种包抄啊，因为他身高比较高，所以他经常会起到一个后插上得分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这场比赛对于捷克来讲肯定还会延续这种边路传中啊，或者说这个定位球的这种机会来撕破对方的防线。
0: 在捷克队其实首场比赛当中左侧打的相对多，但是这边是假的，是佯攻，
1: 对，
0: 曹法尔单拎出来然后突然转到那边，他的这个线往下的突进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1: 对，
2: 其实我们看触球的次数啊，其实他们跟刚才南非有点类似，就是后卫触球反而是最多的。这个克雷奇这是他们上一场的场上队长，当然这场比赛因为那场比赛确实韩国队进攻的比较多啊，但是所以这场比赛可能他们两个防守稳固的前提下怎么想办法去进攻打破对方的球门，是这两个球队在这场比赛都要做到的一件事情。
1: 相信今天面对南非肯定会改变上一场这种比赛方式的啊，这个可能在控球上的这种比赛方式也会形成这种变化。
2: 这个捷克的进攻数据相对比南非要好一些啊，我们来看一下，还是有进入到禁区，尤其大禁区内的射门和射正的次数。
0: 绍杰克呢，他在球队当中的预期进球值呢是相对最高的，而且呢，他是藏在希克的后面，
1: 对
0: 对吧？希克其实的预期进球值呢，并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屏幕当中。希克他那场比赛其实被盯得比较死，但是希克他的存在，他会牵制住对方几名防守队员的注意力。绍杰克后排的插上，其实今天也会发挥出很重要的作用。
1: 尤其是科伊奇的这个进球，也是因为希克的牵制，然后呢，把这个绍切克把球扔到了空当的位置，而不是往人头上边去
0: 冲起来，
1: 冲起来，对，所以说这个其实是捷克队他的一个主要的得分手段，他并不是说我利用身高我站在原地去顶，
0: 没错，
1: 而是他借助这种跑动的优势，身高的优势砸进去，这个其实对于守门员来讲是很难防范的，包括这个防守队员他有的时候对盲测的这种判断可能会有所欠缺。
2: 其实克雷奇应该说在上一场对韩国的这个比赛，都赛后的他的整个的这个数据啊，相对来

0: 说应该是所有出场球员当中最均衡也最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捷克队的更衣室的情况啊，这个时候应该所有球员都在球场里边了吧，应该。
1: 嗯，
0: 十号希克的球衣，克雷奇在上一场他的这个传球成功率各个方面都是最高的。
1: 嗯，
0: 好的，稍后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比赛赛前两队的一个准备的情况。

Qatar's first point as a FIFA World Cup.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比赛。这是捷克队采场的一个画面。其实两队在进场的过程当中，这个氛围就很不一样了。捷克队这边明显要更严肃一些。
1: 嗯，内德维德哈。
2: 嗯。
1: 确实岁月很沧桑啊。内德维德也是为球队操碎了心，你看着。哎呀，想当年多么帅的一头金发。即刻。每个人的表情都非常的严峻。
2: 嗯，今天看这个情况，温度应该不会太高。嗯，
3: 目前听到消息，棚应该是一直关着的。嗯，所以说今天，
2: 因为今天预告有雨，
3: 对，所以
2: 预告有雨，
3: 天气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而且空调也是一直开着的。所以说，对于两个球队来讲，起码在身体的这种对温度的这种感觉上，应该还是比较舒适的。这个每个球员进场以后，他们的这种习惯还是不太一样的。
1: 对，
3: 我们经常呢会进到场地以后啊，摸一摸草地，然后踩一踩，看看这个场地，哎，这场比赛跟热身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包括可能在自己习惯的这个跑动的区域，然后多去看一看，哎，这个草坪够不够平整，或者说是不是过软或过硬。
0: 对，这个体育场的亚特兰大体育场也是本届世界杯比较忙碌的一个体育场，会进行八场比赛，其中包括一场半决赛。
2: 来，我们看一下在身后的大屏幕上已经打出来了捷克队在这场比赛公布的这个首发的阵容，应该说阵容上面调整还是有一定的比例的，而且我们看有几个年轻的球员这次是得到了首发的机会。而且这里面呢，刚才我们还在说，有几个球员上一场的表现还可以，球员这场都没上，
0: 对，变化还是比较大的。
3: 估计可能上场比赛呢，因为到了下半场，可能体能的这种消耗，教练可能也发现了这种问题。这场比赛希望通过更年轻的球员，能够在场上有更多的跑动，包括在进攻端，不要打得过于简单，可能需要他们有更多的这种穿插。尤其是看了南非队他的这个防守，其实他的防守体系建立的并不是那么的紧密，尤其中场和后防线他们的这个位置关系保持的并不好，所以如果说能通过更多的这种跑动的话，在纵向上去撕扯对方，可能可以给自己的这个进攻端像希克这样的球员能带来很多的这种做球也好，或者说拿球转身打门的这种空间。
2: 嗯，
0: 其实捷克队在上一场比赛对阵韩国的时候消耗其实挺大的，很多球迷在看那场对决的时候都觉得韩国队是用跑动拉垮了捷克队的体能。其实在中场的时候，韩国队球员是直接面朝下躺在这个，就是拍在草地上，
3: 是
0: 捷克队球好多球员都是蹲下需要缓一缓。
3: 对，确实在高原比赛当中，你如果说没有一个提前适应的话，这个其实是比较考验球员的这种体能分配的。尤其像韩国队，他们本身就是体能为这个主的这么一个球队。像我当时其实也跟这个在巴西这个在韩国留洋过的，算是啊这个待过的这个外援这个沟通过，就他们的这种训练其实是强度非常大的，包括可能在比赛如果说达不到教练满意的情况下，第二天的训练可能要超出你比赛当中的这种跑动距离的。所以说这个其实是他们在比赛当中所能够具备的这种储备的能力，也然后也可以在比赛当中转化出来。所以说在整个比赛当中，确实给捷克这样的球队本身不是这个以跑动为主的这么一支球队，再加上年龄稍微有点老化的这么一支球队，带来很大的这种比赛麻烦。
2: 来，在我们身后大屏幕上，现在是老沙布勒斯排出的南非队的首发阵容。其实我们看在南非的这个首发阵容当中呢，也是做了一定的这个调整啊。其实两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呢都变阵了，那变阵的目的肯定就是要弥补上一场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在这场更有针对性。
4: 既要重视防守，又要加强进攻。
2: 嗯，
4: 但是呢，两支球队在持球进攻的方面能力都不是特别的强。
0: 对，这是今天的主裁团队。
2: 嗯，
0: 是一个女性团队，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首次以主裁判身份出场的托利彭索。
2: 其实这场比赛南非里边，我看福斯特没让上啊，这个还是挺有意思啊。这是直接上场热身，
0: 就没踩场
2: 啊。
0: 其实他们南非队在抵达的时候看上去还是比较轻松的，这也是球队的性格嘛。
3: 嗯，对，像这种非洲球员或者南美球员，他们本身就有一种乐观的心态，面对比赛的时候可能是一种态度，但是赛前他们对于自己的这种要求还是有一种自己舒缓心情的这种方式的，
0: 去享受比赛。
3: 对，但是真正踢起来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可能在纪律性上会是他们一个需要去坚持的一个东西。有的时候对于非洲球员，很多可能打得比较顺的时候，他们可以展现出自己的这种天赋，但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在打得不顺畅的时候，可能在情绪上可能确实多多少少会带来一些不可预测的这种情况。
0: 所以有两张红牌。
2: 是，其实我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啊，他们刚从墨西哥下来，相当于刚进行了一次高原训练啊，高原拉练。你们在做运动员的时候，从高原上下来的时候，是感觉是腿软啊，还
0: 是
2: 更有劲儿？
0: 好了还是？
3: 这个一定是够有劲儿的。对，
2: 按道理说应该是可能体能上各方面正是一个巅峰的状态。
3: 对，因为高原上不管说你的这种摄氧量也好，还是说球速也好，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
3: 再加上你在高原的时候，你需要非常保护自己的身体，因为在高原你一旦出现生病的情况，其实是很难恢复的。所以这个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讲是非常需要注意自身的一个保护的。下到高原以后，他们在这个跑动距离过程当中，其实很多球员都会觉得好像这场比赛没有跑够，我还能继续踢。所以他们的这种比赛带来的这种观感和自身的这种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4: 在训练学上有一种叫高赛，这个高训低赛。
3: 对
4: 啊，然后呢，就是在你高原上面，为什么原来冬训都是去海埂啊，
3: 对
4: 吧？去昆明
0: 也
4: 是一样。其实呢，就是适应缺氧的环境之后，然后马上到了平原去进行比赛。
2: 那看一下他们的南非的门将威廉斯，这是我们刚才说的触球次数非常高啊，55次，上次球权也很高，所以就是看来上一场确实够他忙活的。
3: 但是这一场呢，我觉得杰克也会观看上一场比赛，因为上一场两次非常具有争议的传球，一个是导致了丢球，另一个呢是因为对方没有把握住这种良好的机会吧，没有打进。但是呢，确实对于守门员带来了一个考验，就这场比赛到底要不要延续上一场这种从后场地面传导向前层层推进的这种比赛方式。尤其是捷克，我相信他们的这种身高的优势一定会采取这种高位逼抢，我逼迫你要打我的身后，或者说打我的头顶，我把这个球顶下来以后形成二次的拼抢，这个其实对于捷克来讲是非常具有优势的。所以说今天对守门员在后场拿到球以后如何处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看点，
4: 特别是给后腰的球，其实守门员有很多的选择。比如说希索尔的那个失误，对吧？你说有没有守门员的一些相对的责任，这
0: 个
4: 传球时机，对吧？他能不能预判到对方从身后的上抢等等，其实什么看的是视野是最广的。
3: 对，
4: 有些时候包括提醒。
3: 是，其实像我们在比赛过程当中，如果说高水平的这种运动员，你传的球速包括传的方向是很清晰的，会告诉队友后边是有人还是没人。
0: 对，
3: 或者说你需要这个球从哪一侧领球转身，在这个整个的技术这个内容上是已经非常丰富而且非常细节了。如果说你要打快攻，我传提前量，如果你身后有人，我打你脚下，如果需要你做出配合的话，又是一种传球方式。所以说这个可能对于球员是要求比较高的，但是对于守门员来讲，可能有的时候他就没办法把握得这么细节。
4: 传出去的球本身其实就是一种信息。
3: 对，
2: 因为我们看威廉斯其实身高并不高，1.84米，作为门将，相对来说身高还是没有那么高。
4: 对，
2: 看一下，这是莫库纳。莫库纳在这场比赛当中应该会顶替希索尔来到中场的位置。这场压力会比较大，因为他身上还背张黄牌。
4: 看看今天南非队从后场向前推进的方式吧，有没有有些改变？捷克队其实他们可能今天会采取一种中前场压迫的这么一种提高力度的方法，但是捷克队身后的纵深啊，包括南非队的速度以及捷克队转身的速度，可能也是双方一个博弈的看点。
3: 上一场比赛比较难受的其实是莫迪巴，因为在这一路呢，对方两个人不停地冲击他的这条防线， 这场比赛会不会给他寻找一个帮手，在这一侧不管在防守的时候还是在进攻的时候都能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侧影。这个球员其实是有一定的这种速度优势的，如果说能够在速度上或者说在进攻层次上帮助到他的话，他能有很多的这种后插上或者说后套的这种机会。
4: 对，论速度南非队一点不惧怕捷克队，但是论身高南非队的守门员包括整体后防线的身高，对吧，防空的能力，对方的传中角球，包括把角球把界外球当成角球用的这种方式，手榴弹的这个应对，南非队看看今天在后场防空的能力，是一个包括对于限制捷克队侧向传中的这一刻，
3: 对
4: 你不能让对方起来你再去争，对吧，一定要从源头上去限制对方的这种降低对方的传中的质量。
3: 再一个就是一单球打起来以后他们要对二点球的控制，这个是需要非常敏锐的。
2: 你看他们莫迪巴才1.6米，不到1.7米，这个作为一个后卫来讲，这确实要防今天这种欧洲球员还是难度比较大的。
3: 对，就是这种东欧球队本身他的这种体格就比较硬朗，球风也比较硬朗，他不是这种很细腻的队伍，他很喜欢这种身体对抗。
0: 而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前方记者王楠呢已经来到了亚特兰大球场的场边，我们来看看他有什么最新的信息和我们分享。
5: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啊，其实距离角旗区非常的近，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捷克队的门将呢是正在我身后进行着训练。捷克队整体看起来呢，他们的身高优势是非常强的，他们的门将的身高是1.96米，而南非队的门将其实我也有一点意外，他的身高只有1.84米，所以从这一个小小的对比我们就能够看出来捷克队在这场比赛的优势一定是他们的身体硬度以及高点。这场比赛呢，我认为会和首场他们表现出来的双双失利的情况会略有不同。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就是双方的变阵换人。捷克队这场比赛和首场小组赛相比，一共更换了5名球员，在阵型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呢，换了5名球员，可见主教练库贝克呢是有想法的，他一定是选择了这两天在训练中表现更好的球员，而且换5名球员需要非常大的勇气。也希望这些时隔20年啊再次来到世界杯赛场捷克队的队员能够扛住这种紧张的压力，在这场比赛当中有所表现吧。南非队呢是因为首场比赛呢有2张黄牌，2个主力球员停赛，所以呢是被迫发生了这种阵容的改变，一共换了3个人，但是阵型呢则是由3中卫变成了4后卫。今天呢南非队会打一个4-2-3-1的阵型，这呢就是我认为两队表现会与第一场不同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比赛地，这两个球队第一场比赛都是在墨西哥进行的，那里很炎热，海拔也比较高，而亚特兰大呢是封闭的空调球场，温度一般会控制在22-23摄氏度，而且海拔也没有墨西哥那么高。所以在赛前的一天发布会上呢，双方的主教练和队员都表示这场比赛他们会表现出更好的竞技状态。第三个呢其实是关于这两个国家队呢对于世界杯历史上的一种期待吧，因为我们知道捷克队是时隔20年再次回到世界杯的舞台，他们上一次在世界杯上获胜还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他们3-0战胜了美国队，那个时候啊就是上一场捷克队进球的呢队员他当时只有7岁，所以这是捷克很多人民的一个常年的等待。而南非队呢则是2000年他们的东道主的南非世界杯之后时隔16年再次来到世界杯的正赛上，所以两支球队的这种历史碰撞和在这种所有的全国的家乡球迷的支持下呢，这场比赛关键战不得3分很有可能就失去晋级机会的情况下，他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这就是在现场给您带来的最新的报道。
0: 的确，就像王楠刚才所述的那样，库贝克一次换了五个人，需要巨大的勇气。库贝克今年已经是74岁了。其实这场比赛双方的主教练都是74岁，是两位年长的主帅的对决。其实，在这样重量级的比赛，在这样长的人生阅历面前，需要巨大的勇气和自己的球队共进退。
3: 对，尤其是在这一场这么关键的比赛，去改变自己的比赛方式。这个对于任何一个球队来讲都是具有挑战性的，而在这场比赛当中，南非队这边虽然说也做出调整，因为是被动性的，但是这个四二三幺的阵型明显就是来针对对方的这种阵型的，所以说从两个边路上来讲，不管在防守的时候还是在进攻的时候，他边路都多一个人。多一个人的原因是什么？就是限制你在45度角随意的去起传中，而且呢，对于进攻的时候呢，我的边后卫和这个边翼卫的时候，它能形成一个非常立体的进攻体系。所以从这块来讲，我觉得这场比赛两个教练都有各自的想法。
4: 嗯，而主动变阵的捷克队呢，其实他们通过更多的年轻队员的上场，也是希望能够在跑动方面啊带乱南非队的防守的体系。
3: 嗯，
4: 这一点呢，其实捷克队是具备，东欧球队也是具备这儿的一些特征的。
3: 对，我估计这个变阵，南非这边是不是也参考了一下这个韩国队的这个比赛方式啊？通过这种不停的跑动，然后在内部去寻找这种空间，尤其是在进攻的时候，这个其中一个后腰顶上去形成一个8号位，在两边呢形成3人的作战小组，然后通过这种小组配合撕破对方的防线。
4: 嗯，但是看看南非队的整体进攻，其实我们在赛前刚才在那个区域呢看到南非队的一个整体的预期进球值，对吧？它相对的射门的地点偏远，其实南非队冲击能力不弱，但是他们整体持续控球的能力不是特别强。
3: 对，
4: 打到前面之后能不能把球控制住，形成这种有连续性的传导，而不让比赛大开大合，过早大开大合，双方都累。而且这儿的比赛呢，其实在大赛当中除了技战术的调整、人员战术上的调整，比拼的也是一种体能上的这种休整，快速恢复能力是每两场比赛之间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今天的这个比赛节奏会是谁会更主动一方去掌控这样的一个节奏呢？
3: 我相信呢，捷克肯定希望能够把这个比赛节奏控制下来。但是，其实南非队他在预选赛的时候，他的阵型并不是这种绝对的5-3-2的这种体系。只是说到了这个高原以后，面对东道主他踢得相对比较保守一些，那回到这个舒适区以后，他的这种阵型上的变化可能暗藏杀机。我觉得这场比赛很难讲，这个可能要看临场的发挥了，看到底谁的状态会更好。
4: 捷克队呢对于球权的控制我觉得相对南非而言要好一些，他们可能在快慢结合当中呢会找到一些节奏，但是如果不能限制住南非向前的反击，包括让非洲球队啊，他有时候他容易打嗨了，
3: 对，
4: 这嗨起来之后你就很难摁得住了，
3: 这情绪一上来控制不住了。
4: 对啊，
3: 这个谁都能在前场做一个什么彩虹过人啊，什么这些动作。
2: 我们现在其实刚才这个画面啊，给出的这几个球员呢，都是在这场当中，就是刚才王楠提到的换的那5个人，
4: 对，
2: 换到首发里面的啊，像这个萨迪莱克，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的8号达里达。都是替换到这场当中首发阵容的几名球员。
4: 哎，达里达呢，其实也是在近几届的大赛当中啊，经验非常丰富的一名球员。
2: 嗯，希克。
0: 希克的这个表情，应该是非常严峻的。
4: 对，从
0: 他
4: 到达，他
0: 很清楚接下来将要面临着什么。
4: 从他出发到达采场，一直都是很严峻。
3: 一个可能是因为比赛的这种严峻性，第二个我觉得是不是对自己的身体的情况的一种内观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0: 清楚自己的状态。
3: 对，毕竟身上有一点点小伤嘛。
0: 那么现在距离比赛还有25分钟左右，稍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这场对决。

0: 其实刚才呢，对主教练的这个采访也说了，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其实是派上了多名在国内联赛表现不错的球员，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变阵，能够给这个在场上的希克，包括赫洛热克，能够带来创造更多的机会。嗯，这是他们在采访当中刚才主教练提到的。
1: 哎，谢谢郭翔。那其实呢，刚刚呢，我们也是感受了教练在赛前的一个表达。那么接下来呢，又到了我爱世界杯的一个科技板块了。我们请上乐奇 AI 眼镜。我们知道呢，乐奇 AI 眼镜不光是可以翻译，还可以导航、拍照，还可以进行 AI 问答，非常有趣。好，既然呢乐奇眼镜可以 AI 问答，所以在这儿呢我就要考一考他了。乐奇，今天的这一场比赛，捷克对阵南非，到底谁会获胜？到底最终的比分会是什么样呢？ A 组第二轮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捷克3-1战胜南非，这是乐奇眼镜给出的一个预测。好的，最终比赛会不会朝着这个比分去发展呢？稍后继续我爱世界杯。
2: 乐奇在显示的 AI 眼镜

乐其导航，乐其翻译，乐其提词，乐其拍照，乐其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其。

好的，接下来又到了现在登场环节，我们来看一下双方在这场比赛当中派出的一个首发阵容。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谈啊，两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涉及到第二轮的小组赛呢，也牵扯到后面出现的形势，所以两队呢都在阵容上做出了相应的一个调整。那其实在王楠刚才的连线当中呢也说了，调整最大的应该是捷克队这边呢，他还是派有5名球员被更换。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呢，这是在门将位置上还依然是他们的1米96的高大门将科瓦日，而在后卫线上呢，他们其实是派出了一个5-2-3的这样的一个阵型，分别还是5号曹法尔、3号霍莱什，这是新更换的球员，包括4号赫拉纳奇，还有他们的7号场上队长克雷伊奇，还有10号萨迪莱克，萨迪莱克也是刚刚换到场上的一名球员。那其实，在中场的位置呢，他们其实更换的是比较大的，刚才是我们提到的，像8号达里达，包括12号切尔夫，这都是在这场比赛当中，来进入到首发的阵容当中的两名球员。那另外呢，在前锋的这个攻击线上面呢，分别是24号索伊卡，另外还有他们的10号，这也是一个高大的中锋啊，10号是希克，另外还有9号赫罗热克。那赫罗热克其实在上场的比赛当中是替补上场的，但是呢，在场上的表现其实是非常出色的。所以呢，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刚才也听到了主教练的采访当中，是希望其他的几名球员能够给像希克和赫罗热克创造更好的一个进攻的机会的。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捷克的阵容，那与他们针锋相对的呢是南非队。其实南非队呢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呢，跟东道主墨西哥进行的这场比赛呢，输了球。但是其实我们看他们在比赛当中呢，也是打出了非洲球队的一些风格。来看一下在南非队的这个首发阵容当中啊，依然是门将是他们的1号威廉斯。刚才我们提到了威廉斯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他的身高只有1米84，可能在防这个高空球的这个能力上面可能稍微要弱一些。另外呢，在后卫线上分别是他们的6号莫迪巴，包括14号姆博卡奇，还有21号奥孔和20号穆达乌。其实穆达乌和他们的6号莫迪巴，这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两名球员，未来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他们两个有可能会更多的参与到向前的这个进攻当中。另外呢，在中场呢分别是4号莫克纳，还有23号杰登亚当斯。莫克纳呢是顶替了之前有红牌在身的西索尔来到了中场的这位置。当然了，虽然能力上可能比西索尔稍微的可能欠缺一些，但是呢这已经是一个没有办法的选择了。另外呢，在前场呢分别是7号阿布利斯，还有5号姆巴萨，还有12号马赛科，顶在最前方的是雷内尔斯。其实这场比赛当中呢，应该说老帅布罗斯也是对他们的首发阵容做出了相应的这种调整，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啊，两队的阵容都进行了一个大面积的更换。那在比赛当中会打成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来进入到比赛当中来观察一下。

0: 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权威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Czechia to South Africa.

裁判组这个球来自美国的乔·迪克森所领衔，她也是一位女士。捷克队呢，在今天的先发阵容当中，相较于第一场小组赛1-2输给韩国队的比赛，是做出了5处人员调整。球队主教练库贝克看来对于球队第一场比赛的表现非常不满意，特别是在中场，12号切尔夫、8号达里达和18号萨迪莱克三名球员呢，在第一场比赛当中都没有先发。除此之外，在锋线的9号赫罗若克以及后防线的3号赫莱什，这场比赛都出现在了先发阵容当中。南非队首场比赛同样输球，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当中0-2输给了墨西哥，受到首场比赛表现不佳以及有球员吃到红牌停赛的影响，这场比赛相较于首场输给墨西哥的比赛，南非队也做出了3处人员调整，包括7号阿布利斯、12号马赛科以及中场的5号姆巴塔出现在了先发阵容当中。官方给到的是4-2-3-1的站位，具体场上球员的站位情况稍后在比赛当中为大家做出详细的介绍。这是南非队第4次世界杯决赛圈之旅，也是他们2010年作为东道主之后首次跻身到世界杯的决赛圈当中。而捷克队呢，是他们第10次的世界杯决赛圈之旅，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之后，时隔20年，他们重新回到了世界杯的决赛圈。74岁的老帅库贝克出生于1951年的9月1号，而南非队的主帅布罗斯，比利时人，出生于1952年的4月10号，两位教练员是世界杯执教历史上年龄第二大和年龄第三大的主帅。双方球员已经准备就绪，这场比赛一触即发，现场进入到最后10秒的倒计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的第二轮赛事，捷克队对阵南非队。今天作为主队序列的捷克队身着红色上衣，深色短裤，上场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南非队则是身着传统的黄色上衣，绿色短裤，上场从右向左进攻。本场比赛解说评论由牛一号为您带来。两支球队由于在首轮小组赛当中都遭遇了失利，所以这场比赛他们对于胜利是极度渴望，想要获得小组出线的资格，哪怕争夺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这场比赛的胜利也是非常关键的。开场之后，捷克队就把球调到后点希克这边，希克选择直接头球攻门，没有横敲到门前。哦，这个球希克的判断是出现了问题，没有顶上，球是砸在了他的身上。这对于目前世界顶级锋线行列的希克来说，确实有点失水准，好像是现场的灯光对于他的判断有一些影响。捷克队呢，在防守落位过程当中，他们是呈现5-3-2的防守体系。先来看一下这次捷克队在左边路的攻势，角球，克洛热克的突破，南非队的20号右边后卫穆达乌将球碰出了底线。捷克队的角球和定位球以及他们的前场界外球实力都是相当突出，在首场面对韩国队比赛当中，他们通过界外球直接打进一球，骚法尔直接助攻，之后呢任意球也打进过一个球，但是因为越位在先，绍切克的进球被判无效，角球质量并不是特别理想。南非队中场断球，继续组织反击，角球转移到左路，七号阿布利斯这场比赛出现在球队的先发阵容当中，并没有着急沿边路向前推进，没有太好的机会，先选择回给了后防线。阿布里斯，南非队呢，相较于首场比赛，在球队的先发阵型方面也进行了调整。首场比赛是3中卫5后卫的体系，这场比赛呢变阵成为4后卫。希克先交给身后的队友。中场拼抢过程当中出现犯规，8号达里达这场比赛坐镇中场，39岁的多利汉考克彭索，他与自己的丈夫克里斯彭索都是 MLS 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的裁判员。而这球确实犯规了，没有碰到皮球，直接绊倒了达里达。前场进攻方向左路的任意球机会，调到后点找曹法尔，把球端到门前。今天南非队在角球定位球的防守过程当中，对于低落点的控制还是相当注意，包括当捷克队拿下低落点之后，对二点球的控制也相当的注意。奥帕尔小球开起来，低落点威廉姆斯没有打远，这下想要直接凌空二踢脚抽射，在防守球员的干扰之下没有打上。给您介绍一下今天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今天在捷克队这边是排出5-3-2的阵型，门将位置上1号科瓦日，后防线上3中卫包括7号队长克雷伊奇、3号赫莱什以及4号赫拉纳奇，左边一位24号索伊卡，右边一位5号曹法尔，
三中场包括12号切尔夫、8号达里达以及18号萨迪莱克，进攻线上两名前锋9号赫鲁热克以及10号希克，到三角的回传往前一分有机会，左脚打门球进了。上半场比赛第6分钟，捷克队取得领先，18号萨迪莱克帮助捷克队进球。在今天捷克队老帅库贝克进行变阵之后，确实在进攻端收割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赫鲁热克今天在锋线搭档希克出战，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希克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缺少帮手，在前场有些形单影只，但这场比赛赫鲁热克开场之后状态很好，进入比赛状态很快，多次前场拿球之后创造威胁，这次拿球之后的倒三角回传这条线路正好穿越了南非队的防线，这条线路选择的非常好，正好是穿越南非队的多名防守球员。

甲级联赛布拉格斯拉维亚队效力，中场的左脚将被他送上助攻的是24号索伊卡。所以卡这个球往前一顺，顺得非常漂亮。捷克队这场比赛的开局如第一场面对韩国队一样非常的顺利，但看看能否将胜利的优势保持住。第一场面对韩国队的比赛当中，捷克队也是先进球，但是被韩国队扳平。之后捷克队越位进球被吹无效，韩国队再进一球，最终反超比分，逆转获得胜利。造范，南非队中场完成拦截，吉连亚当斯再把球分到右边路，边路一对一的机会，这个球想要来一个假动作，结果自己脚底下没带稳。南非队呢，今天是排出4-3-3的阵型，门将位置上1号朗文威廉斯，双中卫组合14号姆国卡奇搭档21号奥孔，左边后卫6号莫迪巴，右边后卫20号穆达乌，在中场的三名球员包括了23号杰登亚当斯、5号姆巴塔以及4号莫库纳，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位置15号雷纳斯，两个边路左路的是7号阿波利斯，右路12号马赛科。这是今天南非队的先发阵容。再往前顺，这个球没有越位，曹法尔这场皮球之后传中球落点不错。哎呦，这下在中路一顶太关键了。这边助理裁判还是举旗，示意前插的曹法尔应该接球的时候有越位的嫌疑。再来看一下，哦，这个球确实越位了。南非队20号穆达乌这次头球解围相当的关键，虽然对方越位在先，但是如果他不顶这一头的话，身后的捷克队的球员就能够把球打进了。开场之后捷克队这边的进攻端进入比赛状态非常快，老帅库贝克今天对于先发中做出5个人员调整之后，开场的效果立竿见影。南非队呢，在首场小组赛当中，也是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在墨西哥城的阿斯台克球场，球队是0-2输给了东道主墨西哥。这场比赛呢，南非队的13号西索尔和11号兹瓦内先后吃到红牌被罚下。这场比赛南非队最终是以9人完成了比赛。右边路有机会，想往禁区内传非常困难。斜45度想要传个地面传球，渗透进去非常困难。这场比赛是捷克队和南非队在世界杯上的首次交锋，此前他们唯一一次正式比赛交手是在1997年的联合会杯，当时双方2-2战成平手。在那场比赛当中呢，捷克队的名宿史米切尔梅开二度，直接长传球非常准确，找到右路的队友。

马赛克再向前顺，我们队投诉捷克队球员手球，裁判员并没有做出判罚。直接打远射，哎呦，这球是碰到了球门的边网，打在防守球员的身上之后呢，有一个折线，弹在了球门的边网上。现场有些球迷的观赛角度来看，似乎这个球是进了，实际上并没有打进。上场比赛南非队的第一个角球也开一个战术角球，外围这战术打得并不成功，几个点完全被捷克队看住了。外围直接要打远射了，这角球打得太勉强，直接打上了看台。六号莫迪巴，球队的左边后卫，快速通过中场，分到左边路，捷克队前场的逼抢成功，抢下球权。哦呦，南非队这次反抢过程当中的倒地放铲非常关键。四号莫库纳，南非队这三名中场球员莫库纳、杰登亚当斯和姆巴塔，三个人中场的围剿能力都非常强。南非队呢，今天在先发中当中，把球队的头号球星莱尔福斯特，目前效力于英格兰伯恩利俱乐部的球员呢，暂时放在替补席。身后的推人犯规，格雷伊奇在首场比赛当中呢，格雷伊奇直接把曹法尔掷出的大力界外球顶进球门。而今天这场比赛捷克队的这个进球呢，也是利用大力界外球制造的机会，这是现代足球的趋势之一啊。这个界外球呢，掷得又远又准又快，在现代足球的发展过程当中，基本每支球队都有一位能够掷远距离啊大力界外球的球员，在前场进攻端呢，相当于可以当做任意球来使用。捷克队这边的曹法尔，这个大力界外球的功力就相当了得。

捷克队米哈尔萨迪莱克，他的进球时间呢，最终被锁定在5分07秒，这是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最快进球。快速转移到右边，米哈尔队把球传进来。哦呦，前点捷克队把球漏了，克林伊奇把球漏了，但是身后的南非队球员没有把握住机会。在刚才这次防守过程当中，实际上捷克队的后防线是出现了一些防守的瑕疵。克林伊奇这个位置把球漏过来，其实非常危险，他也赶紧向队友举手示意。老帅布罗斯，他从2021年的5月5号开始执掌球队的教鞭，已经超过5年的时间。

南非队的球员绊在了一起。齐克回撤的接应，这下被勾脚了。双方都比较擅长身体对抗，所以这场比赛对于主裁判多利蓬索来说也是一个考验，他需要很好的控制场上的执法尺度，同时让双方的这个动作有所控制。这是前场的任意球，虽然位置非常远，但捷克队几个高点已经埋伏在了后点。后点黑旗，低点二点拿下来，再传中，哎呦，这球划门而过。布罗斯呢，在他，哎，先来看一下南非队的快速反击，科瓦日出来，非常冷静的把球分给了弗莱什。达利达，希克，这段时间希克回撤接应的非常深。球员的个人能力，特别是中后场球员的持球推进能力相对一般，所以这场比赛看到门将威廉斯多次从后场直接长传球到找前场的队友。威廉斯这个脚下长传球传得还挺准的。捷克队来说呢，在罗西基内德维德时代之后啊，球队的中场一直缺少特别出色持球能力很强的球员，所以这场比赛呢，老帅库贝克也不得不重用老将达里达。又是通过门将直接长传球找到锋线的队友，斜传转移，右路被限制的也只能背身拿球往回传。球队的门将朗文威廉斯是球队进攻发起最重要的一环。还是通过后场的传传球直接找锋线。这个赛季在德甲联赛霍芬海姆队效力，受到多次伤病的困扰，先是因为足舟骨的骨折伤缺了很长一段时间，回归之后呢，又因为小腿的受伤缺阵很长时间。这个赛季他在德甲联赛的先发场次还没有上双，只是个位数。

球地点没有抢到。对，非常耐心的转移。球权裁判员是给到了捷克队。哦，上半场比赛呢，进入到了补水时间。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出发。
2: 喊我哈希达。

补水时间结束，比赛继续恢复进行。画面当中给到的应该是巴西传奇门将塞萨尔。刚才在补水暂停的过程当中，现场的球迷呢是一起发出了巨大的嘘声。确实本届世界杯呢这个补水暂停确实引发了比较大的争议，特别是在美国赛场。11个场馆当中呢，有4个场馆，包括今天的比赛场馆亚特兰大体育场，是可以把顶棚关闭，实现全室内比赛的环境。而且这4个场馆呢，能够实现恒温比赛，场馆内的温度呢控制在24到26摄氏度之间。补水暂停呢，在2014。

年的巴西世界杯开始设立，主要考虑到天气炎热，运动员需要补水，但是在相对比较舒适的比赛环境当中，强行把比赛切成四个部分，引发了一些争议。而卡纳菲队的机会，禁区内背身拿球，祖国队的反击。希克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他的速度现在越来越不是他的优势了。

会队的中场啊，明显看到在中泉湖附近这个位置比较空，三中场当中的三名球员对于自己拿球都不够自信，所以都不太敢来进行接应。而且捷克队呢，今天在中场的这几名球员也能够完全对上点儿。捷克队防守过程当中，五三二的体系正好在中场也有三名球员。大范围的斜传转移，曹法尔把球拦截下来，找到西科，再回给曹法尔。可没有找到球在哪儿，这下抬脚过高了，克罗热克的犯规。从慢镜头回放来看呢，双方的接触还算比较轻微。南非队的四号莫库纳应该没有问题，可以继续投入到比赛当中。身后有犯规动作，四号赫拉纳奇。南非队的锋线十五号雷纳斯，他背身拿球的能力还挺强的，虽然身材不高，不到一米八的身高，但身体非常的强壮，特别是下盘很稳。捷克队今天在中场断球之后，手转攻过程当中向前传球的成功率比较低。也看出了我们之前说过的那个问题，就是现在捷克队随着世界足坛的发展，我们看到英格兰队、法国队现在他们的整个技术非常出色，从门将到后防线到中场到锋线，每名球员的脚下技术能力都是非常出色的。而相对而言呢，捷克队这个技术能力就比较粗糙一些，特别是在欧洲球队当中。前场断球，西科，左边路已经被对方封死，等待队友的支援。入到阵地战当中，雷伊奇南非队全线回收，背部的前插球没出底线，但也没有办法拿到球权。这个队前场的压迫，前面还是吹了犯规。今天主裁判多利汉考克彭索这个哨还是比较紧的啊，

横向盘带给左路，左边路直接起球，这个二点球顶的方向很关键。捷克队呢，在世界杯赛场上，捷克斯洛伐克时期，他们曾经1934和1962年世界杯都闯入到决赛当中，但两次呢都屈居亚军。而南非队呢，此前的三次世界杯之旅都没有从小组当中出现。本届世界杯要想小组出线的话，在首轮都失利的情况之下，两支球队这场比赛取得三分很关键。这场比赛拿三分，不管最后一轮的情况如何，都有机会最起码争夺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这边给有力，萨法尔还是选择想要从边路发展。彭索补了一张黄牌给到南非队的四号莫库纳，好，看到莫库纳呢连续两场比赛吃黄牌，他将因为这张黄牌呢下场比赛停赛。

上半场比赛前半段双方还有一些快速的攻防回合，但在捷克队防守之后进球之后，球队就是以防守反击为主了，而南非队呢又不具备特别强的攻坚战能力，所以整个比赛的节奏进行的相对比较缓慢一些。球队后场传球出现失误，捷克队断球，克罗热克分给队友，前插的稍微慢了一点，克罗热克今天在前场的状态非常好，这球线路给的稍微直了一点，布莱什从中后卫的位置上前插到了禁区里，捷克队呢在前场也是围而不抢，他们只是在前场组织起第一道防线，抢的并不凶。裁判举旗示意南非队的球员呢越位位置回接，23号杰登亚当斯

这次南非队的球员并没有犯规。左边路速度能不能冲起来？哎呀，这个球一直带不顺啊！还好往中路走，直塞，右路有机会，门将出来，倒三角的传球线路被捷克队封堵了。最终南非队要到一个角球。

是开场到目前为止南非队第二次比较有威胁的攻势，之前也是在右路打穿了前点克雷伊奇的防守，但是跟进没有完成射门，这次右边路又形成了突破，但倒三角的传球线路没有找到队友。从裁判员视角的摄像机来看一下，吉克队禁区内的防守人员非常的充足。右路再起，吉克队反击，达里达、克罗热克面对防守球员，没有选择自己强突，还是对于自己的速度不够自信啊。如果速度够快的球员，刚才面对那样的局面，会直接把球趟出去之后跟对方拼速度。

咱们队员在场上的无球跑动相对比较少，所以双方基本上都站定着在踢。当然对于捷克队来说，在取得领先之后呢，哎，看一下这下横传差点出现失误，就被突然的前场压迫，还是给南非队的后防线带来了压力。之前门将朗文威廉斯啊几次长传球发动进攻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但之后的向前进攻的发起方式改变了，朗文亚当斯没再通过长传球发动进攻，反而让南非队的进攻受挫。曹法尔大力接球又来了，大力接球直到禁区内，余落点被南非队控制住。可今天的位置退得非常靠后啊！哎，这下背身接应的过程当中，南非队球员防守动作过大，捷克队获得了前场任意球的机会。南非队五号姆巴塔吃到一张黄牌，主要原因在于呢，他第一时间把裁判给围住了。根据本届世界杯的执法精神呢，只有队长能够上来跟裁判员进行沟通。古巴塔的这个犯规动作不至于为他招致一张黄牌，是之后的行为呢显得有些激进。在两步点儿，那这个球最终会由谁来处罚？已经进入到了射程范围之内，罗洛克直接打门，这球想要打一个电梯球的效果，没有出现急速下坠。内德维德在他身边的是法国足球名宿希尔维斯特。内德维德呢，现在他的官方职务是捷克国家队以及 U21 队的 General Manager， 翻译过来就是总经理，他负责这两支队伍的管理工作。转移，这次转移的速度不错，但需要更多的无球跑动啊。传后点，头球摆渡，助理裁判举旗示意后点接应的球员越位。本场比赛的第二助理裁判来自美国的女性裁判员马约。

0: 转移都不错，就是在比赛运行过程当中呢，无球跑动还是太少了，南非队需要打出更多的这种传切配合。左边路还是凭借个人能力寻求突破，把球传进来，角球。捷克队三中卫五后卫的防线本来人数就多，所以在对于对方传球线路封堵这个环节上做得非常好。早法尔直接把对方的战术角球给断下来了。达利达，达利达呢，今天的出场年龄是35岁零313天，他是代表捷克以及之前捷克斯洛伐克出战世界杯最年长的球员，创造了纪录。球队确实中场没有年轻的球员啊可以可堪大任，所以老将达利达只能是在这场关键的比赛当中先发出战。回传球出现失误，回传一下外围，直接打远射，还是没压住。后上跟进的四号莫库纳，上半场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将会有4分钟的补时时间。本届世界杯比赛呢，由于有多种对于场上拖延比赛时间行为的约束，包括出现受伤下场必须要在场下待够1分钟才能够重回场上，有医疗介入也要在场下待够1分钟，所以保证了比赛的流畅性。伤停补时的时间呢，也不像之前那么的长。射门球，一次成功的个人防守。这次世界杯的新规呢，还有比如说在换人过程当中被换下的球员必须10秒之内离场，还有就是5秒钟之内必须要恢复比赛，包括界外球球门球必须要在5秒之内发出都保证了比赛的流畅性。每次世界大赛特别是世界杯都是裁判新规则的试验场，从目前的实施效果来看还是相当不错，相信接下来会普及到各个联赛当中。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还有1分半钟， 还是门将直接发动长传。这种进攻组织方式有点像美式橄榄球比赛，四分卫。这次球传的不够准确。特别想上之后马上比出手势，五秒钟之内呢球门球必须要开出。上半场结束之前，看南非队这波进攻能不能组织出一些威胁。内切之后很远端再传中，门将的控制区域出现脱手，转身打门被封堵。库瓦日这次脱手不太应该。捷克队这边有反击的机会，赫罗洛克球停得很漂亮，自己带球向前推，过不了最后一道防线，最终是一个球门球。好，这个时候主裁判托利汉考克彭索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捷克队凭借开场六分钟萨迪莱克的进球暂时取得1-0的领先。我们通过慢镜头再回看一下上半场结束之前，科瓦日这次脱手啊，正好让南非队获得了机会，还好他的队友帮他完成了舍身堵枪眼的封堵。最终半场结束，捷克队暂时1-0领先南非。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亚特兰大体育场来关注两队下半场比赛的较量，稍后见。
1: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2: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好的，欢迎回到我爱世界杯。在 B 组的一场生死战当中呢，目前呢是捷克队1-0暂时领先于南非，应该说这个进球来得比较早，对于捷克队来讲来得也比较及时。
1: 今天你说今天两个队好像跟这个第一场打法完全不一样啊，都想占据场上的这种主动权，尤其在前场增加了这种纵向的跑动。其实应该说两个教练还是对这个比赛准备的比较充分，
2: 双方都主动攻了出来，对吧？但是呢，显然捷克队的办法更多，打得更加立体，有这种转移啊，向前的突破，包括还是利用定位球啊，这个界外球的破门。但是这个界外球它可不是手榴弹了，它是一个快发，它是一个偷袭啊。这个进攻队员直接插到对方的防线的身后，其实也是利用了一个直接接到界外球不越位的这么一种规则。
3: 所以这场球呢，现在来讲呢，1-0领先啊。那捷克取得这个进球之后，似乎在场上到上半场的后半段，其实他们的也基本上沉住气了啊，节奏慢下来了。
2: 哎，
3: 双方后面的这个，尤其补水之后的这个节奏，似乎比刚开始要慢了一些。
2: 好像这是每一场比赛补水之后的这么一种，现在通常发生的情况了。这就是那个破门的全过程。
1: 这一下呢，要好好夸奖一下萨迪莱克。
2: 对，
1: 就是看到球传到队友以后呢，防守队员被持球人吸引走以后，马上斜线的往前插，而持球人这一下没有过多的停顿，马上往前一顺这个球，
2: 索斯卡的直接的出球的助攻。
1: 这一下打的质量也是非常高的。就是捷克这个球队呢，还是非常善于利用这个边线球的这个原则的，
2: 非常清晰的一个跑位啊，
1: 对，
2: 等于就是埋伏在对方的防线身后，搞了一个小小的定位球上的偷袭。
1: 对，萨迪莱克第一时间想去碰球，但是一看身边有人，不要这个球以后马上前插，一个无限的厉害球，
2: 还是和咱们在赛前更衣室环节所看到的那样，南非队的几乎所有终结进攻的地点都是发生在罚球区外。
1: 对，
3: 主要还是靠远射。
2: 对，哎，希克送出了一个破线传球。
1: 今天这个霍莱什，
2: 对，
1: 他的活动范围很大。
2: 这是南非队为数不多的能够打到捷克队罚球区内的一次进攻。
1: 对，尤其是能形成两人之间的这种配合，
2: 但是后面还是更多的远射。
1: 对，
2: 打的相对简单一些，好像到了罚球区的弧顶处，办法不是特别多。
1: 对，其实这脚打门在右路内部的地方还是有队友在接应。哇，
2: 回做一点可能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1: 但这个球对于守门员来讲脱手是不应该的，尤其是这种身高臂展，对球的落点出现了一个误判。
2: 对，宁可是双旋击出去，对吧，也不能让球落入到这个第二落的点，让对方有可能补射的机会。
1: 对，
2: 这种战术视角啊，看得更加的全面。
1: 是，
0: 看得出来捷克队这场比赛其实感受到的压迫比上一场来讲

0: 要少了不少。
1: 嗯，
2: 对，其实相对来说南非在场上还是比较被动的。
3: 对，毕竟在技术层面上和整体进攻的这种立体性上，确实它不像韩国队能给捷克队带来这么大的这种防守压力。
0: 是的，
2: 你看南非到上半场整个结束下来呢，虽然控球率高一些，但是没有一次是射正的啊，这跟我们赛前分析的是一样啊，基本上都是以远射但不在门框范围之内。
1: 你看南非队的传球次数多，对吧，控球率高，包括可能传球的准确性也不低，甚至比捷克队还要高，但是它转化成真正有威胁的进攻其实不是特别多，显得雷声大雨点小。
3: 今天如果不是希克不在状态，其实第一时间的那次头球是按照他的实力是可以把球给顶进。
1: 嗯，
2: 对，来看一下捷克在进攻方向的这个热区的分布啊，
1: 更多集中在还是萨基热克这边啊。
3: 对，
1: 他所在的这个左边路区包括右边的草法也是捷克队，其实中间是晃的，打了两边。南非这边呢比较分散，呵呵，分布的相对均匀一些。
0: 南非队在下半场如果想要去追平比分的话，他们需要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呢？或者说是不是因为人员的这个配置问题，所以能够改变的方法并不是特别多呢？
3: 从目前来看呢，可能南非队还是需要加强更多的这种积极的跑动，因为确实这个球队他在进攻端没有什么特别有才华的这样的球员，只能说在临场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更好的这种感觉球性球感的这种提高，或者说在这个进攻人员上再做一些轮换，包括上场比赛首发的球员，对吧，也能够来到比赛当中。我觉得从整体性上，南非他是想要在中路或者内部去打穿对方，但确实受限于他们的这种脚下技术的这种问题，他确实很难打穿对方。而且今天可以看到刚才说的这个布莱什，他今天这个位置他在中场和后防线不停地在动，就打得很有弹性。
0: 其实呢，今天还有一场比赛也非常值得关注，是瑞士对阵波黑的这一场对决。应该说这两个球队在他们的第一轮比赛当中好像也对自己的表现不是特别的满意。
3: 这个只要不赢，大家都对自己不满意，这个很正常。
0: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波黑队来讲非常重要。他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对阵的当时是东道主加拿大队。
1: 德科，
2: 来看一下波黑的出发。
1: 这名老将在中锋的位置上太重要了。
2: 嗯，
1: 波黑队几乎所有的进攻都是围绕着他去展开的。
0: 当时波黑队打加拿大的时候，也被加拿大的这种快冲击得很厉害。
1: 对，
3: 嗯，对，这个其实对于
0: 我们再回到刚刚的这场比赛，捷克对阵南非的比赛当中吧，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中场休息的时候，切尔夫通过这个球员通道的时候是怒吼了一声啊，完全也是把整个上半场包括前场比赛的很多压抑的气氛释放了一下。相信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双方还会有一些更多的改变，都会争取更多的进球。稍后呢，我们就回到亚特兰大球场来关注双方的下半场对决。

0: 事，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方程豹，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 我是姆巴贝，入市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市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3: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4: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5: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6: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体育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的第二轮赛事，由世界排名第40位的捷克队对阵世界排名第60位的南非队。上场比赛结束之后，捷克队凭借开场仅6分钟萨迪莱克的进球，暂时1-0领先南非队。上场比赛萨迪莱克的进球时间5分07秒，是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最快进球，同时呢，也是捷克自2006年杨科勒对阵美国队4分49秒这个进球以来最快的世界杯进球。而在本届世界杯比赛当中，由界外球发起的3个进球当中，其中有2个是由捷克队打进的，包括今天上半场比赛开场的那个进球。捷克队呢，在2026年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最终他们是经过附加赛，通过点球大战的击败爱尔兰和丹麦，成功进入到了世界杯的决赛圈当中。而他们在2026世界杯预选赛阶段最后的5个进球，全部是来自于定位球，包括2个角球、1个界外球、1个点球和1个任意球。这也就说明了球队在任意球过程当中啊，非常的善于得分。下半场回来之后呢，南非队这边要进行换人调整，10号莫福肯替补登场，换下了先发的23号杰登亚当斯。

虽然倒计时结束啊，但是由于三名响哨之前呢，西克已经过了半场，所以这个球要重新开。好了，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主队序列，捷克队红色上衣，深色短裤。下半场从右向左来进攻。黄色上衣，绿色短裤的是南非队。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号为您带来。南非队下半场比赛的这个换人调整呢，十号莫福肯上来之后是中场的一个对位调整，但是莫福肯呢，他的进攻属性要比23号杰登亚当斯要更好一些。

从上半场比赛的数据统计来看，啊，南非队这边57%的控球率占据优势，两支球队呢都完成了五脚射门。一漏，再把球传到中路，阿里达有机会，右脚打门被封堵，调整这下有点慢了。外围成功反抢，侧面没有吹犯规，外围的远射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角球。阿里达这球停在了身后，所以衔接射门动作稍微慢了一点，被南非队完成了封堵。最后外围的这脚打门打得还是不错的，有一定质量，来自于12号切里夫的射门，切尔夫的射门。切尔夫目前是在国内联赛比尔森胜利效力。又是定位球，角球的机会开进来，低落点头球攻门，希克争到，但是这球顶得太正了，力量不错但线路太正了，正中威廉斯的下怀。捷克队呢，此前他们在世界杯赛场上只有一次面对非洲球队的经历，那是在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当时他们0-2输给了加纳。而这场比赛呢，是南非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第六次对阵欧洲球队，此前他们的战绩是2胜1平2负。那么上一次对阵欧洲球队呢，是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小组赛，当时2-1爆冷击败了法国队。给身后南非队的机会，选择了斜线往回倒三角传。今天南非队主要的突破口还是在于右路，右边路12号马赛科，20号穆达乌都在右路活动，而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10号穆福肯也是在右边路活动。再来看一下之前捷克队这次角球，希克的头球攻门顶得太正了，战术角球开出，右脚再起，点球点附近，捷克队解围出来，大围又要打远射，太远了，很难形成威胁。两支球队今天在传接球方面呢都不够流畅，快速通过中场，漂亮的过渡，哎呀可惜啊，这球是想给队友传脚下，但是队友已经启动了。前场成功的反抢，右路有2名球员，还是要给身后，哎呦这下抢得很凶啊。穆达乌他是一位助攻能力非常强的边后卫，这次跟捷克队的防守球员两个人脚绊在了一起，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来看一看，还是选择传身后，这个球肯定不犯规，因为很明显在回防过程当中18号萨迪莱克他处在了更有利的位置上，已经提前把内线卡住了。穆达乌奋力争抢的过程当中啊，哦呦，这个自己左脚的脚踝被对方倒地的时候压了一下，还是尝试打身后。下半场比赛南非队几次进攻非常坚决，打捷克队防线的身后，

捷克队的反击，希克在传后点，这球弧线兜得很大，桑法尔把球拿下。这次南非队防守直接从桑法尔的脚下把球给断下来了。中后卫位置上，哦，这是后腰位置保护到防线的四号莫库纳，非常关键的一次倒地解围。桑法尔的大力救外球又来了，前点，南非队完成解围。总体而言，今天南非队对于捷克队的定位球防守做得还算不错，但是下半场比赛捷克队第一个角球希克就完成了头球攻门，看这次角球的质量怎么样。桑法尔开进来，中路低落点，头球攻门又被捷克队争到，这次是中后卫位置上的队长七号克雷伊奇争到了头球。克雷奇呢是因为绍切克啊，在一场世界杯预选赛比赛结束之后没有对现场的捷克球迷进行谢场而被剥夺了队长袖标，克雷奇呢接过了绍切克的队长袖标，作为球队的队长来征战本届世界杯的赛事，肩上又多了一份责任。克雷奇呢目前效力于英格兰的狼队，那上赛季的狼队已经降级了。哎，这下两个人离得有点太近了，正在传到右路，再往里给，打得挺细的，左脚直接打门。南非队在最后一传、最后一射方面需要更精细一些。捷克队的十二号切尔夫。之前这脚远射球速64公里每小时，这也是因为本届世界杯球当中的植入芯片，所以各项数据统计会更加精准精细。捷克队这边呢连续进行两个换人调整，老将达里达被换下，十五号舒尔茨替补登场，达里达八号达里达以及24号索伊卡被换下，15号舒尔茨和20号泽勒尼替补登场。助理裁判那边并没有举旗。南非队前场抢下球权来，还是给到右路的穆达乌。下半场比赛他是球队进攻端最主要的发起者。内部，这球传的目的性并不明确。两支球员球两支球队的球员拿球呢，大家可以注意观察一下，一般情况之下很少出现一脚触球，而且他们第一脚触球的过程当中很难给自己的下一步啊带来很好的处理球的空间。捷克队这边替补登场的15号舒尔茨目前在里昂队效力，他是捷克队本届世界杯被寄予厚望的球员，那也是目前捷克队当中比较少有中场球员当中啊技术比较细腻的。前场断球，

德莱克给到希克，金球队的反击，克雷奇他的回追速度是非常快的。舒尔茨，萨迪莱克，下半场比赛南非队的中场站位呢更加趋近4231，替补登场的10号莫夫肯他就在前腰的这个位置上，甚至已经有点像一个二前锋。哎，这边在无球状态之下呢双方有身体接触，对汉考克彭索想上，切尔夫被放倒在地，吹的南非球员犯规。

作为本届世界杯首位登场作为主裁判的女性裁判员多利汉考克彭索呢，今天上场比赛吹罚相对哨比较紧，这也体现了他自身还是有些紧张。下半场比赛在双方身体对抗过程当中，有意识稍微放宽了一些尺度。回做一下，舒尔茨再分边，扣到内线，再往里塞，舒尔茨机会，再扣再传打门。角球，好，最终是给了球门球。替补登场的两名球员之间的配合，20号泽勒尼给舒尔茨送出直塞球，今天这场比赛呢，魁北克在先发阵容做了5个人员调整，随后替补上来的两名球员作用也比较明显，中场的控制力明显在增加，这就说明老帅对于球队这场比赛的整体部署赛前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而且执行的效果也相当好。范围直接打远射，效果不佳。南非队今天禁区外的射门着实不少，但真正形成威胁的并不多。南非队球员呢，远射喜欢抡大腿来打，往往这样的射门呢，对于球的控制相对会弱一些。捷克队完成10脚射门，3脚中目标。南非队也完成8脚射门，但是没有1脚能够打在门框范围以内。

0: 好的，
1: 漂亮的摆脱，赛分右路，这球有一点越位的嫌疑。格雷奇，哎，啊，这次三名还是给了越位。延迟举旗，所谓延迟举旗呢，就是在视频助理裁判参与到比赛执法过程当中之后，场上执裁的助理裁判呢，要等对方有可能的越位进攻完成之后再来进行举旗。这样的话，如果出现误判，视频助理裁判员是可以介入到判罚当中。如果当时就举旗，直接终止对方的这次进攻的话，视频助理裁判也没有用武之地。这也是为了让比赛更加的公正公平。刚才有个变速，希克也想抢身前，两个人都没有抢到。下半场比赛对于南非队来说，相对上半场比赛做得更好的是他们的破线传球尝试更多，而且前场的无球跑动也更多了。对不对？对于对方的重点人的盯防非常到位。球队后场主要的进攻发起点，克罗热克，下半场比赛不像上半场那么的活跃。哎呀，这脚球给的力量太轻了。克罗热克好像不小心踩到了穆达乌，他并非是故意踩踏。是想要躲也没躲开，确实躲不开了。身体的惯性让克鲁若克呢，只能是往前走，并非是一次故意的踩踏。哇！我们看到穆达乌的球袜都被鞋钉给刮破了。场边看到老帅库贝克准备再做两个人员调整。

迪球的整体已经出了边线。场边应该是有换人。但是捷克队这边好像在换人这个场边裁判员换人牌是打的出现一些问题。接着南非队完成换人，15号雷纳斯被换下，替补登场的是17号马格帕，目前在奥兰多海盗队效力的锋线球员，身高达

0: 到了1.88米的高中锋。杰克队这边呢，准备换上绍切克和普罗沃德。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两个人都打先发。根据换人规则的要求呢，运动员必须要在10秒之内，被换下的球员必须要在10秒之内，从离自己最近的端线下场。杰克队换下场的是18号进球功臣萨迪莱克以及9号赫鲁热克。大力界外球又要来了，绍切克正好刚刚替补登场。看一下曹范儿这个球质的质量怎么样，掷进来之后头球低点还是被杰克队争到了，又是克雷伊奇争到第一落点。这次身体对抗裁判员并没有吹，杰克队阵型不变，还是防守落位5-3-2。之前的换人全部是对位调整。漂亮的一瞬，再给线路给的太斜了，队友已经跑直线了。好，进入到下半场比赛的补水时间。
1: 瓦舍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电和外星人电解质水。
1: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出发。
2: 看我哈希达。

好，补水过后呢，继续回到比赛当中。这场比赛呢是在美国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体育场来进行，这里是 NFL 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亚特兰大猎鹰队以及 MLS 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亚特兰大联队的主场。本届世界杯呢，这里将会承办八场比赛，包括五场小组赛、一场32强淘汰赛、一场16强淘汰赛以及一场半决赛的对决。这座球场呢是本届世界杯16座球场当中4座拥有可伸缩屋顶的多功能体育场之一，可以实现室内恒温。目前我们的体感温度非常的舒适，不穿外套的话甚至感觉会有些凉飕飕的，感觉体感温度应该是在24摄氏度以下，所以球员们在场上比赛相当的舒适。之前呢，这座球场也是永久性的人造草坪，但世界杯比赛的要求必须要是天然草。先来看一下南非队的攻势，边路1对1的机会，今天这样的场面并不多。禁区内，还是走外线传进来，最后连续2点被捷克队完成解围。希克尝试发动反击，舒尔茨速度追不上了。国际足联呢，在国际足联专家组的指导之下，美国的田纳西大学和密歇根州立大学研究团队，共同为本届世界杯赛事之前8个人造草坪的球场进行了天然草皮的移植。机会，在后退过程当中很艰难地完成了一次头球攻门。如果这次算射门的话，那么南非队的17号马格帕完成了本场比赛南非队到目前为止第一脚重目标的射门。绍切克上来之后呢，捷克队在中场的控制能力进一步提升。这球能够顶到已经很不容易了，展现了自己很出色的腰腹力量。没有吹犯规，之前我们为大家介绍了下半场比赛呢，感觉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多利汉考克彭索明显放宽了双方身体对抗的尺度。漂亮的转身，这下肯定犯规了。雷奇还有因为这次犯规吃黄牌，

咱们队获得了进攻方向前场右路的任意球机会。

还是战术任意球，戴维的远射效果不佳。南非队今天的角球和任意球主要都是打战术。好像是比赛用球出现了一些问题，重新换了一个皮球。

啊，很明显，布达乌呢彩球发现这球已经漏气了。比赛常规时间进入最后的15分钟，比分仍然是捷克队暂时1-0领先。进球发生在上半场比赛开赛仅仅5分07秒。

比赛在亚特兰大体育场涌入67442名观众。这个球场呢，总容纳人数是68239人，基本上也达到了95%的上座率。杰克队这边用上最后一个换人名额，换上了替补登场的是球队的2号达维德·齐马，球队的中后卫。换下中场的是2号谢尔夫。南非队认为这次进攻有利啊，咱们不应吹停。要吹停的话也没有出牌啊，这让南非队感觉非常不解。内部有机会，哎呀，可惜这球第一下没停到，但还是通过自己的速度积极的拼抢拼出来一个角球。投最终是改判为球门球。南非队的7号阿布利斯啊，能力确实非常强，他是南非队前场能力最强的球员，有速度，有一定的脚下技术。这球确实是弹在阿布利斯的迎面骨，最终出的底线，他们的判罚是准确的。南非队非常积极的反抢，还是在右路。比赛时间进入到最后10分钟，南非队现在打兵压境，捷克队的防线啊能不能顶得住？防守其实一直是捷克队的立队之本啊。南非队需要在高大的捷克防线面前，争取通过无球跑动、内部的斜插，创造机会。突然内切，左脚起脚射门，点球！这裁判多利汉考克彭索第一时间就判罚点球，他应该在旁边看得比较清楚，这脚射门好像打在了舒尔茨的手臂上。这就是南非队等待的机会。当然，视频助理裁判组会对于裁判员的判罚再进行确认。12号马赛克，这场比赛此前一直不声不响，但这次却为球队创造了机会。这球舒尔茨的手臂其实是紧贴着他的身体，哦，这个角度看得很清楚，他的左臂阻挡了皮球，左臂这下不挡的话，应该会形成一脚中目标的射门。裁判员的这次判罚是准确的。这个点球应该没有问题。南非队4号莫库纳站上点球点。

面对捷克队门将科瓦日。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

安徽队虽然在他们小组赛第一轮对阵墨西哥的比赛当中创造了球队在世界杯比赛当中最低的射门数只有三次，最低的期望进球数只有0.07，以及最低的对方禁区内触球次数，但是这场比赛我们还是看到了南非队对于进球的渴望，对于胜利的渴望，确实比第一场比赛踢得好很多。在他们不断的努力之下，最终是收获了成效。而捷克队感觉取得进球之后，最后的比赛特别是下半场比赛踢得有点太保守了。南非队呢，把创造点球的功臣12号马赛克换下，替补登场的是25号塞贝莱贝莱，在奥兰多海盗队效力的边后卫。

捷克队所有的换人名额都已经使用完了，南非队还有两个换人名额可以去使用。左路直接传中，在防守球员的干扰之下，这次回传球传出了边线。老帅库贝克在教练员这个岗位呢，实际上他是在自己接近60岁的时候

才接近成功。他50多岁的时候呢，还在捷克低级别联赛执教，同时呢，作为一名保险经纪人，卖保险来补贴家用。直到2014到2015赛季，他才带领比尔森胜利，夺得捷克甲级联赛的冠军。朱尔茨，这球错过了传球时机啊，带的太多了。前场积极的反抢，重新抢回球权，直接传中。

对于捷克队来说呢，这场比赛面对同组实力相对最弱、世界排名最低的南非队，取得进球之后没有选择跟对方打对攻，而选择稳守反击，这可能在赛后值得商榷。下半场比赛开局段他们也没有去抢，不像上半场比赛，海维远射打在门将范围之内，库瓦日将皮球没收。但这场比赛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问号，到底是目前捷克队的战略出现了问题呢，还是这支球队确实在进攻端不具备能力呢？右边路，看看舒尔茨无球状态之下，希克倒地，捷克队的角球，这次的远射是本场比赛南非队最有威胁的一次远射。希克一直在向裁判员投诉之前无球状态之下的接触，捷克队角球开出，后点低落点南非队顶到，乔法尔分边左脚直接传中，南非队再次抢到了第一点。后面吹罚南非球员的犯规，捷克队获得位置很好的前场任意球机会，确实有犯规。下半场比赛已经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将会有七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曹范儿把球转进来投球，越位了，库别克现在有点着急了，他深知这场比赛如果拿不下来的话，球队接下来将会非常困难。这次。

还真没越位。根据赛程的安排呢，捷克队最后一场比赛，他们将会去到墨西哥城，面对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而南非队呢，最后一场比赛也将回到墨西哥，在蒙特雷迎战韩国队。之前把太多的体能和精力啊放在防守上，所以最后需要他们攻出来的时候，感觉没有这个实力和能力了。特别是希克，感觉现在希克已经是在接近体能透支的状态下进行比赛。曹法尔攻上来，回做一下绍切克，再往里塞，没塞进去。射门球。

这次防守非常的聪明，十四号姆博卡奇

舒尔茨。前场捷克队只有希克一个人，舒尔茨前插，希克在远端接应，看舒尔茨把球带到禁区内传进来，希克没有形成射门，外围克雷奇的断球直接打门，克罗沃德的射门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之内。

现场的捷克球迷非常的紧张，他们深知这场比赛的重要性。小组赛最后一轮面对东道主啊，捷克队将会非常难踢。小组赛前两轮面对韩国队和南非队，如果捷克队没有办法取得任何一场胜利的话，那确实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了。而南非队这边不停地在进攻端给捷克队制造着压力，

暂停补时还有两分钟的时间，看上去南非队似乎是更渴望胜利的那一方。漂亮的停球转身，把球带进来，左脚打门，相当精彩的个人能力展现。十七号马格帕面对对方两个人的防守，强行转身完成摆脱射门，这身体素质确实太出色了。还是塞身后没有塞过去，曹法尔、希克确实体能消耗太大了。布达乌加速给到禁区内的队友，再回传一下，扣过来，左脚有机会打门，哎呦，这脚射门最终被捷克队的。

0: 中后卫二号齐马挡出了底线。南非队这段时间攻势非常猛，最后这脚射门没有吃准部位啊，还是有些可惜的，仍然是战术角球。其实今天南非队这个战术角球的效果并不是特别理想，还不如直接起，这时候再起到后点。要射门了，绍切克完成封堵。全场比赛最后一攻的机会，格连斯的长传，二点的争抢被捷克队控制下来。这个时候主裁判汉考克彭索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的第二轮赛事当中，捷克队和南非队1-1握手言和。这个结果对于两支力争出线的球队来说相当不理想。捷克队呢，在最后一轮比赛只能去墨西哥城来面对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争取从墨西哥身上拿三分。而对于南非队来说，最后一场他们将会回到墨西哥，在蒙特雷面对韩国队。好的，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英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1: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0: 好的，欢迎回到我爱世界杯。捷克对南非的比赛呢，全场的比分定格在了1-1平，西克本就严肃的这个神情更加的凝重了。但是对于南非来讲呢，这一分似乎成功给自己续了一个命，但是捷克队后面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三位观感如何？
1: 从这场比赛来讲，其实南非队已经做得很好了，是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两个球队都存在不同的问题。我们先看一下积分榜吧。
2: 现在墨西哥、韩国3分，捷克、南非各拿1分，确实这场比赛后面这个小组可能就不太好说了，因为马上墨西哥要踢韩国。如果说分出胜负来呢，谁赢谁应该说

0: 稳稳出线啊。那然后剩下的第三轮来看小组第二和第三啊，而且第三名还要看净胜球。
1: 对，而且捷克队刚才咱们说好消息，他是从高原上下来，对吧？但是坏消息，他马上要回高原了，对墨西哥，他是在墨西哥城踢，所以这个难度还要翻番啊。
2: 按照今天的这个表现来看，两个球队其实都存在很大的缺陷。捷克这边呢，虽然抢了很好的开局，但是依然延续了第一回合的比赛的这种体能问题，尤其是在比赛过程当中，他很难持续的去延续一个比赛的方式，他可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边，他更多的是比较被动的让对方来攻自己，所以呢，很多时候把体能消耗在防守当中。看一下，这其实是一次极好的机会，这下为什么要停呢？直接打的话是不是有机会呢？
3: 这是下面时刚刚开始，
2: 对
3: 啊，捷克队创造出来的连续的进攻的机会，有的时候啊，这个想法多了，在门前呢可能就会啊多一步的处理，
2: 对，
3: 但是呢稍纵即逝啊，这个机会就没了。
2: 就下半场刚开始这段时间，捷克打出了一波小高潮，
3: 对，
2: 那接下来以后呢，好像就把主动权交给了对方，
3: 又是补水之后，
2: 又是补水之后，
0: 对，补水之后反而变成南非好像有点起色了啊。
2: 下半场南非其实已经在持续的去寻找捷克的内部空间，尤其是他们的这个阿布里斯，其实他的这个跑动纵向的穿插给捷克这些高大的这个球员带来了极大的这种麻烦，而且他的跑动范围是非常大的。看一下这一次进攻依然是选择远射，就我们说了，捷克这个队伍呢，他很难保持一个持续的比赛状态，而南非这边呢就很糟糕了，就是到了进攻三区以后，他们的这种攻门的把握能力确实是有所欠缺的，几次其实到了禁区里边都不能形成一个更好的处理球，尤其是几次阿布里斯虽然他有很好的无袖跑动，但是呢他的一脚触球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问题。
0: 其实这两个球队啊，在进攻端啊都有最大的问题，就是门前终结能力太差，
3: 对，
2: 对，
0: 就是这个机会出来了踢不进去，
3: 或者说终结的方式终结的时机呢相对比较草率。
1: 是那个价值连城的点球，
0: 这其实对南非来讲多少是有点运气的成分在里面，
3: 对，对
0: 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拿到一个点球，
2: 对
1: 他下半场的补水时间之后啊一直在处于一种攻势状态，这种频率的话其实距离进球也是越来越近的一种状态，包括在
3: 对跑不动了下半场，
1: 对，包括在最后的阶段很危险。
2: 其实舒尔茨是有很好的得分机会的，但很可惜他没能形成射门，当时他也很懊恼，这场比赛他也成为球队的一个应该说换上来以后表现比较糟糕的这么一个状态。
1: 捷克队是用满了五个换人名额，
2: 对，今天确实可以看到最后了，这个后卫能这么高大的后卫能让这个新上来的这个马格帕这么轻易的背身转身打门，这个其实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
3: 其实呢，这场比赛的上半时啊，包括下半时的一些时间，捷克队对于南非队在任何地点背身拿球的控制还是非常好，甚至是不惜前场的这种草率的这种犯规。
2: 对。
3: 但是呢，下半时由于体能的下降啊，这些高大后卫移动能力受限了。
0: 我们看似乎在这场上面的南非的这个数据啊还要比捷克要好一些，
1: 对，在控球方面也是南非靠多，
0: 对，成功率控球率包括射门的次数，其实从下半场看的话南非的数据反而超过来了，
3: 没错，你看上半时啊，我们可以注意到上半时的捷克队控球的区域呢还是在中圈附近包括两端，下半时就完全的往后靠了啊，体能上的下降呢，攻不上去了，而且可以看到中后场脱离啊，这个脱节比较严重。
2: 对，
3: 南非队倒是连成了一片哈，那至少这个三条线的距离啊，压缩的保持的还不错。
2: 尤其是他们几次在远端的这种突破射门，其实带来了很好的结果。
1: 这是后面的几场比赛，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捷克对墨西哥的这场比赛是在墨西哥城。
2: 如果按照今天的这种表现的话，回到墨西哥城，他们这种体能
0: 更
2: 确实危险。
0: 对，
1: 对，我们可能以为打韩国的那场比赛是体能有点问题，现在看来他体能是个很大的问题。
0: 对，
1: 那么接下来。

0: 好的，欢迎回到我爱世界杯，我们在北京时间的凌晨继续陪您看世界杯。接下来呢，我们要将目光转向加拿大作为东道主所在的 B 组了。其实加拿大所在的 B 组的情况呢非常的有意思，第一轮的比赛结束之后呢，两场都打成了一比一，也就是说B 组的每一支球队都拥有一个积分，这是一个巨大的希望，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 这是对四支球队来讲，相当于第一轮打完是同一起跑线，
2: 都没打一样，
1: 对，
0: 但是有一个进胜球嘛，
1: 对啊，对，所以呢，这个比赛还是挺有意思的。所以这场比赛，我们接下来马上要看的这个瑞士打波黑这场比赛，这是这个小组的第二轮第一场比赛。其实对于瑞士来讲，上一轮其实多多少少，我觉得他们对这个结果应该是比较失望的，啊。

0: 所以说看看这场比赛对阵波黑的时候能不能有可能拿到三分。
1: 四支球队都是进一球平一场得一分，
2: 一模一样，
1: 是一模一样。
0: 大家在踢完一轮球之后发现自己还站在同一起跑线，
1: 所以呢说呢，这种情况下其实这个小组最后的比拼可能也要计算小分，就是小小分是什么，就是红黄牌的数量。
2: 对啊，
3: 恩波洛，
2: 其实瑞士队在打完第一场对卡塔尔的比赛之后，其实全队对这个比分和结果也不是非常的满意，
1: 是啊，
2: 压力很大，
1: 最后时刻被卡塔尔队利用定位球所扳平的，其实应该说到手的三分丢了啊，这个到嘴的鸭子飞了。
0: 其实跟上一场比赛有点像，最后给了对方一个点球。其实这个比赛呢，在这个小组当中呢，其实第二轮的比赛就非常关键了。如果有球队能够拿到三分，可能他就在后面一轮出现的形势非常占优。那如果还在出现平局，或者说都是小比分的话，那这个组的第三其实就非常难受。
1: 没错。
2: 波黑队在上一场比赛当中也表现出了很强的防守能力啊，这场比赛呢其实是在洛杉矶大球场进行，我们的同事孙思辰呢将会进行这场比赛的解说。其实在前一天他还在旧金山湾区体育场呢，从旧金山到洛杉矶大概有650公里左右的一个距离，他过来一路顺不顺利，有什么样的情况和我们分享呢？把时间交给孙思辰。
4: 大家好啊，大家好，我们现在是人在囧途啊，比赛刚结束呢，我们现在饥肠辘辘的，但却走不了。为什么呢？车没电了，车没电了。有泰囧，咱们现在是美囧。
5: 对对对，
4: 美囧。
5: 而且呢，今天呢，这个外头天气还特别凉。
4: 对，很冷。
5: 我们都不敢站在外面。
4: 我们刚才用这个车电瓶最后的一点电，把车门打开了，大家可以在车上坐着，否则的话还得在外边罚站。车内的照明灯已经暗成这样了，然后呢？摁开之后这边就灭了，只能供这一边。然后当我打开双闪的时候呢，这也跟着闪，太囧了。
5: 对，看看要是我手机的灯光比这车里灯光大多了啊。
4: 当然我们现在已经联系了这个停车场的工作人员，他们已经帮我们叫了救援了，我们现在只能在这儿等。不过还好，反正一时半会儿也走不了。
5: 对，
4: 因为这场球6万多人，
5: 对，我给思辰补补光。
4: 对对，6万多人散场还得有点时间，正好我们就在这儿等一等救援吧啊。
6: 现在拖车救援来了，我开了一辆非常闪亮的这个电梯车，看着不错，但是他来了真是救命了。正在和我们的司机师傅一起在给电瓶，其实应该搭一下电瓶，搭一下的话能打着你就可以去年说到那儿就可以
5: 变
6: 了。说实话我没想到他能来这么快，
5: 真是
6: 真的挺快的。
4: 刚才呢他是拿一个类似充电宝的装置，但是没搭着，劲儿不够大，所以他现在应该是要车打车了，拿他这个车打咱们这个车。

0: 亮了。
1: 现在这车着了哈，
0: 着了，
2: 着了就
0: 看到曙光了，
1: 确实。
0: 让它着一会儿，蓄电池慢慢就冲回来了。
1: 对，
0: 咱们就可以了，可以，终于可以去吃东西了。
1: 没错，
0: 我已经饿得不行了，现在我都想直接吃电了，现在。
1: 啊，不过咱实话实说啊，这个确实救援来得非常快，
0: 来得很快，确实很快。这个该点赞还是要点赞。
1: 啊。

Qatar's first point as a FIFA World Cup.

0: 你看，我们说球队在场上这个容易遇到突发情况，其实我们这个报道团队和我们的同事也容易遇到的这个突发情况，确实不容易。但是好在有些目前应该是已经顺利的赶到了我们的球场。那当然了，现在两支马上要即将比赛的球队呢，也已经陆续的抵达了比赛场，三路人马汇合在一起，稍后这场比赛将会如期进行。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依然在我们的更衣室，有武志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后面这两场比赛，这两支球队在阵容上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些调整和变化。其实我们先来看一下瑞士的一些上一场的数据吧。这个触球数和就相较于刚才看的那两支球队，明显的数量要就增多了。
1: 哎，是的，由于呢，瑞士队第一场比赛打的是卡塔尔，对吧？他们在前场的高压呢，其实做的是比较好，而且掌握住了很多的控球权，所以瑞士队在整场比赛的一个阵型阵容的平均分布是相对靠前的，而且呢是集中在了这个右路。左路呢也有一些分布，这个前锋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3-4-3当中的三个前锋，其实他们也是有很好的排列。但是瑞士队在中前场中路的这种控制人员分布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的密集，也就是说瑞士队他们的前场反抢的效率有可能不会特别高。
0: 我们看阿坎吉的这个触球数呢，到了109次啊，包括罗德里格斯啊、扎卡里亚啊，其实这个触球数就已经非常高了。
1: 对，瑞士队呢，其实在中前场的渗透性方面呢，也是由于很多的后场球员、后卫线队员去拿球组织。应该说这场比赛其实也要考验瑞士队的前卫线拿球的一种功力了。
0: 所以上一场比赛，我相信瑞士应该没有完全把自己的那个攻击的能力展示出来。
1: 你看扎卡才多少次？
0: 所以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其实更为期待的就是他们怎么能够在上一场比赛结束之后解决自己这个锋线的这个进攻的问题。
1: 对，瑞士队第一场比赛有着非常多的射门的次数，包除了罚球区内、罚球区外，外围的远射，但是也是集中在左侧的偏多啊。瑞士队呢，很多次的射门呢，不是高出就是偏出。看看这场比赛吧，如果面对波黑队比较严防死守的情况下，瑞士队他们的射门的地点和区域能不能再往里靠近一些，这样能够大大提升射门的成功率。
0: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进球期望进球数，它只是一个概率的一个数值啊。现在我们来看两支球队的球员已经陆续进到内场来进行采场。所以瑞士队这边呢，从第一轮的小组赛大家对他们充满了期待啊，到第一场比赛结束之后拿到了一个平局啊，似乎这个开场呢对他们来讲并不是特别的完美。但是我们也说了，有的时候可能小组赛第一场低开，也许后面会迎来高走。
1: 瑞士队呢控球的能力一点问题都没有，主要就是在控球的方面啊。我们可以看到波黑队呢，其实在首轮比赛面对加拿大非常迅猛的冲击的情况下，他们主动收回啊，回收到半场4-4-2的这种阵型呢是比较平均的。在中场去进行压迫，包括回撤的幅度呢也有一定的弹性的体现。
0: 但是他们的这个触球数啊，要相较于刚才我们看到瑞士队的那个触球数就要少很多了啊，基本上处在一个2/3到1/2的这么一个状态，
1: 而且集中是在中后场的球员，前场的一些球员呢，像卢基奇啊、德米罗维奇，其实触球的次数是相对低。

0: 也可以看得出来，霍黑队向前推进的效率啊，还是有着很大提升的空间。
1: 嗯。来，我们再看一下波黑的进球的一个期望数值，这个数值测算出来的数值明显要低于他们的对手，但是其实我们看他们的这个进攻的区域倒反倒我觉得比上一场我们看的要更贴近于球门了。
0: 全场的七次的射门呢，其实能够形成更多的是在对方的罚球区内，啊，有着不错的这种预期进球值的体现，特别是卢基奇这一点啊，接近一的这么一个数值，其实他的这种中锋的属性在定位球方面体现的还是很充分的。
1: 反倒这个数值里面，我们看德米罗维奇的这个期待值啊，似乎要低了一点啊。当然了，在这上一场比赛当中呢，这两个人都有黄牌在身，
0: 对
1: 啊，这场比赛我们看看是不是要稍微的注意一点。
0: 这两人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啊，有一半以上的精力是放在防守当中。
1: 是的，所以呢，你看这个前锋拿黄牌，这个似乎有点。确确实实见得不多见啊！我们来看一下波黑队的这个采场的情况。

0: 我们看这场比赛呢是在洛杉矶体育场来进行，温度要比上一场比赛的这个球场温度要低很多啊，大概体感温度20度左右，而且也是一个阴天。
1: 对，17到21度左右这个区间呢，应该说是足球运动员在场上最适合的一种温度，稍稍呢体感有些凉啊，穿一件外套热身之后，马上的能够进入到状态。
0: 您觉得在这场比赛当中，波黑针对上一场的这个阵容会不会有所调整？
1: 应该会有一些调整，特别是他们的这种中场附近的队员，面对加拿大的冲击呢，其实消耗很多体能。
0: 好了，稍后我们来期待这场比赛的进行吧。

0: 我们的前方记者马欣呢，此时此刻就在洛杉矶大球场，来看看他有什么样最新的消息和我们分享。
1: 尽管有18名队员曾经参加过世界杯，经验丰富，但是在 B 小组的瑞士队还是在首场比赛同卡塔尔队的比赛当中，在伤停补时阶段被对手绝平，到手的3分就这么丢了。主教练雅金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认为是自己在下半场的换人有误才导致了这样的局面。至于队内的球星扎卡在赛后批评队友的这个情况，雅金说，扎卡并没有过于严苛，对于那些表现不好的球员，他们应该有经得起批评的这样的能力。在这个小组当中的另外一场比赛，波黑同加拿大队也打成了平局，这样让本该应该领跑这个小组的瑞士队在最后两轮的这个比赛当中不得不死磕波黑队和东道主加拿大队。瑞士队今天的对手波黑队有两个非常有意思的信息，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波黑队和挪威队是参加世界杯的48支球队当中平均身高最高的2支球队，他们的这个数值已经超过了1米87。在首场比赛为波黑队进球的

卢基奇身高也有1.93米，他进球的方式恰好也是头球，所以在攻防的两端，面对高人如林的波黑队，瑞士队采用怎样的策略将会非常的关键。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信息是，波黑队的主教练巴巴雷茨，他在做球员的时候球风硬朗，拿到过德甲的金靴，而在退役之后他成为职业扑克选手，头脑聪明。2024年他接手了波黑队，并率领球队12年后重返世界杯的舞台，指挥有方。在这场比赛之前，他就已经打出了一张心理牌，他说在同瑞士队的这场比赛里，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全取3分，然后和球队一起欢庆胜利。第一场比赛里我们已经看到了波黑队的牌面实力，其实在巴巴雷茨的手中还有一张底牌没有掀起来，那就是40岁的老将哲科。哲科什么时候首发上场，怎么用，用不用，用在哪里，巴巴雷茨尽在掌握。今天是小组赛第二轮的第一个比赛日，让我们迎着球迷们的呐喊声等待比赛的开始吧。

0: 其实呢，刚刚前方记者马欣呢也提到了瑞士队的主教练亚金，也说到了在上一场比赛不是很理想的一个状态之后，我们的球员应该具备能够接受批评的一种状态，用这样一个心态来面对接下来这场比赛。而且他的对手也放出豪言，我们就是要拿三分，我们赛后要庆祝胜利，其实把压力给到了瑞士。
1: 所以这场球必须得拿三分，不是就是要拿三分，不拿三分这个不好出现了啊。
0: 没错，
1: 这个确实是。
0: 对，
1: 当然了，从这个纸面的实力来讲呢，从这个球员的水平包括身价来讲的话，瑞士队肯定是绝对的这个占优的一面。但上一场比赛我们也是这么说的，但是没想到他最后踢了一场平局，所以这个球场上确实这个瞬息万变，有的时候并不是完全依靠你的身价和实力就能够决定比赛胜负的。
0: 瑞士队的首发名单，
2: 我们看到了李德啊，包括威德莫，
1: 科维尔，上一场比赛呢，这个瑞士队在对阵卡塔尔的这场比赛当中，其实他们的控球率是一直占优的，
2: 对
1: 啊，68-32%，这基本上接近是一个3-7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最后这个比分其实并不是特别理想，1-1的一个平局。从射门次数上和这个控球率，包括传球的成功率上来讲，其实瑞士队肯定在数据上是全面优于对手的。但是呢，在进攻的角度来讲，似乎他没有把这种优势变成最后的这个得分。
2: 对，91%的这么一种传球成功率呢，其实是一种很恐怖的高度。但是呢，就像强哥所说的啊，就是你向里面的这个传球的次数和成功率，其实它不是特别的高啊，更多是在外围去倒球。扎卡是瑞士队现在的这个阵中不可或缺的中场的核心，但是刚才咱们在大屏也可以看到，扎卡他的个人的触球次数在上场比赛当中不是球队最高的，
1: 是的，
2: 对吧？他是可能是比几个中后卫
0: 只有70多，
2: 对，比几个中后卫的这个触球次数还要少很多。
0: 这也可能是他在赛后情绪爆发的一个点吧。他在上一场比赛拿到平局之后，也是对球员和队友的一些表现发表了一些自己的言论。其实，在上一场比赛当中，董指导、黄主任导也提到了这一点。其实，在这个时候需要去激励，需要去刺激自己的队友，去更好的集中在一起去发挥。
2: 没错，球呢，如果说更多的从扎卡脚下去走的话，可能会更加安全，也更加有效
0: 啊。
2: 当然，看看瑞士队是怎么安排的。
0: 他拿不到球，他着急呀。
2: 对。维德莫这场比赛也是首发出场，他顶替了上场比赛出场的扎卡里亚。
1: 扎卡其实在上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从这个传球的次数包括传球的成功率上面来讲，他的数据都不是排在最靠前的。当然他进攻三区当中传球成功的这个次数呢，还是相对来说最好的一个数据了。
2: 对，阿坎吉，
1: 反倒上一场比赛，阿坎吉其实我觉得表现的倒可能比扎卡更亮眼一些。
2: 哎，是
1: 啊，
2: 阿坎吉这几个赛季在俱乐部当中，他的组织的功能和

0: 才华被进一步的开发出来。
1: 嗯，
0: 但是今天阿根廷要面对波黑队高空轰炸的这么一种进攻啊，他的防空的能力其实会受到很大的考验。
2: 对，他的第一点能不能拿到？
0: 没错。
2: 我记得上一场瑞士队的比赛，武志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也提到过，当时有点为瑞士队着急，
0: 是
2: 就感觉大家好像1-0领先，然后不需要更多的净胜球一样。当然这是我们当时一个很直观的感觉啊，但是在这一场比赛当中，你不光要赢，而且还有更多的进球，
0: 哎，
2: 这个状态和上一场必须是不一样的。
0: 对，瑞士队其实上一场比赛前面在进球之前包括进球之后的一段时间打得比较顺，但是呢后面踢得比较慢，比较肉，
2: 为什么
0: 比较黏，可能认为啊，这个小组赛啊，我能够1-0最经济的方式赢下首场比赛，拿到3分，后面呢我可以节省很多的体能，但是面对卡塞尔队的反扑，其实瑞士队没有做好应对的准备，让卡塞尔队最后时刻抓住了很多机会。当然了，这场比赛恩波洛等率领的一众的锋线，他们不仅仅要早进球多进球，其实也要面对很多的遇到困难之下啊，波黑队如果严防死守怎么办？你如何去打穿阿尔维迪？
1: 阿尔维迪和扎卡在上一场对于进攻的参与的权重基本上是相似的，
0: 是
1: 啊，是相似的。
0: 可能呢，有些时候啊，就是把对方防线压得很扁，啊，中后卫的提的位置很靠上，就会让中后卫其实在外围去控制球了，你后腰就没有地儿去了，
2: 这个空间又是问题了。
0: 没错，是这样的。
2: 其实对阵波黑的一场比赛，波黑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打这场比赛也挺重要的，这是一个出题和解题的过程。
0: 哎，
1: 这场比赛巴尔加斯没上。
0: 巴尔加斯没上，上的是李德啊。我们看看波黑队的首发的阵容也做出了一些调整，哲科出场了。
2: 哎呦，终于出场了。首发
1: 再不出不行了。
0: 对，
1: 必须得上了。
0: 关键时刻还是信任老将。
1: 对，瓦西里这是波黑队上一场的首发的门将。
0: 今天给瓦西里的难题啊可能不少，包括恩波洛的冲击，对吧？恩多耶这边也有冲击，包括瑞士对扎卡外围的远射，今天瓦西里可能工作会比较繁重。
2: 波黑队上一场踢加拿大那一场比赛，其实也给大家印象挺深刻的。加拿大的那个速度的冲击
0: 对，
2: 对上了波黑的这个高，
0: 哎，
2: 其实他们俩之间这个较量，今天的这个身高优势，会继续延续吗？
0: 看看哲科领衔的锋线，他今天呢会和德米罗维奇打等锋线。
1: 但是上一场比赛其实我们要注意到一点，就是第一，哲科并没有出场；第二呢，在对阵加拿大的这场比赛当中，毕竟是第一轮小组赛对阵东道主，面对着有主场优势的这个加拿大队呢，其实我觉得可能是有一些场外的因素对这个比赛的最终的结果和走向会有一些影响，但是这场比赛就完全不一样了，
2: 回归到比赛本身。
1: 对，而且尤其这场比赛关乎到这个小组当中未来的出现形势，所以我们看哲科他一定不是现在的最佳状态，但是也依然放到了首发里面，这就说明其实波黑队对这场比赛应该也是一种孤注一掷的一个状态了。
0: 还有一个因素啊，可能就是因为首场比赛加拿大打得比较快，主教练巴巴雷茨呢，如果说在快速的转换当中，哲哥他的体能早就消耗光了，所以这场比赛对瑞士队打的不是那么的快，双方呢可能会在中场来回的这种转换啊，转换的幅度不会那么大，所以对于哲哥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出场的机会。
2: 而且在这种级别的比赛当中，如此之重要，有一个高中锋在中间戳着，可能会多一条路，
0: 没错，
2: 多一个选择。
0: 是的，穆哈雷莫维奇。
1: 这场比赛好像这个20号巴伊拉克塔雷维奇也没有上，
0: 哎，是，
1: 也没有放到首发里面，
0: 上的是阿拉伊贝戈维奇。
1: 非常年轻的一个小球员，
0: 对，
1: 只有18岁啊，但是身价也可以了，2000多万的一个身价。
0: 克拉西纳茨，这是波黑阵中非常非常重要的左边路的队员，老将，打左边后卫啊，也可以出任左边前卫和左边锋，在进攻时候需要他顶上去的那一刻。他是阵中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而且有着不错的传中的能力。

0: 32岁的一位老将，亚特兰大的球员，
1: 是，
0: 但是呢上一场没有踢满全场，也是不是也就意味着他的体能可能现在也不支持高强度的对抗整场比赛。
1: 面对加拿大谁跑谁都很谁都累。加拿大太能冲了，
0: 对，
1: 但是这场比赛啊，克拉西纳奇斯这边也不太好过，威德莫这边如果说是助攻幅度很大，跟他能够对上位的话，这个克拉西纳奇斯的体能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0: 德迪奇，
1: 现在效力于本菲卡的一个球员，右边后卫，很年轻啊，他的冲击力也是很不错，和左边路的32岁的克拉西纳茨形成了左右两侧的一个防守的屏障，很有活力。
0: 上一场比赛是4-4-2，您觉得这场比赛是不是还是会延续一个4-4-2的一个防守反击的状态？
1: 是这样，打4-3-3的球队呢，或者打4-2-3-1的球队呢，来回变化的幅度比较大。但是呢，打4-4-2的球队，德米罗维奇啊，这场比赛也是继续首发。打4-4-2的球队很少变化，这个基本上是延续了，或者说能够延续很多年，包括瑞典，对吧？包括波黑，但是呢，4-4-2的球队呢是比较稳，
2: 是稳还是变？这场比赛同样值得期待。稍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瑞士对波黑的这场对决。

0: 好，接下来我们戴上乐奇 AI 眼镜来看一看赛前球队采访的情况。我们来看，这是巴巴雷斯波黑队的主教练，
1: 这是
0: 本身的阵容没有让你感到意外。巴巴雷斯说，让我当我们深入了解去了解他们的体系和打法之后呢，是不会感到意外的。我们会专注于自己的比赛，首先做好自己的发挥，我们的最大优势。这一场比赛肯定会很激烈，对抗很多，关键可能就在于对抗后的转换。我们不仅要有赢对抗的意愿，还要抓住我们快速有创造力的球员来抓住机会。祝今天好运，谢谢。

好的，接下来进入到现在登场环节，我们依然来关注一下马上要进行比赛的这两支球队，他们在首发阵容当中做出了怎样的一个人员上的调整。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瑞士队吧，瑞士队在上一场比赛呢是派出了一个3-4-3的阵型，而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他们派出了一个4-3-3。在一号门将的位置上呢依然是科比尔，当然科比尔在上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他自己说这场球踢的实在是太让人难受了，还不如输球。所以呢，因为上场比赛呢最后时刻被对手绝平，我相信科比尔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其实他说球队要好好去总结经验。那在他的身前在后防线上呢分别是3号的威德莫，这是在这次首发阵容当中做出了一个新的人员的调整，4号埃尔维迪以及5号阿坎吉，包括13号罗德里格斯。那在后防线上呢依然是阿坎吉作为防守的一个中间的力量。另外呢在中场的位置上面呢我们看到10号是他们的场上队长扎卡，另外还有20号埃贝切尔和8号弗罗伊勒。在前锋线上依然是恩波洛顶在最前方来担纲进攻，在他的左右两边呢分别是22号里德和11号恩比耶。那这套阵容呢其实相较于上一场呢也是做出了一些人员上的调整。那在上一场的比赛当中呢我们知道恩波洛是打进了一球，希望他在这场比赛当中呢能够给球队带来更多的进球，我相信这也是他队友所有人带来的一个共同的期待吧。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他们的对手波黑队，这边波黑队这边呢是派出了一个4-4-2的防守反击的阵型，1号是门将瓦西里。另外呢在他们的后防线上呢在左侧的左后卫分别是他们的5号克拉西纳茨，那中间的两个中卫的位置呢是18号卡蒂奇以及4号穆哈雷梅维奇，以及最右边的右后卫7号德蒂奇。而在中场的四个球员呢分别是他们的19号阿拉伊贝戈维奇，这是一个18岁的非常年轻的一个球员，但是呢也已经得到了主教练的一个重视和使用。在中间的位置是14号舒尼奇和6号塔西罗维奇，在右前卫的位置上是15号梅米奇。那顶在他们的进攻线上的两位球员分别是10号德米罗维奇和11号哲科。那哲科呢在上一场因伤没有出战的情况下呢，哲科在这场比赛当中是终于进入到了首发阵容，也是担任场上的队长。同时呢我们相信哲科也是波黑这支球队当中攻击力和经验比较丰富的一位球员，那希望他的首发能够给这支波黑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稍后我们一起进入到比赛当中，关注两队在场上的表现。

0: 稍后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比赛马上要开始了。其实这场比赛，在看完了上一场比赛之后，我其实对这场比赛多多少少是更为期待一些啊，因为毕竟瑞士的这个球员可能在场上，如果说他们能够拿出自己的真实的这种全部的实力来讲，这场比赛应该还是比较好看的。
1: 在欧洲区预选赛当中，其实瑞士队防守做得非常好，仅仅丢了四个球，应该说是这个进球防守这个质量很高的。面对波黑队的反击和他们的防攻能力，我觉得是一个考验。另外，瑞士队今天我感觉啊，应该还是。

0: 是掌握有球控球权那一方的球队，
1: 嗯，
0: 但是能不能加速，能不能提速？相信像威德莫啊这儿的一些助攻能力很强的边后卫的上场，包括从3-3变成4-3-3，要加强中前场的这种高压式的碾压能力，要往里钻，往里打了。这一点其实重锤怎么样？看看恩波洛今天的发挥。
2: 嗯嗯，我倒是挺期待波黑队在今天的表现的。我们知道纸面上实力可能瑞士队更占优，但是我们也知道波黑队可是在预选赛阶段是淘汰了意大利队，通过点球的方式才来到世界杯的舞台当中。他们肯定特别期待这一次的演出。
1: 嗯、
2: 同时，在上一场比赛当中，我们也看到他阅读比赛的能力，他的防守似乎可以比别人更省劲儿、
1: 嗯。
2: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同进入比赛现场。这场比赛呢，是由美团外卖特约评论员孙思晨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论。

0: 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0: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洛杉矶体育场。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比赛是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在 B 组当中的第二轮，两支欧洲球队的相遇，瑞士队对阵波黑队。现在双方的球员已经在裁判组的带领之下走进到了比赛的场地之中，而这场比赛继续由杨晨指导和我为大家一起带来比赛的解说。杨指导你好。
1: 哎，思成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这个小组当中，第一轮的比赛结束之后，形势可以说是比较的混乱，因为两场比赛在第一轮全部是以1-1相同的比分结束，所以在第一轮结束之后，这个小组里的四支队伍不仅仅积分相同，他们的净胜球、进球数、失球数也全部都是相同的，所以最后是凭借着公平竞赛积分，也就是看哪支球队吃到了更少的红黄牌，来决定了第一轮之后这个小组当中的排位。瑞士队暂时是凭借着更好的公平竞赛积分暂时排在这个小组第一，而波黑队因为第一轮比赛吃到了3张黄牌，所以他们的公平竞赛积分是最低的，暂时排在小组最后。但是在第二轮比赛开始之后，这个小组里无论是瑞士队还是波黑队还是东道主加拿大队以及卡塔尔队都有可

能直接通过比赛的结果来改变自己最终的排名，所以从第二轮开始，这个小组的争夺将会变得更加激烈。波黑的队长哲科今天终于是伤愈复出，进入到了球队的先发，他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四位出场的40岁以上的外场球员。接下来是奏国歌仪式。

national anthem.

0: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 我哥的仪式完毕，这场比赛也将马上拉开战幕。赛前双方的主教练在握手致意，两位在球员时代都是非常出色的球员，现在退役之后都成为了各自国家的国家队主教练。瑞士队的主帅是亚金，而波黑队的主帅是巴巴雷茨。杨指导对巴巴雷茨应该印象极为深刻吧？
2: 对，巴巴雷茨那时候效力汉堡，应该算是汉堡俱乐部的一个英雄，也是一个传奇。
1: 是的，
2: 作为前锋来讲，他在汉堡队打进了不少入球，也是汉堡队的标志性的人物。
1: 2000到2001赛季的德甲联赛金靴，巴巴雷茨呢，目前是带领波黑国家队已经进入到了第三个年头，打了23场比赛，胜率在35%。这是本场比赛的执法裁判组，主裁判是38岁的葡萄牙人皮涅罗，这也是他个人第一次参加到世界杯的执裁工作当中。第一助理裁判和第二助理裁判都是来自葡萄牙，分别是热苏斯和马亚，而第四官员则是来自日本的荒木由辅。那今天值得一提的是，在视频助理裁判间之内，中国裁判傅明将会继续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这是他个人第二次参与到这一项工作当中，而整个视频助理裁判组将会由来自荷兰的希赫勒领衔。

关注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首发球员情况。瑞士队和第一场比赛相比较，今天是做出了两处的人员变化。首先是在防线上，三号威德莫进入到了球队的先发，另外就是在攻击线上，22号里德第一场比赛当中有替补出场的经验，今天也被主教练亚金放到了球队的先发阵容当中，剩余的位置都没有变化。整体来看，瑞士队最近一段时间整体的首发框架还是相当的稳定。波黑队今天的首发和第一轮的比赛相比，有三处的人员变化，基本都发生在中前场。在中场的位置，19号阿拉伊贝格维奇和14号舒尼奇今天都进入到了球队的先发，另外就是11号队长哲科终于伤愈复出，在世界杯的第二轮比赛当中及时的回到球队首发。想要小组出线的话，波黑队今天必须仰仗哲科在攻击线上的发挥，剩余的位置都没有变化。详细首发一会儿结合比赛再来为您进行介绍。

布拉特亚金，这是瑞士队的主教练。作为球员，他曾经参加过2004年的欧洲杯，这也是他作为瑞士队的主教练带队征战的第三个大赛了。而波黑队的主教练则是巴巴雷茨，刚刚我们也提到，这是2000到2001赛季德甲联赛的金靴得主，目前也已经带领波黑队征战了比赛超过20场。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二轮瑞士队对阵波黑队的比赛。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红色球衣，从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的这是瑞士队，而波黑队今天身穿的是一身白色的球衣。
1: 啊，刚才波黑队开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开球，啊，这是同伴一做之后挑起来，往前长传冲吊，啊，因为波黑队呢，他的平均身高啊，其实来讲是跟挪威队并列的是本届世界杯最高的球队，所以这个开球方式我觉得跟这身高有关系。
0: 是的，而且他们整体在开球之后阵型的前压可以说是非常的迅速，
1: 嗯，
0: 想要抢比较好的一个开局。一上来先是获得了一个任意球的机会，准备主罚的是19号阿拉伊贝格维奇。掉到远端，制造了一个角球。
1: 对，瑞士的防守队员不敢怠慢啊。
0: 魏德莫，这是今天瑞士队在首发防线上的一个调整，当然他的经验已经是相当的丰富了，美因茨队的队长。但是这是他这一届世界杯啊个人的第一次亮相，因为第一轮的比赛也没有获得替补登场的机会，状态还是需要调整。当时看一看波黑队的角球，低球到前点先被解围出来。哦，波黑队开场之后的进攻连续形成了向禁区之内的输送。转换过程当中犯规了，
1: 对，这是应该是有点战术犯规
0: 啊。裁判过来先是口头警告，因为这个比赛刚开始啊，所以口头警告，没有直接向卡蒂奇出示黄牌。今天他是应该注意的啊，刚才我们说波黑队在第一轮的比赛里边有3个人都吃到了黄牌，他就是其中之一，如果累计2张黄牌的话，那么小组赛的最后一轮他是上不了场的。
1: 瑞士队把球这个后卫后腰做的时候有点高，
0: 这个小组当中的整体形势刚刚我们也做了介绍。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4支球队全部都是一个积分，而且呢第一轮的2场比赛都是以1-1来结束的，无论是进球还是净胜球4支球队都是一样，所以最后是通过比拼公平竞赛积分来确定第一轮之后的小组排名。瑞士队暂时第一，波黑队暂时第三。
1: 这次录一个插杠啊，球略微有点大。

0: 其实这么说呀，思辰，我觉得就是第二轮，其实是这个小组的各个球队应该发力的时候。
1: 对，非常的关键。好的，
0: 好球！
1: 直传，阿坎吉过来先卡住了位置。这两支球队虽然都来自欧洲，但是在此之前呢，只有过一次交战记录，而且是发生在10年之前的友谊赛，当时波黑队是2-0击败了瑞士队。哲科在那场比赛当中也有进球。但是在过去这个10年的发展过程当中，瑞士队很明显是拥有着更多的大赛经验，而且他们的主力框架也相对比较的稳定。在过去的一届世界杯和一届欧洲杯当中，这些球员可以说在主教练亚金的带领之下，闯入到赛事的淘汰赛，现在已经是家常便饭。
0: 这是出现了越位。瑞士队的其实10号球员扎卡，就是大家应该关注一下，这是应该是瑞士队的核心球员。
1: 这个球是第一下啊，恩波洛出来接应的时候是越位的位置回接。那波黑队呢，这一次是队史第二次参加到世界杯决赛圈阶段的比赛，第一次呢是在2014年，当时的阵容当中到现在只有哲科和左后卫克拉西纳茨参加了那一届比赛，所以对于绝大多数对波黑队的球员来说是第一次站上世界杯的舞台。刚刚赛前啊，我们已经充分地感受到了现场波黑队球迷的热情。
0: 没错。
1: 尤其是在介绍球队首发和首发之后现场大合唱的环节，波黑队这个声势很明显啊，要比瑞士队要更胜一筹。
0: 好像看台上坐着的波黑球迷人数略微多一些。今天在那个酒店里，然后吃早饭啊，很多的都是波黑球迷。
1: 是的。所以是第二次参加到世界杯的比赛，球迷们自然也是相当的兴奋啊，关注度也是非常的高。
0: 这是
1: 前场翻墙，
0: 前场翻墙，左路出现机会，瑞士队，
1: 里德，扎卡，还是分回到左路，罗德里格斯，里德，球持续在瑞士队的左路活动，弗洛伊勒，罗德里格斯，这个解围踢出自己底线了，
0: 出现点失误啊，踢呲了。
1: 两个人之间相互有一点干扰啊，这是两个中后卫之间。卡蒂奇这个解围动作有点晃到了身后的穆哈雷莫维奇。
0: 嗯。
1: 好在不是直接奔向球门的方向。瑞士队的角球。
0: 前点，
1: 还是角球。
0: 对，前点可能是找5号阿坎吉啊。
1: 这次改了战术，角球给到禁区之前，罗德里格斯后点。这球其实在一点位置，波黑队争顶的时候是冒了。手上有动作，裁判吹了犯规。开场之后瑞士队左路打得很活跃啊，
0: 对，
1: 又是直传找到恩多耶，到了禁区里
0: 倒三角啊，但是那个被防守队员破坏，
1: 外围还是瑞士队继续控制。埃尔维迪，扎卡远射，
0: 直接射门了，但是打在后卫头顶上，出现了一个变向。
1: 开场之后，瑞士队可以说是主导着进攻的主动权，球权也绝大多数时间在他们的脚下。扎卡绝对是外围的一门重炮啊！
0: 对，
1: 今天看看能不能帮助瑞士队轰开对方的城墙。上个赛季呢，扎卡是重新回到了英超联赛啊，加盟了升班马桑德兰，但从整个赛季的表现来看，不是回去养老的。整体的作用是非常的明显，
0: 对，也是桑德兰。

0: 呢是相当出色的一个引援啊，在这个赛季呢也被评为是引援是排在第二名，是非常成功的。
1: 看一看博黑队防下来角球之后有没有转换，瑞士队就地的限制还是很到位的
0: 啊，对，这就地反抢

0: 杯比赛，瑞士队还是通过走路来组织，
1: 漂亮，摆脱过来看这机会，
0: 泽科
1: 啊，泽科身体还是好啊，
0: 瑞士队建立进攻很快啊，这球基本上很快就能到对方三区里，
1: 但是主攻的还是左路，
0: 对，没有任何的拖泥带水，还是直传从内部打进来了，到了禁区里，小角度打门，打在边网上，
1: 打在侧网上了。但是我们能感觉到这段时间波黑的这个后防线其实挺吃紧的，啊，尤其是后腰跟后卫之间这段距离。
0: 那这个球是很明显的在内部出现了巨大的真空地带，让恩多耶很轻松地把球领到禁区里。
1: 对，这瑞士队开场到现在啊，这十一号恩多耶的特别活跃。
0: 好，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双方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详细首发。瑞士队这边守门员还是一号科贝尔，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四号阿尔维迪搭配着五号阿坎吉，两个边后卫是三号威德莫和十三号里卡多罗德里格斯，在中场的位置十号扎卡、二十号埃比舍尔以及八号弗洛伊勒，攻击线上的中锋是七号恩波洛，两个边路分别是十一号恩多耶和二十二号里德。今天他们的首发和第一轮比赛相比是有两个变化，首先是边后卫威德莫，另外就是攻击线上的二十二号里德。好球，长传，
1: 这球应该是有越位吧，这球随后裁判再举旗，
0: 对，
1: 因为从我上在转播席看呢，这球是越位了很大一块，也是
0: 再来看一下慢动作啊，定格的瞬间来看好像
1: 也是毫厘之间，
0: 对，毫厘之间啊，
1: 对，但是在我的角度看着好像它越位多一点，但是从那个画面上那个那线上看其实也毫厘之间。
0: 嗯，巴巴雷茨在场边肯定是比较着急的，因为开场这段时间波黑队防线很吃紧啊，不管是中场的中路还是在防线上，好像球员之间相互的呼应和协同保护不太够。
1: 其实比赛打到这个十一分钟啊，要从场上攻势来讲，我觉得还是瑞士队占些优势。
0: 嗯，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波黑队这场比赛排出的首发，一号是守门员瓦西利，在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十八号卡蒂奇还有四号穆哈雷莫维奇，两个边后卫是七号德迪奇和五号克拉西纳茨，在中场的中路包括了六号塔西罗维奇和十九号阿拉伊贝格维奇，两个边路是十四号舒尼奇和十五号梅米奇，攻击线上是十号德米罗维奇还有十一号场上队长哲科。
1: 啊，球还是给恩多耶，
0: 扎卡、弗洛伊勒、扎卡把球转移到左路。
1: 啊，这是找同伴配合，
0: 还是在内部
1: ？
0: 直传到了禁区里，传中前点，
1: 好球，
0: 没有打上。
1: 恩多耶这下漏过去了，他想用后脚跟啊直接射门，但是这个动作难度系数比较大。
0: 对，因为球速很快，两个人之间距离也不算特别远。再来看一下。这个球领球之后，里德的前插好给到前点位置，恩多耶这个脚后跟如果打上的话，将是非常漂亮的一个进球。
1: 没错，这个想法很好，但是就是差一点。
0: 但是现在波黑队的右路防区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1: 确实是，我觉得是巴布雷茨现在来讲已经是有点冒汗了。
0: 因为今天从波黑队的首发调整来看，都是集中在中场和前场。
1: 是
0: 整条防线它是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作战状态。
1: 今天呢是泽科首发，所以作为四十岁的泽科来讲，我觉得今天对他来讲也是意义不一样。
0: 这是、
1: 这下有点，但是犯吹了，
0: 对，
1: 裁判吹犯规了，
0: 手上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推人动作。
1: 瑞士队的七号恩波洛应该还是这个球队的支点。
0: 嗯，上个赛季是转会去到了法甲联赛的雷恩队，联赛三十一场八球，

0: 也是参加了第四届世界杯了吧？
1: 第三届。
0: 第三届啊。
1: 老爷、
0: 这球没人防守啊！
1: 对，这个球怎么能让他这么轻松的带到禁区附近？一点被顶出来。
0: 继续围抢加抢。
1: 这可回做。这球第二、
0: 这球不错。
1: 速度非常快，尼米奇在右边路抬头在观察，哲科在中间，但这个传中球啊直接飞出底线了，太可惜了。
0: 对，他刚才趟这下的速度啊显示出来了啊，但是呢这个传中确实是传太深了。
1: 再来看一下，就这一步，
0: 对，这下快，
1: 直接把罗德里格斯给吃过去了，但是他可能把所有的精力全都放在了冲刺上面，最后传中这一脚是没把握好。
0: 对，其实这时候呢后点的队员已经到位了。
1: 科贝尔啊，瑞士队这一届大赛如果说相较于之前的世界杯和欧洲杯相比，最大的变化恐怕还是在门将的位置上。
0: 对，
1: 终于是完成了更新换代，佐莫不再进入到国家队，但是科贝尔一直以来也是相当相当优秀的一个守门员。
0: 是的，
1: 过去的四年当中三个赛季进入到德甲联赛的赛季最佳阵容，而且也是身高1.95米的一个大门将。
0: 他跟那个谁完全是两个概念。
1: 对，佐莫是相对比较灵巧型的这种守门员。
0: 哇，这拼抢这身体。
1: 克拉西纳茨，今天波黑队是仅有的两个有世界杯经验的球员都在首发里边了，克拉西纳茨和哲科，两个人都打了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弗洛伊勒，里德，
0: 啊，这打身后了，
1: 长传球，停得不错。球犯规了，手上有动作。控球率瑞士队现在是超过了60%。这也符合我们观看比赛过程当中的这个直观感受。球基本上就是在瑞士队脚下。
0: 对，
1: 这比赛打到现在1刻多钟的时间，更像是攻防演练。

0: 哲科的一点，
1: 漂亮，这一下犯规啊！但是这个这下动作做得非常出色，
0: 这就是扎卡的特点。
1: 对，
0: 其实他在小范围区域之内有这样的突然摆脱能力。

0: 德。这球停得有点大，但也没有出界。扎卡
1: 还是利用传导啊，瑞士队呢这段时间打的还很有章法。
0: 对，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们也比对手波黑队更加适应世界大赛和洲际大赛的比赛，参赛的经验更加的丰富。最关键的是瑞士队现在这整个一套阵容啊，是相当相当的稳定，而且球员都在自己的相对不错的状态里边，他们和主教练亚金相互之间的磨合也已经到了一个比较好的阶段。
1: 是的，啊，这是一转移，
0: 线路非常清楚，韦德莫

0: 卡尔维迪。恩博洛出来背身接，里德转移到左侧，很清楚。
1: 对，还是恩多耶，很突破。
0: 到了禁区，恩多耶。

0: 这个恩多耶应该是瑞士队左路的爆点哈，因为从现在比赛进行到18分钟，他这边的突破呀，包括接应啊，哎，主打的就是这边。
1: 对，传球到后点，魏德莫，哎，可惜啊，
0: 这下是想回做，
1: 对，
0: 回球给中锋。
1: 这球传跑的时机把握的其实是很到位，
0: 对，他其实选择的我看是想凌空正脚背哈，而不是用脚弓，好像是想射门的动作。
1: 可能就是在这个球飞过来的过程当中一直在想到底是传还是射门。犹豫的过程当中最后没踢到。
0: 对，这个犹豫是比错误的决定还可怕。
1: 哈拉伊贝格维奇，
0: 啊，这个断掉了，
1: 方向传球失误很危险，
0: 看看
1: 打门了，有点着急啊，这个球，
0: 对，这一下打的距离就是没发上力。
1: 恩多耶，
0: 啊，这个失误是挺明显的，
1: 丢球之后直接造成了对方可以射门的场景，
0: 嗯，
1: 这个是最危险的情况。瑞士队的球权，亚金，这是瑞士队的主教练，今年52岁。之前我们介绍他，其实作为球员，就作为瑞士国脚啊，参加过04年的欧洲杯，而且他从2021年开始啊，就上任成为了瑞士队的主教练，到现在为止打了60场比赛，胜率在42%。

0: 扎卡，
1: 恩博洛，
0: 好，刚刚是恩多耶，

0: 中场的三名球员现在都回来接，扎卡和弗洛伊勒被限制，现在埃比舍尔拿球纵向推进。今天感觉中场啊，波黑好像少一个点来限制对方这三个中场，好像只能最多同时掐住两个，总有一个人不会被中场盯住，这个应该是巴巴雷茨要解决的问题。
1: 对，我们从场面来看呢，就是瑞士队呢打得有章法，而且三条线互相之间距离非常紧凑。
0: 对，在进攻的时候，瑞士队的两个边后卫都基本提到锋线位置，形成一个二三五。
1: 扎卡相当活跃。
0: 是的，扎卡
1: 漂亮，
0: 找到恩博洛，
1: 分到右路，
0: 韦德莫传中到后点，力量大了一些。弗洛伊勒
1: 远射，这下还真是很有危险。
0: 瑞士队中场全是重炮手，每个人在外边都可以远射，所以就是刚才说的，波黑队如果中场的中路限制不住对手的话，很有可能这个大炮就开始轰城墙了。这个对波黑队的防守来说是非常巨大的挑战。接下来补水时间啊，对于波黑队来说扛住了补水时间之前暂时还没丢球，接下来巴巴雷茨要让他的球员好好的喘一口气了，尤其是在中后场的位置。我们稍事休息。
2: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嘘，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0: 瓦舍姆巴贝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2: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3: 累了困了，喝东恒特饮。

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 点球，外星人罗纳尔多出发。
2: 喊我哈希达。

0: 杨指导适应了吗？一个多礼拜了，踢二十多分钟就唱会儿歌跳会儿舞
1: 啊。对对对，多少有点适应了，因为队员补水我也稍微喝点。
0: 我现在担心的是世界杯结束之后我们再看其他比赛不适应了。
1: 有点跟看篮球比赛似的。
0: 对
1: 啊，但是这个补水阶段之后呢，其实两个队的状态有时候还真是会有点变化。
0: 没错没错啊，我觉得补水时间的加入对于很多教练员在布置临场比赛技战术思路的时候啊，都会产生一些影响。
1: 对，
0: 尤其是对于一些主要在防守过程当中的球队啊，其实现在可以把比赛切得更碎。
1: 嗯，
0: 比如说顶住前比赛的前四分之一，也就是说到第一个补水时间的时候，如果能顶住得到喘息的时间，那后面可能相对又能够重新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体能来继续自己的这个防守。
1: 对，九十分钟比赛呢，应该说是分四个阶段，其实来讲按阶段打。这阿坎吉啊，还是瑞士队的后防线的一个防守核心。
0: 是的。弗洛伊勒。
1: 嗯，其实瑞士队呢，进攻呢就三个人，比较有突出点的就是十号，哎，这个扎卡，然后呢是左路的十一号恩多耶，还有中路的七号恩波洛。
0: 啊，扎卡这个球传到恩波洛身后了，恩波洛想要伸前。但是扎卡传到了他行进方向的反侧。
1: 对，进攻就是以这三人为主。嗯，断掉了，
0: 球又断了，交给恩波洛。
1: 恩波洛，看这个，哎呀，这下啊，这下让的太多了。
0: 对，
1: 其实脚领一下更好。
0: 那刚才这个位置直接在对方两个中后卫中间，所以他觉得自己可能一领就是面向球门的方向。看一看国会队的进攻，在左路梅米奇
1: 啊，这瑞士队的防线退得非常快。
0: 对，还是梅米奇，两个人过来防守夹击，梅米奇内切，舒尼奇，阿拉伊贝格维奇，这个传中没有太大威胁。
1: 对，传了个地滚球，啊，这下应该是犯规了。恩多洛这身体啊，
0: 对，
1: 还是可以的。
0: 克拉西纳茨的意思就是说，他这种身体，我怎么可能一碰他就飞出那么远去呢？
1: 对，多少有点夸张，多少有点夸张。
0: 但是刚刚确实是有一个比较明显向外推搡的动作啊，
1: 嗯，
0: 而且本身克拉西纳茨也是属于这种，
1: 身体好，
0: 哎，很强壮的这种啊。

0: 啊，这一次补水时间回来之后，感觉波黑队场上比较明显啊。专门刚才，我们提到这是对中场这三个人，扎卡、艾比舍尔和弗洛伊勒，现在感觉波黑队在场上有专人来限制他们了。
1: 对，
0: 不让他们那么轻松的在中场中路能够接到球了。
1: 我们说他开始右路的吃紧啊，在于中场上，瑞士队出球太快。
0: 对，没有给瑞士队中场带来任何的压力。
1: 嗯。
0: 但是现在很明显啊，基本上这三个人每个人附近都有一个白色的身影。
1: 对，这是加强中场上的防守了。啊，瑞士队的很明显的一个是4-1-4-1的一个站位。
0: 前场又断了，啊，还是吹犯规了。巴巴雷茨双臂平举，双手平摊，跟裁判说这个怎么不早点吹呢？
1: 这也过去是德甲大中锋啊。
0: 哎，瑞士队在高位进行压迫的时候，啊，波黑队向前的输球其实他们是比较困难的，
1: 嗯，
0: 所以基本上只能是通过后场开大脚把球先开到中线或者是对方半场附近，再来找机会。那这样的话成功率相对比较低。
1: 啊，这球卸得不错，这个明显感觉到补水之后啊，波黑队啊在中场这个防守，
0: 对，
1: 哎，贴得更紧了。现在要是传给泽科的球啊，还真是只能往身上传了，啊，这有时候这个老将的这体能也要考虑到了。
0: 嗯，克拉西纳茨，泽科转身了，没有人过来限制他，泽科在观察，先分到左侧，梅米奇，
1: 好球，
0: 贝克维奇交给泽科，到禁区里
1: 漂亮，后点
0: 传到后点，
1: 哎呦，
0: 没有打上，
1: 没有打上。他这球是想停，没有想直接射哈。
0: 在传中，科贝尔把球拿到了。裁判示意，虽然有犯规啊，但是因为球权没丢，比赛就继续。
1: 嗯、这个泽科这下一扣一传后点，这两下看出功夫，
0: 真是艺术。闲庭信步啊，感觉他也没多快，站在原地，
1: 对，
0: 啊，就把对方给摆脱了。
1: 打雷之后，
0: 弗洛伊勒、艾比舍尔直传，还是在雷布。
1: 啊，这下没丢，
0: 里德。

0: 罗伊勒，啊，又没有人跟了，
1: 对，退得挺深的感觉，
0: 对，艾比舍尔。
1: 我们现在从画面上来看，这个瑞士队的后防线已经都压过了快到四分之三场地了。
0: 对，阿坎吉，哎
1: 哎，这下
0: 脚下差点出问题，
1: 嗯，重心后仰了。
0: 韦德莫，
1: 好球。
0: 这个球被对方提前预判出来，
1: 对，这个预判才是很重要。这下
0: 梅米奇，
1: 他这下上墙还真是挺快的，很聪明啊，德米罗维奇这下看着是

0: 慢慢悠悠，但是上线那两下还真快。
1: 埃尔维迪，扎卡，
0: 林德约，
1: 突然提速走底线，
0: 这绝对是左路爆点。
1: 对，突然启动这一下真是太快了。
0: 嗯，
1: 甚至有的时候都不用变向，直接就把对方摆脱了。
0: 还是个人能力，确实个人能力强。
1: 现在防着防着，其实波黑队看上去更像是退成了一个五后卫，就是在左边那个梅米奇呢，有的时候会退到跟防线一样靠后的位置，克拉西纳茨内收成为居左的中后卫。
0: 嗯，刚才那防线退得太深了，现在可能主要来巴布雷斯让大家往上提一提。

0: 斯洛伊勒。现在的感觉是补水时间回来之后，防了大概不到十分钟的时间，中场限制的还不错。那波黑现在好像又有点回到之前的比赛，
1: 对，又回到之前的状态了。
0: 对，
1: 后点，
0: 恩博洛，
1: 这是想头球回做，但是顶到了对方防守队员身上，
0: 角球。
1: 前点，扎卡
0: 外脚背，
1: 左脚外脚背。哇，这一下守门员出来，我估计没有喊，所以呢跟那个后卫撞一块儿了。
0: 好的，直传恩多耶。
1: 这球是球命球，打在他自己脚上了。你看守门员跟后卫互相之间又是拍了一下掌，因为呢刚才守门员出击的时候是跟后防撞在一起了。
0: 这个球是两个中后卫加上一个门将，三个人都在这一个落点上。
1: 其实呢这事呢最多的是守门员出击之前就得喊，
0: 对，
1: 让你的后卫线知道你出来了。
0: 这颗一点，这球在哲科脚下的时候啊，真的就是可以完全欣赏他做的每一个决定。
1: 对，就是动作不是说多快，但是呢肯定很稳。
0: 没错，一招一式全是大师风范，
1: 全是经验。
0: 对，阿拉伊贝格维奇，梅米奇内切到中路。
1: 哦，这个直接打了啊，他还不是找泽科，这还真是直接打了。
0: 开场之后，梅米奇寻觅这样的机会，感觉已经有几次了啊！这次终于让他找到了一点点的空间能起脚，但是距离球门实在是太远了。
1: 他还是喜欢走内线。
0: 对。扎卡。现在又开始限制瑞士队的中场了。弗洛伊勒、扎卡加上埃比舍尔三个人旁边全都有人专人照顾。
1: 对，但是你看现在阵型的后腰跟后防线之间距离略微有点大。
0: 中锋出来，本多耶，
1: 这是小犯规啊！
0: 右边空的，先找到扎卡。稍微有一些停滞，
1: 对，
0: 弗洛伊勒，
1: 这打，这个裁判碍事儿了啊！
0: 对，裁判们要在这个位置通过坠球，把球重新置还给坠给瑞士队。
1: 我们通过这画面其实来讲这个区域我们看那个波黑其实退得挺深的了。
0: 是，这前面德米罗维奇再退回到中场线基本形成五四幺了。
1: 对，
0: 这是一个很密集的防守姿态。
1: 现在呢波黑队呢就是靠这个德米罗维奇的速度才能把这个反击能打出来一点。
0: 多耶还是在左路，还是走底线。
1: 我其实这个右后卫啊，
0: 德尼奇，
1: 德尼奇是给折腾得够呛。今天
0: 这个球呢，其实恩多耶是想有点变化。
1: 因为原先呢，他老是突然间通过节奏的变化，然后就下底这下，
0: 对，
1: 他快啊，这个。德里奇啊，今天啊，确实得需要这个后卫啊， 穆哈雷莫维奇啊进行对他进行保护。
0: 好的，好，这一次走地面完成了纵向推进。
1: 嗯，
0: 格拉西纳茨、阿拉伊贝格维奇，
1: 泽科招手的，
0: 格拉西纳茨这球传到队友身后
1: 了，失误了。
0: 博黑就地抢，哎、这球断下来了。阿拉伊贝格维奇到了禁区里，
1: 看这下，
0: 阿拉伊贝格维奇没有打，
1: 看这
0: 禁区，大门被对方封堵出来。
1: 泽科这下哈，他站这位置，你看这种球他绝对不停。哎，到这位置，你看这球传给他之后，
0: 嗯，哲科的意思是这球给晚了，他一直在伸手要球，
1: 对，
0: 第一下就来给。梅米奇打到禁区里，这个落点附近，德米罗维奇被对方两个人死死的钳制住。
1: 对，
0: 哇，场面巴巴雷茨着急坏了
1: 啊！这是很有激情。
0: 对，因为他执教风格就是这样。再来看一下，这个球罗德里格斯和阿坎吉两个人相当于把德米罗维奇夹在中间。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也到尾声阶段了，比分还是0-0。瑞士队可以说上半场比赛是占尽优势啊。
1: 嗯。包括控球率啊，包括整个的，控球配合，
0: 对，
1: 也制造了一些机会。
0: 另外一点就是波黑队这个上半场比赛他们的防线，包括中场也包括防线，其实出现了一些漏洞。
1: 对。
0: 也给对方了一些机会，但是瑞士队没有转化成为得分。
1: 德科这两下还是清楚。
0: 是的，德里奇沿着右边路推进，中路没人过来接，
1: 啊、
0: 对、
1: 啊，
0: 最后踩球了，转换瑞士队弗洛伊勒

0: 一旦博黑队中场限制住瑞士队中场三个接应点的时候，瑞士队想要通过中场也很困难。
1: 对，
0: 通过中场脚下很困难。
1: 阿坎吉也是寻觅了半天，
0: 对，
1: 啊、
0: 找不着人。长传球、
1: 啊，直接找着前锋，这下防守队员把球给破坏了。
0: 对。转到左侧，阿拉伊贝格维奇，好的，
2: 好球，漂亮！
0: 克拉西纳茨到了禁区里，克拉西纳茨角球。
1: 这个你看，阿坎吉补位非常及时啊！如果这。

0: 但分过来慢一点都不行。你看阿坎吉这下其实补的已经是够快的了。
1: 对，维德莫回追速度也挺快的啊。角球，因为上半场比赛波黑队基本上没有怎么打到过对方的禁区里，所以现在角球是很好的机会。
0: 啊，这是战术啊！看这下，
1: 吹犯规了。
0: 对，他这个战术啊，是让瑞士队的防守队员看到了，所以提前捅了一下这球。
1: 对，对，这个角球的机会浪费掉有点可惜啊。
0: 嗯，就是自己的队员其实反而倒慢了。啊，然后对方后卫看到了。
1: 洛德里格斯，弗洛伊勒，扎卡的前插。上半场比赛上庭补时三分钟，直接起球了。
0: 啊，这下啊，其实还是想找这个恩波洛，啊，但是恩波洛这下没动。

0: 所以说后卫啊，五号阿坎吉还是有经验，一看自己这下可能顶不着，哎，先把对方跑动路线给挡住，让同伴来去把这球拿住。啊，看这下，
1: 恩多耶对抗之后把球先拿下来，单对单，恩多耶到禁区里，协防过来了。
0: 对，协防过来了。这后防是往里带也是挺危险的。
1: 哎，嚯！哎，你现在能感觉到恩多耶在带球的时候，他好像有意的老想有一些变化，但是他的这个变化选择呢，并非是自己擅长的突破方向。
0: 对，其实他就像一开场似的，就靠汤其实就足以。
1: 对，坚决一些就可以了。变了之后自己反而不适应。
0: 对，脚下有点乱了。
1: 再来看一下，哎，这个时候你看他又想停下来，又想再转身，
0: 对，
1: 错过了最好的第一次的传球或者是射门机会。
0: 这漂亮的一蹭，
1: 各位裁判还是举了。上半场比赛这个节奏，瑞士队如果没法取得领先的话，他们自己肯定是心有不甘。
0: 对，而且呢，其实像这个小组啊，各支球队的平球多，我估计啊，都跟大家重视防守有关系。
1: 是的，球门球。
0: 所以我们说，你看恩多耶现在到里线接球的时候，我觉得就不如他在外线那么有威胁。
1: 另外就是世界杯扩军之后，哪怕你排在小组第三也有机会，因为有八个成绩最好小组第三的出线名额。所以在这样的规则之下呢，球队在场上的一些选择，可能会趋向于保守，我先守住。
0: 对，
1: 我能有一个积分也可以啊。
0: 没错。啊，这个可能好结束。
1: 上半场比赛结束了。双方的比分还是0-0。客观来说，瑞士队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占尽优势的情况之下，没有办法取得进球，对他们来说也相对有一些遗憾。波黑队扛过了上半场比赛，瑞士队尤其是开局阶段的进攻，没有丢球，中场休息对于双方来说也都有着一定的调整空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下半场。

0: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波黑队对阵瑞士队的上半场比赛的比分呢是0-0，应该说波黑队非常艰难地守住了平局。和赛前二位所预估的一样，其实瑞士队是主攻的一方，但是似乎一直没有找到特别好的进攻办法。
1: 瑞士队开始提速了，这种提速呢，从传球的速度，包括像里线和内部的这种数次的破线的渗透，特别是扎卡这一点，其实他有更多的球权了。我们看到了很多的瑞士队能够在中场控制球权，同时能够敢于向前的输出，这一点是尤为关键。但是最后能否破局，这个局呢，就是波黑队在罚球区的腹地组成了一道高高的人墙，这个人墙是一个移动式的城墙，这一点其实还是很难破解的。
2: 其实不光是瑞士提速了，其实我们看到波黑的这个速度也提起来了。他跟这个瑞士两边打得有来有回，甚至说刚才我们看这个上半场马上快结束之前，其实是有几次机会，反而哲科有可能率先取得进球的啊。但是确确实实这个场上，一个是瑞士防的还是比较严，二一个呢，我觉得波黑可能在这个前场，尤其是进攻的这个里面的把握门前机会的能力，可能。

0: 稍微差了一点点。
1: 嗯，我们可以看，基本上是一个半场攻守啊。这是扎卡送出的非常漂亮的一个肋部的直塞。扎卡今天啊，脚下球权有了，
0: 是的，
1: 有了之后呢，他左脚你看他慢，他原地控球，但是他浑身都是戏，假动作很多，对吧？又是这样，利用同伴跑出来的空位，第三人的一个接应。扎卡今天呢，他是一个4-3-3居中的这个后腰，但是他的活动范围主要是集中在自己进攻方的中路偏左的这个肋部的通道。哦，这是梅米奇上半时的一个停汤，再加上一个人球分过，过人是世界级的。
0: 对，就是最后这个不知道他是要吊一下啊，还是要传球、啊
1: 传大了应该是。这是波黑队后场横向传球的一个失误，后场大忌啊，这个是，对吧？就是忌讳什么两个边后卫之间的一个传递，而且球又踢不起来，断球对方就可以直接面对球门。好在这个球瑞士队是没有打伤力量。
0: 嗯，
1: 弗洛伊勒今天官方给出的首发的阵型图呢，他是在扎卡的右侧，但是呢踢起来之后他往左侧靠的比较多，跟埃比舍尔呢离扎卡比较近，哎，能够帮扎卡分得很多的球权的分配。这是波黑队在上半时为数不多的，也是前场的一个直线的输送，哲科的后排插上，
0: 没踢着。
1: 嗯
0: 啊，
1: 还是弗洛伊勒的分边，啊，这次是扎卡来到了右侧肋部，脚背外侧的一个兜传。扎卡上半时我踢得有点越来越复古啊，这个慢条斯理，但是呢，条例梳理得非常清晰。
0: 就是这一下，
1: 哎，补水之后，波黑队确实是找到了一些缓冲的机会。
0: 对，如果第一脚能传出来的话，这个哲科的机会还是很好的。
1: 嗯、
0: 你看，扣了这多扣了这一下，
1: 对，
0: 后卫就回来了。嗯，其实双方的这个射门的次数都不高啊，一边4次，一边3次，然后分别有1次射正。从这个控球率上来看呢，波黑肯定还是完全把这个球权交给了对手。
1: 哎，
2: 在抢断上是6-0。
1: 瑞士队呢，掌握有非常明显的控球的优势，但是他转化的射门次数却是寥寥无几，对吧？基本上还是在扎卡所在的这个区域，包括他身前左侧的，恩多耶。恩多耶今天拿球突破的感觉比较多啊，这个次数很多，但是呢，变化稍微少一些，他更愿意走外线。
2: 对，这还是挺意外的，这么多的这个围攻的支持，但只有4脚射门、
1: 哎嗯，打不穿呀、啊！很多次的传中都被对方所化解了。但是呢，波黑队往前攻的这种能力呢，也是相对有限，更多集中在自己的左侧啊，就是克拉西纳茨顶上来，包括哲科也往这一边去靠。
2: 今天哲科这个扎卡的传球成功率还是相当高的。
1: 对，扎卡今天的非常的活跃，他的状态出色，他有球了，他就能盘活瑞士队。但是他不是终结进攻的那个人，这一点还是很重要。
0: 嗯，其实扎卡今天这场比赛，他这个一脚出球，尤其是在中前场的这个一脚传球，还是挺有威胁的。嗯。
2: 现在赛前呢，巴巴雷茨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到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他说要对抗。另外一个是对抗之后的转换。
1: 对，
2: 其实这场比赛上半场双方的对抗还是挺激烈的，波黑队在防守上也很注重这一点，
1: 点
2: 主动的去对抗。
1: 没错，点对点的强势硬打，一对一的防守不落下风，特别是恩多耶啊，包括恩波洛几个前锋的前插，其实都能够创造出一些机会。但是波黑队第二线的跟进还是很快，他们的压迫之后的协防保护能够给局部带来比较多的防守人数上的优势。
2: 嗯，这也是他们会防守的一个点。
1: 没错，是这样。
0: 马上呢，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稍后还会要进行的是卡塔尔的这场比赛啊，也是关乎到这个小组当中的4支球队的一个排名。
2: 对，对阵东道主加拿大队。其实加拿大队在上场比赛当中发挥的应该是相当不错的，调整得很好。而卡塔尔队其实也是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拿出这种非常顽强的斗志，逼平比分，拿到了宝贵的一个积分。
0: 嗯，卡塔尔队已经出发了啊，从酒店出发前往比赛场地。今天的比赛呢，这场比赛是在温哥华来进行，依然是算是加拿大队的主场。
1: 是啊，这也是连续2届世界杯。

0: 给各自的东道主的之间一次对决，
1: 还真是、
0: 很有趣的一场比赛。
1: 对，这一个四年过去了，两支球队都有了一些许的变化。
0: 卡特尔队上一场顶住了瑞士队这种整体的进攻，看看这场比赛能不能顶得住加拿大队的快速的冲击。
1: 加拿大和瑞士是完全两个风格。
0: 没错，是
2: 加拿大这边呢，我们依然还是跟小组赛第一轮一样啊，关注他们的阿方索·戴维斯，包括邦比托能不能上场。如果阿方索·戴维斯能够出场的话啊，那在前场和乔纳森·戴维两个人可能搭配在一起，可能这个攻击力又是能够上一个台阶。
1: 稍后我们继续来关注瑞士对波黑队的这场比赛。

0: 事，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4: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5: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6: 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再一次回到洛杉矶体育场。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瑞士队和波黑队的比赛，这是 B 组小组赛的第二轮。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暂时还是0-0，但是从整个比赛进行的节奏来看，瑞士队还是占据了一定的优势，甚至可以说上半场比赛他们没进球是稍微有点可惜的。所以下半场比赛当中，我们看到恩多耶在登场之前，主教练亚金也在和他进行着最后的交流。上半场比赛他的表现其实是比较抢眼的，尤其是在左边路的突破。对于波黑队来说呢，上半场比赛的发挥，在比赛的尤其是前半段，防守上是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漏洞，经过了补水时间的调整之后再回来，当时波黑队一度是在中场啊，能够限制住瑞士队一些时间，包括上半场比赛最后进入伤停补时的时候，也可以对瑞士队中场三人组进行一些限制，但是整体来看，波黑。

0: 队的球员在场上好像执行技战术这种连贯性持续性不太够
1: 啊，确实是，这整个上半时波克队都在密集防守，而且有些时候尤其上半时的前15分钟退的这个防线有点太靠后了。
0: 对，

0: 好，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下半场是由瑞士队来开球，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波黑队从左向右来攻。目前双方的比分还是0-0。中场休息回来之后，双方也都没有进行换人调整，还都保持着本场比赛的首发。
1: 啊，这一开场啊，瑞士队的左前卫恩多耶现在是在右路活动，我估计他可能还得待一会儿再换回来。

0: 上半场比赛之前我们说波黑队虽然自身有一定的问题，但是呢感觉这支球队啊，你想要完全击溃他的防线还真得费一些功夫啊，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1: 对，他防守队员的身高啊非常高大，
0: 对，
1: 嗯，
0: 而且从进入到世界杯之前一系列的比赛当中，最后的结果来看，波黑队可以说是平局大师啊，加上这一次的世界杯第一轮的比赛也是打平，一共已经是六场比赛连续常规时间内打平了，包括他们在预选赛当中最后的欧洲区附加赛两场比赛，先是淘汰了威尔士，随后又淘汰了意大利，那两场比赛其实也是打成了常规时间的平局，最后点球才把对手淘汰掉。所以这支球队如果我们说他是一个平局大师啊，一点也不为过。
1: 首先呢，我觉得主教练巴布雷斯还是强调让球队呢以防守为主，
0: 对，
1: 然后呢前锋呢是一高一快啊，十一号哲科，然后十号德米罗维奇，这是一高一快。
0: 这是过来比较明显的直接冲撞到了扎卡，
1: 这是不能让扎卡转身啊。
0: 对，

0: 进行了位置轮换。
1: 嗯，恩博洛、扎卡、阿坎吉脚下打滑、
0: 哦，打滑了这下。
1: 不，好在埃尔维迪的位置保持的还是不错。
0: 对，阿坎吉我看踢得不着急不上火，可能这下呢他倒地之后他也等裁判的哨呢。
1: 弗洛伊勒在前插，大脚直接找到他的落点。扎卡左路比较空，洛德里格斯，恩博洛
0: 啊，这球挺大的。

0: 小柯，
1: 什
0: 么样的球都能停下来。
1: 其实呢，跑动呢并不多，但是呢，尤其这个年龄的高中锋，这柯呢，我觉得更多的是把节奏稳下来。
0: 是的。
1: 啊，能感觉到波黑啊，其实进攻呢没有太多的套路，更多的是很直接的打的长传，啊，但是防守确实做得不错。
0: 恩波罗两个人过来加他，

球门球。这是刚刚卡蒂奇

0: 德里格斯，有没有犯规？
1: 裁判吹了犯规。
0: 这球加卡一直在找想快发直接给身边队友的机会啊，但是一直没太有。阿坎吉，摆脱了，
1: 艺高人胆大啊，把球分到左路。
0: 好的，恩多耶，一对一，到禁区内切打门。
1: 哎呦，这下很突然，
0: 打向了近角。
1: 对，
0: 这个选择啊，不知道是不是刚刚亚金在下半场比赛开始前，在球员通道里和他说的内容，至少我们现在感觉他比上半场比赛后半段的时候处理球要更加坚决了。
1: 对，而且他站在边路有威胁。
0: 对，哲科，莫哈莱莫维奇把球转移到左路，梅米奇。克拉西纳茨，
1: 啊，这是自己强行过两人的，看看这下啊，
0: 来看一下，这还是刚刚恩多耶内切之后的一脚射门，角度不大，但是打得很突然，
1: 对，
0: 而且想偷守门员近侧，
1: 守门员注意力还是比较集中的，
0: 对。
1: 所以说看那个波黑的进攻啊，就相对比较简单，就是长传找前锋。
0: 对，中场其实波黑队缺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组织核心，
1: 对，
0: 缺少一个拿球出球点。
1: 这个主要练巴布雷斯是前锋出身，但是呢，他要求全队的防守是放在第一位的。
0: 哎，这个球直接传给对方了。
1: 这其实把握好，传好了是个机会。
0: 对，直接面对对方的球门了，有可能。弗洛伊勒，扎卡，罗德里格斯，弗洛伊勒看到远端，
1: 看这下，这下蹭的有点薄了。
0: 对。艾比舍尔前插到禁区里，
1: 这是个机会，这球如果跳起来顶远角的话效果会更好，但是这球我觉得他顶的时候有点冒。
0: 日系列中场的特点就在于这三个人啊，尤其是艾比舍尔和这个弗洛伊勒前插到禁区里作为进攻的第二梯队是他们非常擅长的事情。
1: 是的，后排杀上，
0: 对，终结能力也都有。
1: 好球，
0: 扎卡进去前轰了。
1: 哎呦，这下他那个接应的同伴这下可能以为身后有人就没敢停。
0: 对
1: 啊，但是呢这下他停好了，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机会。
0: 利德刚刚是以为要传到自己旁边去
1: 啊，他自己也捂了一下脑子，
0: 对，
1: 应该切进去好了。
0: 刚刚他那是一片开阔地啊。
1: 对啊，拿好之后就能射门。
0: 好的，
1: 漂亮，
0: 中场的衔接，连续的一脚传递，
1: 这个就缺恩波洛这环节了。
0: 没犯规，没给哨，这是对，这是一次好的转换机会。
1: 哎呦，这是还是自己来。其实呢恩波耶这线呢，我觉得两名防守队员站在他眼前，
0: 哲科还在地上躺着没有起来，刚刚被对方应该是在背后把球断走的时候踢到了。
1: 对，这是阿坎吉，其实这下抢的还是相对比较干净的。
0: 对，还可以啊。最后恩多耶的射门制造了角球。皮亚尼奇今天也在看台上啊，关注着这场比赛。

0: 的中路，
1: 这球罚的还真有球速。
0: 戴维弗洛伊勒交给扎卡，
1: 看这球
0: 打到攻，漂亮！恩多耶
1: 这下太漂亮了。
0: 恩多耶下半场比赛状态完全出来了，
1: 对，
0: 比上半场比赛开局的时候状态还要好啊。
1: 其实这球打得漂亮，守门扑的也漂亮，这反应够快的了，是吧？
0: 对。
1: 这下下意识的这个守门员扑这一下，
0: 怎么瑞士队球队里老有这样的人啊？之前是沙基里，动不动就来一个倒钩，现在又变成了恩多耶。
1: 对，因为这种倒钩挺难的，球速又快，你要在这个选择点是很难的。
0: 好，这个球越位了。
1: 但是这个挺享受的啊，这个。
0: 看了半天，最后因为越位，所以球权呢是判给了波黑队。但是这个倒钩打门确实让大家看得很过瘾，
1: 对，这个动作呀，一是腾起来了，另外呢也很漂亮，守门员的反应啊，守门员也很棒。
0: 所以真的最后亚金在球员通道里和恩多耶说这几句话，感觉是点石成金啊，
1: 对，没白交代。

0: 啊，这球后场断了。达西罗维奇，克拉辛纳茨向左路分，自己的前插，这个球没有联系到队友。
1: 对，还是想找哲科，哎，而且哲科也到位了。
0: 现在呢，跟上半场比赛的一个区别就是，波黑队，可以通过一些高位的压迫获得一些就地的机会了。
1: 对。
0: 这和双方随着比赛进行的体能下降是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德比奇。
1: 我们看，就是波黑队其实在进攻上他没有说特别明显的一些漂亮的这个传球套路。
0: 嗯，还是中场少一个点。
1: 对，就是咱们所说的没有这个穿针引线组织的大脑。
0: 对，所以要不是皮亚尼奇脱了衣服直接换上球衣上吧。
1: 没错。
0: 快发，
1: 快发，
0: 边线牛，艾尔维迪早有防备。

0: 变线球应该是要掷手榴弹，
1: 对，看样子是扔得比较远的地方。
0: 对，看一看梅米奇，一点先被顶出来，本多耶
1: 还是反击，
0: 先用速度趟出去，手上有动作，犯规了，裁判要出牌，给了七号德比奇。啊，球衣已经哇，快把胸前那个领口给拽到肩膀上去了。
1: 其实像恩多耶这种队员啊，他不用做什么动作，他趟其实就很难
0: 投。没错，没错。上半场比赛的后半段，他当时想做一些改变，效果反而不好。
1: 对。
0: 头球摆渡过来，哲科

0: 费德莫一对一、啊、这球直接让对方抢走了。
1: 哎，这球拿得好，前 C。
0: 现在这个画面展示的是刚刚这个越位球究竟是怎么越位的、嗯、其实就一点点，
1: 对，
0: 就那一点点啊、要不然又会诞生一个非常精彩的射门攻防的瞬间，虽然没形成进球啊，但是这个射门至少会有效，帮助球队继续获得球权，有角球的。
1: 是啊，这下哲科是给阿坎吉啊踩着脚腕子，
0: 哲科也吃到了一张黄牌。

0: 这个球没犯规、
1: 没犯规。
0: 波黑队在左路，一对一没过去。本博洛，这个球其实停得很不错，尤其是在对抗的情况之下啊。
1: 但是摔的是比较夸张啊。
0: 哎，这个穆哈雷莫维奇，扎卡。多耶和中路打配合，恩多耶
1: 他想走个小球，然后敲个二不一切里头，
0: 这是恩多耶和李德两个人想要打这个撞墙配合。12角球给到前点，
1: 哎呦，
0: 哇，门线上守门员把球救出来，
1: 守门员神勇啊！
0: 啊，吹了进攻犯规。
1: 啊，但是这一下守门员反应是非常快。
0: 对，恩博洛在前点位置，再来看一下这个慢动作。啊，这个球是头球解围顶在恩博洛的头上又弹下来啊，
1: 对，
0: 刚好去到了近端立柱的位置，随后恩博洛踢倒了哲科犯规了。裁判员的身上的摄像机看的是更清楚。
1: 啊，不过这下守门员的下意识的反应非常快。
0: 对。啊，波黑队要换人了，换一下塔西罗维奇，换上13号巴西奇，就是第一场比赛当中首发的中场。啊，另外哲科也要被换下，毕竟是刚刚伤愈复出啊。
1: 嗯。
0: 同时又是年过40岁的老将，踢了一个多小时，已经很不容易。
1: 对，确实表现不错。
0: 换上了13号巴西奇，还有20号巴伊拉克塔雷维奇。这就是在攻守两端啊，或者说是中场和攻击线上啊，都做出调整。
1: 嗯，这下反抢抢得不错。
0: 还是在左路。啊，现在这个换人调整之后，波黑队的进攻其实是要和刚刚呢发生了一些变化，毕竟换上来这个巴伊拉克塔雷维奇，他跟哲科的特点是不太一样。
1: 对，
0: 这名球员他的脚下面对对方球门进攻方向的突破，脚下技术，都是他的能力。
1: 能感觉到呢，巴布雷泽夫是想让球队提速，
0: 对，踢得更活跃一些。
1: 嗯。
0: 这个就是刚刚换上来的巴伊拉克塔雷维奇，这是一个边路球员。另外这个巴西奇跟塔西罗维奇，这就是标准意义上的中场中路的对位换人，增加一下中场的这个硬度，补充一下体能。局部3-3，犯规了。
1: 还真是，这个进攻马上这个速度就上来了。
0: 对，埃尔维迪还吃。

了一张黄牌。这球是克拉西纳茨突然的前插，在局部形成了三对三。

0: 黑队定位球个高的队员多。
1: 前点，艾比舍尔先把球顶出来，边线球，局部想要吃对手，阿拉伊贝格维奇倒地，裁判是一直犯规，后黑队球权马上又抢回来，克拉西纳茨，这个局部打的稍微有点小了，停的时间很久啊，看看能不能转出来。克拉西纳茨还在地上躺着，他在举手示意，看上去很痛苦，但是裁判是没吹停比赛。哎，波黑队自己球员把球踢出界了，还是比较担心克拉西纳茨的情况。那从他自己的这个反应来看，好像不是很理想啊。
2: 嗯。
1: 现在已经起身了，还在跟裁判员交流，看上去起来之后跑这两步问题不大。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是在无球斜线跑动前插的过程当中，应该是让弗洛伊勒绊了一下。
0: 啊，但是今天啊，确实比说这个波黑这两个中卫啊踢得不错。
1: 嗯，
0: 反抢，
1: 这是很好的机会，恩波洛，恩多耶倒地了，
0: 这
1: 裁判
0: 没有吹，这是波黑的一个反击。
1: 德迪奇先转移到左侧，阿拉伊贝格维奇
0: 看
1: 到禁区里，阿坎吉一点还是稳啊。
0: 对，阿坎吉这下拦截的是非常出色。
1: 德迪奇远射
0: 直接打了，
1: 漂亮，
0: 但是补射的队员离得太远了，
1: 这个时候哲科在的话就好了。德迪奇在和现场的观众进行着互动，尤其是现场的波黑球迷，现在已经要把洛杉矶体育场的看台点燃了，这个气氛是非常非常的火爆。好，进入到了补水时间啊，在补水时间之前又是一段非常快速的转换过程，双方要进行补水了。看一看，在这个补水之后啊，相当于在比赛的最后四分之四阶段，会展现出来怎样的情况？我们稍事休息。
3: 休息休息，缓一缓。谢谢。看球。嘘，休息休息，缓一缓。谢谢。看球。
4: 瓦舍姆巴贝，不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人电解质水。
1: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出发。
2: 喊我哈西达。
1: 外星人电解质水，改革赢一瓶。

0: 啊，补水时间结束之后，我们看卫士队进行了三个换人调整，左务巴尔加斯啊，包括曼赞比都被换上来。这个调整主要还是集中在中前场啊，进攻线上。亚金呢是想让球队的进攻有一些起色。
1: 对。
0: 换下了恩多耶，换下了埃比舍尔，还有里德。上来之后呢，恩波洛还是顶在最前面，索乌和巴尔加斯两个人是一人一个边路。啊，曼赞比是在右路，啊，巴尔加斯是在左边，索乌呢是在中间，所以相当于是把这个阵型啊，现在看上去更像是一个4-2-3-1了。
1: 嗯，
0: 扎卡跟弗洛伊勒两个人是中场中路。
1: 啊，这球漂亮。
0: 犯规了，手上有动作，直接拉倒了阿坎吉。
1: 阿坎吉作为瑞士的中卫来讲，这个经验丰富。嗯，你看着他踢球啊，动作很缓慢，而且不着急不上火，
0: 嗯，
1: 但是他其实的看那个点看得非常好。今天这个4号穆哈雷莫维奇啊，防这个恩波洛呀，防的是真好。
0: 嗯。曼赞比，这名小将是瑞士队阵中值得关注的新星。巴尔加斯，左路倒进距离横传，球又弹回来了。巴尔加斯打到后点，科佩队把球顶出来，打门，漂亮！
1: 这球。打得真漂亮，
0: 刚刚换上来的小将曼赞比帮助瑞士队取得了1-0的领先。
1: 对，这是波黑队的后点队员啊，他这个解围头球啊是往中间顶了，然后曼萨比这球凌空打得漂亮。
0: 曼赞比这是2005年10月份出生的小将，个人的第一届洲际和世界大赛换上来之后，这个效果是立竿见影啊！
1: 啊，
0: 这一点又足以见得亚金对于现在整支瑞士队有多么的了解。
1: 没错。
0: 再来看一下这个进球的全过程。这个时候曼赞比自己发动的进攻，他把球分到左路之后，一路斜线，插到禁区里。
1: 哎，就这下后点，你看他往中间顶，这无形当中就是给曼赞比这个一个机会了。
0: 对。
1: 按理说头球解围如果能顶到两侧最好。啊，当然这球打得真漂亮。其实守门员已经尽力了，但是势大力沉啊。
0: 曼赞比在用这样的方式向全世界介绍着自己。
1: 对。
0: 上个赛季他在。

0: 德甲联赛和欧罗巴联赛当中已经有了非常出色的发挥，他是上个赛季欧罗巴联赛的赛季最佳年轻球员，也跟随弗赖堡一起挺进到了最终的决赛。而这样的一个精彩的赛季过去之后，曼萨比在世界杯赛场上还有这么出色的发挥。
1: 对，参加世界杯之前，其实他是全队身价最高的，
0: 对，
1: 应该是5000万欧元的身价，
0: 已经被很多豪门都盯上了。
1: 对，这个出色的表现，我估计更多豪门得注意他。
0: 犯规了。
1: 我觉得今天的主裁啊，控制这个场上这个犯规啊什么这些控制得非常好。
0: 啊，74分钟当时是这个进球的时间。对于波黑队来说呢，比赛还没有结束，而且呢这支球队向来是以韧劲而著称。再来看看这次进攻，瑞士队转移球没踢过来，这波黑队在世界杯预选赛最后欧洲区附加赛那两场比赛里面都是先落后然后再扳平，把比赛拖入到点球大战，最后取胜，先后淘汰掉威尔士和意大利队。
1: 其实刚才那球啊，就是说边后卫头球破坏的时候，他可能就不像中卫那么职业，就因为中卫顶头球的时候他知道方向性，但是你边后卫呢，一是身材达不到，另外呢他顶的这下呢其实是往中间顶的，这是一个忌讳吧，作为后卫。
0: 是的，刚才这个球也充分展现出来了曼赞比他的特点。
1: 对，
0: 因为他本身啊是一个中场，可以说是所谓的 box to box 这样的球员，就是在两个禁区中间非常活跃的这样的球员。但是他前插到禁区里之后呢，也有很好的终结能力。
1: 对，
0: 这是一个中前场的多面手，给他放在哪个位置都能打。
1: 哎，这看这球，
0: 一下没停到，守门员及时出来。

0: 补水再加上换人，效果对于瑞士队来说是太好了。
1: 对，这个人员的调整，我觉得是这个一个节点。所以说呢，就是现在九十分钟比赛分四节打，你这个每节都得按照每节的这种布置来去做。
0: 是的。
1: 他这个加强，
0: 没有犯规。
1: 所以我就说吧，就是裁判控制这个节奏控制得非常好。
0: 弗洛伊勒，扎卡，哎，罗德里格斯回传力量小了。
1: 阿坎吉啊，还是阿坎吉。
0: 对。腿长对抗也好，
1: 而且这球还能出来。再看这下
0: 曼赞比小将很兴奋啊，
1: 好球，
0: 帕尔加斯
1: 漂亮，
0: 扎卡直传，
1: 扎卡这下传过去了就不一样了。
0: 对，扎卡非常擅长在禁区附近送出这样的直线传球，很隐蔽。
1: 对，
0: 霍黑队进攻转移到左路，这一侧比较开阔。
1: 刚才要不是四号，穆哈雷莫维奇这下抢断，其实他在这个波黑的这个后防线，他的作用很大。
0: 帕伊拉克塔雷维奇，他是在美国出生和长大的，包括他的青训和职业生涯也都在美国开始的，所以他对于这次在美国进行的世界杯，肯定是很熟悉，
1: 对，算半个
0: 很适应，对。好的，
1: 看这球，看这球，
0: 恩博洛倒地，红牌，
1: 红牌，
0: 红牌，因为裁判认为这是在禁区之外，所以在背后铲倒了恩博洛，向穆哈雷莫维奇出示了一张红牌。再来看一下，恩博洛先把球领走，随后穆哈雷莫维奇放铲，节奏稍微慢了一点点啊，
1: 就差一点点，
0: 对。破坏了对方的明显得分机会，裁判员向他出示了直接红牌。
1: 从慢镜头看，这确实慢了半拍。

0: 哦，这个对波黑队来说是非常巨大的打击了。
1: 对，而且球传的是真漂亮。
0: 对，杨指导刚才一直在说穆哈雷莫维奇对于整条波黑队防线
1: 的
0: 关键意义。
1: 对，
0: 现在他被红牌罚下了。
1: 而且你看这球，他过去，他是过去补位的这下。
0: 比分落后，场上又少打一人。波黑队的比赛进入到了一个非常艰难的阶段，而且这个任意球的位置也不错。如果是右脚打呢，巴尔加斯可能更顺一些，但是扎卡也可以直接打，两个人都在球前。巴尔加斯打向了守门员防的这一侧，
1: 对，守门员注意力非常集中。
0: 二点球，巴尔加斯曼赞比又来到左路，抹到禁区里，
1: 漂亮的过人啊，
0: 角球。再来看一下，这是巴尔加斯刚刚的任意球直接打门，就想因为距离这么近啊，想要绕人墙确实比较困难，
1: 对，只能大力。因为这人墙啊，波黑队员身高在这儿，看看角球，
0: 巴尔加斯给了中路，守门员把球打出来。客观来说呢，巴巴雷茨之前对于波黑队的这个换人调整，就是想让攻击线提速的这个想法，在补水之前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
1: 对，
0: 但是补水回来之后，瑞士队又一换人啊，一下有点打乱波黑队自己的节奏了。
1: 尤其换上这个曼赞比，这个确实不一样。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总是在说嘛，一个球队不光是首发阵容的重要性，这个替补的这个厚度，板凳的厚度也很重要。
0: 对，尤其是随着比赛时间的推移，双方在体能都受影响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你的替补上来的球员，当你需要战术发生思路变化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有 B 计划，有足够的人员储备帮助你来完成。
1: 确实是，这个是作为一个有实力的球队，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对，包括像之前英格兰队也是在完成攻击线上的换人调整之后面对克罗地亚队最终是拿到了比赛的胜利。
1: 对，克罗地亚队的首发实力没问题，但是呢替补的这个厚度就略微差了一些，
0: 所以具体到这场比赛，瑞士队其实也体现出来了这一点。
1: 对，
0: 换上来的球员效果非常好，
1: 而且换上来的队员呢是身价全队身价最高的。看这球，
0: 领到禁区里，曼赞比横转，恩博洛
1: 啊，想漏一下，
0: 恩博洛，巴尔加斯，漂亮！84分钟，巴尔加斯得分，瑞士队扩大领先优势。
1: 啊，这个远角的一个推射打得非常漂亮。
0: 现在亚军应该这颗定心丸算是彻底吃下去了。
1: 确实是，
0: 两球领先，对方呢又少打一个人。
1: 现在呢，咱们看波黑的四号的马哈雷莫维奇啊，他的下场啊，这后防线影响太大了。
0: 对，再来看一下这个进球的过程，第一下恩波洛就想漏，
1: 对，看这下，其实来讲呢，边路的防守队员也没有及时补过去，不过这球打的是非常漂亮。

0: 丢球丢第二个球之后啊，波黑队又进行了换人调整。啊，瑞士队这边也要换。瑞士队是换上了25号哈克斯，换下了维德莫。这个是对位的调整。换人呢是用25号卢基奇换下了10号德米罗维奇，这个是攻击线的对位调整。啊，卢基奇在第一场比赛里面也有进球。另外呢是用13号啊，抱歉16号，哈吉艾哈迈托维奇换下了14号舒尼奇。这也是在中场位置的换人调整。所以现在是把卢基奇一个人顶在最前面啊，场上阵型是一个4-4-1，
1: 对，是一个4-4-1阵型。但是现在呢，就是瑞士队的边路就闪出来了。
0: 对，曼赞比，
1: 曼赞比，
0: 传中，到中路，守门员把球拿到了。

0: 索乌，帕尔加斯，恩波罗
1: 球，
2: 这球传得真漂亮，
0: 对，差了一点点
2: 啊，恩波罗也到位了，但是就差一点儿。
0: 哎，慢赞比是什么情况？坐倒在地上，对方先把球踢出去了。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次瑞士队的反击，在左路巴尔加斯这个传球真好啊，传的、
2: 这球传的力量包括这个位置都不错，但是就差一点儿。
0: 对，正好绕过了前点防守的卡迪奇，
2: 对，守门员还不敢出。
0: 瑞士队还要换人，要换下七号恩波洛，今天虽然没进球、但是呢刚来了一个助攻还是挺关键，
2: 对，
0: 要换上26号伊藤，这也是一大前锋啊，大中锋啊，身高达到1米90，常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1分多钟，波黑队的境地已经是相当的艰难了，不仅仅是这一场比赛，下一场比赛对于他们来说，因为在防线上今天有人吃到红牌啊，而且还是后防核心，
2: 对，
0: 哈莱波维奇下场比赛肯定是要停赛的。
2: 啊，这中间是空当了，
0: 慢赞比中间很空，对抗之后护球分到右路，哦，这个曼赞比真清楚啊，踢球。阿坎吉，洛德里格斯，巴尔加斯，扎卡，巴尔加斯，到禁区里先回传，
1: 漂亮！
0: 曼赞比进了第二个球，瑞士队彻底锁定胜局。
2: 不过这球巴尔加斯呢传得也漂亮，啊，这曼赞比呢20岁零247天，
0: 对，
2: 真年轻啊，
0: 还不到21岁啊，一场比赛在世界杯里面一场比赛进2个球，现在他可以进球。

0: 的向全世界展示自己。这就是一个中前场的多面手，中路也能打，边路也能打，而且有对抗，有脚下技术，
1: 有
0: 速
1: 度。
0: 哎，他这个前插的选位啊很清楚，他就完全站在了自己进攻第一梯队队友的身后，就等这个斜回传的线路呢。
1: 这球传得好，打得也好。
0: 亚金是老谋深算，把这好使的人全都放在比赛后手。
1: 俩秘密武器，巴尔加斯啊，曼纳比，这俩上来是完全不一样。
0: 啊，佛黑队又换人，换下了19号阿拉伊贝格维奇，换上了26号马哈米奇。

3-0的比分啊，已经让这场比赛的胜负没有什么悬念了。上庭补时有6分钟的时间，现在已经过去了1分多钟。

0: 伊藤在越位的位置上，所以这个球没有接，干脆直接跑回来。小组赛的最后一轮，瑞士队将会去到温哥华来对阵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而波黑队将会在西雅图面对卡塔尔队。巴尔加斯今天上来之后两次射门，一个进球，
1: 对，
0: 现在还有一个助攻。
1: 其实他跟那个
0: 曼赞比
1: 啊，这个俩人啊上来之后，我觉得这特别出色，
0: 对
1: 啊，一个助攻一个进球，那是俩进球。
0: 当然也要考虑到波黑队在剩余的时间里少打一人，这个中后卫穆哈雷莫维奇被罚下，真的是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比赛最终的结果。
1: 对，他这后防核心啊，没有他这个整条防线就不堪一击了。
0: 角球打到门前，二连打门，漂亮，
2: 这球打得漂亮，
0: 跟上来的一脚补射，刚刚替补上来的26号马哈米奇破门得分，场上比分来到3-1，波黑队追回来一个球。
1: 啊，这球林鹏打得真漂亮，而且距离得这么远。
0: 伤停补时的第3分钟，波黑队打进一球。再来看一下这个角球，首先罚的落点啊，就让守门员比较难办，相当于被对方夹击住了，能把球打出去已经不容易了，科贝尔。
1: 但是这球打的这下距离这么远，而且一个重炮，吃准了部位。
0: 马哈米奇从人缝里把这个球打进去了。
1: 啊，今天啊，我看双方这俩凌空球啊，应该算是非常漂亮了。
0: 对。马哈米奇也是2005年出生的球员，目前呢是在捷克联赛的利比雷茨效力。这场比赛真是，年轻人唱了主角，
1: 真是。
0: 这个进球虽然不足以改变比赛最终胜负的结果，但是仍旧展现出来了波黑这支球队在场上的韧劲儿。
1: 对，
0: 三球落后少打一人，最后还不放弃啊！
1: 确实，就像你说的，这两个队的年轻队员啊，这一看这个能力啊，包括参加这种大赛，没有任何紧张或者说放不开的这种样子，而且呢，就是能感觉到他们能有出色的发挥。
0: 对，这些年轻球员都是他们各自球队在未来绝对宝贵的财富。
1: 嗯。

0: 拉到了伊藤克拉西纳茨。今天穆哈莱莫维奇被罚下去之后，克拉西纳茨彻底成了中后卫了。
1: 确实这个

0: 坎吉的直传，找到伊藤，抬头观察，解围没踢远，
1: 没踢远，
0: 倒地了，
1: 点球，
0: 裁判给了点球，
1: 这下捅这下非常快啊，
0: 是，
1: 啊后卫本来想忙中出错想解围，但是呢前锋队员捅这下非常快。
0: 梅米奇在跟裁判说：“我碰的是球啊，一会儿看一看视频助理裁判组介入的比赛，会不会提供其他的视频？”几个角度看的都不是很清楚啊。啊，还是索乌把球领出去了。
1: 对，索乌这下捅得快，哎，这一下快。
0: 对。
1: 所以呢，这个。一瞬间，
0: 主裁判来自葡萄牙的皮涅罗也在等待着视频助理裁判最终的确定，没问题、
1: 判点点球没问题。
0: 这比赛没想到到了伤停补时里，还在频繁的出现新的剧情，
1: 对，
0: 跌宕起伏啊。
1: 但是呢，咱们也要说今天的主裁，哎，他的判罚包括尺度，包括掌握，哎，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非常不错的。
0: 对，干得不错。
1: 嗯。
0: 老将扎卡站在球前，扎卡把球打进，4-1。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

0: 再来看一下扎卡主罚的点球。守门员瓦西利虽然判断对了方向，但是这个球罚的质量实在是太高了。
1: 对，
0: 球速
1: 很
0: 快，
1: 飙，
0: 对，
1: 球速快，
0: 贴着草皮滚进去了。这种贴地球，守门员扑起来是最困难的。好，这个时候主裁判也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本届世界杯的 B 组小组赛第二轮里边，瑞士队是4-1击败了波黑队。目前他们有4个积分，暂时是排在 B 小组的第一位。而波黑队在这场比赛输球之后，他们在下场比赛又面临主力中后卫穆哈雷莫维奇停赛的风险。小组赛的最后一轮面对卡塔尔，对于波黑队来说将是最后的机会。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杨晨执导和孙思晨在洛杉矶体育场为您解说的，再会，
1: 再见。
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0: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0: 们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温哥华岛。我叫马特奥·科斯特林，现在是一名全职社工，同时也创办了一所原住民体育学院。我对足球的热爱和乐趣最初只是在后院里踢着玩，后来慢慢发展到参加北岛足球联赛。我的旅程始于我第一次参加的原住民足球锦标赛，那是在阿勒特湾举办的六月运动会，每场比赛都能感受到不同的文化氛围，从夸夸卡瓦库领地到卡萨奥斯领地。我对这项运动真正深切的热爱就来自这些比赛，它意味着一切，它带来了身份认同感、归属感和群体意识。参加这些比赛时，你是在家人、朋友和祖父母面前踢球，这在我们社区里是头等大事，对我来说更是如此。在我成长过程中，曾祖母是最重要的人，她非常完美。
1: 文仔，
0: 我接受采访时总是提起他，我对他的感情从未消散。他抚养了我八年。成长过程中，我犯过一些错误，高中辍学，时常酗酒，也经历过抑郁，找不到人生的方向。如果没有足球，我不知道自己会沦落到什么地步。足球拯救了我的生命。如果不踢足球，我就不会遇到我妻子，不会有我的家庭，也不会有大学学位。如果没有足球，我就不会创办这个项目，也就无法影响到那五六百名曾经合作过的原住民青年。这个项目就是我和妻子在2024年创办的原住民体育学院。我们想要试着启动一个项目，让我们能够回到自己成长的社区，然后去那些欢迎我们、邀请我们进入的社区产生一些影响。这太棒了。我喜欢马特奥为我们开展的项目。看到孩子们因为对足球的热爱聚到这里，感觉很棒。我们有天赋，总有一天，这些孩子中会有人踏上世界杯的赛场。加拿大宣布主办世界杯，我简直不敢相信。从2022年到2026年，这里的能量和氛围已经完全改变了。我觉得世界杯在这里举办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原住民社区，它会带给人们很多希望。足球是一个载体，它能承载你的人生，带你积极向上。如果没有足球，我不会走上现在这条积极的道路，也不会成为我们民族的代表。我想，我的曾祖母会为我骄傲的。
2: First point as a FIFA World Cup.

大家早上好，我们伴随着卡塔尔队和加拿大队的到达画面，继续进入我爱世界杯。在这个比赛日的第三场争夺呢，我们要关注的是东道主加拿大队对阵上一届世界杯的东道主卡塔尔队。加拿大队和卡塔尔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双双战平，而这个组在第一轮结束之后，当时都是平局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在上一场比赛当中，瑞士队是4-1击败了波黑队，所以让这个组的局势呢现在变得扑朔迷离起来，或者说对瑞士队来说开始逐渐明朗起来了。这样对于东道主加拿大队来说，他们需要在这场比赛里尽可能的去进球，或者说是尽早的去抢到这个三分，这样在和瑞士队的比较当中，他们的积分呢不至于落于下风。卡塔尔队上一场比赛是排出了一个5-4-1的阵型，面对瑞士队是最后逼平了对手，所以说是非常的成功。

0: 位早安，接下来的这两场比赛依然是由我和崔潇，同时还有荣幸请到现场的欧楚良指导和冯潇霆指导来为各位带来精彩的专业解读，欢迎二位。
1: 早上好
2: ，
0: 特别有精气神啊！现在已经到了今天比赛日的清晨时段了。刚刚崔潇也给各位介绍了今天早上已经结束这两场比赛的战况，分别呢，你看捷克对阵南非是1-1，瑞士对阵波黑是4-1。当时到比赛结束的时候，我这个记的比分的笔记啊，还在疯狂的改写。那目前 A、B 两个小组出现形势，三位怎么看？聊一聊。
3: 现在说我觉得还为时尚早吧，当然瑞士队今天的那个比赛4-1大胜，他有净胜球有积分，那么相对当然他的那个前景会更光明一点，但是对于其他那个三个队来讲，还得看完今天的那个比赛以后，我觉得可能会更客观一点。
2: 我开始以为这一组啊，加拿大、卡塔尔、瑞士和波黑这组，我以为又得是平局呢，结果瑞士队到比赛最后十分钟突然发力了，最后20分钟吧，把这个比赛结果给带走了，确实也是。
3: 其实这个波黑队，我觉得他已经坚守了将近七十分钟的时间，其实已经很不错了。当然那个球有点偶然的成分啊，后卫解围没有，这个解围原则啊，违反了解围原则，因为这种球不应该往中路解围。当然也有可能他那个

0: 在技术使用上没做好，所以这个球的顶球部位哈、啊、没顶好，顶到中间，所以送给瑞士队一个大礼。我觉得这个，白白辛苦了球队七十分钟的努力啊，
1: 有些遗憾
0: 啊，有些遗憾。
2: 是的，冯志呢，看完前两场比赛什么感受？
1: 看完瑞士打完波黑之后，其实，关于接下来这场比赛，加拿大打卡特尔，我觉得这场比赛。

0: 在小组赛第一轮打完之后，这四支队伍都是一分，当时觉得这个组非常的平和，但是瑞士队现在打破了这个平衡，再加上加拿大队作为东道主，他们需要在主场观众面前去拿出这种亮眼的出色的表现。另外就是阿方索戴维斯呢，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在逐渐的恢复，第一场比赛没有进入到首发名单，也是因为主教练对他有一个首轮的保护吧，希望他能够有充足的时间去调养自己的身体，能够把更好的状态留到第二场或者第三场当中去。
1: 因为刚刚也说到了加拿大队呢，他在第三轮要面对的就是今天早上4-1的这个瑞士队，所以他们在这一轮应该是会更加渴望胜利的。那基于这样的一个背景，他们在这一场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和调整吗？
0: 你说第二场是吗？
1: 对，第二轮的。
0: 第二场这么看，现在，官方给出的阵型来看的话呢，加拿大队还是沿用了上一场比赛的4-4-2，而且阵容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调整，还是保持了上场比赛的一个比赛的感觉，就可以看得出来，主教练还是对第一场小组赛整体的表现还算是比较满意的，延续这种状态。而卡塔尔队上一场比赛是排出了一个5-4-1的阵型，这一场比赛是排出了一个4-3-3或者说是4-2-3-1的阵型，当然我们要结合着比赛去看啊，可能会到了比赛当中有一些变化。就卡塔尔队这场比赛也是奔着三分来的，因为加拿大队在世界杯的舞台上除了上一场之外已经好久好久没有拿到积分了。
1: 是的，这也是他们阔别了很久啊，因为也说了在上一轮其实加拿大和卡塔尔他们也都是创造了历史，都是拿到了队史在世界杯上的首个积分。
0: 没错。
1: 我们现在可以先来看一下两支球队已经抵达球场了。
0: 阿方索戴维斯还是刚才我们看到还是挺轻松的啊，在溜达
1: 非常松弛啊。
0: 对，因为这场比赛也没进入到这个大名单，就是首发11人的名单里面。做好上场准备的同时，也要去更好的观察队友们的比赛吧。像加拿大队的阵容不仅仅有阿方索戴维斯，还有强纳森戴维，包括上一场比赛替补进球的拉林，这都是非常出色的攻击手。尤其是强纳森戴维，这是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的海地裔的一个球员，他是2006年移民到加拿大，然后定居到渥太华，也是很快的融入到了加拿大队。当时呢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跟队友一起，当时抢着罚点球，结果比赛的结果并不是非常的理想，所以这次作为东道主的首发前锋啊，他也是需要去在90分钟的比赛里更多的帮助球队。我们看到这是卡塔尔队的采场情况。卡塔尔队呢，其实阿菲夫一直是被人们寄予厚望的一个亚洲足球先生，很早或者说他很小的时候就加入到了阿斯拜尔青训学院，父亲和哥哥也都是职业的足球运动员，但是就是世界杯上这个进球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到来。我们来看一下在第一轮小组赛结束之后亚洲球队的表现。韩国队可以说是给亚洲球队开了一个好头，当时是2-1逆转了捷克队，卡塔尔队1-1战平了瑞士队，同样是亚足联球队的澳大利亚队2-0击败了土耳其队，这场比赛还是踢得非常的出色，打得非常成功，澳大利亚队他们的防守土耳其队根本就打不透，荷兰队和日本队是2-2战平，沙特队呢也是先领先被乌拉圭队又给扳平，伊朗队非常顽强的最后扳平了新西兰队这一场，直到伊朗队这场比赛打完之后，当时所有的亚洲球队还是不败的一个状态。伊拉克队1-4输给了挪威队，从这场比赛开始似乎亚洲球队的这个首轮的运势开始往下走了，都是进一球丢3球或者是4球，约旦队1-3输给奥地利队，乌兹别克斯坦队是1-3输给了哥伦比亚队。刚才我们看到这是亚洲球队在首轮比赛的一个表现情况，尽管说是有些西亚的球队呢1-3或者1-4输球了，但是其实昨天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表现还是非常的出色的。
2: 是的，其实昨天的那个比赛乌兹别克应该是还是赢得我们的尊敬吧，那场比赛踢的是有板有眼啊，而且面对哥伦比亚强大的一个球队啊，强大的攻势，

0: 昨天说到小雨说的四叉戟是吧？哥伦比亚
1: 是的，也特别不容易啊。其实也看到了本届世界杯亚洲球队他们的表现真的非常的出色，哪怕是输了球，但是我们在场上依然可以看到他们非常积极的在努力的想要争取更好的出线形势。那冯指呢，看完本届世界杯这些亚洲球队的表现，什么样的感受？
2: 我感觉不止乌兹别克斯坦吧，昨天可能给我们的印象比较深刻，然后比较顽强，但是呢其他球队从第一场比赛来看，从第一分钟到最后90分钟都表现出了这种渴望，这种对比赛的这种热情，都做得非常好。
1: 我刚刚看到那个卡塔尔不是第一轮是1-1瑞士吗，我就在想加拿大看到这个战绩，再结合刚刚瑞士队这4-1的这个战绩，会不会一下子压力倍增？
3: 可能心理上会有一点这种想法，但是毕竟足球比赛不能这么去比，不能直接这样关公战秦琼似的
1: 去画那个等号，
3: 对
1: 吧？对，
3: 所以因为再加上卡塔尔的上一场比赛他们这个阵型排了一个5-4-1，完全是一个铁桶阵的状态，那这场比赛又是一个4后卫变阵了，不知道他们的这个变阵3中卫变成4后卫，他们这个比赛会打成什么样。而且面对东道主，他们面对主场观众的这种欢呼声和对他们的这种所谓的嘘声，他们能不能扛得住，这也是一个问号。看卡塔尔队的门将现在已经进到场地内进行赛前的热身了。
0: 还是有不少穿白袍的来助威的。
3: 对，卡塔尔队就是主场，这个客场作战，但是观众也不少。
0: 然后面对今天的东道主，卡塔尔队还是，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吧。就像崔潇刚才所说的，是吧？观众给他的压力应该是不小。
1: 其实在加拿大首轮比赛结束了之后，他们中场科内的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有说啊，说他们从来没有在加拿大感受过这样的内场氛围，而观众给到他们的情绪会让他们更加有动力。所以那作为这卡塔尔他们去到东道主的球场踢，那肯定是非常有压力的。
3: 没错，其实加拿大队从他们在上一个世界杯周期开始，就是对于来自低海拔地区或者说低纬度地区的队伍，他们就有自己的一套主场优势。他们把主场放在埃德蒙顿，非常寒冷的一个地方。这个就是打中美洲的那些球队啊，主场优势就非常明显了。如果说今天这个温度还是比较凉爽或者比较冷的话，可能面对卡塔尔队还是多了一层气候上的优势。
1: 是的，
0: 从今天的气温来讲还可以，22度。那么刚才崔潇所提到的那个低纬度到高纬度比赛的那些球队，确实他会遇到类似的一些问题哈，因为他的肌肉活性在遇到寒冷天气的时候会降低，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是呢，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的消耗也降低，所以呢，也都是有两面性。
1: 是的，两面它比较相对啊。那现在两队的首发阵容都已经出来了，二位可不可以先聊一聊卡塔尔他们的首发阵容，你们怎么看？
0: 从目前来讲，卡塔尔队的首发阵容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区别，对于一直在亚洲征战的球队，面对一个不同风格的球队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应该主教练应该考虑更多的问题，他们有没有做好这场的准备。我觉得我们要拭目以待。
1: 冯哲呢，对于两队的阵容，
2: 像欧导说的，卡塔尔没有太多变化，但是我觉得结合上一轮的比赛，他们肯定也在反复的看一些视频的研究，包括这场比赛针对加拿大的这种快速的这种进攻方式，我觉得他们首先还是要做好防守，尤其是又到了加拿大的主场啊。那么无论是天气地利人和都不占，那就只能做好自己。我看了上场比赛，就是我觉得这场比赛卡塔尔应该加强一下防守当中球员之间的一些纵深和这个距离，因为上一场比赛给边路和这个中间，就是从边路到中间这些给到了瑞士队的很多的一些空间，所以说我觉得这场比赛他们应该，而且又是客场作战，应该以防守为主啊。然后包括他们阿菲夫也接受采访也说到了啊，这场比赛一定要把这个战线拉长啊，他们也希望
1: 得扛住，
2: 在扛住之后，可能他们在想下半场我们再

0: 发力一些，留一些后手啊。
1: 这个确实是因为，和东道主比赛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呢，要尽可能的把这个决胜的时刻留到，下半场比赛或者留到比赛最后时刻。我们再来看看，这是东道主加拿大队的热身情况。加拿大队，
0: 这个你看这个热身的情况，就是你看加拿大队穿的全是短袖，
2: 非常适应。
0: 卡塔尔穿的全是长袖。
3: 嗯，对于温哥华而言，应该是已经是加拿大气候最好的一个城市了，
1: 算是比较好的。
2: 嗯。
1: 像他们在锋线上，其实排出的还是十号乔纳森戴维，还有九号拉林。拉林上一场比赛的这个表现真的是非常出色，两个。中场的中路球员是七号奥斯塔基奥和八号科内，这两个人之前也是一直打预选赛之前的这些热身赛啊，他就是主力的两个中场的中路球员。另外边路呢，像是十七号布坎南还有拉里亚，这两个人的这个冲击力也是比较强的，因为在边路的这个速度啊，之前比赛当中也是得到印证过。明显加拿大队现在是非常，他们是非常适应这样的气候条件。来看看，这是加拿大队今天的首发球员情况。九号拉林，八号科内，七号奥斯塔基奥，四号德弗热罗勒呢，这是一个中后卫，上一场比赛他也是先发。二号约翰斯顿呢是右边后卫，门将是十六号克雷波，主教练马西。我们也接下来的时间呢去听一听加拿大队主教练马西在赛前采访都说了些什么。我把我的 AI 眼镜戴上，听一听他在赛前的采访，实时的给您带来一下翻译。
4: Jesse, you put back together the greatest strike partnership in the history of the men's program. What are you expecting out of Jonathan?
1: 你重新组建了加拿大。足球史上最强的锋线组合，今晚对他们有什么期待？我觉得上一场拉林首发对波菲的效果不错，这场我认为凯尔会更对位，我们需要在禁区内有存在感。
4: It sets up to be a game where they can both find goals if they're aggressive and ready for moments.
1: 需要乔纳森和凯尔都在禁区内抓住机会，参与二次进攻，利用他们捕捉机会和进球的能力，把握好机会，这是我们期待的。
4: Good question.
1: 阿里·埃哈迈德顶替了米勒出任左路，上周五他踢了下半场大部分时间，今晚他会怎样发挥作用？好问题，我们会在半场的时候评估他的情况，我会在45分钟、60分钟再看，决定他能踢多久。关于阿方索·戴维斯的状态，你们有怎样的考虑？不用他们，看比赛走势吧，有很多种可能。当他是100%状态的时候，无论什么时候都会用他，我们会根据比赛的需要思考如何使用全队的阵容。如果他俩总是能够上场，能上场总是好事。有成千上万的加拿大球迷涌向温哥华体育场，向本届赛事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有人两分钟前刚刚给我发了一个视频，看起来有上千万的人。
4: We're excited.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put a performance together that's very Canadian.
1: We're very excited about
4: working, about doing everything for each other, and bringing the crowd into the game. And we know that Canadians love that. So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re on the front foot, that we're the aggressor, that we go after the game every moment.
1: Good luck, Jesse. Thank you.

周四的下午三点，现场将会涌入50,000余名观众为主队呐喊，绝大多数人都会为加拿大加油。这种场面之下，压力与外界的期待可想而知。

0: 这场赛事对整个国家、整支队伍以及球员家属而言都意义非凡。这是我们的主场比赛，比赛设在多伦多，球员们难免会有很多想法，大家都努力克制思绪，不愿想得太多，因为思虑过重只会徒增心理负担。说到主场作战带来的种种压力，我想说紧张并不是一件坏事，在这种场景下感到焦虑很正常，正因为大家格外重视这场比赛，都想全力以赴，才会有这样的情绪。我一直督促队员们专心比赛，可现场诸多因素还是会让大家分心。开局阶段的表现让我们颇为失望，球队没能打出预想中的比赛节奏。下半场的表现才真正展现出我们理想中的球队表现与打法。
1: Canada looking to oblige here. It's Kyle Larin.
0: In general, what we learned from the match is that we have to play with tempo. We have to play with courage and aggression from the start, and that's the way to bring the crowd into the game. That's the way to feel like we're on top of the match. We're also able to take the lead, and that's the way to feel like we control the game result. So that 等到在温哥华比赛时，我们也必须保持这样的打法。这支队伍有着十足的自信，而球队主帅也和队员们想法一致。我们仍然需要摸索如何应对世界杯主场作战的氛围，要学会借助现场观众的力量，鼓舞赛场士气，增强球员信心。在运动心理学领域，我们经常提到一个观点，专注于过程，结果自然水到渠成。所以全力以赴走好每一步，你便能展现出最好的自己。

0: 欢迎大家跟随着更衣室的画面来到我们的更衣室，看球、看门道、看超级球星、超级表现。欢迎进入由联想天喜 AI 带来的超级战术版。今天在更衣室内还是冯潇霆指导和欧楚亮指导跟我们一起去进行赛前的战术分析。我们要看一下的是加拿大队和卡塔尔队的关键位置的球员啊。 首先要看到，这是在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加拿大队对阵波黑队表现比较出色的乔纳森·戴维，这是先发的前锋。比赛当中呢，虽然没有进球，但是他有三脚射门。他在4-4-2的这个体系当中呢，更多的是冲在最前面。当然，有的时候他也会打一个影子前锋，像二前锋一样。关于他，二位有什么样的评价？
1: 我觉得乔纳森·戴维，这名球员能力各方面都非常出众，也非常有特点。 确实，第一场比赛可能波黑队的防守球员对他的这些重点照顾或者协防，没有让他有更多的一些发展的空间，但是我觉得这场比赛，那可能面对卡塔尔，他可能会比上一场有更好的机会，也希望他能够，提高效率，能够帮助加拿大能够拿下三分。
2: 没错，首先看到其实在上一场比赛里边，乔纳森·戴维在中路作为一个目标人和在中间和两肋，他的作用还是比较大的。他作为一个目标人，那么加拿大队也会通过他在中路做一些目标上的支点的作用。然后他在拿到球以后，很快的一脚两脚的分球。
0: 也给对方的门前带来很多射门的机会和创造更多的进攻的一些空间。那我觉得他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前锋。另外呢，因为他是出生在纽约的布鲁克林，所以他在青年队时期呢，美国队也想过去招募他，但是最后还是选择代表加拿大队出战。这个选择当时是也让美国足协当时是比较遗憾吧。他是因为是。 父母都是海地人，所以呢，这个来到加拿大之后，他融入的也是很快的。说完了戴维之后，来看一看卡塔尔队这边的后防的球员护膝。护膝上一场比赛就是先发的后卫，这场比赛同样进入到了首发名单。我们看看他在第一轮比赛对阵瑞士队，他防守动作的位置基本上都是在禁区或者是禁区的前沿。他在这场比赛当中，我相信也要承担比较大的防守压力，尤其是从乔纳森·戴维那里过来的。
2: 护膝，我觉得你看他这个场上这个位置，这么多点，其实说明他的活动还是有一定的活动范围。但是相反呢，一个中后卫活动范围大了，那就说明我一直在防守，对，一直在防守，我就很忙碌。
0: 如果护膝
2: 我没记错，他应该不是卡塔尔本地的，
0: 出生在阿尔及利亚，
2: 应该他应该是算是一种规划引进的这么一个球员，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对于卡塔尔而言，其实他确实他国家人口各方面不足的话，他确实有这个需求，而且在亚洲杯，就是上一届亚洲杯的时候，其实已经进行了大规模的规划。当然，他这个计划是由来已久，一直在做类似的一些工作。那么对于护膝而言，他代表卡塔尔队也。
0: 作赛了很多年，没错，所以参加的比赛相当丰富，比赛经验相当丰富，也为卡塔尔队立下汗马功劳吧。欧指刚才说到亚洲杯上的表现，2019、2023年两届亚洲杯护膝都是主力的中后卫的球员，可以说是卡塔尔队拿下最终的亚洲杯冠军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吧。当然刚才冯指也说过，如果一个中后卫他的这个防守 面积这么大的话，就说明防守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他比较忙碌了。这可能也是在第一场小组赛结束之后，卡塔尔队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这场比赛面对加拿大队的冲击，可能是不是压力会变得更大一些？
1: 我觉得这个防守在防守的任务当中，从来就不是只靠守门员或者只靠中后卫。 也不能确切是也不能说只靠4个后卫，而是说靠整体。这场比赛，我觉得卡塔尔应该在防守上应该要有很针对的部署，因为上一场比赛我们也看到比赛，就是确实他防守有很多问题，包括中路的直塞、边路的传中，都没有很好的办法。所以这场比赛，觉得卡塔尔应该要在这一方面有所部署。
2: 昨天那个乌兹别克的胡桑诺夫，其实在比赛中表现出来，他。

0: 有一个国际级的一个后卫。
1: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也可以看看看看他的表现会怎么样。
1: 对，我们看看这是画面当中的阿菲夫。刚才呢在演播室当中我也提到了阿菲夫，这是一个卡塔尔锋线上被寄予厚望的一个前锋球员，就是毕业于阿斯拜尔青训学院。另外他也是西甲历史上的首位卡塔尔球员，之前去西甲踢过，国家队的这个数据也是比较漂亮，130多场，40球，38助攻，并且呢他每次在亚洲范围内比赛的话也都是各个队伍去重点盯防的对象，但是到了世界杯的舞台上，我想卡塔尔的球迷还是一直非常期待他的进球，需要他去为球队去得分的。
0: 就看今天加拿大队的那种身体对抗力量能不能克制住卡塔尔队这种灵巧快速。
1: 嗯，灵巧快速其实也是卡塔尔队的一个特点吧。
0: 是的，
1: 不管是在亚洲范围内比赛，还是他们在上届世界杯、这届世界杯，他们都想把自己的这个优势发挥到极致。瓦迪博，卡塔尔队的中场球员，他这个进球和助攻的数据虽然说都是零，但是他在就中场的防守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尤其是作为后腰球员，在中后卫身前要形成一道屏障。
0: 这就是小冯刚才说的，不能只靠四个后卫，后腰的作用也很大，是吧？
1: 对，
2: 腰得硬。
0: 对，腰得硬。今天看他的腰硬不硬。
1: 对，你看这边也是腰啊，欧斯塔基奥，这是加拿大队的中场后腰。
0: 很明显看到他是一个我觉得像一个更像一个灵巧型的后腰啊，不像那个刚才卡塔尔队的后腰身体这么强壮哈、但是实际上表现出来是怎么个样子，我们其实也在很期待的去看到今天的一个表现。
1: 对，因为可能第一场尤其是在主场观众面前作战的话，加拿大队多少会有一些所谓的紧张情绪吧。这个紧张情绪不仅仅是客队会有，东道主的球队面对观众的这种欢呼声可能也会有，因为这种比较重要的比赛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大场面。
0: 其实说到紧张情绪，更多时候是球员出于对比赛的期待期望值，那么如果他的期望值高的话，他难免特别是超出了他自身的范围，那可能他的达不到的话，他就会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紧张，因为他的期望值确实有点过高。那么，所以为什么我们总是告诉球员你心态放平啊，不要太焦虑啊，是吧？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其实你比赛当中昨天我们也提到，一个球员能发挥出训练水平的70%，他就已经是正常发挥了。所以你还期望什么呢？对不对？
1: 那如果真的是在比赛当中出现这种焦虑的情况，球员在场上那种自我调整，他们会是怎样的一个调整状态？
0: 其实每一个球员他都会对比赛有一个预期，那么不管是年纪轻的年纪大的，但年纪大的队员呢相对而言他就会能找到更多舒缓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更快的投入比赛啊，集中精力啊，把这些期望值忘掉。那么也有很多是通过别的一些方面去舒缓，比如说我听听歌，在更衣室里面听听歌啊，是吧？也会有刚才那个到球场里边自己一个人平静一下，各种各样的情况。那么所以呢一个球队的心理医生做足球队是最难的，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
1: 20多个人。
0: 对，
1: 我们看这是加拿大队的8号科内，这也是一个腰，他这个腰看上去是比较硬的。
0: 这个有点硬，这个
1: 非常强壮的一个后腰球员。看他今天这个比赛当中怎么去防守吧，给卡塔尔队的这些攻击手们带来怎样的压力。
0: 好，
1: 那关于更衣室关于战术板内容呢就是到此为止。那么这场比赛呢是佳远和萧婷共同为我们带来解说和评述，接下来的时间把萧婷先送上评论席。
2: Okay.
1: 有请萧婷。
2: Okay.
1: 稍后期待你的精彩解说。
2: 好嘞，
1: 那我们的更衣室部分就到这里，稍后继续我爱世界杯。

父亲离世的消息来得很突然，周围的人们议论纷纷，可我始终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0: Please welcome tonight's two teams, Qatar and Switzerland.
1: الوالد كان وايد واقف ظهري.
2: 自从父亲去世后，我一直努力让他感到骄傲。父亲一直是我最坚实的依靠，母亲也是如此。此前他已经在医院里待了整整一个月。那一个月里，我一边坚持训练，一边往返医院探望父亲，日子过得格外煎熬。但我时常宽慰自己，我是个尽责的儿子，当下的每一份付出，未来都会得到回报。对于我来说，他不只是父亲，更是非常好的朋友。愿他安息长眠，他永远是第一个支持我的人。不少球队数次征战世界杯，却始终未能拿到一分。这仅是我们第二次踏上世界杯赛场，如今已经收获了积分。这场比赛的结果意义重大，它极大地鼓舞了全队的士气。在赛场之上，我们百感交集，也感谢卡塔尔国内民众与家人给予的支持。妈妈还在家中，而我的父亲愿他一切安好。感恩所有的一切，但愿我的父亲能为我感到骄傲。我期盼我们再次相逢的那天。

0: 关于卡塔尔的第二轮小组赛即将开启，两支队伍在上一轮都迎来突破，拿到世界杯赛场首个积分。面对关键的第二轮赛事，两队又会以怎样的阵型向晋级席位继续发起攻击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崔潇进入到现在登场。
1: 我们看到温哥华的景色已经出现在了屏幕当中，同时洛基山脉的风光也映入我们的眼帘。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加拿大队赛前的阵型情况。加拿大队今天还是排出了一个攻守平衡的4-4-2，跟上一场比赛的阵型完全相同。门将位置16号克雷波，他的身前两个中后卫13号奥卢瓦塞伊和4号德弗热罗勒，这是上一场比赛的先发中后卫。那么左边后卫是22号拉里亚，右边后卫2号约翰斯顿，和上一场比赛完全相同。来看一下中场的情况，中场呢是居左的20号艾哈迈德，居右的是17号布坎南。那么在中路，两个后腰分别是8号科内和7号奥斯塔奇奥，这两个人是一个比较灵巧，另一个是比较强壮的排兵布阵。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分别是10号乔纳森戴维以及9号拉林。上一场比赛拉林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出色，为球队带来了积分和进球。加拿大队的阵型情况就是这样，下面来关注一下卡塔尔队。卡塔尔队呢，今天的先发门将是1号阿布纳达，这也是上一场比赛的先发。这场比赛他们是从之前的5后卫变成了4后卫的阵型，左边后卫是14号胡马姆，右边后卫是13号阿尤布，两个中后卫分别是16号护西和2号佩德罗。那么中场呢，给出了一个4-2-3-1的阵型，分别是23号马迪博和4号盖伊坐镇中场，成为两个后腰。再来看看在他们的身前，8号埃德米尔松，他是出现在前腰的位置上，11号阿菲夫，他是在左侧。那么另一位球员贾西姆是出现在右路，顶在最前面的这是15号优素福。优素福这场比赛可能也面临着比较重的任务，他需要去摧城拔寨，需要去进球。关于加拿大队和卡塔尔队的阵型情况就是这样，稍后继续我爱世界杯。

0: 现在距离比赛开始还有13分钟的时间啊！刚刚听完了郑行的介绍，二位有什么样的看法？
1: 我是觉得卡塔尔队这场比赛其实是奔着3分来的，其实想冲一冲加拿大队。当然呢，在赛前他们也这个传出了消息，就是说，要把这个阵线尽可能的拖长，因为和东道主比赛嘛，到了比赛的后期，如果把东道主的这个信心消耗没了的话，可能他们的机会就出现了。欧指导，您怎么去看待？
2: 其实真的是值得一放手一搏的。其实为什么不呢？因为这个小组总体来讲，其实都很平均实力哈。关键就是卡塔尔有没有像昨天乌兹别克的那种信心和勇气去和对手做一番拼争，是吧？而且应该两个队都是处于同一起跑线的，就是同一维度上面的水平，所以我认为这场比赛应该有一搏。
0: 其实在心态上也是这样，因为加拿大队他们在过去4次温哥华球场比赛他们都是拿下了胜利，所以如果说卡塔尔真的可以拖到后期，说不定一下子捡了他们的锐气就能找到进球的机会了。
1: 对，另外加拿大队可能我比较看好或者比较期待的一个球员就是阿方索戴维斯，就是今天在赛前我们直播之前做着准备的时候，萧鼎就问我阿方索戴维斯今天能不能上。其实我们都非常期待这个边路球员，如果说他能够在左路去给加拿大队创造一些机会的话，那么还是能让加拿大队进攻更加的丰富和立体。尽管之前出现一些伤情影响到了他的上场时间，而且主教练呢也是希望他能够把伤养好，完全养好之后再回到场上，那么所以就让我们看到他上场呢等待了一段，甚至是等待了之前一整场，包括这场比赛还要等待一个 X 的数值，不知道具体什么时间他才能够上场。因为这确实是加拿大队在更衣室里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首先他的效力球队在拜仁慕尼黑，在加拿大的更衣室队内呢又有着绝对的话语权，像是更衣室话事人一样的。这么年轻就是更衣室里的绝对的老大。另外呢，他在场上的这种表现绝对是一个大将的风度，主动的去安慰那些罚丢点球的队友，并且在更衣室里如果是有年轻的队员进来的话，就是他还是有着一个老大哥似的去照顾的，欢迎这些新人进入到国家队里面。其实这对于让加拿大队更衣室变得更加融洽，其实它是一个润滑剂的作用，
0: 比较核心的人物。但是很可惜，因为在周二集训的时候当时就发出了消息说他的伤情还没有恢复，所以还是要耐心等待一下。
1: 对，
0: 今天我们的这场比赛的解说呢是由冯潇霆指导和刘佳远为我们带来的，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比赛，交给他们。
3: 尽享激情，联通5G不负热爱每一秒，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4: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极。
0: 本场比赛由天生要强的蒙牛特约评论员刘佳远为大家带来赛事解说，与他搭档的是总台特邀评论嘉宾冯潇霆。 B 组第二轮加拿大与卡塔尔的比赛即将开始，
5: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卡塔尔世界杯之后的四年，来到美加墨的小组赛第二轮。今天的 B 组啊，两位东道主要交手了。在上届卡塔尔世界杯当中呢，卡塔尔队作为东道主，他们的表现不是很理想，而上届比赛呢，也是加拿大队时隔36年回到世界杯的怀抱。没想到呢，世界杯的缘分就是这么奇妙，时隔4年时间，加拿大队又成为了本届赛事的东道主，并且在小组赛和卡塔尔队分在了一个小组当中。由于在首轮比赛呢，两支队伍的战况呢都很焦灼，而且都只拿到一分，加上今天呢在这个小组先进行的比赛，瑞士队是4-1先战胜了波黑队，所以呢对于接下来出场的这两支在先后两届世界杯成为东道主的球队来说，今天赛前双方的这个比赛心态就比较微妙了。今天呢这场比赛我们邀请到了前国脚冯潇霆作为本场比赛的解说嘉宾。潇霆你好。
1: 佳燕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现在双方的队员呢在智利裁判组的带领下进入了温哥华球场。马上要开启赛前的奏唱国歌仪式，这场比赛呢是在温哥华当地时间下午的3点钟开赛。

0: 赛前双方的奏唱国歌仪式结束。这场比赛的对阵啊，真的很有意思。肖婷，你看，我感觉由于这两支队伍呢，他们在两届世界杯相隔的四年时间里面，先后当过东道主，所以这样的对阵呢，感觉在这个小组里面好像是前后的两任东道主互相串个门一样。
1: 是的，没错。但是这场比赛可就不简单了。由于刚才瑞士4-1，拿下了这个波黑队，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加拿大来说，他们又回到主场，他们肯定要势必拿三分的呀。
0: 是的，因为在小组赛的第一轮呢，这两场比赛，两支队伍呢在首场较量当中啊，无论是加拿大还是卡塔尔，都是先落后，然后扳平，但是拿着一分呢，显然在目前的最新小组形势当中它不解渴啊。另外一场比赛分出胜负之后呢，这场比赛如果两队还是打平的话，下一场比赛尤其对加拿大来说，他们从多伦多来到温哥华，在赛程上呢，他们是想着今天第二轮这个对手卡塔尔队是这个组相对会弱一点，因为第三个对手要对阵瑞士，
2: 对，
0: 所以这场比赛如果加拿大队在家门口不能拿下的话，在赛程上对他们原本的设计来说呢，就会不太有利了。
3: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我们刚才分析的加拿大队这场比赛呢，在赛前可能出现的比赛心理的变化，先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的执法裁判组。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呢是来自智利的加拉伊，两名助理裁判同样来自智利，分别是雷塔马尔和罗查。第四官员是来自秘鲁的奥特加。今天的视频裁判工作间有来自智利的拉拉、巴西的托斯基和哥伦比亚的加略。两支队伍呢，以往只是在热身赛当中有过一次相遇，那还是在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之前，加拿大队当时在热身赛2-0击败过卡塔尔队。不过经过四年时间呢，两支队伍变化都很大。今天呢，首发阵容加拿大相比首轮比赛呢有两个位置的调整，在中场20号埃哈迈德顶替了上一场比赛首发的11号米勒，而在中锋位置上一场比赛替补登场进球的9号拉林，这场比赛呢获得首发的机会，而上一场比赛先发出战的12号奥鲁瓦塞伊，今天呢坐在替补席上。在首轮面对瑞士队的比赛当中，卡塔尔队踢得非常艰难，那场比赛呢一直是到伤停补时最后时刻，由中后卫老将护膝力压对方呢制造了一个乌龙球，卡塔尔队艰难地逼平了对手。考虑到第一场比赛卡塔尔队和瑞士队的对抗呢，他们整体的这个强度还有抗压能力表现得不错，所以呢今天主教练洛佩特吉选择了和首场比赛完全一致的首发阵容。那这场比赛呢，卡塔尔队也需要拿出更敢拼的姿态来面对东道主加拿大队。从第一轮比赛看完之后啊，整体的观感，其实从第一轮小组赛双方教练呢都还在实战当中去摸索阵容打法的最优解和最合适的配置。今天加拿大队调完之后呢，看看他们的进攻会不会更加顺畅，因为第一场比赛感觉加拿大的主教练马西派出了大量的快马，但是都快的时候场上这个节奏呢就比较单调了。洛佩特吉呢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应该说面对这个组国际足联排名最高也是综合实力最强的瑞士队，他的整体预案做得比较

0: 充分。
1: 卡塔尔队呢也是扛住了瑞士队第一场比赛施加的压力。
2: 赛前加拿大队主教练马西也说了，今天来到现场非常多的球迷支持他们啊，这也是他们的最大的动力。
1: 嗯，今天看看阿方索戴维斯会不会上，我相信你很期待看到他能登场啊。
2: 挺期待的，这个咱们号称试衣卫。
1: 嗯，现在全场开始倒数开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的争夺，在 B 组第二轮的第二场比赛，由东道主加拿大对阵上届东道主卡塔尔队。双方上半场的比赛现在开始，我们再结合着场上呢，给大家先介绍一下今天双方的首发。加拿大呢，今天的门将是16号克雷波，在后防线。两名中后卫，13号科尼利厄斯和4号德富热罗勒，两个边路呢则是2号约翰斯顿和22号拉里亚。这球给过来，后点包抄，哦，这个位置跑得还不错。今天上半场先开球之后呢，加拿大队这个开球战术啊也不太一样，他们直接从中圈带球向前推进，然后卡塔尔队呢迅速形成了强悍的防守。今天加拿大队的中场队员呢有7号欧斯塔基奥、8号科内、17号布坎南、20号埃哈迈德，前场的双前锋是10号乔纳森戴维和9号拉林。卡塔尔队和上一场比赛首发完全一致，门将位置1号阿布纳达，其他队员呢有4号盖伊、16号护西、2号佩德罗、13号阿尤布、14号胡马姆、5号贾西姆、23号马迪博、11号阿菲夫、15号尤素福和8号埃德米尔松。这个比赛开场之后呢，今天加拿大队啊一上来有点气势汹汹的意思。边路斜传漏过来，哦，这个球漏过来的比较突然，乔纳森戴维停的不是太舒服，如果能停到身前就有机会打了。
2: 但是第一脚射门结果却是卡特尔，
1: 对，这个反击质量至少推进的速度还挺快的。
2: 像这种场面我估计今天应该会很多的，
1: 就会比较开放一些。而且温哥华呢是这次16个举办城市当中气候最宜人的，气温呢也最舒服，两队的队员呢应该不太会受到下午3点炎热高温的考验。虽然加拿大今天啊，布卡南传中后点，虽然调了两个位置，左边是上了阿哈迈德，锋线上了拉林，但是中场我看他科内的位置也靠右了。第一场比赛他是双中场双中前卫靠左。戴维，上一场他和奥罗瓦塞伊搭档的时候，他要做很多背身的工作，今天拉林上来可能能把乔纳森戴维更多的解放出来，让他更多的面对球门了。
2: 没错，
1: 我想第一场比赛打完呢，对于加拿大的主教练马西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收获啊，虽然比分是1-1，但是和波黑队在硬碰硬的过程当中，他发现球队快马多，但不能一把全扔出去，得有个节奏变化，所以换上普罗米斯、拉林这些大个中锋之后呢，不光是有了支点，球队的节奏也变得更加合理了。这个对于加拿大首战之后呢，应该是很好的收获。
2: 这个把快马全放前面了，结果呢，第一轮跟波黑那场比赛，后防被这个波黑就有很多的机会。
1: 这个边路突进来之后呢，加拿大队进攻继续。裁判员示意不是点球。拉里亚今天啊，在这座球场呢会表现得比较兴奋，因为他在这儿踢过球啊。这座主场呢本身是温哥华白浪队的主场。托马斯穆勒现在在美职联就在这儿踢球。另外，加拿大队替补席的阿方索戴维斯，当年就从这儿出道的啊，所以这场比赛，我想今天对于加拿大队的几名队员来说啊，可能都会在现场有不同的感受。看一下刚才这个机会，

0: 拉里亚突破。卡塔尔这批队员呢，还是过去十年黄金一代，为了卡塔尔世界杯准备的这批国脚。感觉上啊，这个23年亚洲杯之前他们打世界杯的时候啊，确实有点太紧张了。上届比赛3场全输，分别是首战输给了厄瓜多尔，然后呢同组还有塞内加尔和荷兰。虽然准备时间很长，但是卡塔尔队因为他是东道主，没有预选赛的考验，首届世界杯参赛的经验又有限，所以在菲利克斯的带领下呢，队员们还是比较紧张的。但是感觉经过世界杯考验之后呢，他们在亚洲杯就表现得更成熟，所以这届呢，这支卡塔尔队也会更加沉稳。阿菲夫回坐一下，两个卡塔尔队员跑到一块儿去了，这个球的位置两个人都得去救。回抢还不错。
1: 阿斯进攻，
0: 今天加拿大队比较注意两个边路来回调度。约翰斯顿这右后卫都来到中路了，托卡南一对一。哎呦，今天节奏可比第一轮快多了。约翰斯顿的传中被挡了出去，角球，这是刚才拉里亚的突破。卡塔尔队今天的后腰马迪博啊，这个小个子啊，感觉开场之后哪儿都能看见他。
2: 这个球队其实在第一轮都没有展现全部的实力，都是在摸索，但是到了第二轮那就是真刀了真枪，毫无保留的去释放。
0: 我们看看加拿大队的这个角球机会，阿哈迈德开到前点，这个落点有点浅，被顶了出来。
2: 再来二点，
0: 后点漏人了啊！这个球打得不错，传得也很好啊，找到乔纳森戴维。而且这个凌空传球过来，戴维的接应做得也不错，这脚射门质量很好。回做给科内，再做这个球，科内是不是直接领着往里走更好点？在横敲这下呢，显得局部的配合有点小了。哎呀，这样的传球失误要避免。
2: 这个是不是看错人了？把焦点看成队员了？
0: 对。因为刚才呢，我们先来看这个进攻，这个进攻就是约翰斯顿进了中间，然后让布卡南在边路突破，创造出来一个机会，约翰斯顿呢在下底，但是这个进攻打完之后呢，约翰斯顿在中间还没回到边后卫的位置，布卡南在前面又没打算回了，所以这一转移啊，完全没有照顾队友的位置，传丢了。左边拉里亚，阿哈迈德回到了左路，挺灵活的阿哈迈德，他的突破比上一场首发的米勒变化节奏变化更丰富。米勒上一场不太敢一对一，
2: 有没有一种这种可能，就面对的对手他不一样，
0: 信心不完全不一样。因为波黑队员感觉好像经验更丰富也更沉稳。这个球看看反击，
2: 阿菲夫
0: 这4年阿菲夫啊，年龄确实又长4岁，但是呢踢法上更老练了，以前他是守着左边，但这次呢他是等着队友上来呢变线控制一下，如果能拿个定位球也不错。
2: 咱们就说这些球员越老越妖。
0: 他随着年龄增长，可能身体机能，尤其是像阿菲夫这样年轻的时候就是生吃对手的前锋，他随着年龄增长发现自己的爆发力下降之后呢，他必须要在场上他的大局观要更强，带来他踢法就变化更加丰富。
2: 他要改变他自己的踢法。
0: 对，刚才让中后卫科尼利厄斯吃了一张黄牌。
2: 我们说有的是改变踢法，有的年龄大的球员就改变位置，
0: 也是个办法。

巴特尔队这个定位球的位置不错，选择直接打了，打在人墙上，中后卫护膝。

0: 也还是非常不错的。当然像欧指导的这个消耗低，对双方来说都有好处。
1: 阿菲夫他在上届亚洲杯的决赛对阵约旦队的比赛当中是大放光芒啊，他的突破连续帮助卡塔尔队制造机会，创造了点球。西班牙主教练洛佩特吉，洛佩特吉呢，其实以往他在执教国家队比赛的时候呢，他带西班牙的 U19 和 U21 带青年队成绩很好，但是在成年俱乐部队的成绩呢，洛佩特吉是在塞维利亚队带领塞维利亚1920赛季拿到过欧联杯的冠军，这次看看带卡塔尔队能走多远。马蒂博因为考虑到世界杯的比赛经验很重要，所以卡塔尔队呢在世界杯出征前，洛佩特吉还是征召回了一些老将，像海多斯也回来了，约翰逊解围掉。这个约翰斯顿啊回追能力很强，但是我看今天拉里亚和约翰斯顿经常往边后腰的位置去，加拿大队今天整个进攻一上来的这种要抢主动权的
0: 抢开场
1: 抢开场非常明显。布坎南布坎南的一把被对手一把拽倒了，胡马姆的犯规。交给七号欧萨基奥，他算是加拿大中场的一个分球手，
0: 进攻节拍器。
1: 约翰斯顿队友示意他尽量往前走了，不要在这儿在磨蹭。
0: 对，现在就是你要把这个节奏拉快。
1: 阿哈迈德
0: 就地翻墙，
1: 因为葡萄牙那场比赛踢完之后，相信很多人都有感触，就是你在比赛当中控制球权的情况下横传太多，不太是一件好事儿。你向前的破线传球少的话，对方的防守压力会逐渐的就减轻和缓过劲儿来。布坎南今天他状态很兴奋，
0: 好了，
1: 戴维再给布坎南，有拉林在前面顶着，今天乔纳森戴维的活动范围比上一场比赛要大了。上一场比赛是奥罗瓦塞伊跑来跑去，活动范围大。哎呦，现在加拿大队控球压制卡塔尔队，这个已经完全压迫到门前了。这种情况下加拿大队得尽量创造射门的机会啊，因为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进攻队员就不太容易越位了，对方已经后卫退得很深了。科内，约翰斯顿，反抢做得还不错。
0: 犯规了，
1: 又是胡马姆。布卡南说，你看我在我自己半场被拉了一次，我进攻过来又被拉倒一次。而且两次都是胡马姆对着他。
0: 今天加拿大队在进攻的同时，在这个攻防转换二点这一块控制的比较好，
1: 反抢很快。
0: 对，反抢很快，然后阵型压得很紧，
1: 这样呢让卡塔尔队很难把阵型的弹性打出来，
0: 持续给卡塔尔压力。
1: 德弗热罗勒和搭档科尼利厄斯两个中卫都上来了，然后还有拉林这个中锋，看看加拿大队这次定位球战术会找哪个落点。找中路，卡塔尔队防得不错，

0: 底线想控一下
1: 啊，这个控制没有做好，这个就是给到压力了。
2: 其实也没抢的，
1: 对、
2: 啊。
1: 这是出生于比利时的埃德米尔松，一个首发的右边锋。因为刚才这个阶段把卡塔尔队已经压迫到门前，队员们一直出不去，所以刚才埃德米尔松呢就想把这个球控下来交给队友，他不想简单的大脚处理掉再把球权还回去，结果还是给了个角球。约翰逊有机会传
2: 到，有没有
3: 射门打正了再
2: 补射、
3: 哎、这个球看有没有越位，看看补射有没有越位。但是刚才我们说了，在卡塔尔队被压迫的这么靠近球门的时候，就越位的风险被大大降低了。
1: 又是拉林，
3: 拉林
1: 帮助卡塔尔队连续两场比赛得分。
3: 当你的阵地啊已经把对方合围形成包饺子的状态的时候，你就得多射门了。第一下是不是乔纳森戴维打的？今天这两个前锋啊，在第一脚射门和第二下补射的这个位置关系上，他们俩比第一场的搭档组合显得这个位置关系交代得更清楚。约翰逊这个球给过来，
2: 第一下传的很好，
3: 阿哈迈德打的吧，
2: 这个不越位啊，是个好球。
3: 对，还真是戴维，戴维打完之后拉林补，
2: 这个
3: 阿哈迈德去扑门，
2: 对，第二反应真快。
3: 所以刚才卡塔尔的后卫还在举手说他越位，但是其实当你所有人都快堆到门将身边的时候，这个越位的可能性就在逐渐的缩小。
1: 马西今天啊打出了他在德国当时跟着朗尼克学到的这个压迫战术的精华，因为马西呢真正成熟的就是在莱比锡俱乐部，然后去执教利斯联。你看这几个俱乐部都是强调疯跑跑轰战术，强调压迫。
2: 今天加拿大队打的其实也是根据卡塔尔上一场比赛跟瑞士这场比赛，确实卡塔尔的防守，他的这个位置球员位置之间他不够紧密，而且呢他们是惧怕这个传中的，
1: 毕竟高度不太够。另外呢，第一轮打完，我感觉从第二轮开始，大家是不是都会抢一抢这第一节的比赛？因为现在有了补水之后，这四节你如果让他耗到补水，这些防线队员他退守，他能耗到补水，他这口气儿可能就能缓过来一会儿。所以争取现在第一节呢先打破比分僵局，这可能是第二轮小组赛开始各队会追求的变化。
2: 你看二点又是加拿大队的
1: 拉里亚，而且今天这两个边后卫位置跑得比第一场要活跃很多，估计加拿大赛后第一场赛后开这个队委会的时候，两个边后卫先举手发言了。
2: 1-0领先，这个时候加拿大队还是要按照自己这种节奏压迫，持续给这个卡塔尔队压力。这段时间的压迫也起到了一些成效啊，就要持续不断的给，因为马上就补水时间了。
1: 从第一轮比赛的转播来看，英凡蒂诺作为2016年上任的国际足联主席，这届比赛观赛很勤奋的，
2: 总是
3: 感觉老能看到他，
2: 对，
3: 所有场次都能看到，
2: 一场不落。
1: 尤其考虑到各赛区南北横跨4500公里，东西横跨4000公里。马蒂博，
2: 又是加拿大队这个高压啊！
3: 其实现在刚才你像阿菲夫，他作为前面能够摆脱、能够拿球的前锋，他都只能往回传给门将了。
1: 这说明今天开场之后，加拿大的前场压迫针对性非常强，而且这个马迪波现在压力很大，后腰位置马迪

0: 过，
1: 大部分犯规都跟他有关。刚才这次犯规的是卡塔尔队边锋优素福。但是你说现在卡塔尔的队员呢，他要做什么呢？其实他得先熬到补水时间，然后补水回来呢，他再去等反击的机会。这个比赛有的时候未必是数据占优的一方就能够持续把比分扩大。因为加拿大队第一场没有踢这么高位的进攻，他的回防的控制能力怎么样也还没有经受考验。头球，
2: 卡塔尔队先顶过加拿大这第一波攻击啊，到了补水时间，哎，再慢慢把这个节奏缓下来。
1: 是，话是这么说，阿方索可能想着你要想缓过来我就得上了。因为阿方索是出道就在这座球场出道的，然后去欧洲加盟了拜仁慕尼黑队。刚才争顶的时候，卡塔尔的队员因为都得架手，所以一张开谁先把手张开啊，没张开的队员就吃亏。呼吸，这个其实严格来说不是那么规范，但是加拿大作为东道主啊，现在还没有进入补水时间，他们就先过来，相当于提前暂停，所以这个有点东道主便利。因为这次呢，国际足联赛前在规则
2: 有一个新规是不允许的，
1: 他是不允许非门将球员有这种伤的时候，其他人自动认为比赛暂停的。
2: 那个门将受伤是其他球员要在场内不能动。
1: 对，
2: 然后呢，有一个附属，他说你动了，他也不处罚你。
1: 对，
2: 就等于这个规定说了，
1: 但是这是裁判组的问题啊。今天智利主裁判加拉伊可能这个细节没控制好。刚才我看加拿大队员迅速就跑过去听马西拿出战术吧，这个其实加拿大队今天东道主沾点光。
2: 说你这个规则出的就是你就算你犯规了，就是你上外边听这个主教练说他也不处罚你，就等于这个输了也没什么用。
1: 所以这个规则出来之后，其实对主裁判的执法难度挺大的。他怎么样一下把那边的十一个人管住，
2: 就不够明确。
1: 对，虽然本意是为了让比赛更流畅，为了让受伤的队员尽快离场治疗，然后等比赛开始后至少一分钟再回来，但刚才这个细节呢没有把控好。
2: 刚才这个戏伊凡蒂诺应该看到回去再开个会了。
1: 对，可能这会儿已经给克里纳发短信了。你像这次很多比赛温格也来看，温格现在是技术发展委员会的成员和主要负责人，这些细节可能他们都会随着比赛推进呢都会讨论。因为每届世界杯尤其这两届，随着新技术的运用、新规的运用，视频助理裁判的参与执法范围的扩大，这个实战当中都要磨合。阿哈迈德边路突破被卡塔尔队限制下来，这个球还没出界。
2: 漂亮，
1: 拉里亚，
2: 大了一点。
1: 不过今天加拿大的队员确实很兴奋啊！
2: 阿里麦哈迈德这个一直在走路，非常
1: 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加拉伊说，你们可以按照官方时间开始补水了，我们稍后回来。
3: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0: 瓦舍姆巴贝入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3: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出发。
2: 喊我哈西达。
1: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3: 双方呢，经过补水时间的调整，马上恢复比赛，看看节奏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因为今天一开场，加拿大队呢就把转速给提起来了，并且呢在第一节比赛当中呢收获了进球，是由乔纳森戴维射门，然后拉林补射。但是在那个进球发生前呢，实际上洛佩特吉已经在防守当中啊，没有及时的提醒卡塔尔的队员，导致他们其实收得非常深。加拿大的很多进攻手啊都可以很靠近球门，而且极大的降低了越位的风险，所以这个局面呢上半场比赛让卡塔尔队很被动。阿菲夫拿球的时候一度也只能回传给门将，虽然你要扛，但是你扛的方式如果退得这么深的话，你是不断的在放大自己扛不住的风险的。
4: 所以这个补水时间看看洛佩特吉啊给队员们有没有什么改变和战术部署。
3: 好，两队下半场的比赛，补完水之后，第二节的比赛开始。
4: 第二节，
3: 对，第上半场的下半场。这次这个补水时间加入啊，因为2014年巴西世界杯当时是可选择是否补水，这次是强制补水。这一强制呢，比赛的节奏实际上就已经发生变化了。
4: 四节比赛，
3: 对。阿菲夫今天他回防的消耗很大，防守犯规了。拉里亚捂着自己被踢的脚踝位置等着主裁判过来，要保护案发现场。
4: 确实背后踢了一下。
3: 约翰森给布坎南，今天有拉林戳在前面，能够把卡塔尔队防线往回顶，所以乔纳森戴维、布坎南、阿哈迈德这几个人
1: 有
3: 再补一脚，你看又是这样的射门机会落下来。哎呀，加拿大队收获了第二球，补水完刚回来，
4: 是乔纳森戴维，
3: 乔纳森戴维，而且这个球呢还是在卡塔尔防线退得很深的情况下，这个二点位置完全安全，乔纳森戴维转身很舒展地打了一脚射门。
4: 就像刚才这个进球，像加远说的，这个乔纳森戴维和拉林两个人顶在前面，给他们这个中后卫压不上来。刚好这个射门就看这个射门就碰到这边了，
3: 拉林先往前一跑，结果这球打在中卫身上呢，一反弹打在护膝的腿上，
4: 这个呢有点运气成分，正好落在他身边了。但是呢这也是这两个中锋的好处。
3: 对，护膝这一挡呢，首先自己没看到球落哪儿去了，然后呢因为打在他大腿上还起了个缓冲的作用，帮乔纳森戴维架了个炮台。这种球这么近的距离，你让戴维这样的前锋很舒展的抽正了，门将毫无办法，
4: 这个是老天喂饼啊。
3: 看来在温哥华比赛比在多伦多比赛更舒服。这两个球丢完可能

0: 然后卡塔尔队真的得把队形往前推一推了。虽然现在两球落后，推上来有可能被打反击，但是这么被摁着你也守不住啊。拉林，
1: 正常情况，一支球队面临着这种高压，高度的这个逼抢，我们曾经也经历过这种打法，主教练呢就会跟我们说，哎，先别，哪怕是你走技术路线，也别这个走脚下了，先打两个长传，往这个对方的两个边后卫身后打，先把阵型推上去，
0: 把对抗的区域往前挪，
1: 对你先把这个平衡打破。
0: 这次套了身后，机会不错，会不会是点球？点球！加拿大队今天上半场比赛非常顺，
1: 哎呦，梦幻开局。
0: 对，红马姆此前在防守当中手上就一直不老实，不停的拉拽，结果这次布坎南，这已经是红马姆第三次碰布坎南了。他的手呢往布坎南肩膀上搭着一下呢，正好是一个从上往下的发力的方向。
1: 这个给张黄牌已经是可以了，
0: 因为给了点球，然后防守队员被降格处理。看看这个点球加拿大队能不能一次就把握住啊。布卡南这个启动很快，他今天状态很兴奋。在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那场比赛，利瓦科维奇是拖在后面的脚先往前挪了，离开了门线，所以要重罚，所以恐怕主裁判也会在第二轮比赛开始的时候先提醒一下卡塔尔队的门将阿布纳达啊，我盯着你呢，你得注意，需要视频裁判组帮助核实。
2: The defender first on review. The defender number 14 commit an opportunity goal. Final decision is red card direct free kick.
0: 哦，改成红牌了。
2: Outside area free kick.
1: 啊，任意球，
0: 任意球，
1: 任意球，红牌。
0: 因为位置还没进来。
1: 对。
0: 从黄点套餐变成了获得直接任意球和红牌罚下。哎呀，胡马姆啊，这三次拉布坎南，再一再二再三，事不过三嘛，被红牌罚下。这也是开赛以来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改判的案例，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啊，可能要让卡塔尔队选的话，他宁可黄点套餐啊，至少场上还有个人，这接下来如果少个人就更麻烦了。
1: 怎么选也不都不舒服。
0: 对，而且那个阶段刚刚是卡塔尔队防线开始往前推的时候，被加拿大的迅速又打了身后。就是他这个防守其实现在还不仅仅是阵线往前和往后的，他的整体的互相协防有很多问题。
1: 是卡塔尔的防守，咱们刚才在这个之前也说到，他们大多数是个人的防守，补位啊，协防这块他们做的不够好，
0: 很依赖这个23号马迪博来回扫荡，但是他的位置他不可能覆盖所有位置。阿布纳达面对着加拿大队的这个任意球，加拿大队是中后卫科尼利奥斯做了个掩护，阿赫麦德没有压住。虽然没能进一步扩大比分，但是场上卡塔尔队现在少一个人， 刚才那场比赛瑞士队面对波黑队，就是波黑队少了一个人，瑞士队扩大比分，最后。

0: 4-1拿下。第二轮比赛开始，在 B 组当中两场比赛都出现了红牌。这个情况卡塔尔队接下来真的很难选呐、啊、
1: 雪上加霜。
0: 对，关键是左边后卫下去就得把，现在是让盖伊去左路，这少一个人呢，场上尤其中后场可能很多人的位置就得连带着受影响。
1: 不服
0: 启动的这一下真的比四年前慢了。虽然在阿尔萨德俱乐部效力了9个赛季，最近3个赛季进攻进球助攻都上双，数据不错，但是这个踢法变了以后，在国家队依赖他边路突破的这个属性现在达不到这个效果。哎，加拿大队跑起来了，空间全都有了，
1: 速度起来了。
0: 科内这球可能是想找拉林，没传好。四号盖伊现在客串左边，但是洛佩特吉也没有及时调。托卡南突得很轻松，
1: 就是4-5-1变成4-4-1。
0: 嗯，阿菲夫回来，现在这个变成4-4-1之后，阿菲夫和另外一边的埃德米尔松就得变成边前卫，防守的时候得撤得更深。但是你这么消耗他的话，下半场就算你调完位置，重新能把两个攻击手推上去，但他们的体力就下降的会更快了。
1: 你看阿菲夫现在就上不去了。
0: 对，而且今天卡塔尔的首发完全没换人，对于后场的这像佩德罗像库西这些36的老将来说，这往比赛往下踢更加凶险了。现在前面的攻击手少了之后呢，都能被加拿大队针对性的防住。阿菲夫，
1: 你看
0: 1-1的突破，
1: 没人了，
0: 没人了，
1: 嗯，
0: 中路也没人接他，找一个人口子一下被撕开了。那这样呢，佩德罗就得更多的上去，因为左边盖伊他助攻的能力相对弱，等于持球的时候呢是个三中卫，阿菲夫回来变成左边一位，那边佩德罗上去变右边一位。再看一下刚才这个斜线回来，然后盖伊就不适应扑空了，漏给了布坎南，最后阿菲夫在门线前解围。这么换完位置，卡塔尔的队员还得适应。
1: 这个十人作战不只是这场比赛，你打完这场比赛，这种体能的消耗，你下一场比赛
0: 能不能缓过来？
1: 嗯。
0: 尤其下一场，先看这次戴维。尤其下一场，今天没拿分的波黑也得拼命啊。
1: 是。波黑是80多分钟还是90分钟之后罚下？
0: 对，
1: 罚下一人嘛。
0: 对，还好点。
1: 哎，好一点，嗯、对。这个上半时30多分钟，你这个整体的球员的消耗非常大。
0: 对，现在要换了，赶紧换吧。15号优素福撤下前锋，换上索尔坦，边后卫苏丹上来。

0: 哎，至少他把左边边路的缺口先堵上，好让阿菲夫能上去。这样阿菲夫呢，他踢中路也能节省点体力。
1: 是。
0: 推过来，机会，科内被马迪博堵了出来，应该是越位。你觉得刚才洛佩特吉的调整节奏算快还是算偏慢？
1: 嗯，觉得也还好吧，
0: 正常
1: 正常，因为确实也没打多少分钟。
0: 嗯，
1: 你二十分钟你换下，你准备要换下个人的时候，那个人这个体能还没充分的发挥好。
0: 还没，对，今天有凉快。对，
1: 嗯，
0: 从这场比赛目前的比分来看，加拿大队呢还算是打出了他们赛前作为联合东道主之一给自己设想的一个比较好的小组进程。因为第二轮对着这个组国际足联排名最低的卡塔尔队，加拿大队本身就是想全力要抢分的。
1: 对，你毕竟你第三场你是要
0: 对瑞士，
1: 对瑞士嘛，瑞士都不好说嘛。这个
0: 阿菲夫，穿过来，中间没有人，再回给阿菲夫。

0: Johann Stone。多卡南。领先两个球，加拿大会更加放松，约翰斯顿进攻队员呢会更敢做动作，但是对马迪波来说现在这个比赛踢得太累了，
1: 对这个全场就他最不高兴了
0: 你看他现在怒目圆睁，感觉哪儿都要他去救火，
1: 非常不开心。
0: 马迪波心想，我手上就一个灭火器啊，你不能到处着火呀。埃斯塔基奥头球后点，这球是落下了，还是没有顶走，库西干脆解围掉了。倒在地上的是中后卫科尼利厄斯
1: 假新闻说这个假摔得给黄牌
0: 看一下科尼利厄斯啊，绊到腿上了，
1: 这个
0: 确实有点夸张啊。
1: 对，还真是，
0: 他绊到腿上确实会倒，但是倒的时候腾空的幅度有点夸张了。双方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1: 刚才问是不是点球，裁判什么弄？
0: 埃斯塔基奥得了便宜还想卖乖布坎南拉林，还有
1: 这个
0: 围着打呀，
1: 这刚才布坎南这一套，然后路过了阿佩夫这边，阿佩夫这想这不是我之前玩的这一套吗？
0: 两个进攻队员啊，对方踢兴奋了你就会很难受。阿菲夫现在已经去尤素夫刚才站的位置来到中路了，把他顶在前面呢也是让他扮演分球手。现在加拿大队的射门数12脚，5脚射正，卡塔尔的两脚射门除了刚开场打了一脚之后就没什么机会了。马利博

0: 这是不是要角球呢？
1: 嗯，加拿大的球员真的非常的兴奋、啊。
0: 对，这典型的顺风球，打舒服了。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有六分钟，这真的是给洛佩特吉出大难题呀、啊。而且他要考虑的维度还比较多，不光是这场比赛他怎么扳平比分的事，他还得考虑到人员调配合理之后，这场比赛不要消耗过大。
1: 这个是要考虑主教练你是想怎么打。
0: 就现在你是算小分还是算小组的这个战略分？
1: 对，还是说你这场为下一场着想，你要换人还是干嘛？
0: 对，
1: 他需要去想。
0: 因为踢到第二轮，教练就必须得考虑这个问题了。尤其是这次十二个小组有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还能晋级，他还得避免现在不要把这个比分打太大了。万一下一场比赛球队赢了，这个净胜球不要吃太大亏。
1: 你想的太远了，想想的有点远，加远、就是。
0: 现在可能顾不上那么多了。
1: 对，你现在其实就想着下
0: 有头球、差一点。
1: 你先想着下场卡塔尔对波黑，你让波黑，你这场比赛少一个人阿维夫，你就这么消耗的话，下一场
0: 他都踢不动了。
1: 对，踢不动了。
0: 哦，好在下一场比赛两队转战西雅图，路途不算远。布坎南中路，拉林，这个球呢，防守队员跟拉林是个五五开的机会。相对来说啊，波黑是这个组当中小组赛飞行距离最长的，他们从东到西要飞三场比赛，飞5800公里。约翰斯顿后点头球再补，这次拉林啊，这次还是乔纳森戴维在门前补的。先看一下第一下头球，这个点抢得太舒服了，比分变成了3-0。今天所有的二点球，加拿大的队员在把对手的防线压迫至极的情况下，都可以很安全地去扑门。

0: 再来看一下布卡南给完以后，这个头球抢开位置抢得很舒服，
1: 地下扑的还是好，但是后边还是没跟上嘛，这确实也是少一个人
0: 顶不住。上半场比赛的比分变成了3-0。布卡南啊，这个比赛下半场加拿大队战术和换人的空间自由度太大了。
1: 是的，
0: 拉里亚给过来，而且现在在禁区内加拿大队有3-4个人啊可以参与到配合里。约翰斯顿
1: 又来了，
0: 射门差点在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再进一个。
1: 下半这个时候替补席那个阿方索就开始想了，要不我上来试试，
0: 我得上来活动活动了是吧，恢复恢复，找找比赛感觉，
1: 对，考考状态。
0: 布卡南约翰斯顿斜传过来，

0: 今天加拿大的遇到的对抗强度和第一场比赛相比啊，天壤之别。嗯，拉里亚，现在卡塔尔队呢反击很难推进过半场，因为能打反击的进攻点太有限了，而且彼此连接不上。
1: 本来这种对抗程度就显示弱势，然后呢又少一人，
0: 对，
1: 上不去。
0: 好的，来自智利的主裁判加拉伊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加拿大队可以说从比分到场面加上场上人数的优势全面占优，现在3-0大比分领先对手。我们进入到中场休息，看看接下来两支球队特别是卡塔尔队他们会如何调整应对，稍后见。

0: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好的，上半场比赛结束，那目前加拿大同卡塔尔这场比赛目前是3-0，加拿大暂时领先，领先很多啊，3球呢。那我们看到卡。

0: 尔这边，其实上半场整个观感看下来有点被动，特别是30分钟在阿哈迈德被红牌罚下了之后，现在是十人应战，二位看完什么样的感受？
1: 我其实想说不只是有点被动，是极其被动的一个状态。而且在回到演播室之前跟欧指导简单的交流了一下，我说卡塔尔队被摁着打，欧指导直接纠正了我，说是被摁在地上摩擦的一个状态。还是听听欧指导这场比赛的专业解读。
2: 本来一场很期待的比赛呢，就是由于在加拿大队开场抓机会和他的战略吧，可以这么讲，卡塔尔队基本上没有还手之力。主要的原因就是本来想采取一些深度的防守，但是深度的防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拿到球以后队形展不开。那么卡塔尔队的那个个人能力呢，又受制于那个加拿大队的身体的凶狠的压迫。基本上你看，当卡塔尔队拿球的时候，一定是有一名加拿大队的队员在身后紧紧地贴着他。
0: 是，
2: 如果你摆脱了他，他把你摁倒，给你犯规，然后他全线回防，然后又打上来。那么，所以整个半场而言，首先拿不住球，
1: 没错
2: 是吧？好像技术统计好像是37开，还是将近七百六十多，六十多对三十多，所以拿不住球。另外一个加拿大队在这场比赛里边，他的边路和中路的渗透呢，其实做得非常非常好。当然第一场比赛在最后的后半段其实也做出了类似的一些配合。那我们看一个穿插跑动就能把防线撕扯开，那么这个是加拿大队一些看家法宝吧。我觉得他们的战术纪律和这种相互成全的能力是非常强的。你看这种牺牲的跑动哈，然后换来的就是一个很有威胁的传中，包括最后的射门质量也非常之高。
1: 乔纳森·戴维这是打进的加拿大队第一个进球，而且得说的是卡塔尔队上半场比赛还被罚下一人
2: 啊。你看其实基本上中路基本上没有没有限制的，
1: 对
2: 吧？那么反观加拿大队，类似的这种球一定是给你看很松散，
1: 没错。
2: 那么整个队形尽管是深度防守，但是对对方的队员基本上没有限制。刚才我说到那个护膝是吧？类似的这些球，要昨天要给到胡桑诺夫的话，那么他的压迫盯人可能是不一样。
1: 没错，来看这是上半场比赛，可以说是算是又一个分水岭吧。这是卡塔尔队的一个禁区外的犯规，结果被直红了。
2: 哎呀，这个球我觉得反正不管怎么样吧，反正把你摁死再说吧。我个人认为，因为这些球说句心里话根本就谈不上侵犯，只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身体接触。那么他倒了也就算了，但是红牌呢确实有点太过了，
1: 所谓的量刑过重。这是
2: 对于东道主没办法了啊，咱们只能轻声叹息一声吧。
1: 这是半场比赛结束之后的数据统计，射门数14次和2次，而且卡塔尔队没有射正过，加拿大队8次射正，而且控球率像欧指导所说的67%对32.9%这样的状态。传球加拿大队其实不算多，他们的这个传球基本上都是向前或者向边路去分球，然后直接去撕开卡塔尔队的防线。那个传球成功率呢，卡塔尔队也是只有71.54%，加拿大队高达87%以上的这个传球成功率，可以说这是非常成功的上半场，非常成功的45分钟。
2: 像卡塔尔队他想苟在后边，那么他打亚洲队，那么我觉得是还是有一打，但因为以他们的那种身体能力和防守的硬度来讲，其实是非常不足的。他想苟在后边又没有很硬的防守，对于加拿大队基本上没办法控制。我觉得反而放手一搏往前面撒一撒，把他的优点能打出来，我觉得才是最关键的一个。
0: 所以下半场欧指还是觉得，如果说卡塔尔真的想要为自己扳回一球的话，还是需要采取这样的一个策略。
1: 对，另外我们是觉得加拿大队到了下半场比赛，可能阿方索戴维斯不用考虑上

0: 他可以继续再休息休息下去，争夺一下小组第一，争夺小组头名，等到跟瑞士队比赛的时候再琢磨上场的事情。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像之前佳媛也提到过，就是加拿大队下半场比赛人员调整的空间可以说是非常的充足，而卡塔尔队看他们到了下半场比赛，他们是选择继续收缩防守，我不让这个比分继续被扩大了，场面不再难看了，还是说干脆是放出去，我去冲一冲，打一打反击试一试。
1: 但是他现在少一人又麻烦，
2: 也是很被动哈。你刚刚提到佳媛了，我们也请刚刚为我们带来评论解说的萧婷和佳媛给我们说一说刚刚这场比赛看完什么感受。
3: 三位刚才说的都有道理，其实我也很好奇，我想问一下萧婷，你觉得像现在这个局面，像现在的这种卡塔尔队面临的困难和他上半场比赛表现出来的种种被动来讲，他下半场到底用一个什么策略是比较好的？
4: 首先上半时刚才欧指导说的这个卡塔尔在亚洲如果苟一苟还可以，但是欧指导卡塔尔在亚洲也不需要苟着，
3: 长长的一声叹息，今天这比赛踢的，
4: 所以说他到了世界杯，那他要苟着，因为确实是实力有差距，但是呢，他的这个球队的这个技术特点，他又不像乌兹别克斯坦，个人的团队的这种防守强度硬度都够，所以说这场比赛一上场呢，很被动，然后呢，而且加拿大在这种进攻的这种压迫，包括二次的抢断又非常的成功，所以说卡塔尔出不来，所以导致了
3: 这么被
4: 动。这个
3: 出不来，我们结合着触球热区，你看只有阿菲夫跑的这边零星的有一点绿色区域，也就是说这个颜色也反映他没怎么到
4: 这儿活
3: 跃。对，
4: 开场前三分钟阿菲夫跑到这里来，
3: 对，
4: 之后基本上他都是在回防，
3: 整条防线有一大半都被压迫到禁区内，然后马迪博活跃的区域呢在弧顶位置有一些热图。那么加拿大队呢后场基本上不用怎么活动，全都在卡塔尔队的半场，所以这个反差非常明显。
4: 对，我觉得今天加拿大从一开始从上场一开始就就是热度很高然后持续给压力，包括对胜利的这种渴望，虽然说我们现在看3-0看到这个卡塔尔罚下一个人，其实卡塔尔不罚下去人可能有比分，有可能也会是这样子，只
3: 是
4: 说
3: 或早或晚。
4: 对，或早或晚可能没那么轻松，但是他们今天在中路渗透啊、边路传中、压迫、二次攻击都做得非常的好。
3: 我们结合刚才的热区和现在的画面来看，实际上就是加拿大今天进攻不光是两个边路打得活，它内部空当连接得很紧，形成了两个大的螃蟹钳子，把卡塔尔给紧紧的箍住，所以卡塔尔整个阵型呢，它弹不出来，它就算拿到球呢，很快也会被反抢。哎，这是布坎南打内角，打在后卫身上，呼吸的腿上弹下来之后，乔纳森戴维又进了一个。

0: 虽然马蒂博很活跃啊，但是好多次防守就是他扑完了之后，他和另一个搭档中间的空档一下被拉开。
1: 是的，
0: 加拿大队反而更容易在中场获得机会。
2: 是防守没有相互之间的这种协防保护，
0: 全靠他一个人去扑。在上半场比赛进入伤停补时啊，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加拿大队在整个这个内部空档区域三个人轮转完，交到中间，他对于卡塔尔队整体队形的扯动带动啊很成功啊，布坎南扣过来之后打下来，戴维。所以从整个进攻的态势来看呢，加拿大队现在可以说是占尽了优势，占尽了先机。那么稍后呢，我们也很关注加拿大队会怎么样去灵活的让他们的阵容更充分的使用，以及卡塔尔队如何来应对下半场的比赛。
3: 嗯，好的，谢谢二位。那马上呢，下半场就要开始了，让我们继续来关注加拿大同卡塔尔的下半场。

0: 人所至，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向前突破是腾势，一跃而起是腾势，飞身扑救是腾势。我们坚信，只要一直奔跑，总有一天我们会向世界腾势。腾势汽车。
1: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2: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3: 好，休息过后呢，继续回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上半场比赛，加拿大队3-0领先卡塔尔队。

0: 下半场比赛呢，卡塔尔先开球，在中场过后呢，他们进行了第二个换人，法特西换下了八号边路的边锋埃德米尔松。现在少一个人，就看下半场比赛卡塔尔队能不能够至少扛住，别再丢球了。因为如果这场比赛下半场他们继续丢球，被打出一个大比分的话，确实对他们第三场小组赛赛前的这个小组形势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1: 包括对球队的士气非常不利。
0: 德弗热罗勒，拉里亚，你还别说，拉里亚今天踢出了阿方索戴维斯的气场。
1: 上半时加拿大这个左路右路都非常活跃，
0: 而且今天不管是边后卫还是边前卫，加拿大这两边的人和中路的连接很紧密，所以让卡塔尔队每次形成球权转换的时候，这个队形很难推出去。拉林刚才接到，
1: 你看这个二点，你看这个基本上出不来，这种压迫太好，
0: 哎呀，窒息的感觉。刚才是马迪博背身拿球就被断了下来，科内不卡难，仍然是找拉林，第二点抢回来，艾哈迈德、拉里亚这两个人今天上半场比赛在左边非常活跃。调过来，中路有机会起脚了，科内扣过来，继续组织，完全布个口袋阵，把卡塔尔队装进去。
1: 你现在这个情况就属于咱们训练当中的半场攻守了。
0: 这个是加拿大还是加泰罗尼亚？这确实，这比赛踢得让卡塔尔队下半场一开场就更难受。
1: 这次防守成功。
0: 洛佩特吉呢？他对于这种主导进攻的控球局面很熟练。很熟悉，但是今天他所带领的球队要被动在这种局面下被消耗，看看他有没有好的办法让队员在这样的比赛里啊减少被动的消耗，让比赛踢得没那么辛苦，现在已经很辛苦了。所以刚才咱们俩也聊，算是半开玩笑，如果让卡塔尔选的话，可能他们宁可第二个机会是点球加黄牌，至少把被罚下的十四号这个胡马姆能留在场上。
1: 对，你这样对你十打十一，你对球员消耗太大了。
0: 因为这次呢赛制变化变成四节之后，弱的一方他防守他蹲住他

扛，他只要扛到这个补水的节点，他就能喘口气儿。但现在你少一个人，下半场比赛这两节，任何一个二十分钟都不好扛。艾哈迈德，弧顶位置

0: 不要再把卡塔尔队压迫得这么凶了，他两个边路能跑起来，
1: 这个
0: 人数又有优势。
1: 现在是卡塔尔队他出不来，
0: 出不来了，
1: 确实出不来。你看这个五分钟，你看基本上到大禁区弧就已经是极限了。
0: 对，三条线被压缩到差不多十米的区间里。刚才欧斯塔基奥拍了拍自己的小臂，是不是示意有手球啊？视频裁判组呢在检查刚才禁区里面的情况。好，角球开出来。跑不动了。你这一声叹息里面充满了卡塔尔队员的五味杂陈呐、啊。后卫啊，踢这样的比赛是煎熬啊。马迪博，
1: 马迪博也是煎熬啊。
0: 他们现在更要避免的是不要再吃牌或者导致停赛了。哎，
1: 这个有那个
0: 马迪波头脑比较发热，
1: 他那个也说他不是，
0: 对，
1: 好像是个大伤啊。
0: 这下所以加拿大队员过来有责问他的意思，需要担架上来。哦呦，这个情况看着还不太乐观，加拿大所有队员上来都责怪他。
1: 哎，马迪波这个确实不是故意，你看他这个手势一张确实很难过。这个
0: 对，卡塔尔队员先把他拉开。
1: 天哪，这个是个大伤。
0: 先把他拉开，这一下，因为刚才持续控球，加拿大队员可能也比较松。
1: 这个，哦，看一下这个，天哪，
0: 这一下，所有人都没想到。马蒂波自己其实也被吓到了。这是开赛以来场内出现的一个最严重的状况。这就是不光洛佩特吉这边要考虑下半场卡塔尔的队员怎么样维持住防守，其实对于马西来说，他就得考虑加拿大的队员一些关键球员不要伤。马迪博从刚才的无辜到现在有点害怕了，这一下把马西的心情也给打到低点了。
1: 这马迪博也给了张红牌，
0: 需要视频裁判组重新检查会不会黄改红。马迪波被吓到了。他现在脑子一片混乱，
1: 其实他一开始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0: 马迪波被黄牌改判红牌，被罚下。卡塔尔队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关键是加拿大队也有队员受伤，这是两败俱伤啊，这个犯规导致的局面。这个停顿对双方队员接下来的比赛心态会都有影响。尤其是如果卡塔尔队再少一个人， 今天这个组第二。

二轮比赛两场比赛三张红牌。加拿大的观众呢，应该是在给受伤的队员在鼓掌，在安慰他，在激励他。

0: 如果是拉里亚刚才伤了，那对加拿大左路可是影响非常大。他们这条防线呢，在世界杯开始前本身啊就频繁遇到伤病。
1: 我觉得刚才这个马蒂博应该也是说意思看一下这个，
0: 对，他想看看
1: 受伤的球员，这个他确实是也不是故意的，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0: 对，
1: 想过去，哎呀，这是个这个时间段有点太难过了。
0: 萨利巴准备上场，年轻的后腰在场边等待上场。啊，拉里亚没事儿，那是科内。
1: 刚才咱们看当时换人的情况吧，
0: 因为确实这一下太快了，
1: 而且导播也不能把这个刚才受伤的这么严重的，
0: 哎，对，都要吸氧了，科内这个腿啊，好在他精神状态还不错。现场的医疗组呢处置的也很及时，没有让他在这个意外的伤病情况下过多的遭遇痛苦，迅速的将科内转运了。但是对于卡塔尔队来说，接下来的比赛他们不仅仅会被东道主的观众施以巨大的嘘声压力，而且他们自己的比赛心理状态也会不稳定。科内呢是被萨利巴换了，萨利巴呢是在比利时联赛的安德莱赫特队担任主力后腰。这样卡塔尔队场上少两名球员，九人应战。都很难摆出一个像样的阵型了。科内这一伤啊，会不会对加拿大的队员接下来心态也有点影响？
1: 肯定会有影响的，
0: 因为毕竟这场比赛大局已定，没有必要再去拼得太凶，导致自己有意外情况发生。上半场比赛呢，是乔纳森戴维进两个球，拉林进一个，帮助加拿大队3-0领先，并且在人数上呢占据着明显的优势。卡塔尔队换下阿菲夫，
1: 这个换人
0: 也要保护一下他，
1: 对，保护一下了，因为还是有接下来还是有一场硬仗。
0: 换上哈希米，换上一个后卫，看来洛佩特吉也不打算让他最重要的攻击手在这样的局面里做无谓的消耗了。今天上半场比赛呢，加拿大队有8次射正，是94年罗马尼亚对阵阿根廷以来单场世界杯的比赛上半场射正最多的，所以这个一边倒的情况非常突出。虽然我们不能提前就把比赛的结果给判定了，这样不合适，但是现在这个局面啊，可能很大的概率，或者说从卡塔尔的队员来说，他们就得安全地把这个流程走完。因为现在确实太难踢了。

0: 比分大比分落后，人少两个，或者呢就是在可能有限的反击机会当中拼一些定位球机会。
1: 这个
0: 推进的有点远，
1: 很难推上去了。对，就是如果我是现在就换作我在场上比赛，就卡塔尔队比赛，那可能就是你尽努力别让对方再进一个，然后就防守好就 OK 了。你只能做这些东西，你别的你也做不了。
0: 对，这是在目前的战术和体力支撑情况下能够保证的最好局面了。波斯塔基奥交到左边，拉里亚，
1: 对，这个时候卡特的选就是只能防守好，然后互相鼓励，坚持把这场比赛完成好就可以了。

0: 奥斯塔基奥给过来。瑞士队在上一场比赛拿到了三个净胜球，啊，卡塔尔队这场比赛面对加拿大，加拿大队现在也有三球领先优势。萨里巴，所以呢，考虑到第三轮如果涉及到小组第一的话，加拿大的下半场比赛还得争取再进。因为小组呢是同分情况下，先比较胜负关系，然后看进攻数据。如果下一场双方都四分打平，就得那什么了。这个球是双方进攻的时候出现了对角。
1: 不要有情绪，这时候不能再有情绪上的这个，
0: 不能踢斗气球啊。看哈麦德，哎，射门的时候呢，被卡塔尔的队员很凶狠的。上来，法特西这是替补登场的边后卫，又吃了一张黄牌。其实这个时候换上来的队员他也难受，
1: 嗯，确实难受，确实。
0: 虽然他体力好，但是他上来他只能守，没什么攻的机会。而且恰恰因为他体力好，他还得更多的帮队友去补位置。
1: 你换上，这时候换上去情绪也要稍微稳定一下，你别换上来这个一个犯规，两个犯，
0: 脑子更热，
1: 你又下去了。
0: 对，相信教练组在场边也会提醒。萨里巴和欧斯塔基奥两个人在商量，查拉森戴维呢也在叮嘱。
1: 奥斯塔吉奥刚才这个表现我觉得可以，队友还想上去斗气干嘛，他就给推开了，
0: 冷静点，
1: 冷静点，我觉得还是要净胜球。
0: 萨里巴，哎呀，直接得分了，非常刁钻的角度绕过人墙，看来这个任意球战术设计的极为成功，比分变成了4-0。

0: 直接任意球破门得分，然后呢也举起了刚刚受伤的队友科内的球衣，把这个进球献给了自己的队友科内。萨利巴这个球踢的情商很高。其实这个是欧洲俱乐部当中一个非常普遍存在的人文关怀的习惯啊，如果有队友受伤或者是没有在场边，球队都会把进球作为最好的礼物献给他，也期待他尽快能够回到球队怀抱当中。
1: 这个时候也都乱了，这个人墙也摆的也是有点
0: 心不在焉的。4-0，加拿大队下半场继续进球，后点拉里亚没有射门，仍然是调回来，拉林他现在跑到边路了，
1: 后点就通了。
0: 而且加拿大的队员呢，欧斯塔基奥刚才这个冷静就关键在于，如果你去斗气儿，因为对方已经吃了两张红牌了，你有任何过激行为，你也有可能有更大的风险会吃牌的。
1: 没错，
0: 他也不希望第三场比赛开始前球队有人累积牌或者是停赛，因为还要考虑到更后面的比赛。
1: 是，
0: 现在这个局面，加拿大队小组出线已经很有希望。门将阿布纳达左肩膀有点情况，需要队医看看。这个疗伤的时间能让卡塔尔其他队员呢歇一歇。他是刚才侧扑那下吧？
1: 哎，任意球那下
0: 撞了。

门将受伤是可以在场内在主裁判的监督下呢完成治疗。对卡塔尔队来说，门将这个位置伤不起啊。阿布纳达呢是亚洲区预选赛附加赛的时候坐稳主力的老门将，巴尔沙姆这次整个预选赛当中表现不是很稳定，洛佩特吉也不太敢用他再打首发了。现场的球迷呢开始在目前比赛局面可能很难踢得激烈的情况下开始自娱自乐玩起了人浪。在这座球场玩人浪确实还是有格外的一番意义，因为本身是温哥华白浪队的主场。车道中间又被解围了，虽然加拿大传统的运动是冰球为主，但是随着移民增多啊，现在足球运动在加拿大的这个氛围啊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随着世界杯的举办，这次还是会有新的球迷加入。阿哈迈德

0: 穿的有点大。这个时间点快到下半场的补水时间，肖婷，你觉得对于马西来说，加拿大主帅，他是不是应该第四节的比赛把替补席上还没登场的队员都换上来试试？我们先进入下半场的补水时间，稍后再来聊这个话题。
1: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2: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4: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3: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6: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处罚。

0: 喊我哈西达。
1: 发现人电器之水，开盖赢一瓶。

0: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写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 在补水前呢，有一个细节，就是主裁判加拉伊其实当时示意双方的队员不要私自去喝水，因为门将那边在疗伤的时候，球员得在场上待着，就像上半场比赛的这个细节一样。
2: 但是这一次的新规。
1: 对，但是我发现加拉伊确实也管不住大家了，所以他干脆示意就进入补水时间。对，所以这场比赛下半场的这个补水时间呢，也比其他场次呢要稍微早一点。我们接着补水之前的这个话题，下半场你觉得加拿大的剩下的时间他会怎么调呢？因为现在的这个比分已经使得他们的实时排名来到小组第一了。第三场比赛从各方面来讲，他都是吧？
2: 哎，说到换人调整了，听到你的说话了，
1: 沙菲尔堡要上了。然后另外一个前锋奥罗瓦塞伊，他换下了艾哈迈德，沙菲尔堡换了艾哈迈德。撤下了中后卫德弗鲁热罗勒，上了奥罗瓦塞伊和沙费尔堡两个进攻球员。这就是让除了阿方除了这个乔拉森戴维以外，让奥罗瓦塞伊啊也试试有一个中锋拉林顶在前面帮他扯开空间的情况下配合能力。这个球刚才解围的时候闷到了沙费尔堡脸上，他刚上来可能暂时眼睛睁不开。马西赶紧的问了问行吗，他感觉没什么问题，因为正好闷到脸上，哎呦，这球力量不小，
2: 刚上场就挨了一下。
1: 对，吃了个球饼，佩德罗解围打的。马西他曾经作为布拉德利的助手参加过南非世界杯，后来呢去德国学习更先进的足球理念，他呢其实就是受朗尼克的影响很深，强调这种跑动压迫红牛系足球的踢法，然后在莱比锡成长起来，又执教过利兹联队，是加拿大国家队历史上首位美国籍主帅。说当时跟他谈的时候啊，加拿大足协其实手头也不宽裕，就是这几家俱乐部说我们帮你分担点，所以呢马西就走马上任了。
2: 很有激情一个教练。
1: 他确实让加拿大队这次尤其第一场比赛印象很深的是打得不顺的时候，他调整得很快，因为作为联合东道主他们出场比较早，所以那个节奏能不能跟上，能不能迅速适应，很能考验一个教练。后面出场的队伍是有前面比赛能参考。沙费尔堡，戴维啊，这球不太好停。刚才是加拿大女足的传奇前锋辛克莱尔。今天这座场地呢，曾经也举办过2015年的女足世界杯和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其实过去啊，加拿大确实他们女足可能比男足给人印象更深一点。
2: 过去还是这个冰球，他们来说还是最喜欢的。
1: 对，他这个气候决定了。欧斯塔基奥，跑边上了约翰斯顿，传得不错，布坎南。今天布坎。

0: 南状态真好，
1: 漂亮！这个球，我不是乌龙吧？
2: 乌龙，
1: 还是打进去了，啊？是不是边网呀？
2: 乌龙吧？
1: 看着像边网，还是进了乌龙球。
2: 我看着是乌龙，他接了一下，他是
1: 解围这下，只是这个反弹的角度，还以为是在往外，结果，卡塔尔又送礼了，5-0。

0: 哎，看一下，
1: 从这角度来看一下。
0: 啊，
1: 布坎南连续转身摆脱之后，然后呢，先是折射啊，踢呲了。
0: 这个是
1: 折射下来以后，这是球速也比较快，换上来的马拉伊，
0: 忙中出错。
1: 对，皮球带着反弹，马拉伊直接碰到了小腿，根本没解围，没踢到部位。换下了贾西姆，换上了马拉伊。马拉伊呢是洛佩特吉上任以后很看重的一个小伙子，因为他在中轴线上能踢多个位置，中后卫、后腰、中锋都能踢。没想到今天上来门前的感觉用错地方了，5-0，算是沙菲尔堡的进球，没有算马拉伊的乌龙。这个球算成沙菲尔堡会不会有点东道主福利啊？是吧？因为马拉伊这解围动作也挺明显的了。
0: 嗯。
1: 阿菲夫也换了下去。
0: 对，这个到80分钟看看，调整调整人员。
1: 嗯。
0: 净胜球也够了。
1: 这就是刚才更早的时候换上来的25号哈希米，他呢换了阿菲夫。马纳伊上来呢站在了他出道的时候的位置，站在了左中卫的位置。因为他是个大个子，1.89米的大个子，所以洛佩特吉有的时候会把他用成中锋，让他去和阿拉莫兹阿里两个人组成双前锋。沙菲尔堡，萨里巴，这场比赛呢，场面上踢出了本届赛事开赛以来最悬殊的一场。
0: 看看还有没有进球。
1: 对，比分目前最大的是德国队7-1战胜库拉索那场。欧斯塔基奥前点，持球人呢都没太大压力，仍然是角球。今天这个比赛卡塔尔的国脚们踢得太辛苦了。
0: 嗯。

0: 马迪博是52分钟吃到的红牌，第一张红牌呢是上半场的32分钟。后点，而且今天的两张红牌都是视频裁判组介入之后改判给的。马迪博一开始是黄牌，
1: 哎，是的，
0: 上半场是黄点套餐改判的。洛斯塔吉奥，沙菲尔堡，连续角球，

0: 加拿大队的下一场比赛呢，还是在这座球场，还是留在温哥华。他们在小组赛的行程呢，只飞一次，首战在多伦多打完，就到温哥华休整。这球沙菲尔堡打得还不错，瞄得不太准。
1: 这个四传四射，
0: 现在你从比赛的过程和赛程来看啊，东道主对于自己的小组路线设计还是有一定的优势。首先，他两场比赛虽然横跨东西两个海岸，但是他只飞一次。然后呢，从小组的对手轮次上，最后分组抽签出来之后呢，他们恰恰是飞行完之后对小组相对偏弱的卡塔尔，
1: 而且是第三场对瑞士。
0: 对。这个只要你前面两场踢好了，这个小组赛的难度一下就比想象中要降低很多了。萨里巴，沙菲尔堡，这次边路，卡塔尔球迷心里苦啊。阿方索·戴维斯估计今天不上了。卡塔尔球迷心想：上届我们是东道主，你们就对我们不客气。小组没出现，这届虽然不是东道主了，好歹也是客人。今天这第二场比赛，两红，0-5落后。
1: 这个时候别再受伤了，这个
0: 挑中路，
1: 嗨，沙菲尔堡这是给球迷互动一下。
0: 从今天现场来看，温哥华的票房状况还不错。这个其实像世界杯这样的比赛，东道主发挥的好啊，对于这个售票绝对是有好的帮助的。刚才法特西啊，
1: 这个确实都每个人都在摇头，确实是不容易啊。
0: 对，不容易。阿布纳伊呢，因为他左肩膀就受了伤，落地缓冲又没有及时的支撑，现在又摔到了左腿，全是他身体的左侧。对卡塔尔队来说，因为作为一个小国，他的在这个小组的参赛的四个参赛队当中，卡塔尔的人口是最少的。他用这个阿斯贝尔精英足校的这套计划，4年前呢培养出了一支优秀的国家队。但是他毕竟他的这个基本盘比较小，所以他接下来国家队新陈代谢的周期开启，更新换代，他确实要想更多的这种人才衔接的计划啊，否则他可能出现这批队员老去之后会出现一个断档期。加拿大队刚才又做了换人，23号西古尔换下了布坎南。边路的一名小将在克罗地亚联赛踢球，效力于斯普利特黑道客。萨里巴打得真细致，拉里亚现在都来到前腰位置了。门前一片混乱，卡塔尔队奋力解围出来，但都没踢出禁区。法特西，这拉里亚今天踢的真是舒服，真是潇洒。作为左后卫啊，时不时的前插到中场，甚至来到前腰的位置，
1: 到边锋用了。
0: 对，他今天是融合了阿方索·戴维斯还有英格兰队奥莱利的特点，

0: 科斯塔基奥作为球队的节拍器，今天在场上非常冷静。
1: 开个玩笑，这个时候让阿方索上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
0: 没太大的问题，尤其是给他一个跟全场互动的机会啊。这个左下角的数据呢 ，match momentum 呢，其实就是这次官方给了一个新的数据，它有点像比赛的温度计，就是它的波动的幅度越大，说明在场上呢，进攻这一方它接近球门或者制造进球的机会越多。这是一个相当于比赛温度计，它不代表绝对的进球数，但是代表你的比赛进攻能力和掌控比赛的能力。所以今天卡塔尔队基本上在下半部分就没有太多数据。上届比赛呢，国际足联新增了一个控球比重中间的真空地带的数据，以往我们是只有双方的这个按百分比分开的两段分，现在变成三段，就是看比赛的竞打时间和中间双方球权不清楚的时候能占多少。乔纳森戴维，好，这边沙菲尔堡空当很大，刚才拼命的呼喊队友要球，拉里亚，我估计加拿大队员平常很少有实战，能有这么多狭小空间打配合的机会，
1: 这个平时训练的当中才会偶然出现。
0: 换上门德斯，另外一个边后卫出生于巴西的门德斯，他换下了法特西，法特西是换上来，但是吃了黄牌，现在又把他换下去了。换上门德斯，下半场洛佩特吉的调整基本上都换的是边后卫和后卫，
1: 因为边后卫少一个人，起码边后卫这个体能下降的太快，
0: 根本顶不住。

0: 攻方犯规。辛克莱尔今天来现场看得也很开心啊。其实现在加拿大按现在的小组形式，他只要稳住下一场和瑞士的不输就行，他就已经是小组头名了。
1: 两个队打平，
0: 对，这个就考验马西，看他打世界杯的经验怎么样了。尤其马西这样一个摇滚风格的教练，他可别头脑发热，最后一轮是吧？所以加拿大队现在真的可以想得更远了，可以考虑一下后面至少两场比赛，尤其第一场淘汰赛他怎么准备。虽然现在对手还不确定，但是他的备战、他的节奏、他的队员的这种恢复、一些伤病的检查都要未雨绸缪。
1: 反观卡塔尔现在也虽然这场比赛输了，但也不是没有机会。下场比赛他们不会都是一分嘛？
0: 对，他孤注一掷就行了，放手一搏。
1: 你先保证这场比赛再没有伤病，然后必要再得牌。
0: 对。今天其实第二张红牌对下一场卡塔尔队来说可能影响更大，因为马迪博的扫荡能力别人还真不一定能替代他。拉里亚，
1: 这个有点像我们平时训练，你看就这么点人，然后呢，先四个后卫先防六个人，然后呢再加俩后腰，然后再加俩

0: 两个变现费，这就是8个人防10个人，就这么防
1: 打局部。对，那我问你一下，你们训练的时候会练这么久吗？
2: 不会吧？
1: 就是按这个练法，不会像今天
0: 这比赛。那肯定不会这么久，这多累呀、啊！这
1: 所以今天这强度确实对卡塔尔队员来说太残酷了。嗯，下半场马上要到伤停补时了，卡塔尔队员也快迎来解脱的时刻了。
0: 你这补时也得补挺长时间。
1: 对。因为下半场有科内当时这个验伤的情况，消耗的比较多。
0: 9分钟，
1: 加拿大如果按照现在的分数下一场保证不输，保证面对瑞士的时候不输，他们就能继续留在加拿大，这个对他们是最有利的。如果是小组第二，他们就要去美国了，就得折腾了。所以呢，马西真的得考虑考虑下一场比赛怎么踢。这个5-0已经给他们做了很好的铺垫了，
0: 就是下场比赛也不是很好踢。
1: 对，下一场比赛他重新得拿回第一场打波黑的那个耐性。
0: 这个在这个小组里边，瑞士还是公认是最强的，
1: 对，也是世界杯经验最丰富。第二轮的比赛呢，很多球队都得边踢边考虑后面的1到2场，哎，路线和节奏。
2: 又是一个6-0啊！
1: 乔纳森戴维，帽子戏法。哎，加拿大球迷肯定是希望他们能拿小组第一留在这儿，这样我们还省一笔路费呢，对吧？
0: 没错。
1: 乔纳森·戴维今天展现出了他要竞争最佳射手的野心。
0: 这个是第二个帽子戏法了，
1: 梅西之后，乔纳森·戴维，这个位置没问题，
0: 真不越位，哎。
1: 他今天有2个球都是在后卫的后卫丛中转身打出来机会，一左一右，能力非常全面。他从法甲联赛去了尤文图斯之后，虽然进球的效率有下降，但是他的做球的能力得到了更强的提升。沙菲尔堡9分钟伤停补时，就是因为下半场比赛出现了严重的伤病耽误的一些时间。这届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的下半场伤停补时都是6分钟和5分钟的，所以卡塔尔队还得再扛一扛啊。单场净胜球呢，加拿大这场比赛已经追平德国了。所以世界杯的比赛它既是场内要踢有战术，教练组要考虑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一支球队如果能走到最后，他所有的他就跟诸葛亮行军打仗一样，天文地理，天时地利人和全要考虑进去，
0: 方方面面。哎，啊，其实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其实他们已经想的很多了，
1: 在琢磨这个，
0: 在琢磨，就是你首先你必须要
1: 赢，
0: 拿下这场比赛呀。所以说从一开场这种气势，
1: 打得快，打得凶，哎，
0: 这个给卡特压得吐不过气来，
1: 真正做到了4个字，志在必得。今天温哥华现场这个主队的球迷啊，也确实很给力，来的上座率很高。
0: 然后球迷也想，这个打看完这场比赛，这个票值了，
1: 值了，值了，值回票价啊！这回价格比上届卡塔尔世界杯贵了那么多，看一场进球大战，大家都开心。马西，所以这就是现在的足球比赛里，主教练他要考虑的很多事情。有的时候可能主教练具体训练反而抓的不是那么细致。 啊，有教练团队，有助理教练，
0: 嗯，对，
1: 去做这些工作。但主教练要考虑的是全。

0: 南局。
1: 嗯。
0: 拉林差点还能顶一个，
1: 就包括其实就是这个组一分出来，就是就已经知道要怎么踢了。
0: 他的线路是这么设计的，
1: 哎，
0: 目前也是按计划走的。
1: 嗯。
0: 西古尔的传中，还有肋部切进来。哎呀，加拿大下半场比赛啊，这个获得角球的时候都是连续获得两三个的打。拉里昂，如果你看看拉里亚今天这个热区统计，我估计他活动范围跟梅西差不多。这作为左后卫，今天全都站在弧顶附近活动。

0: 佩德罗。现在下半场的伤停补时呢过半了，
1: 这个节省一点体能啊，
0: 嗯，
1: 别上去再硬抢了，
0: 兴奋过头了。现在加拿大两场比赛已经让他们的前锋全都上场过了，乔纳森、戴维、拉林、奥卢瓦塞伊，还有上一场替补上来的普罗米斯戴维。他至少得下一场踢好呢，帮阿方索戴维斯多争取后面能出场的机会，这样球队呢就会随着赛程推进的越打越强。可能下一场对波黑卡塔尔队得用蒙塔里和海多斯了，今天中场一下中后场少两个人，串联的角色就更加重要了。乔纳森·戴维今天上演帽子戏法，成为了头球正片啊，成为了1930年以来中北美加勒比地区第二位在世界杯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太不容易了。等了将近100年呢，好家伙！

0: 没有越位。再回放一下他这个进球过程。当时1930年首届世界杯是美国球员帕特诺德有过帽子戏法。那个时候的足球跟现在相比，那节奏可天壤之别。卡塔尔队换上来的门德斯，出生在巴西，对于刚才这个碰撞倒地，裁判没有理他，有点不满意。
1: 哦，球迷说了，还想看进攻，还想看进球。
0: 感觉像是要这个艺术家谢幕之后的返场。
1: 守门员上来了，
0: 对，门将也上来了，
1: 打兴奋了。
0: 哎呀，克雷波也上来。这场比赛赛后啊，加拿大的教练组一定要让这些队员重新冷静下来。一般大胜之后的下一场比赛是很难踢的，因为你的整个情绪状态、身体状态和你可能兴奋的睡不好都会有影响。恰恰下一场比赛才是小组最关键的。
1: 是。
0: 中路投球，时间也到了。